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5: 水润万家，
6: 情系你我，
7: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 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0: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我们两家水务公司首创还有我们康宏啊。各位，我们在用水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已经向您开通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视频号，视频号里的徐州航风热线，一定要加徐州两个字啊，徐州航空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留言。好，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都是怎么安排的。这个礼拜呢正好遇上我们端午小长假，这样的话呢我们有四天上线的单位，四天时间，今天是首创和康宏，明天是徐州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和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啊，两个部门来上线。那本周三呢是徐州市公安局上线，本周四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好，我们各位有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之外，就是我们抖音平台、视频号平台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预告。每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把我们带队的负责人的我们这个短视频呢推到这两个平台。您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公众号，还有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啊视频号的公众号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每期的节目预告。您可以随时留言，牵扯到我们的个人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私信的方式啊，直接私信到我们，然后呢把您的联系方式也同步留下来。另外我们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啊，四点到五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这档节目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的问题呢进行一个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我们大家的任意问题。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 80809393。好，节目预告呢就到这儿。那这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我们两家哈，一家是我们徐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我们带队是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梁华，我们客户服务中心经理段群辉，营销部主任张传静，管网运行部经理王立军，水质监测部主管何涵，还有设计管理部副主任蒋志清来到我们直播间。那另外呢，我们康宏供水，我们带队是康宏供水公司的总经理李建喜，工程部的经理王东，客户服务中心主任兼供水营业部副经理朱百灵，还有我们监控服务中心主任吕南，以及供水运行部的副经理任瑞来到我们直播间。好，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那这样，请我们首创水务的梁书记啊来给大家问个好，代表我们，是不是代表我们公司一起啊，两家公司。
11: 好，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徐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梁华。首先，我仅代表徐州首创水务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供水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和全市广大市民致以最衷心的感谢。一直以来，我们始终把市民的用水需求放在心上，持续优化供水服务流程，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就是为了让大家用水更安心、更舒心，不断增强大家的用水获得感和幸福感。今天我们走进航风热线这个和大家直接交流的平台，就是想认真倾听大家的心声。如果大家在用水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有任何意见建议想要反馈，或者有任何诉求想要反映，都欢迎大家踊跃提问留言。谢谢主持人。
10: 好的，这样梁书记，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先来关注我们就是在我们两个平台哈，我们视频号上我们微友的留言哈。这位呢提到说，这个鼓楼区环城街道王厂新村，应该是王厂社区了哈，30号楼四单元水表井里啊，都是粪水啊，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可以提出这个深井？ 就是我理解的意思，他就是把这个水表能不能给提出来，然后超过这个井，就是这个，这样的话才能避免就是被粪水啊，这个是不是可以？我们这样的，
12: 这位友大家好。其实是这样的哈，随着我们老旧小区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0: 嗯，
12: 主要原因呢，就由于我们的下水污水管道不通所造成的。因为王庄小区呢，也在个老小区这一块，按照这个徐州市排水与污水处理的条例啊，实际上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小区内这个居民这一块呢，住在小区以内的。公共排水设施啊，连接点的范围内呢，这个排水设施的养护及维护呢，由业主或者委托呢，这个有物业的公司来服务，这个清除这一块这个污水，保证畅通。如果要是没有产权不明情况呢，就要跨区域的或者难以确定呢，就要找我们的办事处，对不对？来这个处理这个污水这一块。实际上刚才这个用户说了，能不能这个就是说。就是提高一下呢，只是说当时可能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实际上后期呢叫治标不治本，最主要原因呢还是把那个疏通污水管道，如果因为有化粪池或离我们比较近的情况下呢，可能是化粪池溢出以后呢，这时候呢我们要用这个抽那个化粪那个车啊，或者是找那个社区或者是办处啊，用那个化粪那个车帮他抽一下，可能就好了。就即使我们挪了以后，因为我们毕竟水表井还是在地面的这一块，因为它水往低处流，最后呢还会渗到这里面去。所以我想呢，就是刚才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居民看看这一块属于我们小区范围内的，是不是由于我们居民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物业来处理这一块，如果不在我们小区这个居民范围内呢，那么我们要找办事处来处理这一块，好吧？最后的结果，如果确实对不对，这一块确实要是说的想挪这个表井的，那么我们用户要到我们公司去申请，而且我们要现场勘察有没有环境可以把你的表井进行一个就是说仪表这一块。反正这几个问题我想了，刚才应该是基本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疏通化粪池或者是疏通我们污水管道，好吧主持人。
10: 嗯，好的。来我们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你好，哎，刘女士你好，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13: 你好，主持人好，张书记好，我是湖滨新村二期69号楼202的住户，我呢今年70多岁了，说的呢可能有点慢哈，请多担待啊。我反映的问题是6月2号上午。徐州首创事务的工作人员告知我说，家里水表走了1154吨水，他把当时呢他就把总阀给关上了，叫我赶紧去找人去修，因为呢当时天气也很热，我怕挡不用水，就赶紧找人来维修，我自己支付了1100元维修费。后来呢手上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我家这个计费周期的水费是3377.68元。我平时呢是一个人生活，每个月用水呢都不会超过10吨。后来呢家里的小孩在网上查了一下，2月3号我家的水表超码是2787吨。4月3号呢超码顶算是2799吨。最后到了6月的超码就是1154吨。今年6月实际用水量也就是1154吨。当时我也打过手上热线8370-6666反映过这问题。那边接电话的领导语气很强硬。就说呢然后的事儿他们不管，全部由用户自己承担。后来呢也有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在4月10号给我家换过水表，但是呢一直到事情发生我都不知道他们曾换过水表。为什么我家本来一直好好的，他们一换过水表就出问题了， 换的水表错字数字是多些？换完之后呢，是否有人去按时检查水表工作状态？产生如此天价收费，手上的工作人员一句他们不负责，就趟死过去，是否正确？我想问问今天上下领导，这些费用是否应该由老百姓来出？请梁书记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10: 让我们营销部张主任。
12: 哎，这位听众你好，我是营销部张主任，哎，我就负责这个咱们全市水表的操收这一块。这个根据啊城镇供水服务的质量标准这一块，实际上我们当时呢供水服务呢应遵循安全、及时、便民和公开的原则这一块。其实供水设施的维护管理呢，最终呢以客户的贸易结算水表、表井、表盖等设施为分界点。这个维护管理的责任分界点呢，水源侧的管道和水表、表井、表盖呢等设施呢由供水企业负责维护与管理，另一侧的管道呢与设施呢由客户负责维护和管理，或者呢有偿委托供水企业及其他企业呢实施维护管理这一块。因为刚才呢我想呢，第一呢这个水肯定是通过我们的表了，要不然呢不会产生1154吨的水。刚才你也说了，二月份和四月份水都很正常，在六份抄表的时候突然出了1154吨水，实际上我们水有一个跑冒滴漏这一块。我刚才说了，我们居民呢如果对这个水费有异议，我们呢可以先暂停，先不交这个水费，可以到我们公司申请，我们进行对水表呢送到市质检局进行一个校验，我们等校验报告出来以后我们再看看。因为呢如果我们居民，我不是你家里，你能不能感觉到是否家里漏水这一块？
13: 他家里不漏，一点都不漏。
12: 家里不漏水。
13: 我们最近才装修的房子。
12: 那么我们抄表员有没有给你现场确认现在目前的表指数是不是正确的？
13: 他就说什么叫正确不正确，
12: 就是双方到现场有没有看这个目前的水表上面的指数
13: 啊？
12: 看过了吧？
13: 叫我看了
12: 啊，
13: 看了。
12: 这样我想呢，实际上我们俩纠结这个问题了，目前来说你看，你说你不漏水，我说这个水表指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目前来说推理的结果是不是，那么是不是水表有问题？那么呢我请希望我们用户呢，今天你打过航空热线了，回来以后呢我们通过电话联系，然后呢把这个校验，把这个校表啊，我们先到市质检局先把这个水表先去校验一下，看看是不是水表的问题，好不好？
13: 那是这个查表员就说了是漏水。
12: 他发现漏水以后，还有一个，如果下线以后我们安排人员，我们现场再去看这块水表，好不好？打开以后看一看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漏水你当时修了没有？漏水你修了没有？
13: 你问我现在修了没有？
12: 对，
13: 我修了，因为我当时没法用水，天那么热，我不用水怎么办？
12: 那是哪个地方漏水？你说，请
13: 说
12: 一下。
13: 金主任，他说呢，你赶快找人维修。他就跟我这么说的。
12: 那么就是说，我们目前是知道我们那个地方是漏水造成的这个水费，是不是？
13: 对。
12: 对，那就按照我刚才说了，按照我们江苏省这个供水条例来说，这一块呢就是漏水。我刚才说，在表井内漏水，都属于我们来负责。如果出了表井子，到我们用户这一块呢，属于用户来负责。我刚才已经把这一块分界点给我们说清楚了，好吧？如果
13: 你
12: 对这
13: 个
12: 水费呢？
13: 你说。你说。
12: 我说呢，你对这个水费呢，可能就现在感觉到3000多块钱，是不是？我用不了这么多，对吧？实际上呢，但是它毕竟是这个漏出去了嘛，这一块也是通过表计量的，
13: 肯定是漏水了，
12: 对不对？
13: 这个查表员说这是漏水了。
12: 对，再说呢，这个水呢，它也属于国有资源的这一块，对吧？但漏水以后，该我们公司承担的，我们公司要承担；该我们居民承担的，我们居民要承担。
10: 刚才这个刘女士，您说完之后，这个张主任也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是好像有一点不明确的。你开始说没漏水，刚才又说漏水了。
13: 我家里不漏水，不是说不漏水，我家里不漏水。
10: 家里没有发现什么地方跑冒滴漏，没有漏水。
13: 那哪都不漏。
10: 但是这个水表走了，这个就是水1000多吨，你还是对这个水有疑问吗？就是到底这个是从哪漏的不清楚。
13: 对，这个应该谁负责？
10: 现在就是水表刚才明确的是说了，就看现在不清楚在哪个地方漏水的情况下。

0: 哪一块属于我们公司来负责，哪一块属于我们住户来负责。
1: 对
2: 啊、
1: 哦、
2: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是修好了吗、
2: 啊、
1: 我刚才给说了、
2: 啊、
1: 我们是江苏省城镇供水服务质量标准上面、
2: 嗯、
1: 刚才说了，就是在表井内、
2: 啊、
1: 包括水表表这个表盖这一块，在表井内漏水属于我们公司来负责，出了表井以后然后到我们居民家里面由我们用户来负责这一块。
2: 啊，
1: 好吧，
2: 啊，下里边肯定是用户负责，这肯定的。
1: 从表井子出来以后，我刚才
2: 你这个会，那陈主任，你这个会啊，主要是法律依据是什么？
1: 江苏省城镇供水服务质量标准，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到时候。
2: 啊，
1: 好吧，而且呢，实际上
2: 我
1: 们在还有一个呢是江苏省这个居民生活供水合同第四款也写得很清楚，实际上都是以表为界。
2: 啊，
1: 过了表以后呢，
2: 啊，
1: 漏水入我们居民的负责这一块。
2: 表表前表后问题是吧？
1: 对。
2: 啊。
1: 因为这两个条令都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处理这个水费漏水的依据，好吧？
2: 啊啊啊！那我查了一下，2021年江苏省有一个《江苏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第四章第25条规定。供水单位应该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负责最终用户户外供水设施的维护和管理，保证城乡供水设施的安全正常运行，最终用户户内管道等用水设施由最终用户负责管理。这里明确用的是户内和户外作为责任划分界限，它不是表现表后，
1: 这样我给咱居民解释一下，可能呢我们读这个时候呢有点误解这一块。实际上户不是以我们居民住的房子为户，户的意思就是我们居民到首创水务公司理水表，我们给你户号以后，这就算哪里理户了。理户以后，那我们双方的分界点在哪里边呢？就是我们装的表。为什么我们公司一直在强调，包括我们居民在装表时候，我们只挂好表以后，后期的管道都是居民，就是说咱不说居民了，就是找这些施工单位或什么再给甩这一块，我们后期是不服务这一块的。所以刚才呢，我们户用户都以为是我们进方的这个户，实际上户就在我们公司里户，就把这个表井子建好了以后，刚才我说了，表井内水表，对不对？包括表井盖这一块，从这以后再到居民家里边个，这都属于居民负责管理这
2: 一
1: 块。
2: 不一样了。
1: 对，所以这地理解有偏差。这个呢2024年的这个江苏省城镇供水服务质量标准上面把这个档次单独列出一块，写得很清楚，就是以表井这一块出了表井以后漏水属于我们居民来承担。
2: 啊，那这个意思这个好比说档次从室内换到室外都是你们施工的。这一次换过水表以后，原来我这边一点都是正常的，到4月份都是正常的，到6月份是你们换水表，是因为你们换水表以后才发生这些问题，这个我们应该负责吗？
1: 这样的哈，我跟你说，你现在漏水、
2: 啊、
1: 漏水点，别
2: 问，
1: 你听我跟你说、
2: 嗯，
1: 你这个漏水点目前找到了，也修好了，不是吗？对吧？
2: 我知道
1: 。你咱别急，咱别急，咱先说一下。你现在这个漏水点是在哪个位置？你先说一下。
2: 哪个位置？
1: 啊，你不修好了吗？这一块就是漏水，哪个地方漏的？
2: 我修的是我从那个水表到我住户进口就这一块。
1: 啊，
2: 家里没修。
1: 啊，家我知道。我想咱能具体一点，
2: 啊、
1: 是表井子大约离表井有多远啊？还是从我们表井子出了土以后直接上墙这一块，还是哪个地方？
2: 整个
1: 管道
2: 换了。
1: 对啊，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就是说
2: 啊，
1: 换表这一块和他这个漏水没有必然的关系，
2: 嗯、
1: 你想对吧？他在表井内换个表，如果要是你听我跟你说啊，大姐，如果要是在表井内漏水，我们来承担这一块没问题。我刚刚说了，你出了表井以后，那咱不能你在后边漏水，你说是我们换表造成你漏水，这个我感觉不大合理。
2: 那当然了，肯定是换表，是那个不换表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吧？
0: 问一下那个刘女士，当时这个没换表，为什么要换表？
2: 我都知道是。

0: 办理不是我换了。
1: 我知道是因为出现了这个就是1154吨水之后才换的，修好以后才换的表是吧？
0: 不是。哦对，换表换表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换了，我不知道。
1: 不是他为什么要给你换表？之前啊如果好好的应该不会。如果之前好好的应该不会换表 对吧？
0: 对呀、这个问题我们真不知道。
1: 那就是说这个你当时可能就是说这个报修了，然后这个出现漏水了，水很多，然后来查一查，查完以后修了，修了以后。
0: 是因为那个是因为这个手机抄表的那个女同志呢，她找的我说的你家是直接怎么躲着躲呀，她说的肯定漏水了。然后我就管上到底哪漏的，家里是一点没漏，家里不漏水。他二的
1: 你这样，你家里没漏水，但是可能从水表到你家里那一段墙里边有可能漏水了，对不对？
0: 对，那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还弄不清楚，这个咱不懂，对吧？
1: 你这样吧，咱说一个小时也说不清楚。
0: 你说，
1: 您觉得呢？我们在这说您，你说是。你刚才你这样说，一会儿又变了，我就还是到现场去查一下。
0: 我没变，我一点都没变。
2: 这样吧，
0: 我没变。
2: 这样，我们下线以后呢，安排人我们再对接，把这块我们把这些问题都给你捋清楚，给你说清楚，好不好？因为我们在这上面呢，毕竟还有后面还有好多用户，我们现在呢先这样，反正也你联系电话，我们也知道这一户，下线以后我们就安排人和你对接，好不好？
0: 行，
1: 谢谢
0: 陈主任，谢谢你。
1: 张主任说了很多遍了，张主任好不好？
0: 张主任
1: 、先这么说吧，好吧，刘女士。
0: 好的。
1: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5: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15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0: 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8:30，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平新村，不知道是我们首创还是康宏的和平新村。22号楼，他说这个水表井，水表就是水表，还是这个水表处在这个污水当中，如何解决？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聊到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有些你要先去排污，你先排污是最关键的，然后你再去考虑。他把这个就是该抽了哈，化粪池外溢，像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先找，其实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咱们这个居民一起，居民一起呢找一家这个就是给你排污的公司，我可能要出一部分费用，大家一起来出一部分费用啊，然后把这个污水清理掉，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说你靠怎么办，你这个井表在这个表井在这个水里面，你说把它给换其他地方有点麻烦啊，不是很容易。这样我们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好，哎，冯先生好，请讲。哎，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的，冯先生，请讲。
2: 哎，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我反映个问题啊，就是我是原来在这个九里领袖，就是九里那边九里领袖，然后租房子住，然后当中呢，1月份我支付水费在这个支付宝账户，然后绑定那个康宏水务，然后我支付这个水费，但是支付完水费之后，它是不能扣款的，它不能用。还需要去营业厅去缴费。前几天呢，我们去营业厅缴费了，把费用缴完之后，我说这个原来支付宝里的费用怎么退啊？他说不能原路退，他要把那个缴费记录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之后，然后找他那个领导，层层签字，签字完之后，然后再用现金的形式给我们退。我觉得这个不太合理，而且让老百姓跑来跑去的，肯定不合理。
1: 嗯，好，
3: 这位用户你好，你是那个九里领袖的用户是吧？
2: 哎，对。
3: 啊，哦，你是那个小高层，是不是那个卡，那个卡表那个充值，先充值后用水的那个楼，是不是那个？
2: 不知道，是什么九号楼？九号楼，
3: 你说的这个情况有可能是这个，如果是电梯房哈，是电梯房吧？如果
2: 电梯房，对，
3: 电梯房是那个卡表呢，是要先充到我们公司来充值以后，然后能用水。你说的是这个情况，缴过这个水费了，那你是在支付宝上缴的是吧？在支付宝上缴，那你这个水费就是缴的这个水费没充值到你的那个卡，有一个RC 卡表有一个卡磁卡，现在要求把这，你想是把这个缴的这个水费想退是吧？这样你看这样可以吧？我们把你充值的这个水，就是你缴的在支付宝缴的这个水费，我们想办法就是回去看弄一下，就是。
1: 其实它非常简单，就是
3: 卡表上，
1: 在支付宝里缴的钱，
3: 卡上可以，
1: 为什么不能原路返回、原路退？
3: 哦，因为它这个是 RC 卡表，它这个你要想退呢，师傅也可以，你能提供这个充值的这个，就你是在支付宝上缴的这个明细，你要能提供一下，我们是可以退的，我们也可以退，但是要原路退呢？你看这样可以吧？我们把这个水费退在你这个 RC 卡这个卡顶上卡上面，
2: 不行，
3: 然后你又可以用水了。
2: 不一样，我租房子住的，我现在费用已经结清了。你把我的这个，你把我在支付宝绑定的这个费用原路退回就可以了。
3: 原路退回就退回在你的那个支付宝上面是吧？
2: 对啊。
3: 哦，那要不然这样吧，等下线以后我和你联系一下，我想办法看怎么能加你的联系方式。我看这样能退给你，你看行吧？就是加你的联系方式，
2: 你不要那么复杂，你不要那么复杂。我去你们营业厅的时候，你们营业厅就是难为人，很难为人。 到现场让我提供小

0: 提供票据。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1: 我打断一下哈，师傅，你听我说，就是他营业厅呢，他给你说是我们的正常的工作流程，但是可能你要是来我们公司，可能你没有时间，等我下线以后，我想办法联系您，看能不让您这么麻烦，到公司来，我把这个业务给你处理好，你看行吗？营业大厅呢，他给您解释的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流程，但是如果你确实不能抽时间到我们公司来，我下线以后我和你联系，把这个困难给你解决掉，不让你到公司来，我想个办法，看怎么把这个充值的水费退给您，好吗？
0: 哎呀，然后我想问一句，我想再问一句，多问一句，就是首创水务，人家这个流程就是特别简单，就是在这个网上就能查到你欠费多少，然后直接在支付宝上缴费，然后直接扣款就可以了，这个流程非常简单。但是为什么这个康福水务它你们这个业务就那么复杂？你既然你这个支付宝不能扣款，为什么要需要我？为什么让我们绑定？既然绑定了，而且我支付完了。支付完之后也到你们康丰水务的这个账户了，为什么不能原路退回？
1: 师傅，
0: 我退一个款，然后让老百姓跑来跑去，这个不符合要求吧？这个
1: 师傅，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在支付宝交的这个户号，只是这一户在我们康丰建户了、开户了这个户号，但是您用的是 RZ 卡表，那个卡上你这个水费充值必须是由这个卡来充值，先充值后缴费。你在支付宝交的那个户号。只是在我们康宏建货的一个户号，不是你交水费的那
0: 个
1: 户号。
2: 因为其实这个作为用户，他只是觉得你这个流程后续你有多少多少多少转，比如说从这边转那儿去的，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是觉得我从支付宝，然后我支付之后，现在退你就原路返回就可以了，
1: 行，可以啊，好，
2: 是吧？
1: 那个可能你是租房子的，还不太了解这个房子它这个用水的这个特殊情况。
2: 大家是希望你的手续越来越简化越好，是吧？是吧，这位冯先生？
1: 这样吧，师傅，等下了线以后，我和你联系。和您联系，就是不用您那么麻烦那个，我看想办法把这个水费怎么原路退还给你，你看可以
2: 吗？看怎么简化这个手续，好不好？
0: 可以。
2: 您放心，冯先生，你等一下电话就行，好吗？希望以后我们这个方式也越来越简化。
0: 对，是这个意思。
2: 好嘞，
0: 是这个意思，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
2: 是的，好的，那先这么说好吗？
0: 好。
2: 好，再见啊，再见，冯先生。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您好，周先生，您好，请讲。
3: 喂，你好。
2: 请讲。
3: 喂，你好，主持人老师。
2: 请说。
3: 喂。
2: 哎，我们都在听。
3: 都在听是吧？
2: 嗯。
3: 我是那个如意家园十号楼三单元51的业主。
2: 你这样，咱们徐州有1000多小区。
3: 嗯。
2: 你是哪个区的？
3: 云龙区。
2: 嗯。
3: 如意家园。
2: 嗯。
3: 因为是这个2025年年底的时候换水表，换了个新水表，换之前我们那个水表就是不用水是空转的，因为换新水表导致我知道是前一个水表有问题，就是我们前个水表是每个用了几年，每个月都多交水费的，因为我也申请检测那个就是换下来那个水表是有问题的，他们首创公司给我的回复水表有问题，就是谈到这个赔付的问题，这个是自从换那个电就是中间那个水表都用了几年，每个月都是多交水费的，现在这个首创公司应该怎么赔付我？喂，
4: 喂，你好，这位听众，这样的，目前水表校验了吗？
3: 检测过了，你没给我回复就是水表的问题。
4: 哦，这样的，我们呢是按照这个校验报告。江苏省也有这个校验这个报告这一块，我们按照校验报告给你处理当期的水费不就可以了吗？
3: 不是当期的，就是这中间换那个水表是好几年了，你不是一个月的水费。
4: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校验呢，是有这个时间的，因为我们只处理当期的水费。
3: 当期的不可能，为什么？你们这水表都是你们换的，我中间。因为空转，我还去检测这个水线的问题，我多花几个这个都无所谓。但是你们自从中间2025年之前，就是中到再往前中间换，我知道换了2次了水表，就是那中间换这一次水表用了好几年，导致我们家的水费以前正常没换表之前正常是大概几十块钱的水费，每次交水费，自从换那个水表之后都是100多、150左右，只有一个月我有什么。

0: 项目只有一个月是水管漏水，交了200块钱水费，这个不用你们那个，但剩下的你们肯定都要那个，你不能说只赔一个一期的呀，对不对啊？
1: 这样吧，因为呢，你这一块呢，你当时不是申请校表以后吧，对不对？
0: 嗯。
1: 因为你当期的校表，你就说你在当期的发现你的水表有异常的情况下，对不对？那然后你申请校表。
0: 你没听懂啊？这个水表有问题是你们25年换表之前的表有问题，不是换的新表有问题。
1: 我知道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以前我们这个水表有问题，然后检测了，通过市质检局检测报告发现水表异常，对不对？然后呢，现在你要退以前的水费。
0: 对对。
1: 对不对？按照检测报告第43条要求，只处理当期的水费，好吧？
0: 当期是多长时间？请问一下。
1: 就是你当期，你这一次来，你说你水表有异常，有异常的时候呢，我们就给你处理你现在这次异常的水费，前期的水费。
0: 那你不可能，我多交没，我自从你们表是你们换的，又不是我自己买的表，自从换了表之后，我多交了好几年的水费，那你只赔我一个月的，这个是说不下去的。
1: 你听我给你解释哈，水表都是通过市质检局鉴定，鉴定完以后装给我们用户的。因为你这次发现水表有异常，所以我们申请校表，申请完校表以后确实有异常，那么我们按照校验报告给你处理，这都是有规定的这一块，好吧？只处理当期的。
0: 我24年的时候发现表有问题，你们来修的时候，找你们来停水的时候，我问了你们手上，你们说是漏水的问题，知道吗？我还自以为是漏水的问题。结果一直坚持到你们又换表之后，我看我们家不漏水，这个水表不空乱了，这说明不是漏水的问题，就是你们表的问题，我才申请的这个验上一个表的。
1: 不是的，你刚才不说我们家也漏水了吗？这一块
0: 漏水是那一个月水管漏水，我当时就修了，漏得很大，知道吧？
1: 对，你现在这一块你也申请校表了。
0: 我花了几次钱，一次花500块钱找人来检测漏水点，花了几次都没找到，我以为他们说是地下漏水，地下漏水我也没法修，最后你们换水表，那要如果是地下接着漏水，水表还是空乱，结果不空乱了，这说明就是前一个表的问题，我才申请检测前一个表，检测前一个表，你们手上给我的回复就是检测那个表有问题，就是要赔钱，但是你要说赔一个月两个月那是肯定不行的。
1: 因为我们按照规定来说只能处理你当期的水费，
0: 规定是你们的规定，但是你让我导致我们你们表的问题导致我损失这么多，那是按你们规定，那你说合理吧？
1: 这不是说我们规定的，这是徐州市供水条例第43条规定的，我们用户对水表有异议的时候可以申请校表，但是我们只处理当期的校表，当期的水量。
0: 你听我说，
1: 这个不是说我规定的，知道吧？
0: 等我们发现问题，你先听我说，等我们发现问题，那我们现在表在你们这儿，我们也不知道，不能及时发现问题。还有，你们说你们的表，从装上都是经过检测装上的，你们能100%保定当时给我装这个表是没有问题的吗？
1: 肯定我保证100%没有问题，因为这些水表如果在市质检局鉴定有问题，也不可能给我们用户装的。这一块
0: 为什么后面会空转？
1: 为什么后面会空转呢？这一块我再给你解释一下，你听我给你解释这一块。
0: 嗯，
1: 因为水表用的时间，对不对？它肯定就像我们一样，对不对？它也有生命的时候，它那么出现有问题很正常。这一块有问题的时候，你用户发现水量异常的时候，这次到我们公司申请校表，我们发现水表异常了，对吧？按照市质检局的校验报告给你退这个水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而且徐州市城乡供水条例第43条明确的规定，对不对？用户申请校表处理当期水费，这块应该是不是我们首创规定的，这是我们徐州市城乡供水条例规定的。
0: 那你要是这么的话，我可以起诉你们首创，是这样。
1: 这个用户呢有权利可以，你可以通过这种法律途径，对不对？但是有一点，我们要以规以矩去处理问题，不能说你用户说那我前期的都要处理，那这样情况下
0: 不是我至少是从我发现的，我告诉你，我是二三年我就发现已经空转了，但是当时我检不是二三，从二几年我当时
2: 你这样，周先生，我问一下，刚才你说23年就发现空转，当时有没有修理？
0: 当时修理了，然后我发现空转，然后我花钱找人来检测漏水点，花了找了2次3次，找了换了3批人，然后还找那个 问了一下，他们说了应该是漏水点，啊，
2: 就你那个时候一直没发现是什么问题。
0: 意思，而且我问了一下别人，他说表不可能有问题。我问了那个手上，我说表不可能有问题，我就一直在坚持找这个漏水点。
2: 嗯，就是当时就没发现问题症结到底在哪里，到后来的时候发现。
0: 对对对，对，发现对。
2: 嗯。你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水费就比异常了吗？还是怎么着了？
0: 异常，异常。自从他们换水表之后，我的水费，以前我们家水费也就是几十块钱。
2: 嗯、
0: 自从上一次换
2: 是这样的哈，周先生，你比如说作为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包括我，我也去用水。
0: 嗯、
2: 那比如说我正常开始的时候，我上房是吧？我用水，比如说平均你用水都差不多的，每个人习惯。包括你说我增加人口了，或者是我减少人口了，那你肯定这个用水都差不多。如果比如说现在为什么每个月抄表一次？你发现之后一看异常了，抓紧时间你就要考虑我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对不对？那刚才这个也说了，就是你这也赔付了，那你现在是想能把以前的都给赔付了，还是什么意思？
0: 不是，现在还没有赔付，还没有赔付。
2: 嗯，
0: 还没有赔付。
2: 你是觉得这个要赔就得把前几年的都一块赔了，是这个意思吗？
0: 肯定要这样的。我的水表就是水费交水费异常的开始。啊，
1: 我刚才跟这位听众也说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徐州市供水条例第四章有明确的规定。对吧，我们居民对我们的用水有异议可以申请校表，我们校表呢而且只处理当期的水费，这也不是我们首创定的，这是徐州市城乡供水条例，你也可以翻开看一看这一块，好吧。其实我们用户当时呢，就是你要感觉到你的前期水量异常这一块呢，你当时就应该到我们公司来申请校表这一块，好吧。我感觉到你如果像这种情况，你现在你当时孩子内部也漏水，你也检查过，也修好了，不
0: 是
1: 吗？
0: 就是你听我说，就是因为这个水表空转，我们才检查有没有漏水点，一直检查不出来这个漏水点。
2: 你检查了多长时间？
0: 检查好几年前我就检查了两次。
2: 好几年前，当时
0: 一直都没想，一直没想到是水表的问题，因为
1: 你刚才不
0: 是
1: 说你内部漏水漏表200多？不，刚才你刚刚说过这句话。
0: 那是你跟我说，那是什么时候漏水？那是25年10月份漏水、一次，你们抄水表的时候。看到那个水表后，水管裂了漏水。那个月我刚不说了吗？那个月交了200多块钱。
2: 那之前有点大意哈，你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出问题了，然后拖了很长时间。
0: 不是拖了，我也问那个水务公司，他们说是他们的水表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没有怀疑到水表的问题。
1: 他是这样的哈，实际上我们的水表确实我们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呢，我们当时呢，你要申请，其实我跟你说，因为我们水表都是前期经过鉴定的，没有问题。如果我们用户，对他有异议的，可以申请校表哎，这一块。你现在申请校表了，我们按照供水条例第三项给你处理了。
2: 之前你没想起来。
0: 之前我不是不想起来，以前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但是给我的回复是表不可能有问题，我就没去，我也认为他们给我们装表都是经过检测的，不会有问题，反正这个表就有，就是这表的问题。
2: 那你也拖了好长时间啊，你自己说的，刚才说的2023年。
0: 不，我告诉你，就从他们换水表之前，我们家水费都是
2: 国家。啥时候换的水表？
0: 因为我是消费支付。啊？
2: 啥时候换的水表？
0: 啥时候换？这个我要翻他们档案。或者我去查，我刚才查，
2: 现在也说不清楚是吧？
0: 对，也说不清楚，就是
2: 这样吧。你既然现在也都说不清楚，那咱这个在这个地方，争来争去也没有任何意义。现在已经是还有10分钟，我节目就要结束了，我还有其他朋友在等待。到时候节目之后我会跟你沟通，好不好？要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行不？因为现在你也说不清，好吗？
0: 好了，行，谢谢您，
2: 主持人。哎，
0: 好，
2: 再见。我们关注这个微友的问题，在手机上交水费非常方便，希望在缴费页面能不能显示水表指数，使这个用户明白本月用水的吨数，这个我们能做到吗？
1: 现在已经显示了。
2: 现在已经显示了。是不是这个首创的显示了，我们康宏的显示吗？
3: 有对刷呀。
2: 就是在交水费手机上我们都很方便。可能，但是这个上面的这个指数能不能显示？
3: 指数能显示
2: 啊。说实话，我也缴水费，但是好像也是在手机上只看到这个费用，比如说是多少费用多少吨水。但是呢，就是比如说上一期水表是打个比方是25，到下一期你可能用到50了，但这个显示没有。 这个我们在后续再了解一下哈，看能不能做到。当然这是希望嘛，因为这样比较方便，比较。

0: 店里啊。好，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3: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好，北京时间8:54啊，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刚刚这个张先生这个电话刚进来就不耐烦了哈，直接就给挂掉了。这样，我们来处理其他的朋友的问题。我们这位说是这个，国家规定水表的使用年限是8年，我们徐州大部分水表都已经超过使用年限了，为什么对于有意义的水表不能免费的去更换？张主任来解释一下这个。
6: 是这样的，目前呢，我们徐州市也在做这个水表的周期更换这一块。而且呢，我们对水表的周期更换和有益的水表更换全部都是免费的，除非是人为破坏的水表，这一块我们是要处罚的。这一块到时候只要是我们正常的周期更换和水表这个有异常的或者表黑表黄的，这些我们都不收费，这一块放心好了。
0: 而且它这个更换肯定要，比如说我们今年是哪一个片区是吧，哪一部分，因为毕竟这个是水表，家家户户，我们这户数太多了，也不可能一次性的全部更换到位啊，这点请大家能理解。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叫顺和

0: 刚说的顺河南街是哪一个地方？顺河南街平台上22号楼水表外移的地方一直漏水，打电话也不来修。顺河南街我们属于哪里？
1: 这个顺河这边属于
0: 说楼道里到现在还在漏水。
1: 那个也请用户现在把那个具体的地址还有他那个相关的户号能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下线就立刻就去现场去查看。
0: 啊，能不能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刚刚这位说顺河南街平台上22号楼水表外移的地方一直漏水啊。
1: 行，
0: 这个这说的是不是已经很清楚了？这个平台上，你这个顺河南街平台上22号楼水表外移
1: 是那个，目前我们接到这方面的工单，然后呢这个地址我们也会记录下来，然后现在就安排人员去现场去查看。
0: 好的，我们这位说到这个就是惠谷阳光也是康宏的是吧，说一个月呢停水5-6次，我们停水是什么情况？
1: 近期的停水的情况呢，第一个是在那个5月的初，然后有一次暴雨，然后呢在现场我们进行查看完以后发现，然后应该是这个小区在老小区改造的过程中把我们那个进线的电缆进行了破损，然后呢随后呢我们进行了应急处理，对现场的情况进行勘测，然后呢择日在那个停水之后的第7天还是第8天，然后我们已经进行了那个进线电缆的改造，整体进行了更换。随后呢，然后之前在施工之前，我们也进行了停水通知的张贴，然后之后的供水都一切正常了。
0: 嗯，那可能是有特殊情况的时候，确实也停过哈。我们这个说到是绿地世纪城，是我们不知道属于哪里，北区。绿地世纪城北区6期。啊，管道老化，每年夏季的用水期呢经常会出现爆管停水，一修呢也是很长时间，他肯定是不是希望就这个有没有一个，这属于哪里？属于康宏。
1: 这个绿地世纪城那个小区呢，目前那个公司对那个小区的内部的管网来也是逐步进行了整改，然后呢随后我们公司也会花更多精力去对小区的那个管网情况进行勘测，然后呢对确实需要更换的地方，然后我们及时然后和用户进行交流沟通，然后呢提前张贴通知并进行修复。
0: 嗯，好的。好，我们这位就是特别是我们刚刚有几位就提到，你比如说什么打电话打不通啊，最好你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说的呢就是不一定哈，就是能找到这个地方啊，因为说的可能就也不是特别清楚嘛。好，我们这位呢就是说到这个建国西路人民家园的这个水压比较低啊，尤其是夏天天热了以后呢，水压就可能就出现更低了哈。5楼6楼的水压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困难一些，热水器呢经常会打不开。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首创。
2: 这个我们现在建国路那个地方的压力呢是能达到0.24兆帕，这个它是个老小区，它没有这个加压设施。然后呢5楼6楼体验感肯定是，如果是用这个燃气热水器的，它需要一个基础的压力啊，不能低于1.2公斤。如果是在这个使用太阳能的话，如果放到6楼以上，那就到7楼了啊，可能这个上水情况不好。所以说呢这个燃气热水器呢是它是需要一个特殊的压力，在5楼6楼我们不建议使用燃气热水器。啊，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自然压力啊，就这样。
0: 好的，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节目时间到了。
3: 各位，
0: 好的。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今天的黄昏热线上线交流即将结束，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沟通。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既是对我们供水工作的监督，更是对我们改进工作的鞭策，我们已全部认真记录梳理汇总，对于今天现场未能当场办结的问题，我们将严格落实闭环管理机制，明确责任分工，逐一跟进落实。后续大家若还有供用水相关的疑问或诉求，仍可通过我们的官方服务渠道与我们联系。再次感谢主持人的辛勤付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今天的上线交流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好的，我们明天早上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和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各位，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再见。
4: 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7: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 1.5 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40%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呢，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吧，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54岁的患者啊，这人姓刘，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他说自己啊有糖尿病十几年了，换了好几种降糖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后期开始呢就注射这个胰岛素，而且这个量啊不断的加大，因为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那会儿啊，每天得扎48个单位，可这个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啊，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啊、肌酐啊、蛋白啊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关注的重点啊，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啊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知道病根儿，咱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衍射法。这刘先生呢觉得说，哎，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哎，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 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

说呢就来电话就订了三副药啊，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哀嚎的声音，不管是什么他也拿不了了。那这女的就这么说的，说什么要不要的什么东西他都拿不了了。为啥？因为刘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就当时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还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这药品他得需要本人签收啊。这会儿就再听对方已然是泣不成声了。然后一个男的把电话接过来，也是哭着说我爸刚刚过世。哎呦，工作人员是非常的惊讶。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人就发生意外了，太惋惜了。我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交代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说让关心一下家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儿。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的大肥肉，啊，他说吃的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啊，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呢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呢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的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我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合理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你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值特别严重，我就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啊，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继续上路，但是呢这吃多吃点呗，你这一顿吃完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不知道呢，反正没到地儿的肯定是咱开过长途的都知道。结果就是这么一顿饭吃完以后发生危险，这可真的是吃完了就上路了。嗯，说到这儿我再多啰嗦几句啊，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个三高的患者提个醒，你们千万别暴饮暴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千万记住别暴饮暴食，真的容易撑死。为啥这么说呢，就是三高人群本身我们就是脾胃经不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啊就会越发的不足。像刘先生这样的血糖高的，血有粘稠的啊，那么胖血脂肯定也高。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血小板的聚集性就会增高。哎，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回事，累死的。啊，你本身就有这些基础病啊，再一劳累熬夜完了。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呢，晚上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不能睡，第二天猝死了，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

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血液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啊，啊，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枪枪的，都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枪枪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没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蹦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我都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吗？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西医都说了，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他就能治，西医不能治是因为什么？西医发展了200多年，他研究的是死人，他专注的是解剖，他擅长的是手术。慢性病的治疗他本身他就不专业。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所以说他们这说的话就是真理吗？当然不是。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那医院里头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震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立时的，对吧？你就能够体会到中医的神奇了。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了。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西医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但是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呢，这就是病根儿。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啊。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把机体免疫也提升了啊，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啊。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
像这种物

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这个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比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看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像我多次的抛出橄榄枝，就想要购买。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杜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不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啊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啊！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你又要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1块钱够我们的成本吗？肯定不够啊，因为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 5.3 个亿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药里边啊？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是吧？老师说的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让你们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啊！因为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就是想着帮助这些个穷困的患者也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论是成分的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呢大多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呢他这个厂家还承担了24个国家的出口的重任，所以说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3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的去益寿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1块钱一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就出现断货的情况，这一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虽然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
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

0: 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直就没涨。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啊，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比较有限了，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一块钱就能用上的话，你就偷着乐吧，啊，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打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1块钱一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涨不住了。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1块钱、5块钱、8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见到效果的。人家用起来有底气，知道这药它能治好我的病。而对咱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1块钱可能自己还想一想呢，还掂对掂对呢，说我吃还是不吃呢，毕竟以前走过很多弯路，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我感觉到我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家这一回呀，这日子啊，过得终于有盼头喽，看到希望喽。
0: 嗯，老师也替咱们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啊，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感到高兴。啊，听得出来您这也是老朋友是吧？
3: 哎，对呀，是啊。
0: 嗯，
3: 因为呀，我跟你讲，我是老患者了。
0: 嗯，当初用了多少？
3: 当初就买了三副药，因为我跟我老伴儿啊，一人用了一副多一点。我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有的时候不好买，所以啊，我就给您打电话打来了，就是想让您呢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啊，提前申请上。
0: 对，现在确实得提前申请了。那只有提前申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自己别断了药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3: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
0: 嗯，
3: 因为一副多药啊用下来以后啊，你看我这个风湿病啊再也没犯过了。过去啊，我这个风湿老毛病啊，老犯，天气一变化他就犯，哎呀，那就别提了，我那一犯病足关节啊，真的是没个好地方，疼得我都受不了，
0: 嗯，
3: 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我这个腿呀、关节肿的就像个馒头似的。
0: 哎呦，这是滑膜炎了，这是，嗯
3: 嗯，对呀、啊，是，尽管是这样啊，胳膊呀、腿啊，浑身哪都疼。我还得坚持啊，伺候我们家老伴儿，别提了，我们那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日子真的过得是，哎呀，
0: 你老伴儿是怎么个情况？
3: 我老伴儿啊是脑出血，基本上啊生活是不能自理了，像吃喝拉撒呀、都得靠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话呢也说不明白，哎，但是不管咋说。啊，他还活着，有那么一口气，那这个人呢还在，对我呢也算是有个伴儿吧。
0: 哎，您说的没错啊，到老了我们就希望呢精神上有这么一个寄托。
3: 嗯，对呀，是，不瞒您说老师，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关键是这个腿呀、脚啊也不利索，自己行动啊都困难，所以伺候他呀，伺候老伴儿啊那可费劲了，特别吃力。哎，我那个时候啊，一天一天的愁的都不行了。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人呢一到岁数了，这不都完了吗？哎，
0: 其实吧，岁数大了之后脾胃功能不行了，肝肾功能也亏虚了，
3: 嗯，
0: 啊，咱这个血脉呢肯定也会淤堵。比如说呢，你当时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属于骨痹之症啊，为什么会僵麻肿胀疼呢？其实就是血脉淤堵的一个结果。再有你老伴这个脑出血是怎么来的啊？他肯定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那血液为什么会不干净？那是吃进来的，或者说是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代谢掉，而吃进来的跟什么有关？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垃圾毒素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这个病根就在脾胃、肝肾和血脉啊，所以说越到年龄大的时候，我们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越容易出现淤堵。你过去是怎么治的？
3: 过去啊，因为啊我们俩都是工商退休的，就退休以后吧，你说这个退休金呢也不少，加起来呀两个人呢有10000多块钱。
0: 嗯，
3: 但是呢这手里有钱呢就是买不到好药，过去也买过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吧。
0: 嗯嗯，
3: 唯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可算是给我们老两口啊救了，给我们家也救了，这会儿是直接治到病根上了。你说这1块钱一片的药，你说这么好使都没有人相信，我这药不是自己用上啊，我也不敢相信。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您是个真正的好大夫，啥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0: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有钱人能用得起啊，咱们穷苦老百姓用不起，那不行啊！我也惦记着咱们这些有病没钱治的这些患者，尤其是我行医的将近30年了，就是见过很多的患者，

0: 打弯了，也敢回弯了，走路呢也行了。另外我吃饭呢，现在感觉到也是有胃口了，以前呢我都不愿意吃饭，这有胃口了，吃的还多了呢。
1: 嗯嗯，原来跟着老伴人上火，那咱们这人呢一上火压力大，他就吃不下去饭，因为肝火旺他就不行啊。那么咱们呢给通了肝肾以后吧，然后又通了脾胃了，咱这个胃口自然就好了啊。
0: 对呀，尤其是我老伴儿啊，这一副多药啊，他居然能站起来了。
1: 嗯嗯，
0: 你看他还能走上那么几小步。哎呀，最可喜的就是他那个大小便现在呀能自个儿上厕所去打扫去了，不用在床上啊我给他处理。而且啊他现在说话呀比以前强了，舌头呢也软和了，说话呢也比以前呢清楚多了，所以我都能够听明白喽他说啥。
1: 血压现在怎么样？
0: 哎，血压十来天就正常了，一直都很稳定，高压呢都没有超过130，低压85。
1: 嗯，你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他脑出血和高血压呀都是有直接关联的。再加上动脉硬化啊，这就标志着他这个血液啊现在是越发的干净了啊。那除了上厕所自己能去，现在吃饭呢还用你喂吗？
0: 不用了不用了，现在吃饭呢能坐在桌子上啊，饭桌上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吃的虽然慢点，但他能够自己吃啊我就很开心了。有的时候啊他自己吃急了一点还是会呛到一下，那其他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本以为这辈子啊也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用上了我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哎，现在有信心了。我们真的是没想到啊，能遇到啊您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们老两口啊吃了这延寿方，哎呦，真的是延长了生命啊，关键是不遭罪。不管你花多少钱，哎呀，那个生活质量啊上来喽。
1: 对对对，健康长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啊。
0: 对，
1: 咱不光要活得长久啊，还要保障我们生命的质量啊。
0: 嗯，
1: 而三代延寿方呢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抓住了病根给咱们下了猛药啊。那么你们俩呀虽然说呢现在恢复的不错，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病呢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那咱也不能说企图啊说我个三天两头我就好病了啊，那也不可能。即便说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大药力猛，而且老师给你们用的量呢还挺大的啊，因为咱治的它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想凭借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不下猛药它不行啊，药力不够也不行，时间短了，哎，它不可能治好啊，这也不现实。所以说呢各自你们俩都得是三副药啊，之前买过三副是俩人吃，现在再补上三副，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赶紧申请上啊。
0: 嗯，好，那太谢谢您了。那老师我这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喂，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陕西渭南的。
1: 嗯，
2: 咱们这个发展中药三百元处方啊，用了以后啊，到现在刚好两副药了。
1: 嗯，
2: 说实话，李老师啊，这些年啊，就自己啊为治这个病，咋说呢？我吃的药真的很多很多，可以说做比较吧，还没有哪个药比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关键以前买的那个药价格都挺贵的。
1: 嗯嗯。
2: 结果让我那个万没想到的是，我说这一片一块钱那个发酵中药效果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要是早知道的话早就用上了。
1: 嗯嗯嗯。
2: 那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想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好好好啊，三代延寿方呢，这个配方啊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成分呢又全都是新鲜的仙草级的这个中药材啊，然后我们应用的炮制工艺呢是现代的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的 5.3 个亿投入，但成本很高，但是呢它这个价格是真的就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够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顽疾的病。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的一片$8合人民币50-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用上的话呢，一片目前来讲只需要1块钱，象征性的收点费啊，就是为了让大伙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能不能用还得看咱们的这个具体情况。那、啊、你说一下你是什么问题。
2: 我主要的是有高血压、啊、
1: 嗯，
2: 哎，说这个病吧有10多年的时间了，血压高的时候把它达到170-180，
1: 嗯嗯，
2: 低压吧也在110-100这个样子，血脂也高，检查过，成天哈欠连天吧，头晕脑胀的，两个腿还发酸，浑身啊反正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嗯嗯。
2: 关键啥，我这个心脏这个问题也挺严重，尤其啊这几年嘛，感觉这个就是这个心绞痛啊一犯病、啊、特别吓人，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天犯那个一次至少，有时候把那个哎过一天吧，他有时候还会犯2-3次，只要一疼起来心口就好像、啊拿了一把刀子在剜我这个肉一样，那种那个痛感，
1: 嗯嗯，
2: 身上直冒这个虚汗，严重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那个啥就像过去一样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嗯，
2: 平时吧，你说像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可以说加点，只要是我常待的地方都放着备用的。但是这个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吧只能顶到了一时，关键它不能顶一辈子。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亲戚啊，他也是心脏病，我记得那次他那个犯病，上午我们还一起、啊、参加这个侄子这个婚礼，下午、啊、他就犯这个性格，人结果也没有救下来就走了。
1: 嗯嗯嗯。
2: 当时啊我看到他那个脸，他那个耳朵，那个人嘴唇啊都是那个紫色的，说实话，李老师，我也挺害怕的。
1: 嗯，没错，这个心脏病它就是夺命杀手，要命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2: 对，这一次啊，多亏啊听到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是能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像您给我们那个分析的，确实那个啥讲的也很透彻吧，我也听明白，也知道了。但是我咋说，我这个人吧嘴笨，也不会那个说好听的话。
1: 嗯嗯
2: 啊，总之我就知道您讲的这确实很科学，这对这个对治这些病来说吧，关键您讲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说第一个是不能够延寿，国家肯定也不给批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啊、别说1块钱一片，你就10块钱一片我也得用啊，为了健康，为了保命，毕竟什么也没有那个啥比命这个金贵，对不对啊？但是只要用上的话，我就知道就这个发酵中药真的很霸道，对身体非常有用。
1: 没错，实际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更多的是把这个门槛降下来啊。用你的话讲，你是咱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那个老朋友，你见到它的效果了，所以说你再说别说1块钱一片，就10块钱一片我也得用，为啥？
2: 对，
1: 效果好。

0: 对吧？
1: 对。
0: 哎，但是你在没有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前，一块钱咱得掂对掂对。哎呀，我这以前、
1: 对
0: 因为你以前走弯路走的多呀，你吃了很多药的效果不好，说的挺好的，用上不行了，心里边就犯嘀咕了。哎，所以说一块钱一片，我也得掂对掂对，我看看行不行啊，是不是？哎呀，现在一块钱，你说能买来啥呀？啊，这感冒药都买不来。
1: 想一想嘛，对不对？
0: 对，想一想。但是想了用了好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给我们带来的实在效果。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是好中药。咱们就说酒是粮食精，你吃粮食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喝酒你要是喝点的话呢，说喝上个半斤一斤的可能人就迷糊了，对吧？这就是发酵提升了药效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解释。三代延寿方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是现代工艺发酵的药材，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啊！你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用上是当天晚上，我就感觉到这个效果了。完了这个睡觉明显感觉睡得舒服。好像这个胸口上那一个大石头啊一下子被人搬走了
0: 啊，
1: 没有那憋闷感，感觉很敞亮。用到15天的时候，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轻快了不少，也没有那种那个啥哈欠连天的那种感觉。而且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因为晚上这个睡觉感觉非常踏实。
0: 那这咱就不用怕这个随时有心梗的危险了，那这个病就没有心理负担了。那除了这些改善之外的话还有哪些收获？
1: 原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在医院里做这个彩超吧，那个说有鸭蛋那么大了
0: 啊，这属于中度的增生。
1: 第二个晚上那个起夜好几次，你说到这个厕所以后吧，站半天尿不出来，挺难受的那种那个情况。所以为治我这个病吧，也买过这个前列康，说像那个消炎药啥的，也只是吃了以后啊稍微缓解那么一下子。直到后来有一次啊那个尿不出来憋得难受啊，没办法就去医院那个插那个导尿管。自打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确实啊全身很通透。一个月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就能尿得非常痛快了。现在把这两副药下来以后吧，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晚上也很少有起夜，而且血压吧也特别稳定。今天我还测这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2、83，有时候这个事儿。现在最希望这个降压药不需要吃了，感觉特别的好，心脏也很舒服。晚上一到9点多钟啊，快10点的时候就困了，想睡觉。在上床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睡得也特别踏实，也不做梦，白天嘛感觉这个精神头也足，而且胃口也好了，就连这个腿脚啊都比以前灵活了。所以我就感觉现在那个吃啥嘛，那个感觉挺香，身体倍棒的那种感觉嘛。然后所以我想麻烦那个李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多少。
0: 其实老先生啊，以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包括对你恢复状态的一个了解，李老师认为你现在已经非常健康了。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它是抓住病根就下了猛药啊。我们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已经通达了之后啊，不仅说你吃慢慢香，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现在气血充盈了啊，你的各大脏腑细胞来讲的话都有粮食可用，有血可补充了，所以说你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以后呢，我们气血也好了，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的这个精华物质也好，都能够给你送入到我们受损的脏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啊，哪哪都舒服啊。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你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那就能够始终保持咱们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啊。我的建议是啥呢？咱们用完手里的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行行行。 谢谢谢谢。哎，再一个，我听说那个他们都是吃这个三副药，要不要我也再配上一副药巩固一下？
0: 这个你用不着啊，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咱们对药的这个用量呢，肯定它也不尽相同啊。你这你放心啊，就按老师说的去做你就行啊。
1: 好，谢谢您了，谢谢。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7: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振、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400-710-2836。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36，400-710-2836。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

0: 包含安睡、疏肝、扶振、避蚊四块，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2836，400-710-2836。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
1: 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6: 哎哎，哥。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
1: 是的，在这个时候啊，现在不冷不热呀，这个很多朋友呢也都高考完了，接下来可能这个中考也完了，就要出去
0: 马上开始，
1: 对，就一星期嘛，
0: 对，
1: 十天以后就大家就可以放松去旅游了，现在是6月15号，再过10天，25号就是7月之前啊，赶紧玩
0: 啊、
1: 哦，
0: 对，
1: 你一到7月，哎呀，那个天又下雨又炙烤又热又湿。对，还容易有疾病。
0: 对，你看，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我今天，在公交车上还听见说，你看今天都6月中旬了哈，天气其实还算是比较凉爽的。
1: 对，
0: 那跟以前可能就是很热很热，包括高考的时候都已经很热很热了。
1: 你看天气啊，全国大范围降雨，然后波及到我们这儿呢，就是虽然不下，但是凉爽，就是阳光。你看昨天，哎呦，那太阳晒的，昨天他们这铁人三项赛，我一看，哎呦，那晒死了，简直。就是都晒得冒油，那怎么办？那顶着太阳也得骑啊，一个一个的那些选手，就在青城区这一片，我一看那个路都封了，然后大家给他加油啊什么的，啊，真的晒死了，所以呢，今天要我想要今天这个天，
0: 今天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眼贴的活动啊，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是现实当中啊，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是像隔了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楚按键。还有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在磨，出门呢就迎风流泪。真心建议您早上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只需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的惊喜大礼。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
1: 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啊，咱们中老年人呢气血走得慢，那么眼睛自然就容易不舒服。像干涩、发痒、模糊啊，这个发黏流泪，这都是湿热郁堵的表现。那么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
0: 那现在大家听好了，正赶上618的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以前呢是从来没有送过，今年也只送618，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那这两天啊，就是大家打电话来咨询我们旅游的还是挺多的哈。因为这个旅游我们19号就开始进行了，正好是这个端午节的前两天假期。
1: 对。
0: 那这两天我接到电话说，哎，你们
1: 周五周六
0: 啊，对，你们这个就是小朋友可以吗？我说可以啊，就是说小学生啊有没有优惠？我说1米4以下的有这个优惠哈。还有就是我们高考完的可以吗？我说也可以。还有的就是说大学生可以吗？我说也可以。就是大家就是你看在假期了，又是端午假期啊，就是大家对我们这个旅游的线路哈，感觉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1: 对，
0: 我们也是感觉不仅有老人，还有这个中年人带着孩子一起去参加，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热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景区吧。那我们大家具体的时间呢，就是这周19、20号，也就是周五、周六。
1: 今天周一，然后再过三天。
0: 哎，对，那周日的时候，就是21号，正好又是父亲节，
1: 对，
0: 对不对？那这三天回来之后，正好过个父亲节。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古运海州相伴同游。大家对这个连云港是比较了解的，大家对这个海州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有时候海州在哪里呀？有的知道，有的知道就是连云港有个海州区。有的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连云港有个海州区。那这次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徐州广电就推出了这个古运海州相伴同游两日游，走进藏着万年文明和山海烟火的宝藏古城，就是海州。那可能说万年古名古文明啊，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虚了，是不是？大家如果跟我们一起了解的话，你感觉到确实有万年的文明。我们一起解锁东夷秘境、汉代瑰宝与古城烟火，赴一场穿越万年的人文之旅。在这个将军崖岩画前呢，触摸12000年的东方天书神秘密码啊。我们去这个将军崖这个岩画。
1: 对。有时候呢，大家觉得哈，你感觉到上万年似乎很遥远，实际上不是。大家都知道常州，常州你知道吧？不是孔乐园吗？多少年了？那侏罗纪，你查到多少年了？
0: 是的，
1: 对不对？这我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常州、连云港、徐州就这块地方啊，常州离咱这不远吧？坐火车几个小时，三个小时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就这块地方上万年、上百万、上千万年的历史都是有的。啊，只是你不了解，对吧？你一看那恐龙园，恐龙多少年？你查就是百度一搜就知道了，所以说这都不是事儿，那么现在它保留了一个岩画，这个山崖叫将军崖，为什么叫将军崖？到跟前它有故事，然后它保留了岩画，这也是就是鬼斧神工，大自然天然形成的，到时候你一看呢，就是人如果在这个一万几千年以前的这个遗迹面前往那一站的时候，你所能感受到的气场是不一样的，就是怎么说呢，那种感觉
0: 到就是穿越历史了，
1: 对，人会沉下来，就是你会发现你自己不是那么就是很脆弱很单纯，也就是那么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生命体，没那么简单，就是你好像一下回想起了很多东西，一下恍惚进入到这个时光隧道等等。总而言之吧，就是你看包括很多人到埃及金字塔也是，埃及金字塔才5000年，对吧？有的就是6000年7000年的，像这个就更早这些古迹，金字塔世界各地都有啊，就是你只要去到那儿，然后就能感觉到不一样了，你的
0: 那个气场就把你镇住了，
1: 对它一方面镇住了，一方面同化你，就是你现在有的烦恼是你现在的这个寿命，比如说你30岁、40岁、50岁，你这些年里所感受到喜怒哀乐、有病、难受、生气、人际关系，给你造成的，可是你自己本身的，就是你骨子里，或者是你灵魂里，或者是你的本源的存在的这个，已经都跟那个年份是一样的，你就会觉得，哎呀，这算什么？
0: 这算什么呀？
1: 对，在我这么多次的生命历程里，这根本就啥也不是，对不对？这些，离婚。失业，考不上大学，对吧？这个下岗，或者有病痛，或者是因为这个某些车祸呀、什么的，就是丧失了腿、胳膊，肢体残缺，或者是怎么样，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儿。所以为什么人 就是应该要到这个史前文化的这些景点去看一看，去感受感受，去聆听远古的声音，找到自己，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嗯，是的，你刚才你说的，就我们能感觉到，你看了历史，看了这些，特别是在建筑面前啊，或者在特别是这种建山建筑面前，它本来就给你这种震撼力，就有的是庄严肃穆，或者是一堆，就是叫什么？
1: 遗址
0: 就是已经没有了，只剩下遗址了。它给我们的震撼就是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们此刻是最重要的。那这次呢，我们还会登望孔山啊，登望孔山，寻孔子登山望海的这个千古典故，让我们感觉到啊，我们的孔子曾经来过的地方，那这次我们也要去。然后我们还要去这个海州古城，有这个钟鼓楼，还有这个秦汉古韵与民国风华在谢家洋房交融。就是其实在我们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海州古城，就有秦汉古韵和民国风华啊交融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大家就是我们以前去连云港，可能去海边，去赶海，去吃海鲜啊，去花果山。那这次呢，我们去海州古城去看一下更具历史更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城。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会连线我们桃花涧景区。那这次呢我们也会去桃花涧景区也是在这个是国家级的4A 级景区，这里是远古文明的密码库，是山水灵秀的栖息地。另外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有这个将军崖的岩画。我们接下来呢就会请我们桃花涧景区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桃花涧景区以及他所熟悉的这个海州古城。好的，那稍后呢，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5: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4: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6: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我们脸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啊，我们今天会请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景区啊。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景区就是连云港啊桃花涧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的朱芷锦啊朱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朱经理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大家呢就是可能对桃花涧景区啊不是特别的了解，对海州古城也不是很了解。那接下来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桃花涧景区好吗？啊，这也是您比较熟悉的。
2: 嗯，好的。嗯，咱们桃花涧景区呢是位于连云港市西南部，然后距离我们的市中心呢是大概5公里的一个车程。
1: 哦，
2: 如果说大家过来玩的话呢，对，是离咱们景区是非常近的。
1: 嗯，
2: 大概开车也就是距离酒店的话可能开车也就是10分钟15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
1: 嗯，
2: 然后我们桃花涧景区它的最重要的一个景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将军崖岩画。
1: 嗯，
2: 啊，将军崖岩画呢它是我们79年文物普查的时候被发现的，然后88年被国务院正式列为是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2: 距今呢是7000到10000年的历史了。
1: 嗯，
2: 然后咱们的将军崖岩画呢它上面还有很多的神秘符号，然后包括像这些天文还有我们的一些人面画像。
1: 嗯，
2: 它都是属于每年会有专家过来开研讨会的，然后呢，
1: 嗯，
2: 会过来介绍咱们的这种东方天书。
1: 嗯，
2: 早在80几年的时候我们政府是悬赏了100万请各界的专家学者过来共同破译这部东方天书的。
1: 嗯，有没有破译？
2: 啊，上面还有很多神秘符号没有被破解出来，因为在7000到10000年之前，它是没有文字记载的。
1: 嗯嗯。
2: 啊，所以说对咱们这个专家的破解也是难度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2: 现在呢，咱们也是每年会开一些研讨会，然后请各界的专家和学者过来一起再共同破译一下。
1: 嗯嗯。那大概是有破译的是什么样的意思？记载的什么样的内容？
2: 破译的呢就是介绍了咱们将军崖岩画这一个地方呢是属于少昊氏族他们繁衍栖息和祭祀的一个地方。
1: 嗯，
2: 然后呢，
1: 哦，
2: 也是他们也是咱们中国发现的这个最早的一个关于原始社会农业部落的一个记载。
1: 嗯
2: 嗯，然后像咱们的这个将军崖岩像咱们桃花涧哈，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包括关于历史还有我们的自然景观，像桃花涧的旧石器时期的一个遗址，距今呢是4万到5万年的一个历史了，甚至更遥远。
1: 嗯，
2: 像我们的这个连云港市博物馆呢，它是在这里清理一座新莽汉画像石墓的时候发现的，然后根据我们的挖掘现场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包括船底石盒，还有我们的一些石器，
1: 嗯，
2: 现在在市博物馆展出。
1: 嗯，
2: 如果说有游客对我们的这个新石器或者是旧石器时期这些石器感兴趣的，可以去我们市博物馆参观。
1: 嗯，哦，就是说我们这个桃花涧景区，我们听到这个景区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风景区，但是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历史的遗迹，那是不是也非常适合小孩啊？还有就是我们报名的时候，哎呀，小孩能不能去，是不是比较适合小孩去探究一下？
2: 是的，像咱们景区呢不仅是说有关于这些文物历史，还有很多漂亮的一些自然景观。
1: 嗯，
2: 也是像咱们这个夏日纳凉的一个好地方。
1: 哦，
2: 而且咱们的风景也非常优美。
1: 嗯，
2: 像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很喜欢的天书奇境 VR 体验馆，就是带小朋友可以去穿越时空来到我们的上古时代。
1: 嗯，
2: 亲身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东夷先民的生活和文化。
1: 嗯，
2: 不仅可以去做游戏，还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的历史，也是一个学习的好过程。
1: 嗯，
2: 然后还有像咱们的这个剑龙园呢，也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些水上的乐园，水上蹦床。
1: 嗯，
2: 还有咱们都特别喜欢的这种充气城堡。
1: 嗯，哦，那小朋友都可以去玩。那老年人是不是对这个历史啊或者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景色也比较适合老年人去？
2: 对，是的。
1: 嗯，
2: 像咱们这个山啊，它不是特别的高，是海拔是427.7米。
1: 嗯，
2: 然后我们的山顶上呢有一个紫竹林寺。
1: 嗯，
2: 咱们的紫竹林寺 古称紫竹庵，始建于南唐，历史悠久。
1: 嗯，
2: 然后民间传说是先有紫竹庵，后有海州城。
1: 哦，
2: 包括咱们的这个紫竹庵得名于就是紫竹嘛，这个紫竹也是咱们云台山脉中独一无二的。
1: 嗯，
2: 像我们的这个老年人呢，对这些梅兰竹菊这种四君子，还有包括像这种寺庙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嗯，
2: 然后我们的紫竹林寺也是连云港市最出名的一个寺庙。
1: 嗯嗯。哦，
2: 还有咱们的山上有很多的一些雕像啊，包括像咱们的这个桃花女，还有我们的这个九龙潭、东风亭，都是我们现在连云港市的一些老人非常愿意来咱们桃花涧去参观的一些景点。
1: 哦，就是我们本地的人也可能要去打卡是吧？一年可能夏天有什么，春天有什么，秋天有什么，都要去打卡是吧？
2: 对，是的。
1: 嗯，这个桃花涧景区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个去的一个地方啊。其实我们大家还想了解就是海州古城啊，您是桃花涧景区的这个资深的讲解啊，资深的这个负责人。那您对这个海州古城应该也会有一些了解，能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吗？海州古城这个海州区是不是连云港的一个区？海州古城大约有多少年的历史？它的主要的特色是什么？
2: 咱们海州古城是位于这个海州区的西南部，距离咱们桃花涧呢、不是很远。
1: 嗯，
2: 对，然后是咱们连云港市的历史文化名城，富有东海名郡、淮海东来第一城的美誉。
1: 嗯，
2: 在我们海州古城呢有一个钟鼓楼，钟鼓楼是位于古城的中心。
1: 嗯，
2: 它原为明代海州的西门上面的一个城楼。
1: 嗯，
2: 然后现存的一个建筑是我们90年复建的，然后是古城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之一。
1: 嗯，
2: 咱们来了这个海州古城要拍照打卡的话，肯定是绕不开咱们的一个钟鼓楼的。
1: 嗯，
2: 然后像咱们的这个曲阳门是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然后也是咱们这个现存、对，是咱们现存的这个建筑采用的是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城楼高是19米，也是我们古城标志性的一个建筑之一。
1: 那你说应该有在明朝时期应该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500-600年。
2: 对。
1: 是
2: 的，但是现在我们是给它重新做了一个这个现代的建筑，又重新给它加建了一下。保护了一下。
1: 嗯，还有这个建筑有我们看这个介绍啊，有这个秦汉古韵，还有民国的风华是吧？就是还有民国的特色的建筑在里面。
2: 对，是的，是我们的这个双龙井。双龙井呢，它是在我们古城的南端，它开凿于明代景泰年间。然后在这个井内的东西两壁是嵌有石雕龙头的，然后泉水从我们的龙口喷出。曾经呢是咱们古城最重要的一个饮用水源，现在我们给它开辟成了一个游园。可以欢迎咱们的这个各大游客过来拍照打卡。
1: 就是这个双龙井还是有水的是吧？还是活的？
2: 对，还是有水的。是的。
1: 那它这个应该这个那是不是围绕这个海州古城还是贯穿其中？它是这个双龙井是两个吗？还是
2: 不是，它是在一个井里边有两个龙头。有两个龙头，石雕龙头。
1: 那这个井水是不是还在使用着？比如说当地的居民还在使用？
2: 现在暂时没有使用了，因为大家都有这个通了这个自来水管道嘛，然后就没有用我们井水了。然后现在咱们这个井水也是属于文物保护嘛，然后我们就没有继续使用了。
1: 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对这个海州古城呢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虽然离我们很近啊，是不是一个刚刚开发的一个景区？就是虽然它是古城，但是没有完全开发。
2: 并不是，其实咱们这个海州古城像什么吃喝游购娱就是集中的啊，它是集中的，然后我们有一条街呢，它是像小吃街。像咱们可以去那个进去可以去打卡，然后可以去逛，可以去买东西的一条小街。然后饭店也比较多，包括像咱们的酒店也都是集中在一起。
1: 就是在本地这个古城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是吧？但是好像就没有在像其他的一些地方进行推广是不是？
2: 对，现在我们的推广并没有那么大量的开展，就是我们连云港市的人是非常清楚这个古城的一些遗迹，包括 我们一些文物的一些保护，他们都是知道的。但是像其他省内的地区呢，对我们的这个古城没有那么多的一些了解，其实就是我们缺乏一些宣传。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去连云港啊，比如说我们徐州去海边，连云港肯定是最近的。大家去连云港去花果山啊，去吃海鲜，去海边，好像对这个海州古城不是特别了解。是不是现在也想大力的宣传，因为它有这个历史啊文化啊这种价值在里面。
2: 对，是的。
1: 好，那这次呢我们还有一个景点啊，就是刘志洲山体公园啊，就是刘志洲山体育公园，是不是？
2: 对，是的。

0: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山，就是体育公园吗？
1: 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呢，它是离桃花涧景区大概是2公里、3公里左右。如果大家开车来的话，其实5分钟就到了。然后咱们的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呢，里边可以去露营、烧烤。如果大家没有带设备，或者是说咱们这个距离比较远，不想要带那么多繁重的设备的话，到我们体育公园里边呢，它是有完整的一套这个租借的设备的。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带，你到那里只需要租下他们的这一个帐篷，然后这帐篷里面呢，他会给你送烧烤架呀，还有包括露营的一些设备，还有小桌子。然后如果你要买肉的话呢，他们那里也是给你配备好的，就是一条龙服务。非常适合咱们可以去露营。然后包括咱们那里呢，还有很多的什么皮划艇啊，或者是山地车，都是比较适合小朋友和年轻人过去的。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孔望山景区啊，还有桃花涧景区，这个有山，那是不是站在这个山上，是不是可以看到海边的？
1: 没有，咱们孔望山景区呢，它是在古时候呢，孔子望海，那个时候孔子看到的全部都是一片汪洋，但是现在因为一些的地壳运动，我们的这个土地升上来了，就是已经看不到海了。当时孔子望海是在我们的孔望山山顶，然后现在的话，大家看海就是在我们的连云港市的东边，距离也不是特别的远，如果大家开车的话，半个小时也就到了。
0: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像孔望山啊，还有这个桃花涧景区，然后到海边的话，开车也就半小时，是吧？
1: 对，是的。我们连云港市的景区它是比较集中的。
0: 是的。这个海州区是不是连云港的下辖的一个区？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它是不是就在连云港的东南、西南位置？是不是？
1: 对，是的，在西南部分。
0: 那现在这个海鲜是不是也是比较肥美的时候？
1: 是的，现在来吃海鲜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咱们连云港市呢，它毕竟是靠海嘛，然后它的一些海鲜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就是相对比来说其他的一些靠海的地区，咱们价格还算是很适中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朱经理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景区哈，对，让我们对这个连云港海州古城桃花涧景区有一个大致的这个了解。好，非常感谢，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多的认识连云港，不仅仅是这个海边不仅仅是花果山还有更多的比较有历史的一些地方等着我们去发现。好，非常感谢您，好，再见。
1: 好的，
0: 再见，
1: 再见。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就想你。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那我们今天呢，刚才也谈到了这个旅游景区哈。
0: 嗯，
1: 那旅游景区呢，很多朋友都去玩去旅游。每一年到这个六月的时候啊，就是人的分水岭。
0: 嗯，
1: 中考的、高考的，对不对？
0: 对。
1: 其实这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把孩子抚养成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把他送上大学。
0: 嗯，
1: 送上大学之后，基本上那就是他自己的路了。
0: 嗯，
1: 首先大学四年，你不可能像小学、初中一样去参加家长会，对吧？
0: 嗯、
1: 都在外地。
0: 嗯，
1: 那就是看自觉嘛，自己成长。
0: 嗯，
1: 你把他送走，很多人送到火车站。当然，现在有人有条件开车去，但是我想，对于全国来说，大部分人能送到火车站算不错了。
0: 对吧？其实现在你要去说去送到大学，孩子开学，好像很多父母啊，可能都要跟着去。
1: 但是我们很多
0: 去体验一下，
1: 就是十亿人啊，我估计八亿人做不到。对吧？我是从宏观上来说，那就是大部分的父母能把你送到火车站就行。然后剩下路靠你自己走。那这有人说啊，这个杨绛就说，这个人生的三个任务你完成了一个，就是孩子。就是成长了，培养大了走了，然后父母终老了送走了，剩下就是过好你自己这一关。
0: 这三个
1: 三大任务，
0: 其实你说这三大任务能够，哎呦，就是这人生的一个就是必须要完成的一个任务，是吧？
1: 那倒也不是，你说我没孩子，
0: 我没有孩子
1: 啊，这个少一个
0: 任务。但是你既然要生了嘛，你就要把它完成。
1: 对，
0: 那你如果没生嘛，你就两个任务，
1: 对，两个任务，
0: 生你的人，
1: 对，
0: 和你生的人。
1: 对，这两个任务其实就算少一个，两个任务它也不容易啊。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以前你看，我们到社区里的去，很多人啊，就是说他的这个老年人80岁、90岁，怎么生活呢？有自己的生活，在家里读书、写毛笔字儿、做刺绣，对吧？然后能够活到90多岁、95、96、97，百岁老人，你很少能看到现在他们的成年父就是子女啊，还能够有这个时间陪在他身边，因为现在的时代跟过去截然不同了，都很忙，那你要想陪着父母终老，你必须有钱，还得有闲。
0: 你看啊，其实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啊，或者是聊天的时候，认识一些老人。那比如说我刚退休了啊，退休了，孩子也大了，那是不是就轻松了？不是，还是要照顾父母，然后比如说，
1: 你60岁了，你去照顾80、90岁的人，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这是健康的情况下，有很多情况你还在忙着上班，那边他就不行了，倒下了，那你怎么办？对吧？所以呢，这其实刚才说的三个任务或者两个任务当中，最难做的、最长的一个任务，还是你守住自己这一关。对不对？
0: 是的。
1: 哎，你
0: 这个，你说你去守护老人啊，培养孩子呀，就是不是说你想做好就能够做好的？就是他可能是不由你
1: 的，对对方的
0: 因素，对吧？你看父母，他有他的情绪，他有他的性格，可能还牵扯到其他的兄弟姐妹，对吧？然后他的身体状况也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
1: 对，
0: 有时候是花钱也买不来的。这个是不如你只要尽心了就行了。那孩子呢，就是性格呀、天赋啊，就是他也完全不一样。那你付出可能付出会好一些，但是呢，你不付出也未必，就付出和不付出它不成正比，
1: 不成正比
0: 啊，不能用这个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用你付出多少来去衡量，不由你自己控制的。那你说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自己来控制的。
1: 对啊，那第三个，如果你再不能控制，你怎么办？就是说你自己啊，还是就像人说，要有首先一个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一个好的命运从一个好的性格开始，好的性格来自于好的习惯。就比如说不熬夜，多读书，多常锻炼，对不对？去提升自己，然后面对周围的人应该怎么样处好关系，这些是你每天每天都要面对的。你一旦松懈下来，很快体型就走样了，思维也跟不上了，跟别人的这个接触。

0: 交往，你看啊，有人就是说啊，就是常常苦恼，苦恼什么呢？怎么身边的朋友越走越少？
1: 嗯，
0: 就是一开始我也不明白这问题啊，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后来我一看，说那应该恭喜你，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提升了。
1: 对，是的。
0: 哎，你看哈、啊，你从小那、幼儿园、中学一路到、走上来，包括你这个生孩子、带孩子，就是遛狗，你都有不同的朋友圈。
1: 嗯，
0: 那但是我这个狗死了，我就不用遛了，那这狗友也就不来往了。
1: 嗯，
0: 孩子上大学了，我这些育儿的朋友也就不来往了。
1: 嗯，
0: 你一直在变。
1: 嗯，
0: 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到最终你会发现。
1: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好像这就是成年之后必须要经历的一些东西。
0: 他有人很害怕呀，他跟别人处惯了，一个人不能待呀，
1: 嗯嗯，
0: 他害怕没人说话，
1: 那还要继续修炼自己，
0: 这就麻烦了
1: 啊、
0: 这就麻烦了。就是其实啊，嗯，有人就说，那你比如说有一些高人一个人在深山里头，常年不说话，就像达摩面壁多少年，
1: 嗯，
0: 他说那不孤单寂寞不是。啊，我说怎么不是啊？他说是这样的哈，他说你其实啊，就是叫什么，孤单并不孤独，这个意思是怎么说呢？首先一个，你问问我是什么，我这个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话对不对？
1: 嗯，
0: 哎，大自然的一部分，你和山川、日月、大海、树林、小鸟、动物在一起，你会寂寞吗？
1: 嗯，
0: 你回到这个层面，就是底层逻辑上。一下就觉得就释然了。
1: 哦，你刚才说这，我突然想到，感觉到就是说，你去交朋友啊，或者是家里的这种亲情啊，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它是不受你自己控制的，
0: 对
1: 对吧？你付出再多不一定有回报，
0: 对
1: 对吧？你给父母再多，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应该是老二，
0: 嗯，
1: 就是常年照顾这个母亲，然后母亲呢可能就是也有点失智，就是记忆力不是特别好，但是你问他，就你最喜欢谁呀、啊？啊，你最疼谁呀、啊？我最疼老大。啊，你最哪个对你最好啊？啊，老三对我最好。那我呢？你就天天照顾他的，他不认为是最好的。
0: 嗯、对，
1: 他有可能人家就说
0: 理所应当的。
1: 人家觉得可能是什么？他就让那个他不喜欢的人去照顾他，或者他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你可能想
0: 不是，这是矛盾的。他不喜欢的，你不喜欢我，自然也不喜欢你。你让我来照顾你，那么多兄弟凭什么？
1: 然后或者是你天天给他付出，给母亲付出，然后他也觉得你是应该的。然后人家别的你觉得那兄弟姐妹也觉得你是应该的。就你付出啊，你对别人、你对孩子、对父母付出，就只有这么亲近的人了，你都不能够完全的，就是说获得一些。咱不说回报了，获得一些正面的反馈那都不一定。
0: 这是一种让人特别反感的，就是索取型人格。
1: 嗯，
0: 就是所谓索取型人格，用这个身份，你是我的妻子，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1: 嗯、
0: 你是我的儿子，你必须怎么样、
1: 嗯、
0: 你是我的闺女、
1: 嗯、
0: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1: 嗯、
0: 就是 PUA 啊。
1: 嗯，所以
0: 就是索取型的人格，我跟你说，你难受的不是说他的道理就对，而是他的对你的方式、
1: 嗯、
0: 他是在索取。你明白吧？
1: 嗯，
0: 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说的是你要有自己，不要去做那个索取别人的人。
1: 嗯，对，
0: 也不要做那个被索取的人。
1: 嗯，
0: 索取别人和被索取都是痛苦的。
1: 嗯，
0: 要么被别人 PUA， 要么你去 PUA 别人。
1: 嗯，
0: 那么应该是什么呢？首先你完善自我，让你自己和生活和自然能够融为一体。
1: 嗯。
0: 你就不需要去索取别人。
1: 啊、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你给别人付出这么多未必能得到回报。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觉得哎呀你真好，或者是你太不容易了，可能仅仅是这个回报，但是有时候也未必。
0: 所以这也是、
1: 还有就是我们要对自己好，那是实实在在的。
0: 所以另外这个问题就
1: 是
0: 刚才你说的，为别人付出那么多未必能得到别人的好。
1: 嗯，
0: 这个问题的根儿就在于你有期待。
1: 嗯嗯，
0: 你有期待了，你必然失望。
1: 嗯，
0: 你知道吧？因为你付出的再多，你都觉得别人给你的不够。
1: 嗯，
0: 你比如说你是作为父母，你生了孩子，他每年来看你，天天陪着你，那有什么？我生了他，一句话，我生了，我给了他一条命，他怎么着不都是应该的吗？
1: 嗯，
0: 没有止境的。
1: 嗯，
0: 你明白吧？所以说你觉得好像啊，怎么就你就必须。你有索取的心，有回报索取的心、
1: 嗯、
0: 本身就错到根上了。
1: 但是你面对这个，比如说你天天照顾卧床不起的母亲，然后说你最喜欢谁啊，谁对你最好啊，他说另外一个孩子，那你说你心里
0: 他已经失智了他说另外一个人，我就问你还要不要照顾。
1: 哎， 是
0: 你不能因为他一句话扭头就走，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照顾他那不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吗？
1: 嗯，那别人也有义务，
0: 别人有，对，别人违法了，你没违法，你觉得？

0: 你吃亏了吗？
1: 嗯，
0: 对不对？我三个兄弟姊妹，我没违法，我天天来了，他们都违法了。
1: 嗯，
0: 是你吃亏了还是他们占便宜了？我问你，你要这么想，就把自己的水平
1: 拉
0: 低了。
1: 低了嗯，
0: 明白吧？我来照顾他，是因为我有这个赡养的义务。
1: 嗯，
0: 哎，我赡养他。至于他说谁好，
1: 嗯、
0: 天天就我最不好。那这里边考察的就是你的修养，就因为他说个你不好，你心里就烦得不得了，
1: 对，我
0: 就不愿意照顾了，是不是你的水平不够高啊？
1: 我觉得其实吧，做人就是，我觉得辛苦一点、劳累一点，总比这种内耗或者心里不平，然后激发一些矛盾，我觉得要好很多。
0: 心里平不平的根源，
1: 嗯，
0: 不是他说了什么、
1: 嗯，
0: 不是他天天夸你是雷锋，或者是每天骂你，
1: 嗯、
0: 而是在于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1: 嗯，
0: 这个行为，
1: 嗯。我
0: 你去
1: 做到我自己的义务了，
0: 对吧？对了、
1: 嗯，
0: 你去养那个小狗小猫，
1: 我问心无愧了。
0: 小狗小猫会天天夸你吗？
1: 嗯，
0: 别人给火腿肠扭了就走，这就是小狗小猫啊。
1: 嗯，
0: 你以为呢？那我养了三年的狗，别人给火腿肠就走了，就为什么就很多人狗猫丢了，丢了是别人就引诱走了，接着就给卖了或者怎么样了，
1: 嗯、
0: 就是一个肉包子就走了、就这么简单。
1: 嗯。对，还有刚才你说的，就是自己独处的时候，刚才你说啊，自然呀，各种各样的爱好呀，还有对自己内心的一些了解啊，对人性的了解，其实可以学的东西很多很多，
0: 非常多，
1: 是吧？
0: 非常多，就像、
1: 嗯、我们需要去探索的东西，
0: 就像一开始
1: 去了解自己内心的东西会有很多。
0: 就像一开始，只要是你有不平。
1: 嗯，
0: 这就是你需要补的地方。
1: 嗯，对
0: 吧？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对父母这么好，兄弟姊妹里就我努力，结果他
1: 还是你修养不够。
0: 对啊，是你修养不够。你，我跟你说，你可以像别的姊妹那样不去管，当然你违法。
1: 嗯，
0: 你可以以各种借口去逃避责任，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他心安理得。
1: 嗯，
0: 你觉得？我就应该为父母就该做什么，该去付出多少，这是你的修养。那他逃避违法，那是他的问题、
1: 嗯嗯。
0: 那如果说法律追究，那该判了他，那他可能还因此还倒霉了。你比如说公务员，
1: 嗯、
0: 你不赡养父母，一纸诉状一告，你的仕途就受影响了。
1: 嗯，嗯
0: 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只要是你觉得自己还有不平，还有这个难受，
1: 嗯，
0: 还有别人呲了你两句，你就几天睡不着觉。
1: 那你就是还有学习的地方，
0: 对
1: 呀、
0: 啊，就是
1: 改进的地方。
0: 不够强嘛，
1: 嗯、
0: 要把你的软肋就是装上铠甲，
1: 嗯，
0: 就是不要别人呲了你几句你就受不了了，你那都他说你听说咋着你了、
1: 嗯？
0: 那能怎么着你？我不听就完了，对不对？
1: 嗯，
0: 是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我与父母的关系，是我与孩子的关系。
1: 嗯，
0: 就像我这马斯克这不是现在才那个公司上市 SpaceX， 然后他的
1: 你要说人是亿万富翁，他是万亿富翁，
0: 对
1: 吧？
0: 对对，就是他的成功，然后现在人就追溯怎么成功啊？一个妈妈带了三个孩子，不光他呀，
1: 嗯、
0: 他是大哥、
1: 嗯，
0: 下边还有个弟弟一个妹妹来。
1: 嗯，
0: 那个弟弟和妹妹也都很成功，他弟弟是开了一个连锁的全球连锁的一个餐饮公司，
1: 嗯，
0: 他妹妹是好莱坞明星，
1: 嗯，
0: 你知道吧？一个妈妈带大的，
1: 嗯，
0: 那你要这么说，当初这个谁马斯克考上斯坦福的时候，我说退学就退学，大家都不理解，你妈带你容易吗？你说退学，你要是人都能骂死你，在中国，
1: 嗯，
0: 你考上北大了，你说不上就不上了，你创业去，他妈怎么做的？
1: 嗯，
0: 把所有的钱给他去创业。
1: 嗯，
0: 他中间还失败了好几次啊、
1: 嗯、
0: 现在这个成功是这是后来了。
1: 刚开始谁能知道会成功、啊、
0: 而且上来就失败了很多次。
1: 嗯，
0: 明白吧？就这一次我告诉你，就这一次的成功他也是幸存者偏差。
1: 嗯嗯，
0: 你知道吧？
1: 是的，
0: 就赔的底儿掉，人家的妈妈把这个钱给他并不是抱怨你怎么怎么你看投资不对。他是觉得做了他该做的事。
1: 嗯，
0: 这是我的儿子，我相信他，他要做什么我能有多少力量给他我就多少力量给他。
1: 嗯，
0: 这就够了、
1: 嗯、
0: 那么就如同你带孩子，你对老公你对父母是一样的。
1: 嗯，
0: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这么做那你就做，你觉得我现在不应该这么做扭头就走。
1: 嗯，
0: 就那么简单，一切都发乎你心。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愿意这么做，做多了做少了做晚了做早了别人说不着，说了我也不揉他，就那么简单。
1: 你刚才说的就是又解释到之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义务，我们应该就是比如说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到问心无愧
0: 就行了。有的人呢觉得责任和义务又大了、
1: 嗯、
0: 我管你责任义务，我现在就想这么干，
1: 嗯，
0: 就行了、
1: 嗯、
0: 你说责任义务还带有强制性，你知道吗？什么叫责任、
1: 嗯、
0: 什么叫义务，你有强制性。
1: 嗯，
0: 很多人一听这个强制马上头皮就发麻，我有什么哪有那么多责任啊？我去应征的时候你问过我吗？
1: 嗯，
0: 所以我也没责任。我哪有那么多义务啊？我苦的时候，当我一个人从泥潭里的爬出来，你们谁帮过我？所以说责任说义务又做大了，是个强求别人的一个紧箍咒。
1: 嗯，
0: 我现在想对别人好，就是在没有约束情况下，他对别人好，对父母好，对孩子好，对周围人好，这别人看起来哦，你这个人值得赞扬。
1: 嗯，
0: 对，因为爱本身是付出。他不会去计算你是不是夸我回报多少，
1: 所以、啊、
0: 付出一回报十。

0: 说这
1: 样，那是投资。
0: 人家说这个成功的人背后，要么就是妈妈或者妻子或者父亲、
1: 无怨无悔的，
0: 真的是支持在背后支持。有的你觉得他这个成功了，但你不知道他可能刚开始他筹钱的时候，他把房子抵押了，他没地方住，他就租一个那个廉价的这个房子，然后就把这个公司开业了。就是他这种心理过程，或者是他承受的这个压力，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而且他就是像
1: 无怨无悔，
0: 像他这样成功的人，你刚才说幸存者偏差，就是失败的人太多太多了，
1: 99.999%都是失败的，
0: 他随时就可能失败，随时可能什么都没有。
1: 在这种情况下，我问你还支不支持？这个时候的支持才是真支持。因为不求回报嘛。马斯克的妈妈去支持他的时候，他不求回报嘛，成就成了，败就败了，无所谓，只要我有口饭吃。就管。
0: 对，守住底线，有口饭吃就行了。
1: 对吧？其实我跟你讲啊，往往的成就就是来自于这种无私的支持。没有求阳光给你了，水给你，空气给你，他求回报了吗？这才是真正最大的爱。你明白吧？你一说啊，我对你那么好，你还用话刺了我，那你水平不够，你就活在难受中。你知道吧，其实难受的是你自己。他用话刺了你，那是他用他的话术来要求你这么做。如果你一下看透了，好，你用这种索取型的人格来对待我，那我从此以后也可以。也可以，就是就看你的水平嘛。
0: 但是呢，你可能对别人，比如说别人说句话，哦，我知道，我明白了，下次就远离。但是对于自己的家人，你就是
1: 对，所以这
0: 对自己的父母啊，
1: 你这我跟你讲，
0: 对自己的孩子呢，可能就
1: 这又有分别了啊、
0: 哦。
1: 你一旦有分别，又会出问题。就像、就看那个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所以我今天要批评你。我就说别人我
0: 不是
1: 用不着、
0: 啊、不是、啊、就是我就说别人要呲你几句的时候，你可能慢慢就远离了，但是自己的家人你也没有办法，
1: 所以问题、
0: 就不要往心里去。
1: 你应该把家人和别人都当一回事儿。其实这个世界只有你和别人啊，就是家人呲了你两句跟别人呲了两句你都不要在意。因为他呲了你代表他的水平低啊。对吧，我现在做这个事儿，我是就像雷锋，我做这个事儿，我愿意这么做。你说我好说我闹跟我都没关系，那是你对问题的看法。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可能我做了之后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舒坦。
1: 就够了。
0: 心安理得。
1: 就够了。
0: 好的，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36×18等于
6: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5: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6: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

0: 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1.5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40%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 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呢，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吧，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54岁的患者啊，这人姓刘，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他说自己啊有糖尿病十几年了，换了好几种降糖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后期开始呢就注射这个胰岛素，而且这个量啊不断的加大，因为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那会儿啊，每天得扎48个单位，可这个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啊。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啊、肌酐啊、蛋白啊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关注的重点啊，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啊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知道病根儿，咱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衍生法。这刘先生呢觉得说，哎，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哎，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说呢就来电话就订了三副药啊，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哀嚎的声音，不管是什么他也拿不了了。那这女的就这么说的，说什么要不要的什么东西她都拿不了了。为啥呀？因为刘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又当时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还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这药品他得需要本人签收啊。这会儿就再听 对方已然是泣不成声。

然后一个男的把电话接过来，也是哭着说我爸刚刚过世。哎呦，工作人员是非常的惊讶。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人就发生意外了，太惋惜了。我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交代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说让关心一下家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儿。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那大肥肉啊，他说吃的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啊，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呢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呢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的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我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河里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你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值特别严重，我就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啊，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继续上路，但是呢这吃多吃点呗，你这一顿吃完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不知道的，反正没到地儿的肯定是，咱开过长途的都知道。结果就是这么一顿饭吃完以后发生危险，这可真的是吃完了就上路了。哎，说到这儿我再多啰嗦几句啊，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个三高的患者提个醒，你们千万别暴饮暴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千万记住别暴饮暴食，真的容易撑死。为啥这么说呢？就是三高人群本身，我们就是脾胃经不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啊就会越发的不足，像刘先生这样的血糖高的，血又粘稠的啊，那么胖，血脂肯定也高，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血小板的聚集性就会增高，哎，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回事？累死的啊！你本身就有这些基础病啊，再一劳累熬夜，完了，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呢？晚上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不能睡，第二天猝死，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血液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啊，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呛呛的，都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呛呛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没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蹦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我都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性。

心理嘛，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西医都说了，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它就能治。西医不能治，是因为什么？西医发展了200多年，他研究的是死人，他专注的是解剖，他擅长的是手术。慢性病的治疗，它本身它就不专业。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所以说他们这说的话就是真理吗？当然不是。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那医院里头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正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立时的，对吧？你就能够体会到中医的神奇了。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西医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但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这就是病根。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啊。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把机体免疫也提升了，啊，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这个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看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
啊，像我多次的抛出橄榄枝，就想要。

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杜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不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以后是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1块钱够我们的成本吗？肯定不够啊，因为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 5.3 个亿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药里边啊？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是吧？老师说的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让你们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啊！因为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就是想着帮助这些个穷困的患者也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论是成分的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呢大多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呢它这个厂家还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的重任，所以说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3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它去益寿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1块钱一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就出现断货的情况。这一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虽然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涨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直就没涨。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啊，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比较有限了，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1块钱就能用上的话，你就偷着乐吧啊，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搭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1块钱。

0: 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站不住了。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一块钱、五块钱、八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见到效果的，人家用起来有底气，知道这药它能治好我的病。而对咱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一块钱可能自己还想一想呢，还掂对掂对呢，说我吃还是不吃呢？毕竟以前走过很多弯路，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喂、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啊，我是老患者了。
0: 嗯，当初用了多少？
2: 当初就买了三副药、
0: 嗯、
2: 因为我跟我老伴啊一人用了一副多一点。我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有的时候不好买，所以啊我就给您打电话打来了，就是想让您呢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啊提前申请上。
0: 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2: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啊，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
0: 嗯，
2: 因为一副多药啊用下来以后啊，你看我这个风湿病啊再也没犯过了。过去啊我这个风湿老毛病啊老犯老犯，天气一变化他就犯。哎呀那就别提了，我那一犯病足关节啊真的是没个好地方，疼得我都受不了。
0: 嗯，
2: 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我这个个腿呀、啊、关节肿的就像个馒头似的。
0: 哎呦这是滑膜炎了这是。嗯
2: 嗯对呀、啊。是尽管是这样啊，胳膊呀、啊、腿啊浑身哪儿都疼，我还得坚持啊伺候我们家老伴。别提了我们那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日子真的过得是哎呀。
0: 你老伴儿老伴儿是怎么个情况？
2: 我老伴儿啊是脑出血。
0: 嗯。
2: 啊基本上啊生活是不能自理了。哎，但是不管咋说啊他还活着有那么一口气，那这个人呢还在，对我呢也算是有个伴儿吧。
0: 哎您说的没错啊，到老了我们就希望呢精神上有这么一个寄托。
2: 嗯对呀，是不瞒您说老师，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关键是这个腿呀、啊、脚啊也不利索，自己行动啊都困难。所以啊伺候他呀伺候老伴儿啊那可费劲了、
0: 嗯、
2: 特别吃力。哎我那个时候啊一天一天的愁的都不行了。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人呢一到岁数了这不都完了吗？哎
0: 其实吧岁数大了之后脾胃功能不行了，肝肾功能也亏虚了、
2: 嗯、
0: 啊咱这个血脉呢肯定也会淤堵。比如说呢你当时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属于骨痹之症啊、
2: 嗯、
0: 为什么会僵麻肿胀疼啊，啊其实就是血脉淤堵的一个结果。再有你老伴这个脑出血是怎么来的啊，他肯定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那血液为什么会不干净？那是吃进来的。或者说是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代谢掉，而吃进来的跟什么有关？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垃圾毒素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这个病根就在脾胃肝肾和血脉啊，所以说越到年龄大的时候我们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越容易出现淤堵。你过去是怎么治的？
2: 过去啊因为啊我们俩都是工商退休的，就退休以后吧，你说这个退休金呢也不少，加起来呀两个人呢有10000多块钱。
0: 嗯，
2: 但是呢这手里有钱呢就是买不到好药，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吧。
0: 嗯嗯，
2: 唯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可算是给 我, 我们老两口啊救了，这会儿是直接治到病根上了。你说这一块钱一片的药，你说这么好使都没有人相信，我这药不是自己用上啊，我也不敢相信。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您是个真正的好大夫，啥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0: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有钱人能用得起、啊咱们穷苦老百姓用不起那不行啊。我也惦记着咱们这些有病没钱治的这些患者，尤其是我行医的将近30年了，就是见过很多的患者家庭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也得给他们留条活路不是。所以说老师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最终呢能让我们是一块钱一片就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欣慰，同时呢也特别的骄傲。那您跟我说说用这一副多现在各方面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哎，行，我跟你说这一副多药吧用下来，我现在呀就不遭罪了，关键是也不疼了，这我就非常知足了。
0: 通则不痛，我们这就是很明显的给你通开了。
2: 对呀、那个腿关节的积液呀都没有了，腿呢也能打弯了，也敢回弯了，走路呢也行了。另外我吃饭呢现在感觉到也是有胃口了，以前呢我都不愿意吃饭，这有胃口了，吃的还多了呢。
0: 原来跟着老伴儿人上火，那咱们这人呢一上火压力大他就吃不下去饭，因为肝火旺他就不行啊。那么咱们呢给通了肝肾以后吧，然后又通了脾胃了，咱这个胃口自然就好了啊。
2: 对呀，尤其是我老伴儿啊，这一副多药啊他居然能站起来了，你看他还能走上那么几小步。哎呀，最可喜的就是他那个大小便现在呀能自个儿上厕所去打扫去了，不用在床上啊我给他处理，而且啊他现在说话呀比以前强了，舌头呢也软和了，说话呢也比以前呢清楚多了，所以我都能够听明白喽他说啥。
0: 血压现在怎么样？
2: 血压十来天就正常了，一直都很稳定，高压呢都没有超过130，低压85。
0: 你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他脑出血和高血压呀都是有直接关联的，再加上动脉硬化啊，这就标志着他这个血液啊现在是越发的干净了啊。那除了上厕所自己能去，现在吃饭呢还用你喂吗？
2: 不用了不用了，现在吃饭呢能坐在桌子上啊饭桌上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但是呢他吃的虽然慢点，但他能够自己吃啊我就很开心了。有的时候啊他自己吃急了一点还是会呛到一下，那其他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本以为这辈子啊也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用上了我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哎，现在有信心了。我们真的是没想到啊能遇到啊您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们老两口啊吃了这延寿方，哎呦，真的是延长了生命啊，关键是不遭罪，不管你花多少钱，哎呀，那个生活质量啊上来喽。
0: 对对对，健康长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啊，
2: 对，
0: 咱不光要活得长久啊，还要保障我们生命的质量啊。而三代延寿方呢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抓住了病根给咱们下了猛药。啊，那么你们俩呀虽然说呢现在恢复的不错，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病啊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那咱也不能说企图啊说我个三天两头我就好病了啊，那也不可能。即便说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老师给你们用的量呢还挺大的啊，因为咱治的它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想凭借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不下猛药它不行啊，药力不够也不行，时间短了它不可能治好啊，这也不现实。所以说呢 各自你。

0: 400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我这排了好几天队了，今天这不总算和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2: 我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大通百病不生这个很有道理，而且我听说是1块钱一天啊。
1: 没错，咱们现在呢是订购直接拨打场外电话，要是能申请上，还是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的。但这个事儿吧，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啊，只能说现在是这样啊。
2: 哦哦哦，我是山东菏泽这边的，能给我1块钱的用药名额吗？
1: 你这个我现在没法给你，因为什么呢？我可以说，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到李老师讲的，那就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2: 哦。
1: 但是呢，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是什么情况，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你当地要是有名额了，那咱1块钱一片什么事都不耽误。啊，当地如果没有这个名额，那得多长时间有啊？你过个3-5天或者过个一周以后了才有。那要是过了一周以后了，老师在节目里边说1块钱一片这事儿没有了，那咱自然而然也就享受不到了。所以说，咱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确认当地有没有啊。
2: 哦哦，那李老师，麻烦您给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要是用的话，有用多少行啊？
1: 可以，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6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
2: 我就是20多年的糖尿病了。
1: 嗯，
2: 这不人还血压也高，这3年前我还得过一次腔梗，那回也没啥大事儿，这不就2个月之前我又得了一次腔梗。
1: 嗯，
2: 我就感觉都特别后怕。你看今年我这66岁的人了，这个病你说说来就来。
1: 不过好在是腔梗啊，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啊、
2: 嗯。
1: 但是呢，你不能说每次都这么幸运，这得提上日程在治疗这方面啊。
2: 哎呀，可不嘛，我就觉得这回啊也算是幸运吧，也没留下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但是我现在我这个手脚啊麻得厉害，然后我就是害怕，要是再犯，这不就麻烦了吗？
1: 那肯定的呀。啊，你记得你犯一回他就严重一回。
2: 对呀、啊、而且你看主要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太难受了，这个眼睛胀的我又是上来那阵我都想撞墙。
1: 那你这是青光眼了呀。
2: 哦，对呀、啊、还那回来看不清楚，眼前头就感觉雾蒙蒙一片。
1: 呵，这白内障也有了，你这眼病这出现66岁，青光眼、白内障你都有了呀，现在呀？
2: 对呀、啊，哎呀呀，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就觉得死也就死了，哎呀，别让我再瞎了，也别让我再残了，让我少遭点罪就行啊。
1: 你这样啊，首先，你这种想法呢，我不认同，啊，你说现在呢，活到100岁的人这么多，咱这生命只有一次，你这还不到70呢，66岁。咱们应该是有病趁轻治，趁早治、
2: 嗯、
1: 我刚刚说了，我说哎呦66岁的年纪是青光眼的白内障都有了，我只能说你在没认识我之前你遭了很多罪、
2: 哦、
1: 但是你认识李老师了，李老师能给你治、
2: 哦、
1: 啊，我理解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啊，要失明了怎么办呢？我残疾了怎么办呢、啊、我生活没有品质了，活得没有尊严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们这些想法我都理解、
2: 嗯、
1: 但是咱们有方法能治，能治就能好，明白吧？
2: 嗯，我就感觉就是太遭罪，不想活了。
1: 懂懂懂。
2: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胃吧，哈也不好。
1: 嗯。
2: 你吃点东西都吃不下去，哎，稍微吃一点就胀。哎呀，这身上真是一点力气也没有。
1: 这是胃清瘫。
2: 哦。
1: 胃瘫痪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糖尿病患者呢，
2: 哦、
1: 就是这个问题，他就比较多。嗯、
2: 哦，
1: 嗯嗯嗯，
2: 这个脸也发青，我这个病就是太多了，你看这药也不少吃，啥降糖的、降压的，降血脂的、扩血管的，还有那个营养神经的，还有这个眼睛这个滴眼药水，哎呀也有口服的，哎呦真多了去了，但是这个效果都。

0: 过敏险啊，这个该咋病还是咋病。
1: 你听你这么说呀，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这么治的话，你知道猴年马月你也治不好啊。
0: 你这不是吗？我听说吃咱们这个药以后，就不用吃那个什么降糖的了、打胰岛素的了，吃一种药就能管这个全身的病。我是觉得这样挺好的。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刚刚老师也一直在强调，我说你这个病能得，咱就能治。哎，而且呢，你要听李老师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有多少糖尿病的患者来找我看病的。啊，我都告诉他们了，我说糖尿病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上的病。哎，说白了，就跟咱们这个人呢，这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有关系。另外，这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啊，代谢病跟什么呢？跟肝肾有关，哎，它非常的复杂，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啊，我加点胰岛素就行了，啊，它跟我们的脾胃肝肾的都有关联，啊，那我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呢？糖尿病患者引发的并发症来讲的话，高达100多种，主要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肯定就粘稠，你血液一粘稠，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它肯定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呢。
0: 是啊。
1: 我们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手麻呀、末梢神经炎呢？为什么我们容易出现这个眼外的这些淤堵啊？哎，各种眼病都能找上来呀？什么原因呢？哎，都是这个血脉的淤堵所造成的，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哎，所以说你是不是就得通啊？
0: 是啊。
1: 哎，这就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还有血脉有直接关联。哎，这个病啊虽然很复杂，但是病根儿咱都能给它找着了。哎，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就是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儿。咱们这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这个血糖下来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血糖下来之后啊，你就比较稳定了，它不会忽高忽低了。啊，跟你吃了个那些西药它不一样，而且不需要你特别忌口。那你们这样的患者也需要营养，不然说你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话，它也吸收不了。为啥你们身子虚呀？因为你们身体没有营养啊。哎，所以说我不要求你特别忌口，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到时候你周身呢都给你通了以后，气血正常运行了。那营养能够供给上了，啊，三代延寿方里边蕴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是要给咱们进行修复的，啊，血脉不通的怎么走啊，对吧？
0: 是的，
1: 怎么运送到全身呢？哎，只要是血脉一通了，你的并发症，我一直营养给你运送过去，一修复好，并发症都好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吧，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你那个时候吧，这个尿也正常了。嘿，糖尿病患者这个尿都是甜的，泡沫多。哎，所以说呢，整体都给你调理好，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保障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让你发生危险。唯一一件事就是咱们之前讲的，哎呀，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1块钱一片，咱们抓紧用上，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那以后他也就不犯了啊。
0: 哎，好好好，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1: 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了，询问一下当地的情况，看看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另外呀，有没有药还不知道呢，有些地区的药源非常紧张。我还是那句话，出现断货了，要真赶不上1块钱一片，人家病该治也得治，但是能省钱则省，对吧？
0: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陕西渭南的，咱们这个发热中药3代延寿方啊，用了以后啊，到现在刚好2副药了。说实话，李老师啊，这些年啊，就是自己啊为治这个病，咋说呢？我吃的药真的很多很多，可以说做比较吧，还没有哪个药比咱们这个药效果好。 关键以前买的那个药价

0: 个都挺贵的。
1: 嗯嗯。
0: 结果让我那个门外没想到的是，我说这一片一块钱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要是早知道的话，早就用上了。
1: 嗯嗯嗯。
0: 那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想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好好好啊。三代延寿方呢，这个配方啊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成分呢又全都是新鲜的仙草级的这个中药材啊，然后我们应用的炮制工艺呢是现代的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的 5.3 个亿投入，但成本很高，但是呢它这个价格是真的就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够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顽疾的病。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的一片$8合人民币50-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用上的话呢，一片目前来讲只需要1块钱，象征性的收点费啊，就是为了让大伙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能不能用还得看咱们的这个具体情况。那、啊、你说一下你是什么问题。
0: 我主要的是有高血压、啊、
1: 嗯，
0: 哎，说这个病吧有10多年的时间了，血压高的时候把它达到170-180，
1: 嗯嗯，
0: 低压吧也在110-100这个样子，血脂也高，检查过，成天哈欠连天吧，头晕脑胀的，两个腿还发酸，我说啊反正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嗯嗯，
0: 关键啥我这个心脏这个问题也挺严重。尤其这几年嘛，感觉这个就是这个心绞痛啊，一犯病特别吓人，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天犯那个一次至少，有时候把那个哎过一天吧，他有时候还要犯2-3次，只要一疼起来，心口就好像拿了一把刀子在剜我这个肉一样，那种那个痛感，
1: 嗯嗯，
0: 身上直冒这个虚汗，严重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那个啥就像过去一样那种。
1: 对对对，就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平时吧，你说像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可以说加点，只要是我常待的地方都放着备用的。但是这个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吧，只能顶到了一时，关键它不能顶一辈子。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亲戚啊，他也是心脏病。我记得那次他那个犯病，上午我们还一起参加这个侄子这个婚礼，下午、啊、他就犯这个性格，人结果也没有救下来就走了。
1: 嗯嗯嗯。
0: 当时、啊、我看到他那个脸和那个耳朵、那个人嘴唇啊，都是那个紫色的。说实话，李老师，我也挺害怕的。
1: 嗯，没错，这个心脏病它就是夺命杀手，要命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0: 对。这一次啊，多亏啊听到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是能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像您给我们那个分析的，确实那个啥讲的也很透彻吧，我也听明白也知道了。但是、啊、我咋说，我这个人吧嘴笨，也不会那个说好听的话。
1: 嗯嗯。
0: 啊，总之我就知道您讲的这确实很科学。这对这个对治这些病来说吧，关键你讲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说第一个是不能够延寿，国家肯定也不给批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别说1块钱一片，你就10块钱一片，我也得用啊，为了健康，为了保命，毕竟什么也没有那个啥比命这个金贵，对不对？啊，但是只要用上的话，我就知道，就这个发酵中药。真的很霸道，对身体非常有用。
1: 没错，实际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更多的是把这个门槛降下来啊。用你的话讲，你是咱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那个老朋友，你见到它的效果了，所以说你再说别说1块钱一片，就10块钱一片我也得用，为啥？
0: 对，
1: 效果好嘛，对吧？
0: 对，
1: 哎，但是你在没有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前，1块钱咱得掂对掂对。哎呀，我这以前、
0: 啊、对对对，
1: 因为你以前走弯路走得多呀，你吃了很多药的效果不好，说的挺好的，用上不行了，心里边就犯嘀咕了。哎，所以说1块钱一片，我也得掂对掂对，我看看行不行啊，是不是？哎呀，现在1块钱，你说能买来啥呀？啊，这感冒药都买
0: 不
1: 来。
0: 想一想嘛，对不对？
1: 对，想一想，但是想了用了好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给我们带来的实在效果。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是好中药。咱们就说酒是粮食精。你吃粮食，你吃。

0: 喝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喝酒你要是喝点的话呢，说喝上个半斤一斤的可能人就迷糊了，对吧？这就是发酵提升了药效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解释。三代延寿方药界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是现代工艺发酵的药材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啊！你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用上是当天晚上，我就感觉到这个效果了。
0: 嗯嗯，
1: 完这个睡觉明显感觉睡得舒服。
0: 嗯，
1: 好像这个胸口上那一个大石头啊一下子被人搬走了
0: 啊，
1: 没有那憋闷感，感觉很敞亮。用到15天的时候，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嗯嗯，
1: 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轻快了不少，也没有那种那个啥哈欠连天的那种感觉。而且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
0: 嗯嗯，
1: 因为晚上这个睡觉感觉非常踏实。
0: 那这咱就不用怕这个随时有心梗的危险了，那这个病就没有心理负担了。那除了这些改善之外的话还有哪些收获？
1: 原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毛病，在医院里做这个彩超吧，那个说有鸭蛋那么大了
0: 啊，这属于中度的增生。嗯，
1: 但是晚上这个起夜好几次，你说到这个厕所以后吧，站半天尿不出来，挺难受的那种那个情况。
0: 嗯嗯，
1: 所以为治过这个病吧，也买过这个田连康，说像那个消炎药啥的，也只是吃了以后啊稍微缓解那么一下子。直到后来有一次啊那个尿不出来憋得难受啊，
0: 嗯，
1: 没办法就去医院那个插那个导尿管。
0: 啊啊，
1: 自打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确实啊全身很通透。
0: 嗯嗯，
1: 一个月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就能尿得非常痛快了。
0: 嗯，
1: 现在把这两副药下来以后吧，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晚上也很少有起夜，而且血压吧也特别稳定。今天我测这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2、83，有时候这个事儿。
0: 嗯嗯嗯。
1: 现在最起码那个降压药不需要吃了，感觉特别的好，心脏也很舒服。
0: 嗯。
1: 晚上一到9点多钟啊，快10点的时候就困了，想睡觉。
0: 嗯，
1: 在上床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
0: 嗯嗯嗯，
1: 睡得也特别踏实，也不做梦。白天嘛，感觉那个精神头也足，而且胃口也好了，就连那个腿脚啊都比以前灵活了。
0: 嗯嗯，
1: 所以我就感觉现在那个吃啥嘛，那个感觉挺香，身体倍棒的那种感觉嘛。
0: 嗯，
1: 然后啊，所以我想麻烦那个李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多少？
0: 嗯，其实老先生啊，以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包括对你恢复状态的一个了解，李老师认为你现在已经非常健康了。那、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它是抓住病根就下了猛药啊。我们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啊、你脾胃已经通达了之后啊，不仅说你吃慢慢香。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现在气血充盈了啊，你的各大脏腑细胞来讲的话都有粮食可用，有血可补充了，所以说你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以后呢，我们气血也好了，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的这个精华物质也好，都能够给你送入到我们受损的脏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啊，哪哪都舒服啊，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你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那就能够始终保持咱们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啊，我的建议是啥呢？咱们用完手里的，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再一个，我听说那个他们都是吃这个三副药，要不要我也再配上一副药巩固一下？
0: 这个你用不着啊，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咱们对药的这个用量呢，肯定它也不尽相同啊。你这你放心啊，就按老师说的去做你就行啊。
1: 好，谢谢您啊，谢谢。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

0: 0000-4243。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姚梦杰公证员。姚梦杰，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姚梦杰。今天呢，很高兴能与徐州广播电台的直播间进行连线，借这个机会与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共同聊一聊关于公证的一些事情。
3: 上次节目播出之后啊，这个社会反响还是比较强烈的。节目结束了以后，还有很多听众打我们的电话来咨询有关公证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依然围绕着公证的法律服务相关内容来展开我们的话题。
4: 好的。我们在工作中呢，也接到了很多的咨询电话，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徐州市公证处的办公地点来咨询以及办理公证。在节目刚开始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徐州市公证处的办公地点以及电话啊。第一个呢是公证业务科，位于复兴南路128号，徐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楼大厅，也就是之前的横店桃大厦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乘坐地铁3号线的话，在天桥站下车之后，从1号口出来隔壁就是的，非常的方便啊。这边的咨询电话是85699507。

0: 第二个呢是公证事务科，位于这个中山南路52号，就是以前司法局大院那边，位于交通银行的北隔壁，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那边的咨询电话是85693019。第三个呢是我们公证事务科的不动产的办证中心，我们在这个中华大厦产权处的3楼也设有一个办公地点，那边咨询电话是83575010，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前来咨询以及办理公证。
1: 那么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对哪些类别的公证事项更感兴趣，哪些才是我们目前老百姓更关注的公证话题，哪些跟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或者说哪些更需要我们公证处提供法律服务呢？
0: 好，通过接听电话呢以及我们这么多年现场接待当事人，我们发现呢来咨询的主要的问题呢还是集中在跟大家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一些工作事项上，比如说这个家里有老人去世牵扯到这个继承公证，以及需要外出了来不及处理后续事宜的这个委托公证，以及现在孩子可能在国外或者一些在外地不方便回来，有些远程视频公证，以及一些出国商务留学等相关的涉外公证事项。今天呢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着重介绍一下这个继承公证吧，因为继承公证呢毕竟和我们的生活呢是比较密切相关的，而且继承公证呢和我们呢如果没碰到这个事情呢和我们这个生活就是说可能了解的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呢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继承公证。
1: 好的，那首先这个继承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呢？
0: 继承呢是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这个死亡呢生理性死亡分为生理性死亡以及这个被法院宣告死亡。生理性死亡的概念呢很好理解，比如说因病去世等都属于生理死亡的范畴。那么宣告死亡是什么意思？它是根据法律规定确定的死亡日期，这个叫宣告死亡。那么这个宣告死亡的日期呢就为继承开始的时间。民法典规定呢被宣告死亡的人，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就视为其死亡的日期。那如果说是因为意外事件下落不明而被宣告死亡的话，那么这个意外事件发生的日期就视为他的死亡的日期。那针对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情况，就是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多个人在同一事件中不幸死亡的话，那么同时呢又难以确定具体的死亡时间的话，那么法律规定呢就是推定没有其他继承人先死亡，如果都有其他继承人的话，辈分不同，那么就推定长辈先死亡，辈分相同的话呢就推定同时死亡，相互之间呢不发生继承。当然了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些情况啊，总而言之呢只有被继承人死亡时那个继承才真正的开始。
1: 好，那继承遗产的这个范围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好，那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个遗产的定义啊。什么叫做遗产？遗产呢是指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的合法的财产，一定要是合法的财产啊。那么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那么就不能继承。也就是说，自然人死亡时他遗留的所有的合法财产，他都属于这个遗产的这个范畴啊。这是民法典的规定，相比以前继承法规定的这种列举式呢，现在的概括式呢表述扩大了遗产的范围，它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这个私有财产的继承。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什么样可以称为遗产，比如说比较常规的有住房，有产权的这个住房，那是公房的话就不属于了。还有一个在银行里面的一些存款，或者是在证券公司买的股票，以及如果说有设立公司的话，他在公司的一些股份这个股权，还有一个有单位的话会有一些企业年金或者是公积金，车辆，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比较传统的遗产的范畴。还有现在呢，随着这个大家用手机用比较多的话，像这个支付宝里面的支付宝钱包里面的钱，以及微信钱包里的钱，它都属于这个遗产的范畴。同时像这个手机号的一些使用权，游戏账号等等这些虚拟财产，它都可以称为这个遗产的范畴。
1: 那这个继承都有哪几种方式呢？
0: 好，继承的话呢，根据咱们中国的法律规定的话，继承可以分为法定继承，还有遗嘱继承，以及这个通过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的方式来处分这个遗产，他们。

0: 之间呢，这几种方式是有这个优先顺序规定的。那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呢，首先是按照这个法院继承办理，但是如果审理发现这个被继承人生前另有遗嘱，或那么就按照遗嘱，或者说他有遗赠，那就按照遗赠来处理。那如果说又发现他有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话呢，那我们就优先按照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来处理。所以说呢，总结来说，它这个优先级是遗赠抚养协议要优先于这个遗嘱或者遗赠，那遗嘱和遗赠呢又优先于这个法定继承。这里呢，这个原则遵循的是这个当事人的一个意思自治的原则。那如果说这个被继承人生前呢与他人他定了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啊，同时呢他不放心，他可能又立了个遗嘱，那么继承开始之后，我们就要审查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和遗嘱的内容有没有抵触。如果有抵触的话呢，就按照遗赠抚养协议来处理；如果没有抵触的话呢，没有抵触的部分就分别按照协议和遗嘱来处理。
1: 好，那有时候会听到身边人提到法定继承，关于这个法定继承是有什么样的规定呢？给我们讲一讲。
0: 嗯，好。首先呢，继承权呢是男女平等的，不管是儿子和女儿呢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第二个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法定继承人的一个范围以及这个继承的顺序。那这个法定继承中，第一顺序继承人呢是指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和父母，这个被继承人就是指去世的这个人啊。那么第二顺序继承的人，他的范围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祖父母以及这个外祖父母。那么继承开始之后，首先是由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就是父母、配偶、子女来继承，这个时候呢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那如果说这个没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的话，这个时候才启用第二顺序继承人来继承。那我们分开来讲第一顺序继承人的配偶的概念很好理解。那关于子女这一块呢，要说一下，因为这个子女的话呢，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一个概念，它不仅仅指这个婚内生的子女，也包括非婚生子女，也包括这个生前如果有收养子女的话，这个养子女，以及如果是再婚家庭的话，形成了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也属于这个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一顺序继承中子女的这个范畴。那么同样，第一顺序继承中所指的这个父母的话，他除了包括这个生父母以外，也包括养父母，还有是有形成抚养关系的这个继父母。那么同理的，第二顺序继承中的这个兄弟姐妹啊，他除了包括同父母的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也包括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还有这个养兄弟姐妹以及有抚养关系的这个继兄弟姐妹。那么关于法定继承中的第一顺序继承，我们举个例子方便理解啊。假设这个主人公老李啊，男性，2000年的时候呢去世了，老李生前呢遗留有一处房产，老李的父母呢都在他之前去世。这里的父母呢是指老李的亲生父母啊，他的父母呢也只有这一段婚姻，就是排除老李有养父母、继父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老李呢，他生前是结婚了，有一个配偶，老李和配偶呢一共有两个儿子，一个呢是在婚前生育的，一个呢是在婚后生育的。那老李呢，他生前走得比较突然，没有立遗嘱，也没有写过遗赠，还有和他人签订过遗赠抚养协议。那么老李的遗产就是他那套房子，谁有继承权呢？这个案例呢就比较的简单啊。因为老李没有生前没有立遗嘱，也没有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那我们就知道肯定是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他的遗产。那么法定继承中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指配偶、父母、子女。配偶呢，老李的妻子；父母的话呢，他的生父母都在他之前去世，而且他没有养父母和继父母。那最后只有关于子女这一块了。子女这一块的话，老李有两个儿子，一个呢是在婚前生的，一个是在婚后生的，就非婚生和婚生子女。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两个人都属于老李的子女，他享有同等的这个继承权。所以综上所述呢，对于老李的这个遗留的这个房产呢，享有继承权的就是老李的妻子以及他的两个儿子。
1: 好，那法定继承当中的第二顺序继承怎么来理解呢？
0: 好，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第二顺序继承人可以继承遗产，它的前提是当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时候，还由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来继承。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碰到当事人可能说想把

0: 说继承给兄弟姐妹，但是他有配偶子女，那这一块来说优先考虑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二顺序继承人，我们回顾一下的范围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举个例子啊，这个男主人公老李，一辈子是无儿无女的。这里的话呢，子女是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近子女，就是说都没有的情况下，而且他的父母呢也在之前去世。这里的父母呢，就是排除了他的生父母、祖父母、养父母，还有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那老李一辈子也没有结婚，就是也没有配偶。那这样可以看出他的兄弟、他的配偶、父母、子女这块都没有。那么就启用第二顺序继承。第二顺序继承呢，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在老李之前去世，那就是只剩兄弟姐妹了。老李呢，一共只有兄弟姐妹三人，他还有一个哥哥和妹妹是都在的。那老李生前没有遗嘱，也没有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老李生前的遗产是有继承权，这个情况呢也是比较明确的啊，适用这个法定继承，而且适用法定继承中的第二顺序继承。所以说根据老李的情况的话，老李的哥哥和妹妹就享有这个继承权。嗯，
1: 好的，那么代位继承是什么意思呢？给我们大家说一下吧。
0: 嗯，好，首先这个代位继承呢，它是指这个被继承人的子女如果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话，那么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来代位继承。那么以老李的例子做延伸啊，假设老李有一个儿子小李，在老李之前就去世了。那这个他的儿子小李呢，生前有一个女儿，那么这对于老李的遗产，老李的儿子小李享有的继承份额，只有老李的女儿来继承，这个呢就是代位继承。那民法典对于代位继承这一块呢，有一个新增的规定，就是指如果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那么以老李为例，如果老李的妹妹在老李之前去世，他的妹妹呢有一个儿子小张，那老李的遗产也是有继承权。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就知道这个肯定是用法定继承中的第二顺序继承，哥哥妹妹都有继承权。但是因为妹妹在之前去世了，妹妹呢有一个儿子小张，那么根据代位继承的规定，根据民法典代位继承的规定，小张呢就享有了对老李遗产的这个继承权。这个呢之前的继承法里面没有这一条规定，这个是民法典新增的一个规定啊。因为我们在工作中有时候当事人来咨询，他会有很多的疑问，特别是针对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外甥女小张怎么能继承舅舅的遗产呢？这个房子也不是他们买的呀，有很多人就会有这种疑问。这里呢可以理解，小张他有继承权是因为自己的母亲在他之前去世了，他母亲和舅舅的这种兄弟姐妹关系，他才享有的这个代位继承权。当然了，这个代位继承人的话，他一般情况下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那部分遗产份额。
1: 好，那么转继承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好，转继承呢，它是指继承开始以后，如果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死亡，并且呢他生前没有放弃继承的话，那么这个继承人他应当继承的遗产就转给了他自己的继承人。但是呢，当然了，如果他的遗嘱有另有安排的就除外了。那首先我们要讲什么叫他没有放弃继承，那什么叫放弃继承呢？有什么要求呢？民法典对此的规定是，继承开始后，如果继承人要放弃继承的话，应当是在遗产的处理前，而且是以书面的形式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如果他没有表示就去世的话呢，那么就视为他是接受继承，这就要求放弃继承一定要是书面的形式。如果继承人没有书面表示放弃就去世了，那么他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就转给了他自己的继承人，当然遗嘱如果另有安排就除外。这在日常生活中呢还是比较常见的啊。我们咨询的话，有很多家庭可能是父母去世多年，比如的比如说房产一直没有做处理，过了很多年，子女商量说把房子卖掉吧，一直这样放着也不是个事儿。等到子女想要去办理继承的手续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兄弟姐妹，已经就去世了，而且呢是在父母之后去世的，那么这个兄弟姐妹应当继承父母的遗产，就转给了他自己的继承人，这个呢就是转继承的一个概念。
1: 那转继承和代位继承在实际生活当中有什么区别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来理解一下？
0: 好，我们还是沿用这个主人公老李啊，假设老李有两个女儿。

0: 大女儿呢是在老李之前去世，大女儿呢有一个子女小张，那小女儿呢是在老李之后去世。小女儿生前没有遗嘱一赠一赠放协议，也没有说过书面表示过要放弃继承父亲的遗产。那小女儿呢有一个配偶，还有一个子女，那么老李的两个女儿有权继承的份额，现在都应该由谁来继承呢？所以我们来看啊，大女儿在老李之前去世，这个很明显是用代位继承的法律规定，由大女儿的子女小张来继承。那么小女儿呢，因为是在老李之后去世，且没有书面表示要放弃继承父亲的遗产，所以小女儿有权继承的份额由小女儿的继承人来继承。那根据小女儿的情况呢，她没有遗嘱这些，那就适用法院继承。她第一顺序，小女儿第一顺序继承人就是她的配偶还有子女，因此针对老李的这个遗产哈，她两个女儿享有的继承权呢是分别是适用的是这个代位继承和转继承的两个法律规定。还有一点不同呢，是关于死者的这个继子女对死者父母的遗产是否享有继承权的一个规定。以前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假设这个夫妻两人，李甲和王甲啊，他们俩呢有一个儿子李乙，李乙呢有一个继子女，就是他的有一个继子女张甲。李甲呢2000年去世，他的配偶呢2010年去世，那他们两人的儿子呢在他们俩中间去世，那个被继承人李甲和王甲的父母呢也都在他们之前去世了。那现在的话，这个夫妻两人生前留了一套房子，他们两人呢，而且他们夫妻俩生前也没有立过遗嘱遗赠，也没有遗赠抚养协议。那在这个案例中，对于这个夫妻两人的这个遗产，他们的继孙子张甲是否享有继承权呢？通过之前的讲解，我们知道啊，这个案例的继承呢要同时适用法定继承中的转继承和代位继承的法律规定。那我们逐次来一点点来看啊。首先关于转继承，因为这个子女李乙呢在他父亲之后去世，那么张甲呢作为李乙的继子女呢，他也属于这个子女的范畴，是享有转继承的权利的。那其次关于代位继承这一块呢，李乙呢是在他的母亲王甲之前去世，根据代位继承的规定呢，被继承人王甲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那么张甲能否作为李乙的直系晚辈血亲呢？这里的回答是否定的。最高院呢关于适用民法典继承篇的司法解释一对此呢也有明确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养子女和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生子女可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生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与被继承人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女也可以代位继承，但是没有规定被继承人的生子女的继子女可以代位继承。所以这个案例中的张甲呢并不享有对继奶奶的代位继承权。我们不难发现，如果张甲是李乙的养子女，那么他就享有了对继奶奶的代位继承权。这里呢是从公平原则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方面考虑的，因为养子女的话呢，对于生父母的遗产、生父母的亲属间的遗产是不享有继承权，包括代位继承权的。而继子女呢，与生父母还有生父母的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仍然存在的，是可以正常继承其生父母的遗产，包括代位继承其生父母的父母的遗产。所以说呢，张甲作为李乙的继子女呢，不享有对他继奶奶的代位继承权。
1: 那我们讲讲这个遗嘱继承的一些法律规定都有哪些？
0: 好，关于遗嘱这一块的话，民法典规定呢，自然人是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处分个人的财产的。这里要求的话，立遗嘱的主体是自然人，不能是组织集体的。然后呢，这个很好理解，因为遗嘱呢是在立遗嘱人死亡时才生效的，所以说呢，立遗嘱的主体肯定得是自然人。
1: 那自然人立遗嘱可以把财产给谁呢？
0: 他是可以指定给法定继承中的一个人，或者说是多个人继承的，人数上呢是没有限制。他也可以立遗嘱将个人的财产赠与给国家、集体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之外的组织以及个人。受遗赠的主体呢，他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国家、集体和组织。以前呢有个老大爷就说，我要立遗嘱，把他的财产在百年之后给他的母校，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1: 那遗嘱一共有哪些形式呢？
0: 民法典规定的遗嘱的形式呢有很多种。第一种呢是叫做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很好理解，就是指 立遗嘱人自己亲笔书写的遗嘱，要求的话呢，要落款，要写名字，而且呢，同时要注明年月日。那么第二种受法律保护的遗嘱形式呢，是代书遗嘱。代书遗嘱的话呢，它是要求，应当有两个见证人要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个人代书，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要在上面签名，要注明年月日。它针对于一些可能书写比较困难的一些人，可以允许用代书遗嘱的形式来订立遗嘱嘛。那么针对这边出现了一个见证人的一个概念，那针对见证人这一块的话，法律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第一个呢，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见证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以及其他不具备见证能力的人，他本身就没有这个行为能力，法律上不认可，那他肯定不能当见证人。第二个呢，是继承人、受遗赠人，他不能当见证人。当然了，这个很好理解，把东西给他的，他不能说我还做个中立的人，我来见证这个过程，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嘛。第三个呢，是与这个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也不能做见证人。你举个例子，父亲立遗嘱给儿子，然后儿媳妇当见证人，这个呢属于利害关系，是要回避的啊。那第三种遗嘱的形式呢，是叫做打印遗嘱。打印遗嘱的话呢，就是顾名思义，可能是要打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字。他要求呢，也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要在场的见证，而且遗嘱人和见证人呢，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都要签名，要注明年月日。注意每一页，如果有写的比较多，到第二页的话，要不能只在落款处签名，每一页都要签名，要注明这个年月日。当然，你相当于签名，相当于是对于以上的第一页的内容也做一个认可，是他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嘛。那第四种形式呢，就是以录音录像的形式订立的遗嘱。现在呢，这种形式，因为大家用手机电子设备都比较多，所以说用录音录像其实订立遗嘱还是比较适用的，比较方便的。但是呢，它要求的话，也是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要在场见证。那么遗嘱人和那些见证人呢，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要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这个年月日。这个现在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用手机录嘛，录完之后一定要记得找两个人在旁边见证一下，要在录像中呢记录这个肖像，也要说清楚哪一天录的这个遗嘱啊。第五种形式呢叫做口头遗嘱，它是针对一些如果情况比较危急的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但立口头遗嘱更应该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要在场见证了。那危急情况如果解除以后呢，遗嘱人他能够允许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形式订立遗嘱的话，那么他订立的这个他所立的口头遗嘱就无效了。第六种形式呢叫做公证遗嘱，就是我们公证处可以为大家做的。立遗嘱人呢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到公证处来提出申请，我们也可以按照公证处的流程为他办理这个公证遗嘱。
1: 那关于遗嘱的规定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第一点呢，就是遗嘱当中呢，应当是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你比如说，他有一个未成年的子女还很小，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生活来源，那要是为他要是要保留必要的份额的。第二点呢，是这个遗嘱人立完遗嘱之后呢，他是可以撤回还有变更遗嘱的内容的。或者说遗嘱人他实施了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那么就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比如说这个当时王阿姨立了遗嘱将房产给儿子后，他过了段时间他又把房产出售给他人了，这个是允许的啊。有好多人可能有误区，觉得立了遗嘱给谁了，我就没有权利处分这个遗嘱这个遗产了，不是的啊。只要是因为遗嘱是人走了之后才生效，那在生前你作为这个权利人是可以独立的表达自己的意愿的。那么他这种其他和遗嘱内容相违背的行为呢，就是相当于就视为了对遗嘱内容的撤回。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为了方便立遗嘱的话，公证遗嘱的话呢，就是不具有一个优先性。即使已经在公证处订了遗嘱，其在之后如果要订立新的有效遗嘱的话，那么就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这里呢，这个原则呢，是为了充分尊重这个立遗嘱人的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嘛。
1: 好的，那不管是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办理继承公证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材料呢？
0: 一般来说的话，需要提供一些，提供继承人的身份证据材料，比如身份证户口本，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财产凭证， 还有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证明的方式呢还是比较多样化的，比如说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档案信息、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信息证明、单位的证明、居委会的证明等，这些都是可以的。
1: 通过今天的介绍啊，相信听众朋友对公证也有了一些了解，最后有什么样的话跟大家说呢？
0: 好，非常在这里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徐州市公证处呢，会一如既往的为广大市民朋友们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来我们公证处的现场咨询以及办理公证业务。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杨梦杰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各位好，今年有件事儿特别凑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儿都凑到一起了。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准备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4008582820085882。4008582820085882，尤其是眼睛已经干涩模糊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82820085882，4008582820085882，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者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拨打40088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858282，40088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 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

0: 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当中。之前你看我看到过一篇报道，一个68岁的老先生，说这个人呢，是一位银行退休的干部，单位啊，待遇挺好的，每半年体检一次，从来没检查出任何毛病，什么心脏啊、血压呀，各方面都正常。这人呢，有个习惯，每天早上4点来钟起床，到旁边的小公园跑步1小时。跑完步以后呢，在路边买早餐回家吃饭。

也没抢救回来，人就这么走了。那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心脏严重的缺氧而导致的心肌梗死。我们说心脏这块肉啊，它是一下舒张一下收缩的这个泵，那因为严重的缺氧舒张开之后，在往回收缩的时候突然大面积坏死，收不回来了。是这种情况下十几分钟就会死，十几分钟来得及抢救吗？几乎没有抢救的机会，是吧？所以它比那种血栓堵塞造成的心梗危险性要大得多。那通过这个病例呢，咱们想一想啊，一个好好的人，体检完全正常的人，怎么就能被一只小狗给吓死呢？为什么他的心脏会缺血缺氧缺到这个程度？这个是很多原因凑起来的。首先他血管啊不那么通畅，心肌供血本身就不好，然后呢他在早上这么一个时间去跑步。大家可能听说过啊，早上呢不要太早的去进行锻炼。用现代科学的话来讲，早上太阳没出来之前是一个缺氧的时间。空气中的氧是来自于植物的光合作用，这个咱们都知道啊，是吧？植物当中呢有一种叫叶绿素的东西，它在太阳光的作用下会吸收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所谓的光合作用一定要在光的照耀下才能进行，所以到傍晚的时候，公园里树林里含氧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夜里呢没有光了，光合作用停了，植物也在吸收氧气，所以凌晨的树林公园啊是非常缺氧的地方。另外啊，这个运动，说我们提倡老年人呢要进行一些有氧运动。说什么叫有氧运动呢？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不会让心跳大幅度的加速的运动。运动过量了，心跳过速了，心肌对氧气的需求量增加，如果供应不上呢，对心脏就会造成一个巨大的伤害。像刚才这位老先生啊，他本来就血管不干净，心肌负荷呢就比较重，虽然体检没啥问题，那只是还没有严重到病的程度而已。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一个缺氧的时间去了一个缺氧的地方，做了一个缺氧的运动，跑步一小时，这对一个68岁的老年人来说，很显然这是过量的，对吧？种种因素凑合起来，导致了这么一个悲剧的结果。你看咱们中医啊，向来讲究的是什么？早睡晚起，必待日出。我们说人体的正气是随着太阳走的，太阳没出来之前，你的正气是比较弱比较缺乏的，而且呢早上是抒发肝阳的时间，适合做一些舒展的活动，散散步，伸伸懒腰，是吧？打打太极拳之类的。这其实啊跟现代所讲的有氧运动那不是一样的吗？就是说中医西医它有很多东西啊确实是相通的。就像之前呢咱们一直在讲淤堵，讲淤堵带来的疾病，对吧？你比方说高血压，现在高血压的人群太大了，是吗？

就咱们在座的各位来说啊，估计十个里头最起码得有八个高血压的。那高血压形成的病因之前我们也讲过啊，跟血液垃圾有关。血液垃圾呢，在中医里就是一种湿邪，这些湿邪这些垃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太多了，就形成了血液浑浊。咱们中医叫浊，浊物沉淀在血管壁上，日积月累，越来越大，就形成了痰。痰呢，咱们之前也讲过这个概念，痰是指体内一些黏糊糊的半固体半液体的垃圾斑块。痰堵住血管经络，中医管这个呢叫什么，叫瘀，瘀滞。那高血压呢，就是瘀了以后血管变细了，变硬了，堵塞了，于是就造成了高血压。你看之前呢，我们讲高血压不光讲了它形成的原因，还仔细分析了各种高血压的用药。为什么说的这么详细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你得先要明白病因，对吧？你知道它是什么产生的，才能针对根本进行治疗，是这一理儿吧？无论是用药也好，是食疗也好，还是运动也好，你只有知道了正确的因，才能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才能得到正确的果，对不对？有人不喜欢听病因，分析病因理论比较多啊。很多人不喜欢听理论，说冯老师啊，也不用给我分析病因，你就讲怎么治就行，我相信你。我说不行，无论什么病，你要不知道病因，永远你都治不好。你看啊，佛家经常说这么个词儿，什么词儿呢？因果，对吧？明白什么是因果吗？很多人说，因果就是做了坏事，要下地狱受苦，来生做不了人了，沦入畜生道。我跟你说啊，这个是迷信。真正佛家学问说的这个因果不是这样的。因果真正的意思，用咱民间老百姓的一句话可以解释清楚。这句话就是什么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的是什么因，最后就会得到什么果。比如说啊，今天张三打了李四一巴掌，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因，这是一个恶因，对吧？所以明天呢，李四踢了张三一脚，这就是果，一个恶果。所以说你种下恶因必定会有恶果。而且大家伙想哈，还用张三李四这个例子打比方啊，啊，第一天啊，张三打李四呢，种下恶因；第二天，李四打了张三了。刚才说了，这是一个恶果，但是这个恶果呀，又成为了一个因，这个因还会继续结出恶果。张三挨了打，心里不舒服啊，于是第三天带了把刀子把李四给捅了，对吧？所以佛家说了，昨日之因，今日之果，今日之果呢，又会成为明日之因。如此一来，因果循环永无休止。这就说的冤冤相报何时了。那么反过来，善的因果关系也是一样的。今天你帮助了一个人，扶老太太过马路了，那这就种下了一个善因。明天呢，你又拾金不昧了，又种下一个善因。就当你帮助别人成了习惯了，一直做好人好事。

一直种善因，那就会怎么样呢？哎，就是当你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你，报答你，对不对？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什么大的灾难，即便是遇到了，也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因为有贵人相助嘛，善因种得多了，就一定会有善果。其实这才是佛家讲因果的真正意思，这叫现世报。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一般呢都不用等到死了以后阎王爷再来审判，而是当世就会有果报。注意啊，在这个关系当中，那个因是你自己种下的，最后的果呢也是你自己来承受，谁也帮不了你。所以佛家有句话说，菩萨为因，凡夫为果。什么意思呢？注意啊，佛家说的这个菩萨这个称呼并不是专指什么神仙啊。咱们看西游记，唐僧见了男的称呼为施主，见了女的就叫女菩萨。菩萨其实是一个尊称，有道德有智慧的人都可以叫菩萨。那么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啥意思？就是说对于某一件不好的事情，有智慧的人会畏惧，害怕这个起因，人家呢会躲避这个原因。那没有智慧的人呢，凡夫俗子，不怕起因，只怕结果。你就比如说啊，很多人得了糖尿病以后知道害怕了，哎呦，这糖尿病会瞎眼呐，糖尿病会坏疽呀，糖尿病会导致心梗啊等等，开始怕了。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最怕的是什么？我怕的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得糖尿病，稀里糊涂的得上，稀里糊涂的治疗，最后稀里糊涂的被这个病给害死，是吧？知道因才能避免果。那同样的道理，高血压也是一样，很多人得了高血压之后，影响了心脏，影响了大脑，影响了肾脏，然后开始怕了。其实最怕的是什么？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得上高血压。哎，就像刚才说的，稀里糊涂的得上了，稀里糊涂的治疗，最后稀里糊涂的被这个病害死了，是吧？所以知道因，你才能避免果。以前呢，我曾经说到过，中医认为人体呢，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气，有气人就活，气没了人就要死，气旺盛人就活得健康，气衰弱人就生病。所有的病都是气出了问题造成的。那么这个气能出什么问题呢？细分的话有很多很多，但是咱们老祖先特别擅长归纳总结，归纳起来这么多问题只有两大类。注意啊，没有第三个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瘀，一个是虚，对吧？瘀就是正气运行的道路被堵塞了，虚呢就是正气不足了。无论什么病，你抽丝剥茧，一层层的分析，分析到最后，它的病根都是这两个。你看中医说复杂的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学中医你就记住一个核心，两大问题，一个核心是气，两大问题呢就是瘀和虚。而且瘀

合区呢，往往是狼狈为奸，互相促进，恶性循环，而这个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年轻人的病就好治，老年人的病就不好治？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愈久必虚嘛。所以要想真的把老年病从根子上治好，从根儿上让身体好起来，就必须要保持充足的通畅的气血。以后啊，咱们分析各种病会说到很多的细节，到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些细节呢固然是很重要，固然是要解决，但是解决细节问题的方法一定不能跟这个大原则犯冲突。所有治病的这个方法，我们评价它的好坏，首先要看的不是看吃下去之后效果怎么样，而是要看它是不是能有利于气血。不能有利于气血的药，甚至损伤气血的药，能不用尽量不要用。实在是病情需要，迫不得已需要用的时候呢，也是只能短时间的，三天五天的，最多十天半月。病情好转了，脱离危险期了，就要停药，就要换方子。中医里有句话说什么呢？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命无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大部分的老百姓啊，不明白这个道理。他把吃下去以后啊，短时间出现的效果作为判断疗效，判断这个药好坏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高血压，我吃了一片降压药，马上它就不高了。高血糖吃一片降糖药，马上就降下来了。关节疼痛吃点止疼药，马上就好转了。哦，那你就认为这是在治病，认为这是好药。那实际上呢，这种慢性病啊，跟大家讲，就这种慢性的病啊，如果见效太快了，反而说明它有问题，说明这个药不是针对病根的。说到这个治疗的快慢呢，多说几句啊，大家不要嫌烦啊。咱身上有毛病，治病呢，谁都想快一点，无可厚非，是吧？快点治好了，这是个愿望。可是呢，很多事儿啊，就是因为太着急了，最后怎么样呢？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想要快点，想要快点，临了临了反而治不好了。举个例子啊，一个真实的事儿。曾经有一个病人50岁整，以前没得过病，身体一直挺好的。新查出来高血压，做这个颈动脉彩超，很明显的啊，那种长条形的血栓有一条很长 ,0.8 厘米。哎，一般这种血栓呢，要是超过一厘米，这个就很可怕。医生呢，要是看到了一厘米以上的血栓，他就会告诉你，马上做手术，要不然你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脑梗，因为这个地方呢，颈动脉这个地方啊，太可怕了。往上一冲，那就是脑梗，是吧？很可怕。另外，这个病人的这个症状呢，常年的头晕乏力，耳鸣眼花，还经常的失眠睡不着觉。这人呢就这么个情况啊，来找到我。我呢望闻问切，完了之后我就给他辨证。为什么呢？肝阳上亢性高血压，水火不交，心神不安，肝火冲心所致，就给他开了一个调理的方子，嘱咐他吃一个月看看，一个月后再来。这个患者呢张口就问我，这病能治好不？我就告诉他，我说能，你好好配合慢慢调理。

治好。他马上就问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这个根据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有长有短，差距挺大的。快的三个月，慢的说不定要一年。大家想一想，这本来是很正常的这么一段对答，是吧？他问的很直接，我答的也很实在。结果呢，患者一听生气了，说话就很不好听了。一年，哦，就这点小毛病要一年，你算什么大夫啊？我还不如去做手术呢。实际上啊，咱们当中医的这种事儿并不少见，嫌治得慢，而且这个中医治病慢啊，似乎成了人们的一种共识了。但是根据我的经验，中医治病并不慢。比如我有个鼻炎的偏方，四锅藤啊，烧成灰儿，加点香油治鼻炎，三五天见效，半个月到一个月治好，慢吗？你到医院去输液，治好治不好的不说，一般也差不多就这个时间。还有像这个白带异常、外阴瘙痒之类的妇科症啊，向来是西医的治疗难点，反反复复总是难以治愈。那我这儿呢有一个秘方啊，在这儿说一下啊，有这个问题的或者自己的姑娘有这一类烦恼的可以记一下。用苦参、大黄、蛇床子、地肤子、防风各50克，薄荷10克，先用冷水浸泡半小时，泡透之后用文火煎成汤药，大约是500毫升，用来干什么？冲洗下阴。每天用，坚持一周，我告诉你 90% 的人都能治好。一周治好反复不愈的这个妇科病，你告诉我这个能说慢吗？实际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太多太多的这个病例啊，能够证明中医治病其实并不慢。可是为什么人们会对中医种上一个治疗慢的印象呢？开始啊，我总是觉得是咱们现在的中医人不争气，能治病的医生太少。后来总结一下这些年我经手的病人，忽然一下，哎呦，恍然大悟。其实呢，并不是中医慢，而是来找中医的那些人啊，那些病人，他们得的都是慢病，治疗起来他就是快不起来的一些病。那大家伙你想一想，现在有谁得了病是先想到看中医的？没有，几乎没有，都是先去找西医，再看看咱们中医大夫每天接待的患者都是些啥人呢，包括咱们每天分析的那些病例接听的电话，是吧？很多人打电话来说我有什么什么问题了，有什么什么病了，这哪个是小病疾病呢？哪一个不是在医院治不好了，拖延成慢性病了、疑难病了才来找中医的呢？高血压吃药降不下去的，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的，或者发生了并发症没有办法的，肝硬化肝坏死的，癌症晚期的，风湿骨病关节变形的，说这些病能治好已经是个奇迹啊。你还想要快，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啊？那老话还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慢性病发展到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它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要治好当然也不是一日之功。随便举个例子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心脑血管病啊。我觉得呀，所有的慢性病、疑难病，它的发展过程大致都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注意啊，医学上没有这个划分啊，这是我为了说的明白一点才给它划分的。给这三个阶段起个名字，分别叫什么呢？损伤期、发病期和致死期。当你生活上、饮食上不注意了，受到环境污染的侵害了，或者食物过油、过腻，或者偏食，导致某种营养素的缺乏，身体清理垃圾的能力下降了，于是垃圾开始在血管里面积累，生成大量的自由基，不断伤害着你的这个细胞。说这段时间你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没病啊，可是你这个时候呢，人是健康的吗？健康肯定是说不上的，对吧？因为你血管里多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东西，这其实已经算是一种病态，只是没有症状而已。这就是损伤期的概念。这时候离你自己感觉有病还早着呢，是吧？你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啊，感觉很健康，其实这个病已经扎根在你身上了。这段时间会有多久呢？根据个人体质不同，这个阶段会持续5到10年，甚至更长，是吧？很长时间，因为你自己感觉很健康，所以你什么都不在意，你还跟以前一样生活，还像以前一样糟践身体，所以这个损伤就越来越严重，血管里头垃圾呢越来越多，渐渐的一些脂质代谢物开始聚集了，并且是越积越大，那么越聚越多了，大一些的啊，就这个粘在血管壁上，导致血管壁增厚，弹性减弱，甚至弹性消失，血管变得又细又脆，血液流通开始出现了障碍，这个时候人就开始有症状了，血流变慢了，这个人就会缺氧，心脏开始不舒服，血压升高，血脂升高，或者记忆力不如从前，或者感觉手脚发麻，哎，都是些小毛病，按照现在的说法，亚健康，是吧？不健康呢，但是还算不上病，所以用个亚字，亚健康。现在讲养生的人呢，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儿，叫什么呢？治胃病。好多人在讲，但是呢，讲的人、听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明白这个治胃病到底是什么意思。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什么呢？治胃病就是治还没得的病。那还没有得，怎么能叫病呢？胃病既然提出这个病字，那就是已经得了，是吧？那么呢，什么叫胃病？应该理解为啊，已经得上了，但是还没有表现出来的病，也就是刚才咱们讲的亚健康。发病期，病已经出来了，已经有表现了，身体已经给你很多的信号了，但是你没读懂这些信号，不知道自己得了病了，得了什么病。多数人啊，在这个时期呢，都会采取一些治疗手段，这些手段是不是对的，决定了发病期的长短，治疗的好，就可以把病情逆转回去，恢复到损伤期，进而恢复成健康人。治疗的不好，不管用，疾病呢就会继续的往前发展，但这个过程也很长，一般也要6-7年以上才会发展到第三个阶段。第三阶段是什么样啊？经过漫长时间的积累，血管壁上挂的垃圾已经把血管堵塞了 75% 以上了，你这个血液里面啊，到处都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斑块，有圆的，有长的，有软的，有硬的，

0: 随时都有可能聚集起来，彻底堵塞掉某一根血管。那么由于长期缺氧，心肌呢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超负荷的很疲惫的状态。脑细胞也因为长时间缺氧已经变得非常的脆弱，甚至大面积萎缩死亡。注意啊，体内啊这个阶段病人体内已经乱成什么呢？一团糟了，随时都有可能猝死的危险，所以我称之为致死期。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病人他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什么呢？有可能还是没有症状，当然他进入了致死期了，但是这个人并不是马上就会死，运气好的在这一阶段停留十几年二十几年没事，运气不好的可能几天那就发生了心梗了，脑梗了，就好像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位颈动脉血栓 0.8 厘米，也许他明天就会脑梗，也许很多年都没事，完全得看运气。你看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啊，好像是在七八年前吧，具体的记不清了啊，但是我记得那年国庆节假期刚过完，一个57岁的男人在地铁站里因为拥挤跟人吵起来了，好像是因为踩了脚啊是怎么地了啊，就一点小事儿。吵架的对手呢是两个小姑娘，结果吵完架以后人家小姑娘走了，他自己在那儿突然猝死。就大街上每天发生那么多正吵架的事件，为什么大家都没死他死了？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有病，已经处于致死期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最起码是不知道自己的病已经有这么严重了。那么我们看现在到医院就诊的患者，那些病人都是在什么阶段呢？至少是发病期的人，是不是？而且这个阶段的人，他一开始肯定是去找西医，在西医那儿呢，转了几圈，治了好几年，治不好了，跑来找中医的人，大部分都已经到了致死期了。把前面两个阶段的时间加起来是多久？是10到20年。你的病已经得了10年20年了，治起来那快得了吗？高血压是如此，高血脂是如此，高血糖也是如此，其他的你像什么肝病、癌症、风湿骨病莫不是如此。你自己的病拖了十几年你才来治，西医都已经给你治不好了，中医一年给你治好，你还敢抱怨慢？那你这有天理吗？十几年的病啊，非要3天治好，那可能吗？所以现在遇到着急改善症状的人，我往往会建议去看西医，因为他的心态根本就不适合中医来治疗。你要他让他满意，必须要用什么呢？激素，用扩张血管的药，用降血脂但是伤肝的药，用降血糖但是伤肾的药，只有这样的药才能让他满意。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看到药吃下去马上就要管用，他看不到深层次的东西，而且他也不愿意学习。我们总说治病要针对什么呢？根本。但是什么是根本？过去啊很多人不知道，现在呢我们知道了。你看啊，我总说十病九瘀，对吧？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叫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叫肝囊肿，淤堵在甲状腺那是甲状腺结，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个叫囊肿，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 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看啊，是不是绝大多数病都和淤堵有关系啊？记住了，百病生于淤和堵，只有化瘀通堵你才能好。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淤堵，你补的再多它到不了地儿，那有啥用啊？对吧？就跟咱说那个农村农民种菜种地似的，哎呦，说今年呢，我家那个地呀，种的大西瓜丰收了，你看那个还大还甜，可是你这个道不通，就你想往外运运不出去，外边想买你这个西瓜他又进不来，你就再好能咋的，你自己吃有个三个两个的你够吃了，那一地的瓜最后不还都得烂在地里吗？不就是因为道不通吗？对不对啊？所以这人上岁数缺的是啥呀？缺的是化瘀通堵的能力。但是我讲话呢，化瘀通堵你别断，因为很多病它不是说一个礼拜十天半拉月就能好的。过去老话怎么说的来呢？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对吧？为啥老病它不容易好，不好治呢？讲话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说你这块冰冻三尺厚了，就这么厚，你不可能说你砸几下子冰就开了，它是不是得需要个时间，需要你每一天都不断的往下去砸？那其实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你看淤堵在临床上它是可以分成五个等级的，那么由轻到重来分的。比如说一级淤堵在哪儿呢？它在表皮，像我们很多老年人，包括现在很多中年人啊，脸上出现的那种老年斑、黄褐斑，包括皮肤上出现的湿疹、鱼鳞病、皮肤病，其实这也叫淤堵。那么这个叫什么呢？一级淤堵。一级淤堵在皮肤，那么二级淤堵在肌肉上。你像很多人总是肌肉酸痛，一天那就感觉这个什么呢，浑身上下特别酸，然后还找不出原因来，有的还带着手脚抽筋，有的还以为是缺钙呢，其实就是淤堵。这种淤堵在肌肉属于二级淤堵。那么三级淤堵在关节，比如说肩周炎、颈椎病、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手关节变形、屈伸不利、握不上拳头、张不开等等，其实啊，这都叫做淤堵，而且属于三级淤堵。所以三级淤堵在关节，那么四级淤堵在血管，心血管、脑血管、动脉血管、静脉血管，就全身的血管，是吧？你像有的人有冠心病，有的呢是心绞痛，严重的话呢是心梗，这是心血管淤堵，这都属于四级淤堵。有的是脑血栓、脑梗，这就说明什么呢？淤堵在脑部血管了，这个都属于四级淤堵。包括很多有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出现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的，肌酐高、尿素氮高、身上浮肿啊、蛋白尿，这个啊都属于什么呢？肾动脉、静脉血管淤堵了啊，这就属于四级淤堵。你还包括很多糖尿病人带的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脚疼、脚麻、冷热不敏感， 这都属于末梢血管的淤堵。那么这些呢，统通的属于四级淤堵。那有的人说五级淤堵是哪儿啊？五级淤堵在脏腑器官，比如说器官上长的瘤啊、肿块啊，哎，所以淤堵它是有等级的。那为啥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呢？说为啥叫抽丝啊？因为你这病年头长了，年头久了，这个病啊也多也重，甚至讲话有些病啊已经在咱们身体里安家落户了。你看咱们干活的时候不小心皮肤划了个小口，你恢复起来比年轻人就慢多了，因为啥？老了，身体的机能下降了，所以你一治病用药，就不能说我几天几个礼拜，哎，我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现实，做梦都不敢这么做。就像你看这个脑血栓冠心病似的，你说我三天五天的，十天半拉月的，我就把这个淤堵全都给它通开了。我告诉你，别白日做梦，通不掉。你心脑血管淤堵、肾动脉血管淤堵，你没有个半年一年的，你根本就通不开。如果再有个肿块啥的，那时间就更长了，对吧？那叫五级淤堵啊，是不是？所以你这个病它不是一天得的，那你可能是今天查出来的，要今天就得的吗？对吧？但是你这病绝对不是今天来的，你查出来它也不是今天来的，可能年轻的时候落下的因，到了老了，老了结出果来了。所以为啥我们人要讲因果呀？对不对？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那昨天呢，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打来电话咨询什么呢？咨询气管炎，说现在这个痰比较多，晚上呼吸挺困难的。那你听我说啊，痰是什么？痰就是呼吸道上的瘀，所以化瘀这个是基础，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建议你喝点芦根汤，很简单啊，就芦根15克，薏仁10克，桃仁20枚，冬瓜子10克，你就煮水喝。这个芦根呢，它能够清热化痰。你像这个冬瓜子还有那个桃仁，它能化瘀，能够什么呢？去瘀。所以有条件的，你呢配合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一起用。你像什么支气管炎呢，或者是支气管扩张啊，或者是肺炎呢，全都适合用。那你就记住一点啊，痰就是瘀，就是气管里有淤堵了，所以化痰是基础。就像我说的，说世上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在这个疾病治疗方面，你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定要化瘀，一定要通堵，把瘀化开了，把堵通开了，那么这是你治病的基础。如果说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啊，大家伙没听清没记住，或者是想咨询自身的问题的啊，大家伙记住给我打电话，啥问题别憋在心里，别自己坐那儿猜，没有用，给我打电话。那我呢在电话的另一头，一定会帮助大家伙解决你的切实问题。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黄氏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

0: 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400-710-2836。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36，400-710-2836。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2836，400-710-2836。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 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 1.5 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四成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呢，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吧，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54岁的患者啊，这人姓刘，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他说自己啊有糖尿病十几年了，换了好几种降糖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后期开始呢就注射这个胰岛素，而且这个量啊不断的加大，因为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那会儿啊，每天呢抓48个单位，可这个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啊。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啊、肌酐啊、蛋白啊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关注的重点啊，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啊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知道病根儿，咱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衍生法。这刘先生呢觉得说，哎，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衍生方的三通疗法这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哎，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说呢就来电话就订了三副药啊，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 女人的哀

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人就发生意外了，太惋惜了。我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交代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说让关心一下家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儿。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那大肥肉啊，他说吃的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啊，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呢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的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的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我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河里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你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值特别严重，我就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啊，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继续上路，但是呢这吃多吃点呗，你这一顿吃完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不知道呢，反正没到地儿的肯定是，咱开过长途的都知道。结果就是这么一顿饭吃完以后发生危险了，这可真的是吃完了就上路了。说到这儿我再多啰嗦几句啊，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个三高的患者提个醒，你们千万别暴饮暴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千万记住别暴饮暴食，真的容易撑死。为啥这么说呢？就是三高人群本身，我们就是脾胃经不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啊就会越发的不足，像刘先生这样的血糖高的，血又粘稠的啊，那么胖，血脂肯定也高，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血小板的聚集性就会增高，哎，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回事？累死的啊！你本身就有这些基础病啊，再一劳累熬夜，完了，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呢？晚上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不能睡，第二天猝死了，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血液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啊，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枪枪的，都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枪枪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没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蹦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我都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吗？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西医都说了，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

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他就能治，西医不能治，是因为什么？西医发展了200多年，他研究的是死人，他专注的是解剖，他擅长的是手术。慢性病的治疗，他本身他就不专业。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所以说他们这说的话就是真理吗？当然不是。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那医院里头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正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立时的，对吧？你就能够体会到中医的神奇了。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了。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西医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但是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这就是病根。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把机体免疫也提升了，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这个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看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像我多次的抛出橄榄枝，就想要购买。但是我说过啊，
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

0: 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杜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以后是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1块钱够我们的成本吗？肯定不够啊，因为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里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 ,5.3 个亿。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药里边啊？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是吧？老师说的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让你们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啊！因为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就是想着帮助这些个穷困的患者也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不论是成分的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呢大多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呢它这个厂家还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的重任，所以说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3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的去益寿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1块钱一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出现断货的情况。这一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虽然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涨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直就没涨。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啊，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比较有限了，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1块钱就能用上的话，你就偷着乐吧啊，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搭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1块钱一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站不住了。 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一块钱、五块钱、八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见到效果的，人家用起来有底气，知道这药它能治好我的病。而对咱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一块钱可能自己还想一想呢，还掂对掂对呢，说我吃还是不吃呢？毕竟以前走过很多弯路，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我感觉到我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家这一回呀、啊，这日子啊，过得终于有盼头喽，看到希望喽。
0: 嗯。老师也替咱们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啊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感到高兴啊，听得出来您这也是老朋友是吧？
3: 哎，对呀、啊、是啊。
0: 嗯，
3: 因为呀、啊、我跟你讲，我是老患者了。
0: 嗯，当初用了多少？
3: 当初就买了三副药、
0: 嗯、
3: 因为我跟我老伴啊一人用了一副多一点，我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有的时候不好买，所以啊我就给您打电话打来了，就是想让您呢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啊提前申请上。
0: 对，现在确实得提前申请了，那只有提前申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自己别断了药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一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3: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啊，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
0: 嗯，
3: 因为一副多药啊用下来以后啊， 你看我这个风湿病啊，再也没犯过了。过去啊，我这个风。

0: 子老毛病啊，老犯老犯，天气一变化他就犯。哎呀，那就别提了，我那一犯病足关节啊，真的是没个好地方，疼得我都受不了。
1: 嗯，
0: 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我这个个腿呀、啊、关节肿的就像个馒头似的。
1: 哎呦，这是滑膜炎了，这是。嗯
0: 嗯，对呀、啊，是，尽管是这样了，胳膊呀、啊、腿啊，浑身哪都疼，我还得坚持啊伺候我们家老伴儿。别提了，我们那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日子真的过得是，哎呀。
1: 你老伴儿，老伴儿是怎么个情况？
0: 我老伴儿啊是脑出血。
1: 嗯。
0: 基本上、啊、生活是不能自理了，像吃喝拉撒呀、啊、都得靠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话呢也说不明白。哎，但是不管咋说啊，他还活着，有那么一口气。那这个人呢还在，对我呢也算是有个伴儿吧。
1: 哎，您说的没错啊，到老了我们就希望呢精神上有这么一个寄托。
0: 嗯，对呀，是。不瞒您说老师，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关键是这个腿呀、啊、脚啊也不利索，自己行动啊都困难，所以啊伺候他呀，伺候老伴儿啊，那可费劲了，特别吃力。哎，我那个时候啊，一天一天的愁的都不行了。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人呢、啊、一到岁数了，这不都完了吗？哎，
1: 其实吧，岁数大了之后，脾胃功能不行了。肝肾功能也亏虚了、
0: 嗯、
1: 啊，咱这个血脉呢肯定也会淤堵。比如说呢，你当时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属于骨痹之症啊、
0: 嗯、
1: 为什么会僵麻肿胀疼啊，啊其实就是血脉淤堵的一个结果。再有你老伴这个脑出血是怎么来的啊，他肯定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
0: 嗯、
1: 血液不干净。那血液为什么会不干净？那是吃进来的，或者说是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代谢掉。而吃进来的跟什么有关？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垃圾毒素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这个病根就在脾胃、肝肾和血脉啊，所以说越到年龄大的时候，我们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越容易出现淤堵。你过去是怎么治的？
0: 过去啊，因为啊我们俩都是工商退休的、
1: 哦、
0: 就退休以后吧，你说这个退休金呢也不少，加起来呀两个人呢有10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呢这手里有钱呢就是买不到好药，过去也买过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吧。
1: 嗯嗯，
0: 唯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可算是给我们老两口啊救了，给我们家也救了。这会儿是直接治到病根上了，你说这1块钱一片的药，你说这么好使都没有人相信，我这药不是自己用上啊，我也不敢相信。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您是个真正的好大夫，啥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1: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有钱人能用得起、嗯、啊，咱们穷苦老百姓用不起那不行啊。我也惦记着咱们这些有病没钱治的这些患者，尤其是我行医的将近30年了，就是见过很多的患者家庭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也得给他们留条活路不是。所以说老师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最终呢能让我们是1块钱一片就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欣慰，同时呢也特别的骄傲。那您跟我说说用这一副多现在各方面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行，我跟你说这一副多药吧用下来，我现在呀就不遭罪了，关键是也不疼了，这我就非常知足了。
1: 通则不痛，我们这就是很明显的给你通开了。
0: 对呀、啊、那个腿关节的积液呀、啊、都没有了，腿呢也能打弯了，也敢回弯了，走路呢也行了。另外我吃饭呢现在感觉到也是有胃口了， 以前呢我都不愿意吃饭，这有胃口了，吃的还多了呢。
1: 嗯嗯，原来跟着老伴儿人上火，那咱们这人呢一上火压力大，他就吃不下去饭，因为肝火旺他就不行啊。那么咱们呢给通了肝肾以后吧，然后又通了脾胃了，咱这个胃口自然就好了啊。
0: 对呀，尤其是我老伴儿啊，这一副多药啊，他居然能站起来了。
1: 嗯嗯，
0: 你看他还能走上那么几小步。哎呀，最可喜的就是他那个大小便，现在呀能自个儿上厕所去打扫去了，不用在床上啊我给他处理。而且啊，他现在说话呀比以前强了，舌头呢也软和了，说话呢也比以前呢清楚多了，所以我都能够听明白喽他说啥。
1: 血压现在怎么样？
0: 哎，血压十来天就正常了，一直都很稳定。高压呢，都没有超过130，低压85。
1: 嗯，你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他脑出血和高血压呀都是有直接关联的，再加上动脉硬化啊，这就标志着他这个血液啊现在是越发的干净了啊。那除了上厕所自己能去，现在吃饭呢还用你喂吗？
0: 不用了，不用了，现在吃饭呢。能坐在桌子上啊，饭桌上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吃的虽然慢点，但是他能够自己吃啊，我就很开心了。有的时候啊，他自己吃急了一点，还是会呛到一下。那其他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本以为这辈子啊，也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用上了我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哎，现在有信心了。我们真的是没想到啊，能遇到啊您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们老两口啊吃了这延寿方，哎呦，真的是延长了生命啊，关键是不遭罪。不管你花多少钱，哎呀，那个生活质量啊上来喽。
1: 对对对，健康长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啊。
0: 对，
1: 咱不光要活得长久啊，还要保障我们生命的质量啊。
0: 嗯，
1: 而三代延寿方呢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抓住了病根，给咱们下了猛药啊。那么你们俩呀，虽然说呢现在恢复的不错，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病啊，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那咱也不能说企图啊，说我个三天两头我就好病了啊，那也不可能。即便说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老师给你们用的量呢还挺大的啊，因为咱治的它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想凭借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不下猛药它不行啊，药力不够也不行，时间短了，哎，它不可能治好啊，这也不现实。所以说呢，各自你们俩都得是三副药啊，之前买过三副是俩人吃，现在再补上三副，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赶紧申请上啊。
0: 嗯，好，那太谢谢您了。那老师我这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排了好几天队了。哎，今天这不总算和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3: 我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个很有道理，而且我听说是1块钱1片啊。
1: 没错，咱们现在呢是订购直接拨打场外电话，要是能申请上，还是可以享受1块钱1片的。但这个事儿吧，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啊，只能说现在是这样啊。
3: 哦哦哦， 我是山东菏泽这边的，能给我一个一块钱的用药名额吗？
1: 你这个我现在没法给你，因为什么呢？我可以说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到李老师讲的，那就是一块钱一片能用。

0: 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哦。
0: 但是呢，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是什么情况，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你当地要是有名额了，那咱一块钱一片，什么事都不耽误啊、
1: 哦。
0: 当地如果没有这个名额，那得多长时间有啊？你过个三五天或者过个一周以后了才有。那要是过了一周以后了，老师在节目里边说一块钱一片这事儿没有了，那咱自然而然也就享受不到了。所以说咱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确认当地有没有啊。
1: 哦哦，
0: 嗯，
1: 那李老师麻烦您给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要是用的话有用多少行啊？
0: 可以，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6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1: 我就是20多年的糖尿病了。
0: 嗯，
1: 这不还血压也高，这3年前我还得过一次腔梗，那回也没啥大事儿，这不就2个月之前我又得了一次腔梗，
0: 嗯，
1: 我就感觉都特别后怕，你看今年我这66岁的人了，这个病你说说来就来，
0: 不过好在是腔梗啊，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啊、
1: 嗯，
0: 但是呢，你不能说每次都这么幸运，这得提上日程在治疗这方面啊。
1: 哎呀，可不嘛，我就觉得这回啊也算是幸运吧，也没留下了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但是我现在我这个手脚啊麻的厉害，然后我就是害怕，要是再犯，这不就麻烦了吗？
0: 那肯定的呀，啊，你记得，你犯一回，它就严重一回。
1: 对呀。而且你看主要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太难受了，这个眼睛胀的我又是上来那阵我都想撞墙。
0: 那你这是青光眼了呀？
1: 哦，对呀，还那回子看不清楚，眼前头就感觉雾蒙蒙一片。
0: 呵，这白内障也有了，你这眼病这出现66岁青光眼白内障你都有了现在呀？
1: 对呀。哎呀呀，我这也快70的人了，嗯，我就觉得死也就死了，哎呀，别让我再瞎了，也别让我再残了，让我少遭点罪就行啊。
0: 你这样啊，首先你这种想法呢我不认同啊。你说现在呢活到100岁的人这么多，咱这生命只有一次，你这还不到70呢，66岁，咱们应该是有病趁轻治，趁早治。我刚刚说了，我说哎呦66岁的年纪，这青光眼的白内障都有了，我只能说你在没认识我之前你遭了很多罪。但是你认识李老师了，李老师能给你治。我理解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啊，要失明了怎么办呢？我残疾了怎么办呢？我生活没有品质了，活得没有尊严了，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你们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但是咱们有方法能治，能治就能好，明白吧？
1: 我就感觉就是太遭罪，不想活了。
0: 懂懂懂。
1: 还有一个就不是这个胃吧哈也不好。
0: 嗯。
1: 你吃点东西都吃不下去，稍微吃一点就胀。哎呀，这身上真是一点力气也没有。
0: 这是胃清瘫。
1: 哦。
0: 胃瘫痪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糖尿病患者呢，就是这个问题它就比较多。
1: 这个脸也发青。我这个病就是太多了，你看这药也不少吃，啥降糖的、降压的，降血脂的、扩血管的，还有那个营养神经的，还有这个眼睛这个滴眼药水，哎呀也有口服的，哎呦真多了去了，但是这个效果都不明显，这个该咋病还是咋病。
0: 你听你这么说呀，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这么治的话，你治到猴年马月你也治不好啊。
1: 这不是吗？我听说吃咱们这个药以后，就不用吃那个什么降糖的了、炸胰岛素的了，吃一种药就能管这个全身的病。我是觉得这样挺好的。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刚刚老师也一直在强调，我说你这个病能得，咱就能治。
1: 哦，
0: 哎，而且呢，你要听李老师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有多少糖尿病的患者来找我看病的。
1: 啊，
0: 我都告诉他们了，我说糖尿病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上的病。哎，说白了，就跟咱们这个人呢，这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有关系。另外，这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呢？跟肝肾有关。

0: 哎，它非常的复杂，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啊，我加点胰岛素就行了。
1: 嗯
0: 啊，它跟我们的脾胃肝肾的都有关联。
1: 嗯
0: 啊，那我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呢？糖尿病患者引发的并发症来讲的话，高达100多种，主要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肯定就粘稠。你血液一粘稠，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它肯定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
1: 哦，
0: 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呢。
1: 嗯，是。
0: 我们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手麻呀、末梢神经炎呢？为什么我们容易出现这个眼外的这些淤堵啊？哎，各种眼病都能找上来呀、啊？什么原因呢？哎，都是这个血脉的淤堵所造成的，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哎，所以说你是不是就得通啊？
1: 是。
0: 哎，这就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还有血脉有直接关联。
1: 哦，
0: 哎，这个病啊虽然很复杂，但是病根咱都能给它找着了。哎，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就是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咱们这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这个血糖下来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血糖下来之后啊，你就比较稳定了，它不会忽高忽低了。啊，跟你吃了个那些西药它不一样，而且不需要你特别忌口。那你们这样的患者也需要营养，不然说你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话，它也吸收不了。为啥你们身子虚啊？因为你们身体没有营养啊。
1: 哦，
0: 哎，所以说我不要求你特别忌口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到时候你周身呢都给你通了以后，气血正常运行了，那、啊、营养能够供给上了。
1: 嗯、
0: 啊，三代延寿方里边蕴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是要给咱们进行修复的。啊，血脉不通的怎么走啊？对吧？
1: 是的。
0: 怎么运送到全身的？哎，只要是血脉一通了，你的并发症，我一直营养给你运送过去，一修复好，并发症都好了。
1: 嗯嗯。
0: 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吧，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你那个时候吧，这个尿也正常了。
1: 嗯嗯嗯。
0: 哎，糖尿病患者这个尿都是甜的，泡沫多。
1: 哦。
0: 哎，所以说呢。整体都给你调理好，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保障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让你发生危险。唯一一件事就是咱们之前讲的，哎呀，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1块钱一片，咱们抓紧用上，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那以后他也就不犯了。
1: 哦、好
0: 啊，
1: 哎，好好好，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0: 嗯哼，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了，询问一下当地的情况，看看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另外啊，有没有药还不知道呢，有些地区的药源非常紧张，我还是那句话，出现断货了，要真赶不上1块钱一片，咱这病该治也得治，但是能省钱则省，对吧？
1: 好好好，那谢谢林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陕西蔚蓝的。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以后啊，到现在刚好2副药了。
0: 嗯。
3: 说实话，李老师啊，这些年啊，就自己啊为治这个病，咋说呢，我吃的药真的很多很多。
0: 嗯。

0: 可以说做比较吧，还没有哪个药比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关键以前买的那个药价格都挺贵的。
1: 嗯嗯。
0: 结果让我那个万没想到的是，我说这一片一块钱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要是早知道的话，早就用上了。
1: 嗯嗯嗯。
0: 那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想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好好好啊。三代延寿方呢，这个配方啊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成分呢又全都是新鲜的仙草级的这个中药材啊，然后我们应用的炮制工艺呢是现代的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的 5.3 个亿投入，但成本很高，但是呢它这个价格是真的就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够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顽疾的病。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的一片$8合人民币50-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用上的话呢，一片目前来讲只需要1块钱，象征性的收点费了啊，就是为了让大伙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能不能用还得看咱们的这个具体情况。那你说一下你是什么问题。
0: 我主要的是有高血压。
1: 嗯，
0: 哎，说这个病吧，有10多年的时间了。血压高的时候，把它达到170-180。
1: 嗯嗯。
0: 低压吧，也在110-100这个样子。血脂也高，检查过。成天哈欠连天吧，头晕脑胀的，两个腿还发酸。浑身啊，反正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嗯嗯。
0: 关键啥，我这个心脏这个问题也挺严重。尤其这几年嘛，感觉那个就是那个心绞痛啊，一犯病特别吓人，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天犯那个一次至少，有时候把那个哎过一天嘛，他有时候还会犯2-3次，只要一疼起来，心口就好像拿了一把刀子在剜我这个肉一样，那种那个痛感，
1: 嗯嗯，
0: 身上直冒这个虚汗，严重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那个啥就像过去一样那种。
1: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0: 哎，对对
1: 对。嗯。
0: 平时嘛，你说像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可以说家里只要是我常待的地方都放着备用的。但是这个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嘛只能顶到了一时，关键它不能顶一辈子。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亲戚啊，他也是心脏病。我记得那次他那个犯病，上午我们还一起参加这个侄子这个婚礼，下午他就犯这个性格，人结果也没有救下来就走了。
1: 嗯嗯嗯。
0: 当时啊，我看到他那个脸和那个耳朵、那个人嘴唇啊，都是那个紫色的。说实话，李老师，我也挺害怕的。
1: 嗯，没错，这个心脏病它就是夺命杀手，要命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0: 对。这一次啊，多亏啊听到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是能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像您给我们那个分析的，确实那个啥讲的也很透彻吧，我也听明白也知道了。但是我咋说，我这个人吧嘴笨，也不会那个说好听的话。
1: 嗯嗯
0: 啊，总之我就知道您讲的这确实很科学。这对这个对治这些病来说吧，关键你讲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说第一个是不能够延寿，国家肯定也不给批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别说1块钱一片，你就10块钱一片，我也得用啊，为了健康，为了保命，毕竟什么也没有那个啥比命这个金贵，对不对？啊，但是只要用上的话，我就知道，就这个发酵中药。真的很霸道，对身体非常有用。
1: 没错，实际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更多的是把这个门槛降下来啊。用你的话讲，你是咱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那个老朋友，你见到它的效果了，所以说你再说别说1块钱一片，就10块钱一片我也得用，为啥？
0: 对，
1: 效果好嘛，对吧？
0: 对。
1: 哎，但是你在没有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前，1块钱咱得掂对掂对。哎呀，我这以前、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以前走弯路走的多呀，你吃了很多药的效果不好，说的挺好的，用上不行了，心里边就犯嘀咕了。哎，所以说1块钱一片，我也得掂对掂对，我看看行不行啊，是不是？哎呀，现在1块钱，你说能买来啥呀？啊，这感冒药都买不来。
0: 想一想嘛，对不对？
1: 对，想一想，但是想了用了好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给我们带来的实在效果。 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是好中药。咱们就说酒是粮食精，你吃粮食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喝酒你要是喝点的话呢，说喝上个半斤一斤的可能人就迷糊了，对吧？这就是发酵提升了药效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解释。三代延寿方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是现代工艺发酵的药材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啊！你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用上是当天晚上，我就感觉到这个效果了。完这个睡觉明显感觉睡得舒服。好像这个胸口上那一个大石头啊一下子被人搬走了。没有那么憋闷感，感觉很敞亮。用到15天的时候，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轻快了不少，也没有那种那个啥哈欠连天的那种感觉。而且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因为晚上这个睡觉感觉非常踏实。
1: 那这咱就不用怕这个随时有心梗的危险了，那这个病就没有心理负担了。那除了这些改善之外的话还有哪些收获？
0: 原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毛病，在医院里做这个彩超吧，那个说有鸭蛋那么大了。
1: 这属于中度的增生。
0: 再一个晚上这个起夜好几次，你说到这个厕所以后吧，站半天尿不出来，挺难受的那种那个情况。所以为治过这个病吧，也买过这个前列康，说像那个消炎药啥的，也只是吃了以后啊稍微缓解那么一下子。直到后来有一次啊那个尿不出来憋得难受啊，没办法就去医院那个插这个导尿管。自打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确实啊全身很通透。一个月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就能尿得非常痛快了。现在把这两副药下来以后吧，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晚上也很少有起夜，而且血压吧也特别稳定。今天我测这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2、83，有时候这个事。现在最希望这个降压药不需要吃了，感觉特别的好，心脏也很舒服。晚上一到9点多钟啊，快10点的时候就困了，想睡觉。在上床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睡得也特别踏实，也不做梦。白天嘛，感觉这个精神头也足，而且胃口也好了，就连这个腿脚啊都比以前灵活了。所以我就感觉现在那个吃啥嘛，那个感觉挺香，身体倍棒的那种感觉嘛。然后，所以我想麻烦那个李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多少？
1: 其实老先生啊，以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包括对你恢复状态的一个了解，李老师认为你现在已经非常健康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它是抓住病根就下了猛药。我们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已经通达了之后啊，不仅说你吃慢慢香，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现在气血充盈了啊，你的各大脏腑细胞来讲的话都有粮食可用，有血可补充了，所以说你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以后呢，我们气血也好了，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的这个精华物质也好，都能够给你送入到我们受损的脏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啊，哪哪都舒服啊。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你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那就能够始终保持咱们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啊。我的建议是啥呢，咱们用完手里的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这个我听说那个他们都是吃这个三副药，要不要我也再配上一副药巩固一下？
1: 这个你用不着啊，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咱们对药的这个用量呢，肯定它也不尽相同。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1: 今天下午。

0: 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2: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尽早拨打。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可以帮着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根据自己的病情先选对专科，选对专科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选专家。这个专科呢一定是根据自己的病情和症状去选择。选专家呢这个有个人所好，就是您觉得我非常信任啊这个主任，非常信任这个专家，那你就可以挂他的号。对，这个是完全是各自的，根据各自的需求来确定的。一般呢主任级的专家挂号费呢都是35块钱啊，35块钱的主任级的专家，当然也有其他的，其实主任级的也有更贵的啊，就是挂号费也有50的、100的还有200的，所以你看各自的需求来确定就行了。然后呢我们挂好号以后去到相对应的，就是您挂好号的这个科室去签到，签好到，这个签到呢应该是提前半小时签到就行，也不必特别早，半小时签到之后然后就可以就诊了啊，可以积极就诊了。这个每一个科室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你签到的这个科，你要去看的这个科病人特别多，那么你就要排啊，你可能还签不上到，因为他只有提前半小时签到，你还签不上。那如果这个科是
2: 老师打断一下，有热线。喂你好。
4: 喂
3: 哎
4: 吴丽吧。
3: 对
4: 我跟你说个事啊，我是你的老干部，老住户了，我给听你的广播已经18年了，这个这18年嘛，我还虽说这个经常听你的这个名字，这个可没有见面，这个我最近这次来我有啥事呢，就是说我这个外甥呢在浙江工作，浙江工作呢到最近他打电话来说呢，就是说这个右边这个牙，这个牙大牙里半个打了一个小牙，我得问问你，看咱四院有这个牙科没有？
3: 有，
4: 有牙科。能把不能吧？
3: 能，
4: 也能把也。

0: 也有牙科是不是？
1: 对。
0: 那这样以后呢，我得看看你，我问问爷爷情况，你看能都叫他，赶紧叫他来以后上你那去。
1: 行。可以，好吧。
0: 这个牙科，他这个打这个牙，还要打这个。
1: 你先让他看吧。您多大年龄了呀？
0: 这我
1: 啊，
0: 我91了。
1: 对呀、啊，您怎么还给他操这么多心啊？您这么大年纪了。
0: 哎呀，那是俺闺女的
1: 小孩。对呀、
0: 啊，
1: 人家自己不会看嘛。您都90了，您有他明白吗？怎么看病？
0: 我给他打电话以后，他来了以后呢，叫他爸爸去。
1: 这样吧，您就别操这么多心了。我觉得您都90，您把您自己身体弄好就已经很好了。
0: 哎呀，
1: 好吧，就这样了。
0: 我醒来不能再激动了。
1: 行，他来了，你这样打电话也行啊。
0: 具体情况我问问你行吗？
1: 啊，你问了，这不是告诉您吗？有口腔科也可以拔，要看他的具体情况，挂专家号去看就行，好吧？
0: 他这个当这个牙有方案没有？
1: 你先看了再说，没看我也不好讲啊，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情况，好吧？好，再见。
2: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天哪，都90，还在给他家外孙咨询，说天哪，这老人真是老有所为。行，那我们热线8080-9393在开通中，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就可以积极参与了。这样呢，我就可以给大家分析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刚才你看我就跟他说了，挂个专家号35块钱，这种主任级的专家，那他的业务技能那都是很好的，所以也会啊给您一个这个明确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案。好吧，如果您说我不会看，那我也不知道怎么看，那您到了之后可以给我打电话，打我在四院的电话，那个号码呢，我会在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播出，那么有需求的朋友呢，您记一下就行。
2: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老师。
1: 哎，
3: 我今天我儿子，我怎么也我儿子疼，怎么回事？
1: 儿子疼的炎症啊？
3: 是
1: 多少炎？
3: 让我。透的是怎么
1: 也有可能，这个有人挖耳朵就挖出炎症来，中耳炎也有可能。
3: 原来我有过那个中耳炎。
1: 就是啊，你看我刚说过，很有可能啊，就是。
3: 那挖破了不？
1: 那我没看，我猜吗？
3: 就是我那会我那叫挖破了可能。
1: 好吧，不用自己乱掏，知道吧？掏这本来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3: 太痒痒。
1: 好。
3: 啊。
1: 再见。
3: 再见。
2: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好，那我们热线呢，已经开通了，大家呢还是可以积极的参与节目啊。三天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啊，考生们也可以说现在也放下了这个压力，放下了思想负担。为什么？因为我之前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高考是一个人一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最最关键的一个成年人之后，因为18岁就算成年人了。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选择和决定，就是你高考之后你要选择啊，选择报哪个学校、哪个专业、

有的时候你要是选错了的话，这个孩子一生都是遗憾，所以我觉得特别的重要。金榜题名，我是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这样，考得上自己心仪的大学，理想的专业，哎呀，那这个孩子将来就会好很多。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就是说，哎呀，现在大学毕业了以后不也没工作吗？不也得怎么怎么样？现在的学生大学毕业的确和前几年大学毕业呢不太一样了。那我们那个年代那大学毕业生是非常稀缺的呀，所以说现在呢也比较多，大学这个学历呢说实话还真有点贬值。你说研究生学历也没什么稀奇的，博士学历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了。我觉得，但是呢，要上，一定要学，一定要上，上一个好的大学，好的专业。我觉得你的人生起码他已经成功一半了，这我的个人认知。但如果说你说我，哎呀，无所谓了。如果你不上学，那你以后的人生你都看得见的，你都知道你以后几十年以后是个什么样子，你都可以想象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高考之后，很多学生呢也在为以后将来所选择的学校和专业在积极准备。今天呢我就想说说，因为在每年的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医院的眼科都会迎来一波就诊的高峰，很多人呢，很多考生家长就是带着对未来的期待走进我们的重诊室咨询近视手术。那么近视手术呢，我觉得大家要慎重对待。其实在咱们中心医院做近视手术也是有很多年很多年了，这个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它也不是就是我们想的这样，哎呀，这个眼睛上做手术，哎呦，这个不得了啊，这将来手术做近视眼手术以后反弹怎么办呢？或者是不是做完以后就永远就好了，再也不反弹了呢？这些还有呢，就是有的人是不是就认为我只要近视我就能做近视手术。这两点我先说，手术以后会不会反弹，这个还是看你个人，基本上我们从技术的层面上看是不会反弹的。但是那你说，那你做完手术之后也不好好爱护眼睛，不科学用眼，也是电子产品一个劲儿的看啊，手机电脑，哎呀，天天近距离的一看多少个小时，严重的视疲劳。你这做过手术了你就这么霍霍，将来以后也是不行，还是会有出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做完了近视手术仍然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定期复查，规范护眼，这样才可以使得我们那个近视不再复发，不再反弹。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近视手术的，一般我们要求是年龄在18周岁，你这个角膜你要符合，你有的人的角膜过薄啊，重度的干眼症或者是青光眼也比较严重，或者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些免疫性的疾病，这个都不行，暂时都不能做，你得把这些症状全部都控制好才可以。有的人说手术以后啊，做近视眼手术以后就不会出现老花眼了，也不是这样，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不好讲啊。高度近视的人

0: 心，可能会晚一些，就是老花眼会晚一些，因为我近视，我就知道我不花眼，再小的字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花眼，但是我近视眼，近视应该也算是比较重的了，所以我想现在呢，很多考生也在想这个事情，有的想需要做近视眼手术矫正术，做完以后就不用再戴眼镜了呀。再一个，有的大学有的专业它是对视力有着严格要求的，比如说有飞行员啊，有的部队的这个招的这些专业的啊，他对视力都有严格的约定，那这样的人呢，你就要小心，做这个近视眼手术的选择非常重要。咱们中心医院呢也还是很好的啊，做这个近视手术还是很好的，就是但是就刚才那几个情况就是这样，大家呢也掌握一下好吧。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个关卡，只要您闯过了，那就为您这个一生的成功也就奠定了基础，打好了基础，这个很难得，知道吗？我们现在走过来了，回过头来看啊，我当时哎呀18岁时候，我要是报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专业就好了，我要是那个时候怎么样，包括就是人生他的那个选择，就是哎呀，我当时找朋友啊，找哪，当时也有一个什么样的朋友找他，那结婚跟他结婚那就又是不一样，包括工作职业也是这样，我选择了这个，我当时要选了报考那个，选了那个职业，那我的后半生的人生轨迹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也流行一句话叫选择大于努力，那这句话呢，我们要客观的看，也不是说全无道理，也不是说肯定这样，那不是，你选择对了你不努力也不行啊，你说我选对了这个方向，选对了这大学，我也不好好上了，不好好上挂科，拿不到毕业证，拿不到毕业证，你想想看，那你这个选择的本来的方向都是对的，到最后结果，他指的这个选择重于努力的这个意思，就是方向上你要。所以我说张雪峰老师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中国还能有一个再有一个张雪峰老师吗？他就是根据你的自身条件给您选择。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要根据我们听众的具体情况给您建议。上午我们就来了个听众，这个听众50多岁，然后来过好多次，也比较熟悉了。他的那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有他自身的问题，他的职业，他的工作的特点特性，所以现在有职业病，我觉得就是职业病，但是现在要是纠正起来比较难，但是还没到手术那个程度。
1: 好的，老师打断一下，又有热线。喂，你好。
2: 喂，喂，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就有这个胆囊结石，而且是多发性的，我想问一下，咱在四院做这个手术不摘除胆囊把石头取出来能不能做？
0: 那要看情况啊，
2: 我一直都天天吃这个，
0: 有的可以啊，有的不行啊，这还是个人的情况看啊。
2: 我天都用都天都吃了悬铃片了，反正都我就怕他，怕他以后发展到这个石头掉在胆管里边，难道非常不舒服。
0: 你现在有症状吗？
2: 没有症状，你没有什么症状。
0: 你有多发胆囊结石，结石有多大？
2: 多大？你
0: 最大的多大？
2: 老大，我是一个盲人，我以前也找你看过病，我都忘了。
3: 是不是你女儿带你来找我看的？还住院
2: 的？对，
3: 帮着你办住院手续那个。
2: 不是，我是上次那个，这次都二三年前了吧？我找你的。
3: 对啊，我是当时不是还住院了吧？我记得。
2: 没住院，我就我是做这个，就找马超主任做这个钼靶检查。你帮忙挺好的，我老师说我再问问你。就能不能就我想把这个胆囊保持住，就把石头取出来，能不能？要是能的话，咱们我去看看去。
3: 你这个想法是多余的，为什么呢？
2: 嗯，
3: 就是说，如果这个胆囊结石现在不大，也没有症状，第一也暂时可以先不做手术，因为做手术，你不管是保胆手术，所谓保胆就是你说的保住胆囊，还是切胆手术。这个现在如果不需要做的话就没有意义。你问这个，那不需要做观察，那你就做，你就观察呗，谁也没非得让你做。有的人观察一辈子都没做这个手术，那不更好吗？那么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说这个结石比较大，你像你又是多发的，还要有症状的，比如比较疼，有时候右上腹部疼痛，这个就考虑要手术。那至于说手术是切除胆囊还是只把结石弄出来，分情况。一般的来说，胆囊里的结石比较小，泥沙样的结石基本上胆囊还是能保住的，如果结石比较大很难。所以我说要看各自的情况，而不是你在这儿想。另外我跟你讲，你现在既然胆囊不疼没有症状，你就不要再吃药了。你消炎利胆片你吃有什么用？结石你一点也小不了，你吃它干嘛？你又没有炎症，你不疼，你为什么要吃呢？
2: 好，谢谢你，我是老师。好，谢谢你啊。再见啊。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
2: 喂，
4: 老师。
2: 哎。
4: 我想请问一下，我这个疝气动手术得挂什么科？
3: 我们有专门的疝气科呀。
4: 有疝气科。
3: 对，你挂号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我就
4: 再一个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手术费，这个医疗卡能报上10%？
3: 你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
4: 啊，
3: 你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还是农保？
4: 我是国家医保。
3: 职工医保吗？那不就是。
4: 我是国家医保。
3: 天哪，你更厉害。基本上
4: 能报销10%？
3: 我说不清，大概也得有80%多吧。大概，我也说不是太具体。
4: 那个我要去到四院，地铁下地铁后走几号路到四院？
3: 你在哪下地铁？这不就在中心医院门口就是地铁，你下了就到。
4: 好的，
3: 好吧，好，再见。
1: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3: 这个对疾病的恐惧，我觉得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我也曾经过。我现在是因为没有什么任何的不适，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什么疾病，所以我用不着害怕。当我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也紧张。我不是在节目中自己都跟我们听众坦白过，我在30多岁的时候腹腔里边长了个瘤子，那个瘤子都像都多大公分了？10个公分了都，你看多大了，天哪。而且是实质性的，50%的可能性是恶性的，是癌症，50%是良性的。当时我吓得，说实话，当检查出来有这么一个瘤子的时候，因为我真的也有症状，确实有症状，因为腹腔的瘤子，它老是腰疼，经常腰疼，我还说没干什么活啊，怎么腰这么疼呢？腰酸腰痛。累得不得了，就是很难受不舒服，结果一查果然
0: 长了个瘤子。哎，做掉之后它是良性的，没事儿。但是那个就那个等待的那个阶段还没做呢，这个手术的时候那几天那真是寝食难安，你也吃不下去饭，也睡不着觉，暴瘦，就那一个多星期十多天都瘦了多少斤，所以我是理解的。那我是选择了合适的时机去做这个手术，选择好时间，选择不耽误工作，安排好家庭，那时候孩子还小，单位把假请好，这边家里边孩子也都安排好，什么都安排好，这个时候才来做手术。那这个安排的过程不是说我一发现瘤子明天今天发现明天就开刀，那肯定不行，那你还得要做一些这个手术前的准备。就那几天我说度日如年，我这真的是可以这样行，我体会过，所以说对疾病的恐惧这是正常的。但是像刚才那个听众咨询那个情况，我就要说说，他知道他是多发的胆囊结石，没有人让他去做这个胆囊的切除术，把胆囊切掉，他在这儿想，那我想把里边的石头去掉，把胆囊保留，而且我现在一直在吃什么消炎利胆片，这都是多余的呀。你没有炎症，你不疼痛，你没有症状，你就不用吃药啊，就不用治疗啊，就观察呀，定期做彩超啊，看看那个石头的部位，他不是说怕掉下那个胆管里吗，胆总管里吗，那你就这定期做彩超，看一看它的位置，看看那个石头有多大就行。吃药也不是你这个，你吃药也没有用，他也，你不是胆囊炎，有炎症，那你吃这个行。所以你不懂，你就要去咨询，去了解，去看医生，找专家，而不是自己在那儿瞎担心。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恐惧，对疾病的恐惧，每个人都会，我也相信。我因为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太害怕了。哎，没事了，一查出来是做完手术良性的，病理结果也出来了，那一块石头落地了。它还有一个漫长的修复过程，因为做了手术了，人肯定是比较虚弱的，老百姓说伤了元气了，所以你要有好好的一个修复的过程。手术不是那么轻易做的啊，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们又何苦呢，去考虑做这个手术又花钱又受罪。但是当你的病情确实需要做，不做不行的时候，那天在节目里边给大家讲的那个老师好像没有讲完，他就是股骨头坏死，到最后第二次他来的时候，第一次已经比较厉害了，主任说一定得要换关节了，他不能再拖了，但是他觉得他还行，撑这个棍儿还能走。好像过了好几年他又来找我，那个时候是他邻居陪他来的，他已经都不完全不能走了才过来换关节，就是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到这个份儿上。后来我们主任，我也带他又去找我们主任看，我们主任说他就是现在换关节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了，跟他当初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不做不行，他这次他强烈的要求做，我现在就做吧，我受不了了，疼得不得了，而且已经功能障碍，行走走路走不了，站一会儿站不了，就弯个腰在那个地方，那他那个邻居陪着他，就是你到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很可惜，因为你这个时候在做手术他那个效果远不如之前做，但是也会改善，肯定能改善一些。
3: 这就也是验证了刚才说过的，选择非常非常重要，选择时机。那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帮助我们听众去分析判断，做决定是您的事儿，但是我把这个给您分析好。今天上午的这个听众50多岁啊，他自己在做了一个，在上海做了一个头颅 CT， 没什么问题，因为他头老晕，头晕他问过我，我说那你就先做个头颅 CT 看看，没事儿，那就怀疑是颈椎的事儿。那今天他来找我，那就做了一个颈椎的核磁共振，结果就发现非常的严重，他那个颈椎胸椎几乎都变形，整个人那个体态也不一样，我们站在那儿的时候身板是直的，他那个是驼背驼得很厉害，那个脊柱已经变形。后来我们主任看到核磁共振的结果都觉得，哎呦这么厉害吗，他还挺年轻，他50多岁，怎么这个这么变形这么厉害，但是暂时可以不做手术啊，跟他讲了暂时可以不做手术，那么可以先保守疗法，一边吃药一边让他再注意一些事情，我们主任都给他做了细心的交代，这样一来呢就非常好了啊。但是他自己也是拖延了太久，就是他脊柱都变形了他才来看。所以我想跟我们听众说，你有病真的是要及时看，你拖延到最后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很难收拾这个局面。刚才我跟我们听众说了，这个近视眼这个做呢也不能随意的做，好吧，有的外边啊又多少钱做多少钱做，这个可不能贪便宜去做那样的一些手术，还是要到正规的地方去做。正规的地方做好在什么呢，就是不用，就是它因为手术规范，所以你不必过于担心什么呀后遗症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倒就是不用。哦，我们听众今天好像又不打热线了吗，又在今天礼拜一嘛，那我们主持人播报一下热线。
1: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我老师，老师现在还有7分钟。
3: 好，那如果我们听众那个没有什么太多的热线呢，我们接后面的时间呢也可以送一首歌给大家轻松一下，让我们在这个欢乐中去感受健康。那么今天星期一呢，其实病人还是蛮多的，我看那个一大早那个做磁共振那个单子就排了很多，一摞一摞的排了很多，每个礼拜一二病人都挺多，周末的时候，但是也不一样，也不一定，因为上个周五的时候明明是周末忙得不得了，来了不少的听众，这个也真不好说。那我们听众来了我就帮您分析给您指导，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您分析您的病情，然后给您建议，您自己做决定。其实我们听众包括我本人所有的人，我觉得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健康的活着，对吧？所以得了病就要去治病，治好病了恢复健康了，这不就是健康的活着吗？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你得了病了你不治，那也可能这个病情很轻啊，这个慢慢它可以，你自身的免疫力又好，那你可能就慢慢的战胜了自我的免疫系统，战胜了疾病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绝大部分的人的病情它 他不会这样。除非你说你身体很好，免疫功能很强，那你得的这个小小不然的病他可以战胜。一般的人的病情要不然就是维持现状，要不然就会加重。加重还会再加重，就是你不是不管他吗？他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有的及时的得到了有效的治疗，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哎，那就好了。有的他因为拖延啊，拖延拖延拖到最后就成了很难收拾的局面，治疗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很可惜啊这个事情。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3: 嗯，
1: 喂你好。
5: 啊，你好。
3: 哎，
5: 喂，你好，吴老师。
3: 你好。
5: 我想问一下子，我对象是那个静脉血栓，上次做了一个彩超，啊，现在那个
3: 您不是咨询过吗？我记得。
5: 啊，咨询你多少次了？
3: 对了，我都听得出您的声音。
5: 我听你的节目，你给我介绍那几个看懂的哈，我不是在，杨承志还有那几个老师都给我看。
3: 对对，嗯。
5: 嗯，我找一下，又叫你找一下杨承志。
3: 嗯。
5: 我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我对象做一个彩超。还有一个静脉血栓，静脉血栓那个吃了那个药呢，那个大夫说的，你吃那个利丹，不是利丹，你刚才说利丹了，他是吃那个利发，叫利发板，利发板什么黄那个，
3: 嗯，
5: 利发板他顶上那是吃那个，吃完之后说的，吃了一个了叫复查一下子，是不是再去复查一下子，腿现在稍微有点小了，
3: 要复查，
5: 哦，要复查还是挂那个。叫什么来？叫什么科来？叫什么？
3: 血管外科。
5: 哦，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了，血管外科。
3: 嗯。
5: 搁那个是三楼是二楼嘞？
3: 二楼，
5: 血管外科。那个大夫叫什么？那个大夫，他搁第一个诊室的。
3: 你是礼拜几去的呀？那每天都不一样啊。
5: 哦，那
3: 每天的专家都不一样啊。
5: 他给我开的那个立发怎么办？那个。药吃一个月了，叫我去给检查一下子就，
3: 嗯，
5: 这不是我就给我吃一个月了，
3: 行，可以，
5: 要去检查一下子，
3: 好吧，可以，
5: 看看有没有那个血栓的，
3: 对，
5: 是的吧？
3: 对，
5: 哦，那我就过两天过，那我就明天看看就去检查一下子就得，
3: 可以，行，
5: 那顺便挂一个这个什么的，
3: 血管科只有一个专家坐诊，每天都只有一个，所以你没什么可挑的。
5: 哦，那管我就挂一个小杨哥。
3: 好，再见。
5: 哦，那谢谢、
3: 嗯、
5: 谢谢吴老师。好，好的。
1: 好的，老师现在还有两分钟。
3: 哎呦，那也不能放什么歌了，那就这样讲讲吧。啊，所以我说我们听众获得健康，我们要想有幸福的生活，肯定健康是最大的一块基石，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否则呢，没有谁病得这么重，浑身难受，还说我非常幸福的活着，没有。首先，人要是没有病痛，不被疾病折磨，你才有幸福可言，你可以才可以谈及这个问题，对吧？嗯。做得越久越能体会，我做这个节目做的时间越长越能体会到健康，而且每天接触到了这么多的来就诊的病人和听众，各种的病都见过，你就更体会深刻了。希望我们听众能够重视自身的疾病，患有疾病的朋友积极治疗，早日恢复健康。好，最后我再把我在徐州市中心医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告诉大家，我们听众来了以后需要我帮助可以打电话8395-6611，外地的朋友别忘加区号016。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明天下午的2:30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3: 嗯。
6: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9: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0: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9: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0: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11: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3: 这是为何？
1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3: 啊。
1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 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

0: 2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门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门山。
1: 36×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周一的节目没有安排嘉宾，所以我们今天呢共同跟大家关注一下健康养生常识。那么今天健康学堂我们关注以下几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前两天我看到一则消息，说米饭二次加热不好，容易致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所以我特别找到了这篇帖子，然后呢也找到了相关的一个论证啊，到底二次加热的米饭致不致癌呢？好，待会儿跟大家聊。另外还要提醒一下，真正不能二次加热的食物您知道是哪些吗？总共七种，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啊，咱们人到了老年之后啊，谁都想健康长寿，那么尤其是活到75岁的这些人群，多半在53岁之后不会常做四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您想健康长寿，目前呢刚好处在50多岁的时候，我们要对照一下，是不是我不做这些事情。如果我做了，那么现在咱们就更改，如果没有做，那恭喜你，可能你是健康长寿的体质啊。包括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如果您想把这个四件事情记下来，那最好呢准备好纸和笔，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的记忆力呢也在减退，我们想学习更多的常识，养生的常识，那只有通过记录的方式，没事拿出来看一看啊，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做得到，记得更清晰，严格的去遵守。第三个话题呢，说一说咱们的血压。高血压会带来哪些影响？心脑肾为何容易受牵连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如果真的是得了高血压该怎么办。另外有时间的话呢，再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饮食方面，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刚好呢是桃子啊，就是我们说的桃上市的季节，我看到市场上到处卖桃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水蜜桃、黄桃啊，是吧，很多，而且特别甜，特别好吃。那么医生也发现了，经常吃桃子的人用不了多久有一些变化，那到底是好变化还是坏变化呢？待会儿呢要跟大家分享。好了，那今天的话题就是这几个，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我们说一说剩下的米饭啊，到底能不能二次加热啊？那么经常让人在倒掉与

0: 家人之间犹豫不决，
1: 是吧？
0: 有些家庭我知道，他们不习惯吃这个，二次加热的食物，任何食物都是。那我觉得这往往也是一种浪费，是吧？因为我也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家从来不吃剩饭，包括米饭，包括这个馒头，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任何的菜肴，他们家吃完剩下的全部要倒掉，第二天呢再重新做。虽然这个习惯非常好，但是呢有些蔬菜的话，在不影响二次加热对身体方面的这个风险之外，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也是一种浪费啊。除非咱们掌握好量，每天做的这个量刚刚好，或者是稍微剩那么一点啊，这样的话呢，我们避免一些浪费也是我们所推崇的。但是耳边总传着一种说法，尤其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帖子说米饭经过二次加热之后会产生致癌物质，那真的是，如果是的话，我觉得这就不是浪费了，而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负责任了。那么到底这个米饭二次加热会不会产生致癌物呢？它吃了之后会不会损害健康呢？这种担忧让很多人在面对剩饭的时候如临大敌，甚至宁愿饿得肚子也不愿意触碰。其实关于米饭加热的恐惧呢，大多源于误解。科学角度来看，只要保存得当并且彻底热透，米饭本身它不会因为再次加热而变成毒药。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那些在反复加热过程当中容易滋生细菌或者是产生有害物质的其他食物。了解哪些食物适合回炉，哪些必须丢弃，这才是守护我们身体健康的关键。所以我们首先跟大家分析一下啊，记好了，米饭加热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米饭通常在常温下放置时间过长，它容易滋生一种名为蜡样芽孢杆菌的微生物，也就是说这个季节特别要小心了。您的米饭一次吃不完，如果还放到锅里或者是放到碗里，放到那个常温下，它特别容易滋生这种细菌。那么这种细菌在米饭冷却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被及时冷藏，会大量的繁殖并且产生毒素。再次加热虽然能够杀死细菌本身，但是无法完全破坏已经产生的耐热毒素。所以说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二次加热这个动作，而在于米饭在加热之前是否经历了长时间的常温存放。只要煮好之后尽快的放入冰箱，并且在食用之前充分的加热，风险便可控啊。待会儿我再跟大家讲跟大家交流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啊。那么第二点，正确的保存方式，想要安心享用剩米饭，关键在于缩短其在危险温度带，就是缩短它在这个危险的温度带，也就是我们说的常温下停留的时间。烹饪完成之后应该尽快的将米饭分装放入密封容器，并且置于低温环境当中储存。再次食用的时候务必确保中心温度足够高，使整体受热均匀，避免多次重复加热同一份米饭，最好按需取用，吃多少热多少，这样能最大程度的减少营养流失和安全隐患啊。来跟大家讲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啊。当然了，也是因为家里的这个人口比较少嘛，因为我们在每一次做米饭的时候，你要是做那刚好两碗啊，觉得这是就是有点不值得，所以说我每一次做米饭的时候可能做的稍微多一些。但是一旦它冷却到室温之后，立刻就会把它封存到密封袋里啊，记住是密封袋，而不是我们常用的那种一次性的塑料袋，尤其是从超市或者是菜市场，尤其是在菜市场里啊，给你的那种一次性的塑料袋，那个往往它是不能重复使用的袋子，而且不可降解。虽然我们一直在说，一直在推崇着啊，拒绝白色污染，但是目前来讲还没有达到完全杜绝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合理的去使用。也就是说这种袋子尤其不能放到冰箱里冷藏或冷冻，因为它在冷却的时候也会释放一些微塑料毒性，所以一定要购买那些可以重复使用的密封袋。那么我会把米饭放到密封袋里，冷却到室温之后，不是放在冷藏， 直接放冷冻，可能大家会认为，哎呀，这米饭放到冷冻之后，它的口感会影响。告诉各位，有两个优势：第一，放到冷冻箱里，放到冷冻里它不容易产生细菌，任何菌都不会产生；第二，我也当查到了相关的一些信息，米饭在通过冷冻之后，它会减少它的糖类，就是升糖指数也会降低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查，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把它放到冷冻，但是一定要用那种可以重复使用的密封袋放到冷冻室。食用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之后加热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热透，你会发现如果热透的情况下，它和刚刚蒸出来的米饭的口感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咱们一定要合理的运用好自己的冰箱。那么到底什么食物不适合二次加热？刚才讲到大米饭，大家可以放心，它是可以二次加热的。而且呢，这个冷藏，我个人建议放冷冻更好。大家可以照着去做一下，看一下，或者自己去，如果心里还是有担心的话呢，我们不妨再去查一查这个米饭到底适合不适合冷冻呢？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了，哪些食物不适合二次加热？总共七种，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种，绿叶蔬菜，这个之前跟大家也交流过是吧？因为绿叶蔬菜呢含有较多的硝酸盐，它在煮熟之后如果长时间存放的话，细菌就会将硝酸盐还原为亚硝酸盐。虽然偶尔食用不至于立刻中毒，但是长期摄入过量的亚硝酸盐对身体不利。此外，绿叶菜反复加热之后，它的口感也会变得软烂，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都会大量的流失，营养价值也大打折扣。所以第一类不宜加热的食物就是绿叶蔬菜。那么之前也跟大家交流过，我们尽量的制作炒制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控好量，就是当天这一顿的量一定要把控好。如果实在是吃不完的话，建议您还是把它丢掉，因为本身绿叶蔬菜的价值也不是特别高啊，也够不上什么特别的浪费。为了我们身体健康来考虑的话，我们应该把它舍弃掉。第二类食物就是海鲜产品，像鱼、虾、蟹，这些海鲜富含蛋白质，它非常容易成为细菌的培养基。隔夜之后的海鲜呢，即使放在冰箱里，也可能会产生组胺等有害物质，引发过敏反应或者是肠胃不适。那么再次加热呢，往往难以完全消除这些隐患，而且肉质容易变柴，风味尽失，建议尽量的当餐吃完。这是海鲜产品不适合加热。如果家里有这个经常制作海鲜或者是偶尔吃一顿的话，咱们也要养成一种习惯，把它当成蔬菜来处理。那么第三类菌菇类的食物，像蘑菇啊，还有这个木耳，这些菌菇类的食材呢，在煮熟之后存放过久，容易滋生杂菌并且产生毒素。特别是泡发时间过长的木耳，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是吧，它属于高风险的食品。那么二次加热不仅无法保证安全，还可能因为毒素累积导致身体不适。那么这类食物呢，最好现做现吃，不要贪图方便，留到下一顿。记住了哈。第四类就是半熟的鸡蛋，没有完全煮熟的鸡蛋，它内部可能携带沙门氏菌，如果初次烹饪没有彻底杀菌的话，存放之后再加热很难保证中心温度达到安全标准。即使是全熟的鸡蛋，隔夜之后蛋白质的结构会发生改变，容易产生气体，导致胀气，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食用之后容易感到不适。这是第四类半熟的鸡蛋，包括熟鸡蛋啊，咱们只要记住鸡蛋也不适合二次加热就可以了啊，这个很简单，我们每天吃做每天的是吧，无论是水煮也好，煎的也好啊，都要是当餐吃完。那么第五类不适合加热的食物就是土豆制品了，因为土豆当中含有龙葵素，发芽或者是变绿的土豆毒性更强，煮熟之后的土豆如果保存不当的话呢，龙葵素含量可能升高，二次加热无法分解，反而可能会因为淀粉老化导致消化不良， 发现土豆颜色异常或者是味道改变的时候，果断。

0: 丢弃，不可勉强使用。第六类就是凉拌菜了。凉拌菜在制作过程当中没有经过高温杀菌，本身就比热菜更容易沾染细菌。存放一段时间之后呢，微生物的数量呈指数级的增长，再次加热就会破坏它的清脆口感，而且呢无法彻底的清除所有的细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凉拌菜应当顿顿清，尽量不要过夜。第七类，豆浆饮品。那么豆浆富含有植物蛋白，是细菌理想的繁殖场所。煮熟的豆浆如果放置时间太长，就容易发生变质酸败。虽然说再次煮沸可以杀菌，但是变质产生的毒素它是依然存在的。饮用这样的豆浆容易引起恶心呕吐等一些食物中毒症状，新鲜制作才是最佳的选择。所以科学的处理饭菜是非常的重要，合理的规划分量，咱们在制作的时候就要规划好它的分量。另外严格的把控时间，剩菜在冰箱当中存放的时间也不能太长，最好呢两天之内就要解决掉。饮食安全无小事，每一口进入身体的食物呢都关系到咱们的健康状况。所以面对剩饭剩菜，不必过度的恐慌米饭二次加热会致癌的谣言，但是也要对那七类刚才讲到的七类高风险的食物保持警惕啊。这个哪七类我再重复一下，一定要记住：第一个绿叶菜，第二个海鲜，第三个菌菇类，第四个半熟的鸡蛋，第五个土豆，第六个凉拌菜，第七个豆浆啊。养成科学的储存习惯，掌握正确的加热和储存方法，才能够让餐桌既节约又安全。所以愿咱们每个人啊都能够吃得明白，活得健康，让厨房也成为传递温暖的港湾，而不是隐藏风险的角落。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健康学堂。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给大家说第二个话题，能活到75岁的这些人群呢，多半在53岁之后不会做四件事情啊，是不会做四件事情啊。咱们对照一下，是不是您在50岁以后不做这件事情了？目前还刚好处在50多岁的时候，是不是还在做？如果做的话，想活到75岁以上，那咱们从现在开始就要改正。实际上呢，常言说得好啊，人到60岁便不再年轻，步入老年。在古代能活到70岁的人呢，真的是很少见啊。但是到了这个岁数，健康无疑是最重要的。在古代，75岁的人极为稀少，被视作长寿之人。但是如今呢，90多岁的人随处可见，百岁老人也是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有一位89岁的老人是他们当地村里为数不多的长寿者之一啊。目前咱们徐州也有很多啊，90多岁的农村老人也很多的啊。

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每个人在有生之年呢，都要照顾好自己。有四件事情绝对是不能做的，不然的话呢，会给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简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第一个就是莫要小病强撑，等到大病才去医院。许多人年轻的时候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即使身体出现一些小毛病也不当回事儿，总以为啊扛一扛就能好啊。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年轻人啊，还有包括一些哪怕是体育生，身体非常的棒，感冒咳嗽全然不放在心里，结果呢啊，很多这个本身身体很好的人啊，这个咳嗽咳出血来，这个时候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了，还好及时就医，是吧？像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肺部出了问题，做手术啊，需要通过手术的方式保住性命，是吧？很多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可能现在想想都害怕吧。生病的时候去医院检查一下，这样就能够清楚知晓自己的身体状况。第二件事情，不要总是晚睡晚起，作息毫无规律，要按时就餐和就寝。我们都清楚啊，熬夜对身体有害，可是很多人就忍不住。年轻的时候呢，或许察觉不出来，等到上了年纪，诸如牙齿松动了，头发脱落了，记忆力衰退了，这些毛病就会出现。很多人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生物钟完全的颠倒，身体需要一个平衡状态，长此以往，身体必然不堪负重。第三件事情，抽烟。抽烟对肺部的损害是最大的，可是很多人对抽烟的危害呢置若罔闻。长期的抽烟，肺部就会变黑，有些35岁的人已经大腹便便，那么这些人呢，平日里贪吃贪喝，肚子喝得又大又油，老人常说啊，瘦一些不容易生病，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一身肥肉，水桶腰，四肢粗壮，身体重达200多斤，你说您能不生病吗？第四件事情，不要因为年轻就过度的运动，以为只要运动就会身体健康，是吧？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年轻人锻炼身体的，所以说练得非常好，体型也非常好，一身的腱子肉，是吧？这个八块腹肌、胸肌啊，该肥的该壮的地方壮，该细的地方细，确实看上去很美很好，而且您也感觉到这个身体很好，状态非常好。但是运动一定要适度啊！我经常看到那种健美运动员的那种肌肉，就是脂肪含量特别的低，除了皮就是肌肉，而且所有的肌肉都露在外面，胳膊粗的像人大腿一样。实际上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形体的状态，我觉得有点过了，就像那种200多斤的肥胖的是一个道理。所以一定要根据自身状况进行，有些人不服老，53岁了还想和25岁的人年轻人相比。还有一些人自行盲目的锻炼，每天强迫自己跑步，跑到气喘吁吁也不停歇啊，曾经有这样的事例，是吧？每天早晨跑到一大圈，跑到湖边，风雨无阻啊，10公里、15公里，还在朋友圈里晒，是吧？都已经50多岁了，还在晒你一天跑10公里、15公里，甚至20公里的。那么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位大概50多岁的人，有一次他跑到这个湖边的时候不慎摔倒，把脚给摔伤了，幸好被人及时发现送往医院，不然他的脚可能就会成残疾了，现在脚不方便跑步了，而且呢一到下雨天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疼痛。所以说啊，适度的运动是好的，但是不要过，年纪大了更不要逞强。以上这四步大家能不能做的，如果说您现在还在做的话，已经50岁以上了，咱们不妨要改一改了。再帮大家回忆一下，第一，莫要小病强撑，这是第一件事情，身体不舒服立刻到医院去检查。第二，熬夜晚睡晚起，这个习惯不好。第三，抽烟喝酒，是吧？尤其是抽烟。第四，过度的运动。

0: 五十多岁了还在跑十公里、二十公里，啊，这个实在是无法接受。认为你是运动量越大，你的身体就越健康，你就会越长寿。这种认知是不科学的，因为咱们人体啊，它达到一定的程度，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啊，它是一定要走下坡路的。我们无论是代谢能力、脂肪，还有这个尤其是肌肉生成的这样一个能力，它都会减退。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像年轻人一样跑步跑那么多，是吧？你觉得跑步你心肺功能就强了？不一定，是吧？所以更多的事例呢，我们就不跟大家来讲了。以上这四步，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认真的去对待。53岁左右就要多为自己的身体着想了，莫要等到出了问题才懊悔自己已经60了，那个时候就晚了。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血压，是吧？为什么血压这个容易伤到咱们的心脑肾呢？很多人看到血压偏高，常常会想，哎呀，不痛不痒，先放一放也没什么事儿。可是高血压麻烦就麻烦在这儿，它不像伤口那样马上让人疼，也不会像感冒那样几天就好。血压长期高就会像水管里的压力一直偏大，表面看啊还能使用，但是里面呢可能一点一点被冲的变硬、变窄、变脆。等到胸口头晕、胸闷啊、蛋白尿、水肿这些问题露头的时候呢，身体往往就已经被拖累了一段时间了。首先第一，高血压最先影响的是血管。血管它不是一根硬管子，而是有弹性的通道。正常情况下呢，心脏把血液输送出去，血管就会跟着舒张和回弹。可是血压长期偏高，血管内壁呢总被过大的压力摩擦，久而久之就会容易受损。身体为了修补这些小损伤呢，血脂啊、炎症反应等因素也会参与进来，慢慢的让血管壁变厚，弹性变差。血管一硬，血流通过就不再轻松了，那么心、脑、肾这些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的器官自然更容易受到牵连。第二，心脏受牵连，它是因为一直在顶着压力干活，血压偏高，心脏把血液打出去的时候遇到阻力越大，那么短时间内心脏还能靠更有力的收缩来应付，时间久了心肌可能会变厚，像长期负重的人手掌起茧子一样。可心脏变厚呢它不等于更强，反而可能变得不够灵活，供血也跟不上，活动之后胸闷、气短、心慌，甚至冠心病、心力衰竭风险增加，都可能和长期高血压有关系。第三，大脑怕血管堵，也怕血管破。那么脑血管呢细而密，既要保证供血，又承受了又承受不了太大的波动。像血压偏高的时候啊，这个脑血管长期处在紧张的状态，血管壁容易变硬啊，那么管腔呢也可能变窄啊，脑供血就会受影响。有些人早期只是头昏、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容易被当成休息不好。更需要警惕的是啊，这个血压突然升得很高的时候，脆弱的血管可能承受不住，像脑梗啊、脑出血的这个风险呢就会上升。第四，肾脏容易被牵连，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过滤血液的器官，肾脏里有许多这个小血管网，负责把废物和多余的水分滤出去。那么血压长期偏高的话，就会让这些细小的血管持续受压，过滤功能慢慢变差。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啊，有时候呢只是夜尿变多啊，这个尿液里的泡沫增多，眼睑或者是脚踝有点肿。但如果说一直忽视的话，肾功能下降之后，血压又会更难控制，形成互相拖累的局面。想要减少这些影响的话，关键不是等不舒服了才紧张，而是要把血压稳住。盐要少一些，油腻和重口味呢

0: 不要长期的占主角，体重超标的人慢慢减一点，也可能让血压轻松一些。久坐的人呢，一定要让身体动起来，快走、骑车、游泳等等，这些温和的运动比突然猛练更适合长期坚持。睡眠、情绪、饮酒和吸烟同样会影响到血压，不能只盯着一次测量。血压管理不是为了让数字更好看，而是让咱们的身心少受累，让脑血管少冒险，让肾脏少被拖垮。一次高血压不代表已经出大问题，但是反复的偏高就该认真的去对待，规律的测量，按医嘱用药，定期复查相关的指标，才能够把风险往前拦住的稳妥做法，是吧？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血压，一个是年纪偏大，尤其是五十岁左右的时候，经常的去测量一下，出了问题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听医生的话。如果真的是高血压了，确诊了，那我就好好的去吃药，因为现在高血压药物非常多，也有一定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量，找到这个量控制好它啊，那我们就不影响你的寿命，其实就是不影响寿命的，只不过呢，我们比那些正常的人群多了一样工作，服药。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讲哈，最近这个水果摊上那些粉嫩诱人的果实总能吸引不少目光，是吧？尤其是这个桃子，凭借独特的香气和口感深受大众的喜爱，刚好现在是上市的季节，很多人喜欢这种水果，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味道甜美，更因为听说它对身体有益。咱们日常饮食当中加入这类水果呢，确实可能给身体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了解其中的营养成分能够帮助我们更科学地安排每天的膳食，让健康生活方式变得更加的简单可行。选择适合的水果作为零食或者是餐后补充，是提升生活品质的有效途径，那么也是现代人追求健康管理的常见方式，让饮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桃子内部的营养成分哈。首先它是维生素含量非常丰富，那么尤其是 VC 和 VE 存在较为普遍，那么这些成分呢，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具有支持作用，能够帮助身体抵抗外界环境的干扰。日常摄入足够的维生素有助于保持皮肤状态和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转，是维持健康的基础要素之一。维生素参与体内多种氧化还原反应，对于细胞修复和新陈代谢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是咱们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物质，支持身体各器官的协调工作。另外第二，它是矿物质元素也有很多，含钾，钾的含量很高，那么这些元素对于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有一定的帮助。矿物质也是咱们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参与多种代谢过程，所以适量的摄取含矿物质的食物就能够补充日常的消耗，支持心脏和肌肉功能的稳定。第三，膳食纤维丰富，因为它果肉当中包含一定的膳食纤维，那么这种成分呢，对于咱们的肠道蠕动有着促进作用，是吧？这个不用多说了。第二个，长期食用它会对咱们身体带来哪些感受呢？桃子果肉多汁儿，食用过程当中能为咱们身体提供大量的水分，水分呢是人体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充足的水分摄入也有助于维持新陈代谢。另外它是咱们消化的辅助剂，由于含有纤维和水分，那么食用之后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良好的消化功能能够让营养吸收更加的顺畅，减少腹泻等不适感。另外第三点呢，它是体力，可以让我们的体力维持稳定，果肉当中的糖分能够提供一定的能量支持，适量的天然糖分摄入可以快速补充体力，适合在两餐之间来食用。但是如果您是有糖尿病的话，或者是血糖比较高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慎重的服用，不是不能吃，是可以适量的吃，两餐之间来吃，而且要吃少量的啊。那第三点，日常饮食搭配一定要注意啊，首先表面清洁这个一定要做到，因为 桃呢上面有一层毛，是吧？它而且它会附着一些灰尘和杂质，所以清洁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把它洗干净。非常简单，撒上盐啊，洗的时候一定要用盐来搓，这个情况下呢就可以有效的把桃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清洗掉。第二点就是食用的数量，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是吧？啊，来去确定它到底吃多少。第三点就是身体反应差异性，咱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所以对食物的反应呢也存在着差异。部分人群可能对某些成分敏感，所以食用之后留意身体的反应，是吧？留意自身的感受，调整一下计划，饮食的计划，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健康方式。尊重个体差异，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以为桃子好那我就多吃点，我每天都吃，我一天三顿都吃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也不可取，是吧？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两餐之间啊吃这么半个到一个就可以了啊。健康的生活方式离不开合理的饮食安排，所以选择适合的水果呢只是其中一环。保持均衡的膳食结构，适合适量的运动和良好的作息，才能够让身体处于最佳状态。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节奏，享受健康带来的活力与快乐，让每天都充满生机。通过科学的食物选择，我们可以更好地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提升整体生活质量，迎接未来的挑战，拥有强健的体魄。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也请您继续关注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10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儿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4: 有有有有兄弟，我我是我非是你。有有兄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

0: 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4: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6: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7: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8: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9: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8: 我们栏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7: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8: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9: 另外本周剩下三家上线单位，明天呢是徐州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以及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来参与到我们的航风热线栏目当中。后天呢是徐州市公安局，周四的时间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8: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顺河南街的平台上22号楼的水表外移的地方呢一直在漏水，打电话呢也没有到现场进行检修，那么到今天为止这个楼道里啊还一直在漏水。那上午我们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由于这位听众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啊，但是我们康洪供水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落实。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康洪供水公司供水运 运行部副经理任瑞来了解一下。

0: 相关的情况。
1: 任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那关于今天上午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到现场具体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2: 啊，我们去现场了解完以后呢，然后这个22号楼，我们现场进行观察，是这个咱们用户的表内然后漏水了，造成了这个漏水的情况。然后具体的位置呢，是在22号楼的楼北中景第四块表。然后呢，现场了解完情况以后呢，我们也查询呢之前我们的热线记录，到目前为止今年是没有类似这样的用户进行反馈，但是呢我们也把那个现场情况进行反馈，然后呢把用户这个现在漏水情况进行了一个止水。经过那个我们之前那些历史档案去查看呢，这一户当时没有留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在现场留了一个关闸止水的通知，如果这个用户看到了通知，哎，请尽快那个对自己那个咱的表后管道进行维修，然后也可以给我们拨打这些电话。
1: 哦，看来这个情况确实是属实的，是吧？
0: 嗯，那这一户他是、
2: 哎、
0: 这一户是长期没有人居住吗？我们有没有查询他之前的一些这个漏水情况？
2: 这一户呢，这个用水情况是正常，但是呢，并没有进行报修。
1: 啊、哦，
0: 嗯，
1: 估计是不是长时间家里没有人住，他就关注不到这个地方，是吧？
2: 对对对，而且咱们上午连线了以后呢，这个用户就是打电话来反映这个情况以后，也没有联系方式，
0: 嗯，
2: 所以说我们也没法去找到他们本人。
1: 嗯，他在现场这个漏水严重吗？
2: 漏水情况还算不是很严重。啊、有点滴水，然后顺着咱们那个管网往下渗。
1: 啊、
0: 嗯，我在想，今天上午反映问题的可能不是我们这户的这个用户本人，有可能是其他的这个住户，
1: 对,
2: 对,
0: 对他们看到有这个漏水渗水的情况，所以呢，通过我们节目来进行一下反映啊。那任经理，就是他这个，刚才您说他是在这个表的什么位置漏水，这块这个责任应该是属于谁？表后呢是应该属于
2: 按照咱属于咱们用户来进行管理。
0: 啊、
2: 哦，
1: 嗯。其实今天上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过很多这个类似的这个责任划分哈、
0: 嗯、
1: 这个表是一个很重要的划分临界点。
2: 对，没错，是一个界点。
1: 嗯，就是如果是在表内的话，它不管这个表是在咱们家里面还是在楼下，这个表只要是进入到这个表户属于我们的、嗯、其实这段应该都是算是我们这个用户来进行负责，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哎，可以这么理解的。
0: 好，任经理，那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位用户看到我们给他留的这个相关一些通知之后，他怎么来进行处理呢？
2: 啊，首先第一个，如果他临时需要进行复水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电话，然后进行开闸，然后他可以先临时先用水，但是呢，用户还需要自己啊尽快进行维修，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嗯
1: 嗯，
0: 好的，能不能留一个这个我们的联系，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联系方式？我们这位听众如果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也可以来及时联系一下。
2: 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8326-6666，
0: 8326-6666。
2: 哎，对的。
0: 好的，
1: 嗯，
0: 好，非常感谢任经理啊，好，
2: 好，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1: 继续来关注上午冯先生向我们反映，他住在九里领袖小区9号楼，支付宝绑定交水费，那么已经是扣过款项了，但是没有交到这个康宏供水公司，还需要到营业厅去缴费，说这个支付宝的扣费啊还不能原路退回，流程特别的麻烦。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康宏供水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兼供水营业部副经理朱百玲。朱经理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
1: 嗯，上午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3: 啊，上午这个情况，下线以后呢，我们和用户进行了一下沟通，他这个水费呢是预存在我们这个公司了，预存了，为了方便这用户呢，因为他比较忙，也没法到公司来办理这个退费这个业务。我们已经通过这个微信，添加微信的方式，用户提供了这个支付水费支付明细，现在这个水费呢已经退还给用户了。
0: 嗯，
1: 那其实还是一个特事特办，对吧？
3: 嗯，这个用户反映这个支付宝这个想原路退回呢，我们也和这个软件，给我们这个软件开发的这个公司，我们也联系了。为了方便用户，联系了一下，沟通这个今后这个支付宝退费这个问题。

0: 现在呢就是我们沟通之后呢，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了解到了这个程序之后，我们就是还是想采取这个，如果用户确实不方便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添加方式，比那个支付宝原路退回那个更便捷。这个用户也认可我们这一种这个工作方法。现在我们就是和这个和用户也沟通过了，用户认可我们目前这个工作方法还是比较便捷的。
1: 那周经理，我们想问一下，他这个就是支付宝绑定这个交水费，为什么说扣过款之后没有能够交到我们这个康宏公司呢？这一块就是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2: 这个款扣到哪里去了？
0: 他这个这个问题呢是用户因为他是租房户，他不可能就是他之前不了解这个。这个水表，这个他这个九里领袖，这个他是卡表，卡表有这个受这个卡表就必须是先充值，充把水费充值在这个卡上，然后到水表上一刷这个卡就充值在这个水表上就可以用水了。这个卡表有技术这个局限性，它就是不支持在网上缴费。不支持在网上缴费的，用户因为他是租房户嘛，他可能之前他租房时候可能房东没给他介绍清楚这个，所以用户就误缴了，他在网上缴了，所以网上缴了这个水费就没充值到他这个卡上，现在呢就是下一天以后我们也和用户沟通了，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添加微信的方式，他给我们提供这个支付水费的这个明细，然后我们通过微信把水费退给用户。
1: 这个是退费这一块，那就是说如果他今后继续使用这个这个水的话，他这个水费应该怎么交呢？到只能说是去我们营业厅去缴费是吗？
0: 对，是的，现在这个用户我也了解了，我给他说了今后因为他现在也退房了，他不在那住了，如果他对他不在那，他是他这个用户冯先生他是租房户嘛，可能他不了解这个情况，现在他已经退租了。退租了我也给他说过了，今后如果是我们康宏的用户有任何用水这个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康宏的这个热线电话24小时这个电话，832-5566，832-6666后面五个六，我们都可以给这个用户做最，就是为了方便广大用户嘛，我们就可以最便捷的方式给用户解决用水方面的疑难问题吧。
1: 那就是说他这个卡表只有一种现场交费的这种方式，相当于像这个圈存一样。
0: 对，是的，我们为了方便这个卡表用户呢，我们这个充值问题我们是中午也不休息，周六周日都不休息，用户随时来都可以办理这个业务。
2: 他如果是充钱，他其实只能充到这个卡里面去，然后每次来刷卡消费，就是刷自己的这个水表卡消费，是这个意思吗？就他其实是没必要。那他就是对于这些比如说我们还是刷水表卡的用户来讲，他其实往这个支付宝里这预存钱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他还是需要去就是营业厅去就是刷词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技术有这种壁垒，对吧？
0: 因为这个用户他之所以产生了这样问题，是因为他是租房户，他不了解。如果要是我们的就是房主这个用户，他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2: 因为他知道怎么操作。
0: 租房的时候可能对
1: 没有跟他这个
0: 如果是我们的
1: 说清楚。
0: 对，是我们的用户他上房的时候。这个我就是包括开发商是装的这个水表，包括我们公司上户，我们都会给用户介绍清楚这个水表的情况，就是这样，是以这种方式来支付水费的。主要出现这个问题，主要是租房户他不了解，他现在也已经这个退租了，
2: 他就感觉自己提前讲过了，怎么又来了一遍，是这意思？
0: 对的，他租房户可能他不了解这个水表这个情况。
2: 好的，
1: 那今天这个情况
2: 也清楚了，
1: 我们也清楚了，给这位听众也做一下相关的这个解释啊。好的，非常感谢您，朱经理。
2: 好，那怎么说？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
1: 请讲，这位听众什么问题？
3: 我要反映的，我是那个住在那个，下店路那个美的乐城小区的。我要反映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小区内的这个，有些分散的垃圾桶现在不让这个，就是不让放垃圾桶了。他们现在搞了两个这个垃圾分类的存放点嘛。

0: 就是可能也比较分散，大家可能也感觉到比较不方便。原来呢是在每栋楼呢都要放两个垃圾桶，现在垃圾桶撤掉了，有2个多月了，现在垃圾就是大家都还是在原处随处就扔，就把它扔在那里。
1: 那他现在有统一规划吗？他比如说撤了两个垃圾桶，他撤哪儿去了呢？
0: 就不让放了。说我跟物业联系，物业说是什么社区不让放的，还是什么城管不让放的？我说你不让放，那这个垃圾这个要引导他去垃圾分类的地方去放呀。像这个夏天了，有时候还刮风。
2: 您说的这个垃圾分类这个点位是之前就存在的，还是说是最近才刚刚设置，是把这个撤掉？
0: 这个垃圾分类的存放点呢，是在这个小区这个交房上房以后。好像是在2年前是才建的这个垃圾分类区，一个还在大门外边。
2: 就是说我们居民
0: 可
2: 能之前习惯了，就是直接是投放在我们这个小区楼前的这个垃圾桶里面的。现在这个垃圾桶撤掉了，大家还是觉得去那两个点不太方便，是吧？直接还是扔在这个原处。
0: 对。
2: 那扔在原处，有人来进行这个清理吗？我们的物业
0: 有人清理，对，有人清理，但是现在垃圾桶不让放了。就这堆在这外面，夏天那个蚊蝇滋生啊，那个有些什么菜汤啦，那是水啊，这真是，
2: 那这个可能还需要我们的这个物业公司再来引导一下，还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居民可能这个来文明进行投放。既然是有这个投放点的话，大家不要怕麻烦，对吧？
1: 先生您贵姓啊？
0: 我姓王，我姓王。
1: 王先生，咱们就是。我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物业设置的那个垃圾分类点哈，就是距离我们这个每户啊，就是每栋楼大概有多远？最远的距离有多远？
0: 这个垃圾分类点呢，在这个在我这个一期这个小区里面呢，就在东大门有一个。然后呢，在那个西大门的外面有一个。我想可能是它这个，距离投放点大概远的，对居民远的来说，大概也有100多米吧，100-200米，就近的就不说了，因为呢，但是大家还是呢没有养成那种习惯，因为也是考虑远。再一个，以前呢上房的时候呢，每个楼前都放着两个垃圾桶，可能大家也是这个习惯了。
2: 是的。
0: 那我就说呢，我跟物业说，就是你无论你怎么做，要引导大家，就怎么去动员大家。
1: 对，这个是关键。
0: 对，你不能就是不能说他不让放垃圾桶了，然后大家就随处扔了以后。然后呢，无论是社区不让放的，还是城管不让放的，他要想办法怎么把这个垃圾堆放要处理好。
1: 哎，其实您的这个角度是，物业公司也是您这个角度。反而现在，比如说这个垃圾，如果我们居民依然是扔在原处的话，他还是要来清理，反而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工作量。
0: 对你这样的，他还有那些他一捡垃圾呢，都到处弄的到处都是。而且这个夏天。这个蚊蝇滋生的又厉害，
1: 是的。
0: 还有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个办事处，好像在这个徐刚路的这个西侧，这个搞了一个这个垃圾桶的清洗的，还是什么什么存放点，那个地方这个污水都流到路上，然后也是这个难闻，这个气味非常难闻。
1: 这属于哪个办事处啊？
0: 应该属于丰台办事处吧。
1: 丰台是吧？
0: 对，
2: 清洗垃圾桶，它这个应该是我们城管部门他们来进行具体的，是办事处他们去。
0: 他就在徐刚路那个路一个拆迁的地块的一个西侧，然后把围墙打开了一点，然后就是我看有很多垃圾桶都放在那里，也可能是清洗的，或者
2: 集中的清洗点。
0: 对，然后那个污水都就流到这个。徐刚路的这个路上了，然后都从那个地方一过，哎呦，那个气味简直是叫人不能都窒息了。
2: 好的，
1: 徐庄路对吧？
0: 对，
1: 徐庄路是跟哪个路的交叉口，还是就是再具体一点？
0: 徐庄路应该是给徐刚路和那个下甸路那个就下甸路那个一个红绿灯的交叉口。
2: 徐刚路是吧？
0: 对，徐刚路
2: 和下甸路的一个红绿灯交叉口。
0: 对，路西路西侧。
2: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和我们办事处包括我们这个城管部门都去沟通一下，看看具体这块是谁来进行负责的。其实我们居民主要的这个就是您的这个诉求，就是说他清洗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有这个污水外溢啊各种情况，要把这个卫生包括这个污染降到最低。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好的。

0: 好，王先生，
1: 好事要做好吗？
0: 是的，是的。嗯、好的，王先生，我们和办事处包括城管部门都去反映一下，好吗？尽快进行落实。
1: 哦，这个小区垃圾的事也
0: 是的，我们一并进行反映。
1: 能不能就是临时的先怎么去过渡一下？
0: 好的，好的。
2: 好的，
1: 好，
0: 哎，好的，
1: 麻烦，先麻烦，谢谢啊，
0: 好好，再见，
1: 好，
2: 看一看时间，我们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9: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1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11: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12: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11: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10: 快看，哎，这儿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3: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11: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8: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2: 继续来关注市民李先生打进我们栏目咨询啊，他想了解徐州关于针对孤独症患者的相关补贴政策。
15: 3岁大的孩子，然后是一位孤独症患者。请问从南政府和财政这方面有没有对孤独症患者和家庭有支持和帮助的政策？
2: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了徐州市财政局社保处处长张爽。那么他告诉记者说啊，为了进一步完善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机制、服务体系，提升孤独症儿童发展全程服务能力水平和保障水平，那也是有效改善孤独症儿童的成长环境。徐州市财政局和残联等相关部门主要在康复救助、托养服务、教育支持、就业保障等方面与支持和帮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6: 关于康复救助，对具有这个徐州市户籍、有康复需求和康复意愿的，并且经过定点筛查机构筛查认定具有康复训练适应指征的0到14岁的孤独症 儿童给予康复救助，0到6岁呢是每年给予2.1万元的补助，7到14岁的骨折儿童给予每年1.2万元的补助。对于托养服务方面呢，对于寄宿制失能、半失能残疾人呢，分别给予每人每月3500元和3000元的托养补贴。教育支持，残疾人教育生活补助呢，为每个学生每学年不低于1500元。对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呢，每生每年不低于2000元的补助。对于省外和省内部属院校的江苏籍残疾大学生，按照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呢，给予补助。本专科阶段呢，每人每学年呢，最高不超过8000元。另外呢，研究生是给予每人每学年最高不超过1.2万元的补助。
2: 嗯。另外，关于就业保障，张爽也是表示啊，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企业事业单位、服务社会服务机构，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那么具体的政策可以到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残联进行咨询和申请。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市民打进我们的热线呢，他反映说啊，听说这个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标准调整了，想咨询一下最新的补贴标准是多少。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了徐州市财政局社保处处长张爽。那么他解释说，根据近日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残联联合下发的关于提高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从2026年的1月1日起，城镇农村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进行了调整。
2: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6: 从2026年1月1日起呢，城镇和农村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会按照分别不低于每人每月140元和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进行发放。我市目前的这个调整工作按照省的统一部署正在进行中，按照相关规定呢，将于2026年7月1日前落实到位。这次的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调整呢，是由各地民政部门直接进行调整和发放标准和进行落实。对于已经享受补贴的这个残疾人本人以及家属呢，不需要再办理其他手续，具体的信息可以向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可以进一步的进行了解。
2: 我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哎，我反映个事情。
0: 嗯。
1: 我小孩之前在这个卡特彼勒工作的。
0: 嗯。
1: 当时2024年呢，就是说，咱社会上要求年轻人参加那个社工考证、考试、社工证，考这个社工证的。
2: 嗯。
1: 在2024年就完成了，他也考也挂了，也证书也拿到手了。当时政府承诺呢是有一部分奖励，到现在为止家旺这边都拿完了，徐州到现在还没拿。那个卡勒哈比勒那个办事处谁隶属哪个办事处我倒不清楚。打过电话找他说钱没到位，你这2年多了钱还没到位吗？
0: 您是说这个补助是由单位来进行发放的是吗？这个奖励？
1: 对，社会这是社会公益的，这个钱应该是转款转用的，你知道吧？
2: 您说就是
1: 还没找到这个小孩这个社工证，考的社工证来。
2: 他咨询了单位，然后单位给他回复的没到位，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应该是隶属办事处，你知道吧？
2: 对呀、啊。
0: 他属哪个办事处？
1: 打过好几个电话了，就说钱没到位，反正一直没有钱。
2: 是哪个办事处？
1: 你没有钱，你这2年多。
2: 是哪个办事处？
1: 2个钱吧，你这个
2: 是哪个办事处啊？
0: 这位听众啊，您听一下，和您沟通一下，是哪个办事处？
1: 我弄不清，他最经济开发区那个卡特彼勒。
0: 这个和单位没有关系吧？应该是就您考的是哪个地方的这个？
1: 我知道跟单位跟肯定没关系，就属于他属于哪个卡特彼勒，属于哪个办事处，这个是办事处发放的这个钱。
2: 你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单位挂在？
0: 他这个是考的什么？是他户籍所在地的这个办事处还是哪里？
1: 我跟你这么讲，这个卡特彼勒呢，原来工作在那个地方，他隶属哪个办事处，我倒不清楚，知道吧？
2: 他的户口在哪里、啊？
1: 哪个办事处？
0: 就是他自己，他考的是哪个办事处？这个您不知道是吧？
1: 他考的那个考特评的属于哪个办事处？管辖之内，就属于哪个办事处发放这个钱？
0: 好，我想问一下，他的这个户籍在什么地方？
1: 我们户籍在贾汪。
0: 户籍在贾汪，在什么地方考的？
1: 对，在徐州同意考的。
0: 嗯。
2: 就是，然后您始终是跟哪个部门在沟通，说是钱没有到位的，或者是跟哪个办事处沟通，他说钱没有到位的？
1: 对，小孩在跟哪个办事处？原来说我倒不知道他那个律师是哪一个办事处，当时的工作单位是卡特彼得，跟单位没有关系啊。那就属于他那个。
0: 您这样，您这样吧，您这样。
1: 总裁办事处或者全山办事处，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0: 您这样，您最好问清楚，问一下孩子他具体应该是属于哪个办事处来进行这个发放，这样呢我们好有针对性的去帮您去进行咨询和了解。因为您现在具体他这个是哪个地方也搞不清楚。
1: 打电话问一下好吧。
2: 那
0: 您这样，我们在半点的，对，我们现在正好是半点的这个广告时间，您沟通完之后再和我们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他打个电话。
2: 就还是这个电话。
0: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0: 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 今天，凡是十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17: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2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7: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17: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进行互动。
2: 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2: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22: 啊，我是反映自己地的问事，我家呢两处自己地。哎呀，我儿子那里一处，我与俺两个老人家一处，结果呢我们就盖了一处，这一处呢就始终呢都是放在那地方了。等着儿子想盖屋了，我们到大队里边去办地籍证，他说不给你办。我说为什么？他的因为说的那卫星运图拍摄的，你这个两个地籍地给你算一个地籍地了。他你要找呢，你就上那个卫星运图那个地拍摄卫星运图的那个地方去找去，我们上哪找去？
0: 嗯，你反映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啊？
22: 我在那个通山区六基镇。
0: 嗯，
22: 王涛，那我们这个村呢又改成那个新兴村。
0: 新兴村是吧？
22: 哦，对，新的让给欠的那个新兴村。我们这是无住，原先的老地方呢就是 汪涛群九队南涛院，现在就现在呢他那个又改的。哦，就这个。

0: 这不是他们就说叫卫星云图拍走了，你看卫星云图那地方找去，我们不负责。我说卫星云图在哪地方，你给我写个单子我去找去，对吧？
1: 他这个这个是资规给你回复的还是村里面给你回复的？
0: 我有点背你大声一点点
1: 啊，是就是您说这个相当于是跟您说现在已经画到红线里面去了，是这意思吗？
0: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那这个是我们资规部门给你回复的还是村里面给你回复的？
0: 村里边回复的。村里边呢就是说你两户给你合有户了，他就摇着摇着什么呢，就是运行那个九几年的运行运图配套的。
2: 那您这个有没有像就是国土就是您当地国土所啊有没有去咨询过这个？他们应该更加了解一些。
0: 哦，我咨询了、
2: 啊、
0: 他们就是镇里边的那个自然那地方说的呢、
2: 啊、
0: 你这个情况呢，你到大队生产队盖了章，俺再给你往上去，结果大队里边个他肯定不如你，我找了数次，他就叫我去好卫星云图那个地方拍摄地方找去。
1: 你不是你把这个话再往回说几句，那个资规部门跟你说让你去村里面开一个什么证明，然后他就来走这个流程。
0: 开一个了，你有这几地，你有建设用地，
2: 嗯，
0: 你有这建设用地，你有这几地，生产队大队给你开了证明，我们好再给你办，再怎么上报。结果呢，我回到大队里边，他啥都不跟你说，他就说俺两户合一户了，卫星那个云图拍的。
2: 他这个说两户合一户，他是通过什么事？比方说是哪个部门告知他们的？这个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文件？
1: 你们挨着很近吗？
0: 我们现在呢就是两个户口，我儿子的户口还有我爱媳妇的户口还有俺老两口的户口，户口是呢各是各的
2: 啊，是分
1: 分分户了、
0: 哎，我有点矮背。
1: 是已经分户了是吧？
0: 哦，对对，早都分户了。
1: 那您刚才说就是这个被划到红线里面去是哪一年的事儿？
0: 哦，这个事儿都有马刚有过年的时候，刚有过年的时候我上大队找去，大队呢就说你得叫我上自然局找去，就是那个镇里边的，他的你这个房子呢卫生云图拍摄了，只是给你算一家，不能算两户。我现在都一户一宅，我两户一宅那不是个法。我再一个，我有建设用地，弄那么多年了都，我也不是说瞒着露露的。他就说，那你上卫星那个大队里边，就你上卫星云图那个地方拍摄地方找去，就叫我就我都去数次，他都叫我，他都这样回答我。
1: 就是去我们这个大队里面是吧？
0: 哦，对对对对。
1: 嗯，这样，女士您贵姓？
0: 我对象姓秦，你查对象的名字，查我的名字不好查，他叫秦福玉。
1: 陈先生是吧？
2: 秦是吧？
0: 跟
1: 秦是吧？
0: 秦始皇的秦。福咱是幸福的福，那个福气的福。
1: 嗯。那这个情况我们只能去大队来沟通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哦，对对对，你们了解一下，
2: 嗯、
0: 我确实是有这几处，我是两处。再一个呢，我是这天合一了，怎么说这天合一吧？就是你家有四口人，我们大队呢就包括这天合一，你家有四口人，你能分五口人的大田地。结果呢，你的自己的地基地占了，比方说两块地基地占了八分，就只能给你分四分二，就只能分给你四亩地。
2: 嗯、
0: 现在都将近30年了。管我的这那个哦，这工地呢就抄的工地抄了将近30年了。
2: 嗯，
1: 行，那我因为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掌握，所以说在这儿也不能跟您多说点什么，所以说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2: 我们来和的这个资规部门去反映一下好吗？帮您查询一下具体这个情况怎么来进行解决好吗？
0: 哦，谢谢，好，谢谢您，哦，乖乖。
2: 好的，这位女士啊，好，
1: 好，
2: 再见，嗯，
1: 好，再见。好，接下来关注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咨询，他是外地的小微企业主，那近期呢想到徐州参加一个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那么想咨询徐州针对外地中小微企业有没有政策的扶持。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处处长李亚，他回复说啊，目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主要有两项措施，我们来听一下。
3: 采购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主要有两块，一个是个我们预留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另一个呢是进行价格扣除。一方面呢，我们采购人要提前预留采购份额，对400。

0: 万以下的货物服务和工程，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那如果是超过400万元的项目，但是呢，这个项目呢也是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我们采购人至少要预留40%以上的比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1: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实行价格平等扣除。在货物和服务采购当中，采购人代理机构要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给予10%到20%的价格扣除。如果是工程类的项目，那扣除比例是3%到5%，小微企业可以扣除后的这个价格去参加评审。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7: 林青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8: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就方寸大小的砖雕。
7: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
1: 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0: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10: 啊，你好，我是咱这个咱这个通山区高新区石桥村的村民。然后我想反映一下什么情况吧。俺家就是申请自己地这个流程呢都一半了，然后卡在俺村里边，现在还不给申请了，不给走流程了。
2: 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告知你啊？
10: 告知了，他就说的，那我要是跟人家申请了，那别人也要申请怎么办？就这么说的。
2: 那是因为
10: 是我以前嘛，
2: 你说
10: 我以前打过咱这个热线，反映过俺家的情况，是咱那个徐州市自然资源局的这个局长、副局长接的。

0: 那天，那天之后呢，我把俺家情况跟他们一说呢，俺家属于是三代人三户，就七口人住一处自己地。我那是已经俺家墙头外大概那个五六十平方那的地方，我还看过了卫星云图，也看了，属于咱这个建房用地，也没触及红线，可以申请自己地。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呢交给俺这个高新区415办公室的吴主任给处理的。处理的呢，他就上俺村里边，直接上俺家去看了，对吧？要不然人家就走流程申请吧。我就走流程了。现在走到一半了，俺村边卡到现在不给办了。
1: 这说来说去，
0: 就这块的，我跟你闹，你别要闹怎么办？现在就是不给办，然后这卡了有一个月了。
1: 这个是谁给你和？
2: 是村里的，谁给您回复的？
0: 俺们村里边的村那个书记啊，
1: 就村书记是吧？
0: 高书记，还有那个崔长军崔书记，两人都同时给我的回复，就是说的。不能你走流程了，
1: 那是
0: 叫我弄两天活动单方给俺。
1: 别急，刚才让您去走这个流程的是谁呢？
0: 是咱这个高新区的这个吴主任，就是咱高新区办公室的吴主任，
1: 是区里面
0: 的
1: 是吧？
0: 对，俺街道的，就是俺这个现在申请自己地的这个权限下放到街道和村里边了。
2: 您是属于哪个？
0: 然后
2: 您属于哪个街道办事处啊？
0: 高新区新区高
2: 新
0: 区街道，
1: 新区的是吧？
2: 新区街道是吧？
0: 啊。
2: 好的，
0: 对，
2: 您这样您先不用着急，我们本周四的时间我们高新区管委会会来上线，包括我们这个新区街道的负责人都会到现场来，您这个问题我们到时候帮您去咨询了解一下好吗？请他们去督促一下，
1: 这两天保持您这个尾号9782的畅通好吗？
0: 行，好，下次我也给咱这个栏目再打一次电话行吗？
2: 我们到时候
1: 会
2: 给您反打吧，对，因为您已经提前反映这个问题了好吗？
1: 好，那就这么说。
2: 上午八点到九点，您注意接听电话。
0: 好，
2: 哎，
0: 行，
2: 好，
1: 那这么说，好，再见，
2: 不客气，再见。哎，您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反映，我是那个徐州的，徐州这边的。我想反映我们那个地方那个大蒜食物这一块的。我们那个让老百姓种点蒜也确实不容易啊，像大蒜那些收购上不是吗？去年他们收蒜那个规格从规格上调整了在这块儿。他这个原来那个现在的大蒜本年级，他原来都是去年从厂里出厂是六公分的出厂，我们卖六公分的、6.5的、5.5的几个等级的价格不同是吧？他的那个去年他的几个我们老百姓卖六公分的，你可以收到6.12、6.4，但今年他几月？他那个也可以，是他可以调整的，他调整规格越来越大。我们现在6.5的都是7公分以上的价格，都是这样的。现在这块政府能管一下吧？
1: 他这个属于市场行为吗？就是大家都普遍的今年收成好，都变大了，还是什么情况呢？听您的意思就
3: 是
1: 现在
3: 变小了呀，他是算今年收成不好变小了，他想把那个大的。他经常收那种大规格的，大规格价格拉升，价格呢这方面我们干涉不了，因为这是又不是国家统管的，对不对？他想怎么收怎么收，关键是规格问题，规格你不能老是这样调，老是每年调。
2: 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规格的这个问题是属于哪个部门来进行监管，还是说是完全是由市场来进行决定的？
3: 就这个问题啊。
2: 您是邳州什么地方的？
3: 阳山的，我们是大蒜第一镇嘛。
2: 阜阳山。您说的这个大蒜收购点是就在你们这个在镇上还是在哪里？
3: 你们那个电视台可以到我们那个实地的来看，可以采访当地老百姓，100%的老百姓啊，都是对网上的炒反了，都骂反了，都骂他们那个收蒜老板把地也挑那么大，老百姓没法卖蒜。
2: 就是您说是今年调整到可能是需要6.5公分以上的。这样的大蒜是吧？他们收购这样
3: 那个6.5公分的都是7公分的蒜，
2: 7公分的，
3: 所以刚才是整个上一个机，包一个机。
1: 好，那您的这个情况，
2: 我们来
1: 了解一下。
2: 农业农村局，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个水利政府去反映一下，好吧？了解一下，
3: 或者是
2: 的，
3: 市场监督局，
2: 他有没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标准，
3: 统一的规范？
1: 好，
3: 一个统一的规范都一样的才可以，对吧？你不能随便调，你也调，都调，那老百姓怎么卖蒜呀？
2: 好的，我们会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再和您联系，好吧？
3: 我这反映的什么呢？你记者那最好的下来了，农村的到下面来走访，再采访一下了，采访一下老百姓，看看手段上怎么说，老百姓怎么说，你们都知道里边的事情了。
2: 好的，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情况。
3: 我们打123。
2: 好，这位听众，我们会了解完之后，包括向我们相关部门的这个去反映落实一下，了解完情况之后再和您联系。具体如果是需要去现场进行采访的话，我们也会提前和您进行沟通的啊。
1: 好，那来再来看看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以及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周三的时间是徐州市公安局，周四呢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 嗯，那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反映您的问题。那我们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

0: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生活中总有些尴尬的瞬间，经历的时候你或许还没来得及意识到尴尬，但事后每次回想起来都会忍不住尴尬的想要头撞南墙。比如没戴眼镜的时候认错了人，打错了招呼，或者是以为打电话的人是在跟自己说话，甚至是人多热闹的场合，自己一不留神当众摔倒在地，众人注视之下迅速的起身，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类似这样的尴尬场景，事后总会在你的脑子里不自觉地回想一万遍，想起来就尴尬的头皮发麻。实际上那些瞬间除了自己觉得尴尬之外，别人也顶多是当个笑话一笑了之。所以有些事情真的别太在意，毕竟除了你自己，别人谁会记得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延时开放公告。日前，徐州博物馆发布了端午节假期延时开放公告，6月19号至6月21号正常开放。其中，6月19号、20号的开放时间为9点到18点，17点停止入馆；6月21号开放时间为9点到17点，16点停止入馆；6月22号闭馆。再来关注出行方面。为保障市城建重点工程中山北路雨污分流项目施工顺利进行和市区道路交通安全，6月10号至8月30号中山北路少华街至和清路路段、和清路至嘉禾街路段将实行交通限制，10月8号至11月30号对中山北路、中山北路与和清路交叉口路段实行交通限制。日前，首届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律师行业协同发展大会在徐州举行，来自江苏、安徽、山东、河南4省8市的律师行业精英齐聚徐州，共商区域律师行业合作发展新路径。本次大会以打造核心竞争力、促进区域合作、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律师行业的突破与协同发展为主题。会上，4省8市律师协会共同签订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律师行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现场宣读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涉外法律服务中心工作机制，并为该中心揭牌，同时向下一届承办城市枣庄移交会旗。日前，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湖北宜昌圆满落幕，徐州市体育运动学校男子手球队斩获赛事季军，刷新建队以来最佳战绩，实现历史性突破。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首屈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手球协会主办，是国内青年手球领域高规格、专业性强的权威赛事。赛事汇集全国多支精锐队伍同台角逐，竞争激烈，含金量十足。

端午佳节将至，粽子市场开始提前升温，鲜肉粽、蜜枣粽、赤豆粽，选购粽子要认准正规渠道，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级平台，无 SC 生产许可的粽子不建议购买，购买时务必检查标签信息是否齐全，重点核对配料表，真空包装出现破损、漏气、胀袋情况的坚决不要购买。粽叶颜色异常鲜绿的很可能是反青粽叶，易导致铜元素摄入过量，危害健康。购买新鲜粽子可现场闻气味，存在酸败等异味的一律不要购买。粽子的主要原料为糯米，粘性较大且消化速度较慢，老人、儿童及胃肠功能较弱的人群应注意适量食用，避免一次性摄入过多。粽子本身热量较高，建议搭配蔬菜、水果等食物一同食用，以实现营养均衡。当端午假期遇上父亲节，告别平淡，用陪伴致敬山海父爱。6月19号到20号，徐州广电家有爸妈畅游海州定制游即将出发，明星主持人带队，豪华大巴出行，特色午餐加四钻酒店，两天一夜仅需369元每人，不用做攻略，不用费心思，这是一场沉浸式触摸千年文脉的治愈之旅。探访桃花涧旧石器遗址，登临孔望山，打卡九州崖佛第一尊的东汉摩崖造像，夜游苏北夫子庙沿河巷，品尝特色小吃，走进宝藏古城海州，漫步钟鼓楼、曲阳门，沉浸式游览谢家洋房、双龙井小游园，一步一景皆是诗与远方。6月19号到20号，家有爸妈畅游海州定制游，拒绝套路，不赶行程，沉浸式漫游，广电护航，全程安心无忧，品质绝对有保障。凡报名本次旅程的朋友，还可获赠价值108元家有爸妈定制旅游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专属席位。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每天唤醒你的究竟是闹钟、是工作还是梦想呢？当然也有可能是天气预报里关于下雨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16号也就是明天，我市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降水较弱。19号到20号受高空槽的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本周我市气温先升后降，17号到19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高，中西部将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本周的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18度左右。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6月15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多云见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8度到32度。17号多云见晴，偏东风四级左右，气温20度到35度。这个季节每天出门，即使看不到阳光，也不至于让人心生厌烦，反而会有一种窃喜。要是既没有阳光，也没有雨水，那自然是顶好的。只不过现实总是让人难以预料，夏日的雷阵雨天气就像是每天必须要开启的盲盒一样，总是让人惦记着，却又把握不住它的具体定位。不过好在这两天的天气还算凉爽，明天出门依旧建议穿清凉舒适的夏装，短袖 T 恤、薄的衬衫、短裤、短裙都可以，材质选棉麻速干的会更舒服一些。中午外出或者频繁进出空调房间的，建议备一件薄的防晒外套或者是披肩，既可以防晒，也可以防止温差过大引起的着凉感冒。还要提醒的就是，夏天出门一定要带上晴雨两用伞，既能挡雨又能防晒，遇到雷阵雨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大树下或电线杆下躲雨。白天午后气温偏高，还可能突然下雨。

不建议户外剧烈运动，可以选择室内健身房、羽毛球馆活动。如果想要户外散步慢跑，最好选择早上或者是傍晚较为凉爽的时段，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的高温时段，也要避开雷阵雨多发的午后。因为有分散性雷阵雨，户外晾晒的衣物可能会被突然下的雨打湿，尤其是被子、床单这类大件，不建议长时间在户外进行晾晒，尽量选早上晒，下午早点收回来。白天的紫外线不算弱，出门需要涂抹 SPF30 的防晒霜，还要戴好帽子和墨镜，尤其是中午前后不要长时间的待在户外。天气较热容易出汗，记得多喝温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20度到28度，苏州小雨，21度到30度，南京多云到阴，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1度，上海阴到多云，短时小雨，22度到25度，杭州多云到阴，局部短时小雨，22度到28度，青岛晴到多云，18度到29度，济南多云，傍晚有雷阵雨，23度到32度。6月15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多云见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8度到32度。17号多云见晴，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0度到35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更新，继续前行，前方会有更好的未来。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端午节就要到了，紧跟着伴随着到来的就是3天的端午假期。虽然只有3天，去太远呢时间不够，去太热门的难免人挤人。那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到哪里，那不妨参考今天说的几个地方，有人文也有风景，能看山海湖河，也能够感受节日的氛围。有一些风景甚至只属于这个世界，或许刚好适合一个3天的假期。首先推荐的是广西河池凤山，把山掏空的广西秘境。如果你以为广西喀斯特的震撼只是在桂林与乐业，那可能就低估了凤山。这座位于广西河池的小城，它夹在了天坑之都乐业与长寿之乡巴马之间，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核心区。10000年的流水侵蚀把大山内部掏空了，造出了巨大的地下河、洞厅、天坑与天生桥，也让这里成为中国最特别的地质秘境之一。来凤山首先不能错过的是三门海，这里是世界罕见的水游天窗群，地下河从山体的深处流出，在地表突然塌陷，形成一个个圆形的天窗。乘着船穿行其间，船从洞中驶入，又从另外一处光亮中穿出来，而头顶是天光，脚下是深不可测的幽蓝水域，仿佛是误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其次就是它的洞穴了，在凤山县城边就藏着一处极具冲击力的穿龙岩，它是一座巨大的近乎失真的地下大厅，它里面甚至装得下一座桥、一段公路和一个剧场。站在洞口，你会忽然的一

识到，原来山体内部也能像峡谷一样的辽阔。云峰洞也是值得一去的地方，这里有高大的石笋石柱，以及阳光能够直射进来的巨大的洞厅，植物在洞底生长，而雾气在洞中流动，就像是一座隐秘的地下森林。说起来，凤山还有一个极少被提及的世界级的奇观，那就是江州仙人桥。它的跨度超过160米的天然石桥横跨山谷，是世界第二大跨度的天生桥。巨石凌空，河流穿桥而过，站在桥下抬头看，人的尺度会被瞬间缩小。所以呢，端午去凤山看的不只是山水，而是一座山如何被时间掏空，一个隐秘的地下世界又如何在广西群峰之下静静地生长了千万年。在很多地方，赛龙舟是一场节日活动，但是在广东的佛山，龙舟更像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大事。所以接下来推荐可以利用三天的假期到广东佛山，这里的端午是最有节味的。尤其是到了端午前后，河涌密布的水乡之间，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岸边围满了观众，那种气氛甚至是比春节还要热闹。佛山最为出圈的应该是南海蝶教的龙舟赛，因为河道狭窄，弯多水急，龙舟不仅是要比拼速度，还得比拼技术，急转弯、贴岸漂移、瞬间刹停，一套动作下来被网友称作是水上 F1。 短短几十米的河道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比赛还没有开始，岸边就早已站得密密麻麻。但是佛山的龙舟最特别的地方还并不只是刺激，你知道吗？在当地，龙舟背后连着的是村落的关系与节庆的传统，从起龙、采青、点睛到各村互访竞渡，再到最后热热闹闹的一顿龙舟饭，很多村子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赛龙舟的仪式感。看完了龙舟，你还可以顺道去一趟顺德。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几乎是很多人专程去广东的理由。这里讲究一个鲜字，鱼要够鲜，鸡要有鸡味，火候还不能过。无论是一份鱼生、一锅桑拿鱼，还是早晨的一碗生滚粥，都能让人迅速地理解这样一句老话，那就是食在广州，厨出凤城。白天可以到河边看一场热血沸腾的龙舟赛，到了晚上找一家顺德的馆子慢慢的吃饭，这样的端午假期可能比单纯的到景区会更有意义。继续向你推荐到的是浙江的宁波。宁波很适合端午这样的短假期，既能够看湖也能看海，还不会像热门城市那么的拥挤。第一次去宁波最推荐的就是东钱湖，它是浙江第一大天然淡水湖，面积大约是杭州西湖的 3.5 倍。东钱湖最特别的就是一种隐逸感，古村石桥渔火散落湖边，如果赶上阴雨天气，湖面烟雾弥漫，也更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这里会被称作宁波人的精神后花园。看完了湖景再去宁波看海，位于宁波市的象山县三面环海，拥有近千公里的海岸线，沿着滨海公路一路的向前，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海风裹着咸味扑面而来。石浦古城尤其值得一逛，清晨渔船归港，市场里的鱼鲜堆满了竹筐，街边晾晒着鱼竿，满满的都是海边生活的气息。端午时节来到宁波还有一个限定体验，那就是吃杨梅。六月慈溪杨梅开始大量的上市，刚摘下的杨梅是乌紫发亮，酸甜交织，汁水充盈，几乎是一口就能尝到江南初夏的味道。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

0: 天我们再见吧。
1: 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市，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别人很喜欢但是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就别人再喜欢我都无感，我甚至很难接受，很难理解。我就知道，我只要一说我这个事儿啊，这是很多了解我的咱们的老听众啊，或者是我身边的这些个恶毒同事们，这些小友们一定会给我发榴莲，别再发了，行吗？我不吃那黄的啊！我不仅不想知道哪里开业了，哪里优惠了，哪里自助餐包含了啊，我看都不想看见，我只要看见我就觉得啊，我的鼻子都已经能闻见那个味儿呢。与我来讲就是太可怕了，明白吗？这你们是真的闻不到吗？啊，肥力说那个臭是响的啊，响响的，就是我就怀疑人是分两类的，你知道吗？就像吃香菜的和不吃香菜的啊，你们不吃榴莲的人是怎么了啊？闻不得，敢放我冰箱里啊？我连冰箱都白了。就我不知道啊，就是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属于很小众吗？就我不吃榴莲，也不吃臭豆腐啊，也不吃其他就是臭的东西，这不是很合理吗？螺蛳粉也火了，老网红了是吧？谁出的方便实用的版本啊？就把小菜锅查出去啊！这些东西地铁不允许带，上不了飞机，也请不要搁办公室里服用，好吧？哎呦，这个。他口重，他喜欢吃稍微咸一点的，放着水还少，这个浓郁啊，哎呀，我真的是受不了，完全 get 不到啊！就好吃的水果千千万，真的少吃这一口不可惜。还有那个就是我更不能接受的啊，就是我的脑洞开了，我都开不了这样的，就是要开榴莲盲盒。我本来我也不喜欢盲盒这个玩乐。啊，这个吸引不了我一点，我始终认为就是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啊，我有钱我就买，我认为它值得我就买，对不对？你要让我看不见里边东西，你让我猜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玩去，我是不可能去玩这个东西的。我认为就是赌博，就是搁我心里就是赌博啊，你们可以这个反驳我，但是我听不见。哎，那今天下班路上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啊，别人很喜欢但是你完全 get 不到的这样的东西。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头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甜蜜的吧。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美食啊，应该是绝大部分的人都很喜欢，千人千味儿。大家的口味不同，习惯不同，我也不敢说所有人都能去喜欢水蜜桃。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桃子过敏，尤其是毛桃他可能会过敏。那在这儿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了，那这个季节的水蜜桃你暂时不能碰啊，你只能等到油桃的时候，就是你对桃毛过敏的你就等到油桃的时候，对桃子本身过敏的什么桃你都别吃啊。哎，你就闻闻香味儿就行了，好不好？你就听我们吃，你就看我们炫就完了。那爱吃桃的，或者是对桃不过敏的，赶紧呢，咱就来说说。我一说水蜜桃味儿的汽水，你是不是能够想到小的时候？是不是啊？那如果说让我选的话，夏天如果能有这个水蜜桃啊，我能从脆的时候吃到它烘的时候，烘不是坏的意思，老徐这人都知道吧，就一定是放软了，剪了皮就能喝的那种才叫烘啊，对吧？我是觉得如果能有这么一个层次口感，而且把它放到冰箱里拿出来吃的冰冰凉凉的。

旬就退出市场了，到了六一之后就有那么一个空窗期，一直到本周开始，这个热度上来了之后，天然的户外的这个桃子啊，就个儿就开始长起来了啊，我们就可以吃这个夏天的桃子了。咱们的应容水蜜桃我觉得好在什么地方啊，得跟大家说，我觉得好就好在第一摊袋储存，它不会说那个软溶质的那个水蜜桃哈，你买来之后啊，包括说我们得从外地买，那你这个成本就是很高，这个你没有办法，它本来就是那个皮儿怕蹭，皮儿里头就是一包水，所以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它都要住一间这个单格的小房子，然后呢就是你来到之后，简单割一割你就要去吃它了，恐怕割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另外一个这个成本比较高，它的高不在于运输成本本身，而是在于运输过程当中它的包装成本确实很高，那没有办法，不是人家刻意加的包装，它就是怕蹭怕碰，对不对？那你说我们的硬绒水蜜桃则不同了啊，首先更皮实，其次有几层这个口感是不同的，它只要熟了下树了你就能吃，它是脆桃，哎，又有水又嘎嘎脆的那一种，就是每一次你咬起来就咔一下，然后那个水蜜桃的味道你立刻就能迸发出来啊，这个感觉特别好。那我之前也说了，就是咱们买桃啊也不可能买两三个回家，是不是？一般来说一家人你反正一买一小兜啊，各家吃个那么两三天三四天的都有的，那正常这个脆桃你搁个两三天之后它不坏，而常温下就可以，别太热，别直晒就行，常温下搁就可以了，两三天之后它就开始软溜了，是那种肉溜的口感，挺好的，水分不湿你放心，大概放五天左右，只要是你观察着点嘛，你别硬放，你连看都不看，是不是啊？每家的这个储存的环境还不一样，你大概过到了第五天左右它就软溜的了啊，甚至是你要储存的好它还能再多搁两天啊，等到软溜的时候你揭皮儿你就能直接在上面嘬，你也不需要拿吸管插，没必要，咱不需要那么吃，你就把那个皮儿揭了以后你一洗啊，那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是喝了那个水蜜桃的汽水一样啊，那感觉特别好，不同的口感，这个是我很喜欢咱们新义水蜜桃的一个点啊。另外一个呢，在高柳镇他们是把田园风光、农耕乐趣还有鲜果的美味完全融合在一起啊，所以呢我觉得明天上午我们10点半的直播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不仅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桃子，包括说你周末啊，咱们不说周末去哪儿吗，你如果周末想一家人又能摘果实，又能度过这个乡村假期，又比较惬意的话啊，能有一些收获的话，你就可以看我们直播里面的这个线路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好不好？明天上午10点半我们会有视频直播，两个通路，一个是我们的广电云平台，还有一个是我们航风热线的视频号，明天将会同步直播，到时候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头和我来约一下啊。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3: 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除了大美风光之外，张掖还是西北最被低估的美食高地哦。甘肃地形是狭长的，饮食风格也就不同。位于中段的张掖恰好成为了一道天然的缓冲带，把美食做到兼容并蓄，既有粗犷的豪迈，也不缺细腻的柔情。我没有念错，我们小时候念的就是粗犷。我没有记错哈，你们现在念什么我不清楚啊，那是你们老师教孩子的，好不好？他对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都是倾囊给予，像牛肉小饭，麻辣烫，手抓烤羊肉，炒菠辣，臊面，还有手工酸奶、灰豆子、油糕、酿皮儿、牛奶醪糟，便宜好吃的瓜果等等等等。90%的游客看完七彩丹霞就离去了，但是他却凭着好吃这个事儿，让人一去再去。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张掖啊？其实最近去张掖再合适不过了，气候比较舒适，水草丰美，刚好和暑期这个旺季能走个错峰。张掖有机场的友友们啊，也可以选择落地兰州或者西宁，再转动车都可以啊，还能够坐上网上爆火的那个祁连山观景的那个列车啊，一路风光，光看景你就觉得很值，值回票价了。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分享美景美味。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在张掖，早起必吃牛肉小饭，滚烫厚实，一口就能醒神。说是饭，其实更像是迷你面疙瘩，把面粒切得像米饭一样细。董记牛肉小饭进店就能看到一大口锅滚着小饭，这锅汤用牛骨和鸡熬制，再放入喝着祁连山雪水长大的黄牛肉，现吃现成。汤底清亮鲜美，少量白胡椒提鲜增味，热气扑面，直接用勺子挖着吃，小饭的嚼劲和汤底的醇香在齿间延绵，吃一口张掖的清晨就全都进了肚子里。晚上就吃羊肉手抓、烤羊排、牛羊肉串、夜市里的羊杂碎、羊肉粉汤、羊肚面片、炒麻辣粉，一路吃不停。炒菠辣更是一场羊杂们的 party， 独特的手法连煎带炒，香的人能从巷口勾到胡同深处。但它也有甜的一面，甜胚子手抓配砖茶、高台油糕、灰豆汤、凉糕、杏皮茶、手工酸奶，还有西北人的奶茶放哈，甚至连馍馍都甜滋滋，玫瑰千层、枣泥酥馍、白糖牛舌饼，个个好看又好吃。 夏天还能赶上瓜果季，林泽小枣、高台黑番茄、明乐苹果梨、西瓜、蜜瓜、葡萄、黄皮杏，又便宜又甜。迎着夏日也凉爽的晚风，喝碗粉汤，走在张掖的路上散步，感觉西北的豪情和温柔全都被吃进肚子里了。

说今年啊，尤其是近期啊，特别赶巧三节在一起，什么有618的年终大促啊，大家这几年的这个生活习惯，到了半年的时候啊，再囤一点生活的这个物资啊，赶上这个会有一些大促的活动。第二一个呢，咱们传统的节日端午节，还有一个呢就是父亲节啊，这个扎堆凑一起了啊，这么难得的机会呢，福利肯定也是要给大家给整到位。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那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友友，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购买的话，人人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因为你购买嘛，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要送给大家。电话号码是400-855-8282 400-855-8282。如果说您的眼睛已经出现模糊、干涩，出门啊，见风见光可能会流泪，平时眼睛模模糊糊看不清楚，这个时候抓紧时间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人参等。

十几味的中草药的精华，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字面意思促进渗透吸收的意思啊，促渗技术，贴完之后你的眼睛会感觉到水润清新，也轻松很多。再来说一下，这一次的三节同庆的话，如果您打电话400855828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除了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送一台收音机，还有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三重好礼送给大家，一年送这一次啊。电话号码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己自行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五，锁定亲情假期席位。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清扬。那么周末去哪儿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周末你看说着聊着就到了正日子了，是不是？今年的6月19号开始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开始，巧了啊，又到了父亲节了。那既然是双节在一起，那咱就大过特过了啊，不得带着爸爸妈妈一起高兴高兴，是不是啊？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特别，就是徐州广电家有爸妈节目也是特别为大家定制了这么一个畅游海州的专属线路。那这个线路呢，是由我们主持人带队的。我们会有一位主持人啊，全程陪同大家一起另外呢还有咱们的专业的导游领队啊，还有大巴出行啊，就是大巴出行，大巴车啊，不是大妈，大巴出行，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司机，所以全程呢，第一，您不需要担心这个交通的大交通的问题，其次呢，您不需要做什么攻略呀，什么都不需要，您也不需要找酒店，我们全那个住那儿一晚的话，19号晚上我们会住四钻酒店，已经安排好了，帮大家订好房间了。啊，好吧，我们这是两天一夜的行程，19号一大早我们出发，20号下午我们再回，这么一个行程，我们会有一个特色午餐，然后呢就是每个人是369块钱，真的是良心价，我实话实说良心价，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购物点。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这个特色午餐，我们但凡告诉大家说我们包你的正餐的情况下，那这个正餐一定是比你平时报的一些这个团啊吃的好，我如实说，千万不要想着去报什么低价团，就包括普通的团，你可能吃到的团餐都是比较千篇一律的啊，在这个地方也吃这个，在那个地方也能吃到这个，而我们的这个特色午餐就是跟我们出去哈，我们是这个徐州广电车友会会带着大家一块出去，正常吃的话啊，我们会有一些这个荤素搭配，另外一个无论我们到哪儿都会有当地的特色菜在里面，就是有一些中老年人可能并不像并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啊，真的就是好吃爱吃的这一种，就我到哪儿我可以什么都不逛，我就想把人家那儿好吃的我都尝一遍，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到那儿我又想看景儿，我又想别太累，我又想把那个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我能尝一尝，对不对？没问题，这就是您要的团，要的就能达到您要的效果，明白了吧？我们要去国家4A 级的桃花涧景区，这一次虽然是在海州，在连云港，但是我们不到海边去玩，我们去山里去玩，另外呢我们会去桃花涧的旧石器遗址，去探寻这个古老的东夷文明，登临孔望山打卡九州崖佛第一尊的东汉摩崖造像，另外呢19号的晚上我们还有一个夜游苏北夫子庙啊，叫沿河巷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人叫沿河巷，我们把它称为苏北夫子庙啊，这个夜游呢就是晚上啊，我们去玩儿，你可以把它等同于比较有规模的、比较有主题的这种夜市啊，是这个意思。在当地呢，就可以品尝这个当地的特色小吃啊，然后其他的我待会儿再告诉大家吧。先说一个电话号码：18151880125，18151880125。想要咨询报名，抓紧时间，这个号码18151880125。

刚才有小伙伴在问这个行程，我们这个行程的话应该是到星期三吧，最迟应该是星期三就截止报名了，因为已经报的差不多了，因为我也不敢说到哪天截止，可能最迟就是到星期三截止，因为这两天就是如果坐满了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截止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这一次依然只发一个车，我们为了保证能够照顾得过来，能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服务的品质啊，是就是接受到这个更好的服务品质，所以呢我们只能是一车去，一车去的话如果是53座的话就是最大车只能我们包53座的车，那也就是说大家只能报50个人，然后这一次因为我没有和我的同事在多去聊这个事情哈，就是如果是那个37座的话，那对你只能报34个人，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三位就已经占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得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应该是大车去，然后呢各位友友会按照你报名的时间来安排你的座次，就是我们是按顺序的，你说我报名了我交了钱了 OK 那就算报名完成了，然后呢会按照你正常报名的时间我们逐一的来安排座次，因为每一趟跟我们出去的呢是老年人会稍微多一点然后也有中青年也有孩子，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每个人都能坐到车的最前面，什么方云啊方云车啊，防晕车有很多方式，我是如实的讲，很理智的跟大家说，防晕车有很多方式，不代表坐第一排你就不晕车，如果是很大的53座的车，你试一下坐第一排，它很高，你更难受。我如实的讲啊，防晕车的方式，你可以到那个药店里面去买那个晕车贴，贴在耳后，贴在耳后的那个，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每次我都贴。虽然我不晕车，但是我不想得，因为我但凡出去嘛，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带队或者是我们出去工作的，我就不想给其他人造成一些这个啰啰嗦嗦的麻烦啊，所以呢，我们会提前啊把这些事情都给他做了预防，不痛苦，另外也不贵，他就贴在你耳朵根的那个后边贴上就可以了，或者是其他的还有什么，就是有晕车贴呀，有晕车药什么的，各位可以提前啊，让自己舒服一下，不要因为晕车了，我坐不了第一排了，我难受了，大可不必，省那两个钱没有意思，我实话实说，我们既然出去了，就是舒舒服服的出去玩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会按照对所有人都很公平的啊，您先报名，我们会安排提前安排您的座位，我们会按顺序的，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哈？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行程是19号到20号，两天一夜的行程，就是两整天的行程。如果说您想报名的话，再来说一下，如果报名成功了，跟我们出发的当天，就是出发了以后，你会获得价值108元的我们家有爸妈节目定制的旅游伴手礼，旅游伴手礼会送给你的。再来说一下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问大家说，有什么是别人很喜欢，自己却完全 get 不到的这样的东西？我们来看看肉多料足的羊肉炒扬州炒饭。他不是，这不是答案，是这位友友的网名啊，说各种海鲜，他说我只觉得腥味儿和苦味儿啊，是的。我就像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说的，就是千人千味儿，真的是这样子。有人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美味啊，简直就是怎么说呢，鲜味儿，梦中的味道。有人就觉得这啥玩意儿，这个真的就是个体差异啊。虽然说海鲜卖的普遍价格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并不意味着大家都觉得海鲜是我所喜欢的。这很正常。狂热小沙弥说的，别人喜欢我 get 不到的，刘昊然、彭于晏、许光汉。这别让我同事小友知道啊。哦，就是对别人喜欢的 idol 并不一定是你喜欢的，是不是啊？没有这个共鸣。好的，再来看看 Green 说的，现在的某些说唱词很空洞，听着像快板。怎么说呢，你别羞辱快板啊。快板很接地气，又不会很空啊。我觉得传统的

这个快板还挺有意思的。说唱我觉得有些很有味道啊，你比如说之前那个凤凰传奇他们唱的一首叫什么大海啊，我说不清楚啊，我真不太记得名字了啊，还挺有意思的。另外还有一些我说不太多名字，因为确实我不太听，但是有几首说唱我是觉得词儿是可以让我去咂摸咂摸味儿的，我觉得这还挺好的。但更多的一些确实也听不清楚，完了听完之后吧，你也觉得哎都不值得我在这品味再回味一下，都不值得。再来看看建设路牛牛说的波鲁鲁啊，拉布布 sorry 啊，拉布布确实每个人喜欢的不同，我也没看出什么门道来，但是有人就喜欢啊，不仅喜欢还买了不少的那个啊，龇牙咧嘴小孩儿。再来看看啊，说三百超可爱说的炸土豆、煎土豆、土豆丝、土豆泥，任何一切的土豆。虽然说哈，我对土豆没有热衷，我也不讨厌它，但是我能体会到千人千味对于某种食物极端的无感和那种极端狂热喜欢的那一种情绪是不同的。好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来跟大家再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正常啊，但是明天上午的10:30钟，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徐州航风热线这个视频号，我们到时候会双平台同步直播，一个呢就是这个视频号，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广电云平台。广电云平台那个呢是需要你接收到一些我们的老听众接收到我们的二维码，你是可以看到的。那如果说你想现在就关注到那个号到点提醒你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银行的行，不是行风热线啊，行业之风的行。在这儿念行，徐州航风热线然后呢你可以关注他一下，明天上午10:30我们开播的时候就会通知你哦。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明天见，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

0: 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0: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1: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

0: 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

0: 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八成半，河北过七成半，陕西过七成，山西过六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三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 35.32 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信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四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1: 我现在是四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4: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3: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4: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3: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5: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7: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5: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2: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 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2: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5: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5: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0: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 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0: 台消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北京时间19: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9: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2-3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0: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9: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啊，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啊、灶堂里面那个火苗。苗子旺不旺？
0: 嗯，
9: 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

0: 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
1: 嗯，
0: 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膛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膛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膛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膛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膛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1: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元您拿走。
1: 39.8元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元，这12罐不得400-500元。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元，买12罐是要477元，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元。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238元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元。
0: 238除以12，一罐是9.8元，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969-6868。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元。238除以12，一罐19.8元，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

0: 4块钱，但这一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灰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儿。
0: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969-6868，400-969-6868。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老狼，恋恋风尘。三十多年一晃而过，老狼的歌声依然纤尘不染，能洗净岁月蒙在我们心头的尘埃，换回那个令人怀念不已的青春年代。流逝的只有时光，埋在我们心底的美好依然生动而鲜活。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叮当，我爱他。

叮当，我爱他。每个女人都曾经相信明天就是未来，但当爱情中的期待变成只是巨大幻影，该怎么面对？叮当一字一句唱出这种爱而不得的痛苦和无奈。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光良，第一次。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5: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

0: 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重出江湖，
4: 蕴含青竹酒店的特别熬制技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隆重推出。
3: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效矗立于顶峰。
4: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衡量。
3: 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真的来了，
4: 久病多病患者的康复有了保证。
3: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只有少量生产。
4: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患者因此无法承受。
3: 虽然数量稀少，
4: 虽然价值超高，
3: 心怀天下苍生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送给您。
4: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5: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3: 40年来，胡家金糕首次优先应用的大型援助活动开始了。
4: 40年来，胡家金糕首次免费获得的大型援助活动启动了。
3: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4: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基本上都接得烫手啊，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谁都受不了。原因什么呢？询问胡家金糕的患者太多了。说实话我们也没想到，但话说回来，这是胡家金糕第一次与大家伙见面，说重见天日吧，一点不夸张。这个机会也实在是难得，所以大家伙关注也正常。但是我还是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胡家金糕这次是免费赠送给大家。您说您腰包骨就想多囤点胡家金糕给家里人给朋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的做出来第一批胡家金糕，全国就那么多，6万瓶，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吃胡家老糕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分到每个地方就那么2-3千瓶，咱们这么一点胡家金糕，这么好的东西。

0: 那得用到正地方。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胡椒老膏的患者，还有那些病情危重的患者，比如心衰、脑血栓、肺心病、哮喘、风湿骨病，病情非常严重的，给这些患者去用。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如果确实病情危重的、久治不愈的，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这次想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把胡椒老膏、胡椒精膏都用上，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这次赠送胡椒精膏数量就那么些，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爱说抢这个字，像抬高我们胡家精高地位似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想用的抓紧吧，趁这四天活动没预定到胡家精高的别事后再找我，实在是抱歉，因为我手里也是一盒没留，全拿出来免费赠送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1: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了呀，是想替我老伴儿报名参加金高的免费援助活动。我老伴儿吧是胡椒老膏的受益者啊，葛脑血栓已经两年了，都是录了吧，这胳膊就像挎个筐似的，脚底下还画圈儿，一栽了一栽了的。哎呀，他吃东西吧还呛得厉害，就连喝口水都整不利整，你说说话也不清楚，平时和家里人说话聊天啊都老费劲了。那现在吧，我老伴用这胡椒老膏两个月了，变化吧可大了呢。吃饭的时候吧也很少被呛着了，喝水嘴也不漏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和我们也能有点简单的交流了。原来呀走路他拄着拐杖啊，走的还摇摇晃晃的。现在出门这拐杖基本上都不用了。
0: 你看多好啊。
1: 也不勾勒着了，能放下来了。走路虽说吧是稍微慢点吧，但他也不画圈了，真是改善了很多呀。
0: 那可不是，多好啊，我非常为你们高兴啊，是吧。
1: 这么我就是听说咱那个胡家的金膏有免费的援助活动了吗？这金膏跟老膏配合着用啊，我老爸这个病吧就能好得更快了。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打了好几天电话啊都没打进来呀。
0: 现在大家都抢这个金膏啊。
1: 是啊，
0: 今
1: 天
0: 总算
1: 打通了。
0: 胡
1: 老师，我想定这个两个最高档的。
0: 我看是这样啊，老朋友，你这个老伴儿这个就可以只买这个50盒胡椒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胡椒精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啊，足够用了。
1: 哎呀，胡老师，你真是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是个好大夫啊。那我就按你说的，定一个最高档的。
0: 对对对，这样做呢，您既能治疗您的病啊，另外也不影响其他的朋友，因为这次胡椒精膏是非常紧张啊啊，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就这样办吧啊。
1: 那行，那好，谢谢你了。
0: 您现在就打电话啊，给他们节目援助电话来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1: 好，我马上
0: 让他直接给你定下来，好不好，老朋友？
1: 好。
0: 咱不多说了，
1: 谢谢，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都抢这个问题了，好不好？你抓紧吧，
1: 好嘞。
0: 好，祝贺你能够得到这么一个圆满的机会，好不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嘞，好嘞。
0: 好，就这样，好。

给别的患者去用。我们这次做胡家金膏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病情危重的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胡家金膏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他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多做一些胡家金膏，但真是心有余力不足，工艺太复杂了，一年的时间才做这么一丁点，实在是没法子。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胡家金膏，那可以说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费些劲。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一定是贵的。人们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了。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富裕了，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上千种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汁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老高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还是原来那效力。为啥？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药是哪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那一瓶胡家老膏里哪味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您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胡家老高的用药也是一样，5味中药个个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那胡家金膏就更不用说了，1瓶胡家金膏比10瓶胡家老膏的

0: 效还要大。
1: 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
0: 大家伙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0: 啊，你好，请讲吧。
2: 哎，这是我是那个辽宁阜新的，我今年66了，是你的新朋友啊。
0: 啊啊啊！
2: 啊，我吧，我有冠心病都好几年了，你这一犯病吧，这前胸后背就疼得可厉害了，完了还上不来气儿。
0: 啊。
2: 啊，你说我吧，就心里就特别特别的害怕，你说总担心自己吧，说不定哪天就过去了。你说吧，我也那个常上医院去检查，吃的这药啊，一天比一天多。你这病情是一点都没见好啊。
0: 嗯嗯。
2: 嗯，我这兜里头吧，天天都揣着救心丸，都不敢离身儿。这手腕上还带着那个一个写着我家庭电话号码的手牌，我就怕哪天我在外面犯病了，倒在马路上，那别人能好帮忙找到我家人呢。
0: 哎，您这个办法挺好的啊。
2: 啊。那胡老师，你说我身边吧哈，好多的那个病友都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了，他们说治疗的效果真是可好了。嗯，那他们的变化吧，这都是我亲眼看着的，哎，确实是不错。你说我也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膏。嗯，这不正好吗？又赶上金膏免费援助活动哈，我就想报那个最高档的，就是买50盒那个胡家老膏，能免费得15盒胡家金膏的那档。
0: 哦。这是你的想法是吧？啊，
2: 对呀、
0: 啊。哎，
2: 那胡老，
0: 我告诉你老朋友，哎、
2: 啊，
0: 像你这样冠心病的这个情况啊，你就买哪个呢？就是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行了。好吗？因为咱们现在特别紧张 啊，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把这一档次你抓住了，就完全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
2: 啊，
0: 我说的你理解吗？
2: 啊，行，我理解，我理解。
0: 哎，
2: 那个胡老的经验比我丰富多了，反正我这个症状，反正胡老也知道。完了就是那个，你告诉我买哪档就买哪档。
0: 对，就按我说的办法做吧，好吧？啊，
2: 哎，好，
0: 你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援助电话就行了，他只要把你名报上，你就能得到这一档次了，好吧？哎，
2: 啊，行行行，哎，
0: 好，就这样，
2: 哎、谢谢胡老，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再啰嗦了，抓紧吧，
2: 哎，行，
0: 好吧，
2: 哎，好了，哎，
0: 好，就这样
2: 啊，
0: 好，再见，
2: 哎、好了好了，哎，再见。
0: 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这些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最高档。但是这心脑血管病也得分轻重，有的3-4个月解决利索，有的想彻底把病解决好就得1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您看，我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叫王元朝，60多岁了，中年的时候媳妇就得病去世了，他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孩子成家立业了，别人都劝他再找一个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人总得有一个伴儿，有个照应，要不有个头疼脑热的端个水的人都没有。王元朝最开始也不打算找，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么过吧，后来禁不住别人劝，还真给他找了一个冲心的，也姓王，叫王月娥，两个人也没领证，就这么搭伙一起过，两个人都是苦日子过来的，懂得节省，小日子过得也算不错，要不说天有不测风云呢，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这辈子就过得顺顺利利，啥事儿没有。两个人在一起过
1: 能有三年了。王元朝有一天早上去完早市回家，平时这个王月娥都会把馒头稀粥给他准备好，进屋就能吃口热乎的。但这回反常了，一回家一看啥都没有，一进屋可糟了，就发现老伴儿躺在床上是一动不动，捂着胸口就说疼，脸憋得发青，赶紧送医院。到医院一查，心梗，二话没说马上支了三个支架，人这才过来。一合计，这都支三个心脏支架了，应该问题不大了。结果没到半年，这心梗又犯了，又到医院支了两个支架，上了支架也没解决问题，慢慢这王月娥身体就不行了，喘不上来气，走路都费劲，一天的时间多半天在床上躺着。医院一查是心衰了，心肌有三分之一的面积坏死了，其他的那三分之二也不容乐观。还有最要命的事，血脂高，血管硬邦邦的，没有弹性，导致脑袋又出问题了，缺血性脑中风，也就是脑血栓。要不说咱们挺多心梗患者一定要想办法早点治，要不这病一个接一个得找上门来。老伴儿这情况可把王元朝给愁坏了，老伴儿就在床上挪呀，下地都费劲，要是能舒舒服服躺着也行，这病不让啊。最严重的就是心绞痛，忍不住发作的时候捂着胸口在床上翻滚，发作一回那床单就得换一回，全身疼得出汗，把床单都湿透了，还说不出话来。这脑血栓影响的腿脚也开始都不利索了，一天两天醒，就整天都守着这么一个人，谁也受不了。没有换班的，王元朝的儿子心疼他，想商量商量把老太太送回自己家去，反正也没领结婚证。王元朝想都没想，没同意，说人家都到咱家了，有病了，咱们不能对不起人家。为让老伴把病治好，他推着轮椅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医院，什么招都想了，该试的都试了，没有啥进展。这老两口就靠王元朝一个月2000多块钱的退休金生活，除了买粮食吃饭，剩下的钱全给老伴看病了。老伴儿心里也不得劲儿，都这么大年龄了，也别拖累人家，就想让女儿接他回家。王元朝也没同意，领着老伴儿天天出去晒晒太阳，天天给擦洗擦洗身子，按按摩，说只要是活着就行，说不好哪天就能站起来了。最后找到我的时候，他老伴得病已经是整整一年了。我一看这不行，这病太严重了，喘气都是上气不接下气，问十句话只能勉强回一句。我说不用说了，赶紧用胡家老膏吧，不过这个时间得长一些。用了整整7个月还挺好，心绞痛基本上就很少发作了， 偶尔一两个月发

0: 作那么一次，不过也不严重，不到一分钟就过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心脏这些指标已经恢复了 80%， 坏死的心肌是恢复不了了。什么东西一旦是死了，那肯定就恢复不过来了，啥药也不行。但是一检查，健康的心肌活性非常好，病好了，心情也好。一次家里聚会，孩子们都坐着，这王月娥从嘴里蹦出两个字，女儿，这可把大家伙乐坏了，能说话了。慢慢的，哪个人叫什么名，一点点都能说出来，但腿脚还是有点不太利索。这种情况下，病情没有恶化，就是好事了。昨天王元朝打来电话，说想试一下胡家金膏，我说完全可以，先用胡家金膏打开壁垒，该挖的挖开，该砸的砸掉，把那些堵的淤的顽固不化的全给它解决掉，然后再用胡家老膏巩固就行，用胡家金膏很快就能见分晓。这老两口啊，让人挺感动。过去我们讲同甘苦共患难，其实考验一个人，考验一个家庭，最关键的就是看一起患难的时候别人对您怎么样。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那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是来自山西太原小电区的患者。
0: 哦，
1: 今年71岁了。
0: 啊啊，
1: 哎，是一个心衰患者嘛。
0: 啊，
1: 我的症状呀，跟你之前讲座里边提到的王远朝老伴
0: 啊，
1: 症状是一模一样的。
0: 哦哦哦，啊，你也是这个疾病是吧？啊，
1: 哎，也是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1: 喘气啊特别费劲。
0: 嗯，
1: 喘一口气就跟庞山似的，特遭罪了呀。
0: 嗯，
1: 我每天都生活的特别痛苦。
0: 嗯，
1: 一直到现在，我听到了你的讲座，听其他患者给你反馈自己的情况。我才感觉我有了希望了，胡老。
0: 啊，也就是说您选择对了，正好是和您这个疾病的状况是有关系的，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您这是节目里边说这个胡家金膏，
0: 嗯，
1: 见效比胡家老膏都快。
0: 没错，
1: 效果也更好。
0: 嗯，
1: 我也想用什么。
0: 嗯，
1: 但是我断断续续打了好几天电话。
0: 啊，
1: 有一次能打通的呀。
0: 嗯嗯嗯，
1: 总是在线。
0: 对，太忙了，
1: 报不上名，
0: 热线接不过来呀。啊，
1: 哎，我报不上名，我就着急啊。
0: 嗯，
1: 这个金膏的免费援助，今年就这一次，
0: 没错，
1: 报不上名就没有了呀。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就一直打一直打，可是跟你通上话了呀，胡老师。
0: 啊啊啊！
1: 我要报名。
0: 好的，这位朋友啊，你真是幸运呐、
1: 啊！
0: 王元朝这个老伴儿，如果当初有胡家老高，这个病早就好利索了。没有办法，以前呢没做过胡家金膏，那么这次你赶上好时候了啊！您呢就定上这个最高档就可以了，买5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啊，也能得到咱们啊治疗这个疾病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
1: 啊。好好好，行，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
0: 哎、啊，抓紧吧，越快越好，因为咱们。

0: 现在大家都在抢这个金糕啊啊，这是难得的这一次机会，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你快去做吧啊，打电话好吧，只要他把您定下来，这就解决了，好不好？嗯，
1: 好好好，我赶紧打电话，一定听你的胡老师啊。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啊，再见了，胡老师。
0: 好，祝你成功，好吧？嗯，
1: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了，啊，
0: 嗯。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活动，一共就四天。这次胡家金糕有限，大家伙就抓紧吧。我也和药厂的领导沟通了，这次活动之后，这胡家金糕还能不能持续供给上？药厂领导也没有下决心，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还是免费赠送，药厂有些负担不起，况且一做就得一年的时间，这时间也是成本啊。这两天大家伙的咨询来看，这些胡家金糕一定是不够用，没有办法了，咱们这回的活动名额太有限了，各方面原因吧，非常少的数量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只能说谁先定谁受益吧。这次活动是所有活动中力度最大的一次，报不报名就看大家伙自己的选择了。活动结束后，一切恢复正常。上次活动，有很多患者考虑了半天，最后活动结束后，才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后悔了，还想享受活动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为什么我们活动只有四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的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可以继续用我们胡家老糕，但是胡家金糕说不上什么时候再有了，所以大家伙自己选择吧。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3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3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01-2566，400-601-2566。

0: 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胡老师。
2: 好，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师啊，这个胡家的老高确实不错呀。我和老伴啊，我俩呢，一人又刚用两个月，那个效果还是挺好的。
2: 嗯
1: 啊，我老伴儿他冠心病也挺多年了。
2: 嗯嗯
1: 嗯，那时候就是心慌啊，胸口闷，上没气儿。啊，有段胸口吧，要走时间长，就胸口就胸闷呗，上麦气儿，血压还高。但现在我这看他用两个月了，现在走到吧，走时间长了，没事儿了，心不慌了，不难受了。
2: 你看看多好啊！
1: 完了，这个血压现在也那什么也下来了，原来高的时候达到180多，
2: 哦，
1: 现在吧血压逐渐现在不到150了，140。
2: 你看看，
1: 挺好
2: 啊，下来的多快呀，是吧？
1: 是，挺好。我一心思吧，我吧也是，我这风湿也得好多年了，类风湿啊，哎呀，挺厉害呀。那时候一到下雨天就不敢出屋啊，天一凉啊，这腿呀疼啊，还肿呢，特别是手吧，早上起来像掰不开镊似
2: 的。
1: 但是又那个，哎，这胡家老高这俩月也有变化了。
2: 现在
1: 最近吧，这手吧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软乎了，早上起来晨僵时间也短了。
2: 嗯，
1: 这个风湿吧，你看这一阵子啊，你说天这么下雨呀、啊，我脚这个疼吧，逐渐减轻了。现在
2: 啊，你看看多好、嗯、多快呀、啊，
1: 是
2: 吧？
1: 嗯，我原来花不少钱呢，就是又贴膏又吃中药都不好，但是用胡家老膏确实不错
2: 啊。
1: 我心用的这么好吧，我一心这回吧，我就是我俩就是订两份，那一人一份呗。
2: 啊，
1: 订两份吧，订的还不有金膏吗？
2: 嗯，
1: 这回多订点儿啊，买个30盒这个胡家老膏，用够了。
2: 嗯
1: 省得遭罪呀，岁数大就怕遭罪呀。
2: 啊，
1: 嗯，
2: 哎，这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过去咱们没有开始使用这个胡家金膏，大家没有接受过、
1: 嗯、
2: 啊。这次有了这么很好的机会，您订这两个档次，对吧？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对吧？
1: 嗯，
2: 是吧？完全可以啊、
1: 哦！
2: 您就直接打电话啊，因为咱们胡家金膏的活动是节目开播以来首次隆重推出来的，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那么为了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更好更快地解决身体上的病痛，摆脱疾病的困扰，
1: 嗯，
2: 我把我们老胡家这个传家宝啊，胡家金膏拿出来举办这次的免费援助活动、
1: 嗯、
2: 胡家金膏它不是普通的膏方啊，每一滴金膏都是精华、
1: 哦、
2: 治疗的效果上也是老膏的几十倍。如果大家这次能够抢到胡家金膏，再配合上老膏一起来治疗，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治疗效果是事半功倍啊，是不是？
1: 是呗。
2: 所以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太
1: 好
2: 了，
1: 机会不能错过。
2: 对，没错。这样吧，您直接打电话，只要他能答应你了，
1: 哎、
2: 这就定下来了，好不好？
1: 哎，行，那我就这就联系，谢谢胡老师。
2: 越快越好，就这样吧。
1: 哎，
2: 啊，
1: 哎，
2: 因为咱这个电话太紧张了啊。
1: 是呗。哎，
2: 得到这次的机会，您是非常荣幸的。好，
1: 嗯，
2: 也恭喜你啊。好吧，
1: 哎，
2: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谢谢你啊，再见。
2: 好，别客气。好，再见。哎，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4: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3: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4: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4: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 六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3: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4: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3: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4: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3: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4: 金糕报名电话：
0: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胡老。
2: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患者李木子。
2: 哦。
5: 我今天打电话，胡老把我急的呀，我就太着急，我要参加这个活动，急死我了都要。
2: 电话太多了，我也应接不暇呀，是吧？
5: 哎，我听说呀，咱们这个金糕有个援助活动嘛。
2: 对，
5: 我着急，我想把这个活动啊参加上，再配合那个胡家老糕两个一起用，那效果不更好了吗？
2: 没错啊。
5: 再一个，胡老，我就属于是老患者了。
2: 哦。
5: 胡家老糕我都用3个月了，这效果可好了，我花钱花的值。
2: 没错。
5: 嗯。要不我咋着急呢，那个胡老啊，你看我糖尿病我都得将近快15年了。
2: 那么长时间了是吧、嗯、
5: 那可是呗，我是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
2: 嗯，
5: 这也不行，这并发症哪个也没跑了，这血压高啊，血压平常的时候我吃降压药高压都达到140-150啊。
2: 你看看多高啊哈、嗯、
5: 啊，低压在100不往下降，你咋换降压药它就不往下降。
2: 嗯，
5: 本身我有糖尿病，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再加上这吃药吃的、嗯、这胃肠也不好，早晨起来没吃饭就开始打嗝了，就跟吃早饭似的、嗯、饱嗝啊，嘎啷啷就打嗝，一啷啷打嗝。
2: 嗯，
5: 这胃又就那个胀啊，是又反酸呐、啊、也难受的我呀、啊、说不上来咋的好啊。
2: 嗯，糖尿病你又有，然后胃口也不好啊，这是多痛苦 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5: 是是，肠子也不舒服，还没等这边呢、嗯、吃的饭消化呢，那边啊就赶紧去扔厕所去了。
2: 你看看又来了是吧。
5: 哎，我老伴就逗我呀，说下次 啊你别吃饭了，那饭呢拿着直接到厕所去就行了。
2: 哎呦，别这么说呀，是不是？
5: 哎呀，我老感觉我这人呐、啊就是那点体力一点能力都没有啊，活的都没有尊严了、嗯嗯、
2: 啊，
5: 浑身没劲儿，那脸色呀蜡黄蜡黄的，就咱就说句难听的话，该生一张纸啊都哭得过了。
2: 一句话，既痛苦啊，又是非常难受的是吧。哎
5: 啊，但是胡老我跟您说，我自从用上胡家老糕之后，那症状那就不一样，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5: 我用上好像我就感觉没几天，一点就多说就一个礼拜这样，我脑袋呀不迷糊了，早晨起来呀感觉我这脑袋呀特清亮。
2: 嗯，
5: 老头子说，那你今天早上咋没测出血压呢？我说我感觉我这脑袋怎么这么清亮呢？他说那得测一测量量，一量血压、嗯、哎呦我的天哪，胡老啊，那血压就降下来，降到130了。
2: 嗯，
5: 低压就降到90了。
2: 你看看已经正常范围了、哎、太好了。
5: 对对，高兴的我呀，哎呀像孩子似的、啊、手舞足蹈的。
2: 嗯嗯嗯，
5: 到10多天半个月的时候，这胃呀也觉得挺舒服的，不像原来呀、嗯、又打嗝也打嗝，但是就这说句不好听话，我要忍能忍住。
2: 嗯，
5: 吃点饭呢也不能消化了，等2个月的时候啊、嗯、这血压的那个降压药我就减量了，都就可以说一般的我都不吃了。
2: 嗯嗯嗯嗯，用不着了是吧？
5: 用不着了，对。
2: 嗯，
5: 吃饭也正常能吃了，不但说能正常吃饭了，而且消化功能也特别好，正常的那个去排便的。
2: 看看，完全解决了，太好了。
5: 对，
2: 是是啊、
5: 都三个月了，现在胡家老高，胡老啊，现在呀，我血压、我高压达到130。低压也是78到80这样、
2: 嗯、你看看这完全是正常范围了
5: 啊。胡老啊，我降糖药 是那个胰岛素啊全停掉，
2: 嗯，
5: 餐前血糖5点多，餐后血糖呢6.2-6.3这样，
2: 你看多好。
5: 这回啊高兴的我呀就打电话打不进来，这个援助活动啊我着急要参加、嗯、我参加那个、嗯、买50盒这个胡老行不行啊？
2: 5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如果你真得到这一个可能的话，那你太幸福了，是不是老朋友？
5: 嗯，胡老您说的太对，但是吧，咱这活动啊，我这着急呀、啊。
2: 嗯，
5: 我想麻烦你，胡老，我在你这报个名行不行啊？你给我走走后门呗，
2: 老朋友。因为我这儿接待的病人太多了、
5: 哎、
2: 您要打电话您就给咱们节目组打电话啊，登上您的记就没有问题了啊，您直接给他们打电话吧好不好？
5: 哎、
2: 啊、
5: 好好好，胡老，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嗯、我赶紧给接栏目组打电话啊。
2: 哎，好的啊，时间不多了，越快越好、
5: 嗯、
2: 好吧、啊、
5: 好的好的，
2: 好，
5: 谢
2: 谢啊老朋友，
5: 谢谢胡老，嗯，再见，
2: 谢谢啊，再见啊。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4: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3: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4: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4: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3: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4: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3: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4: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3: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4: 金膏报名电话：
0: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师啊，你那个胡家老膏我现在用3个来月了，哎，效果呀、
2: 哎、
6: 非常好。我今天呢、啊、我求你，我也朝你要个名额呀，我也想得那个金膏啊，你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啊？那个金膏那肯定比那个老膏要好啊，效果更大的哇。
2: 您说的太对了，金膏确实它有独到之处，但是您把您的病情简单跟我说一下好吗？
6: 行行行，你说我呀、啊、今年48了，
2: 嗯，
6: 这个腰托是在外面打工落下的毛病，在家养了1年多呀、
2: 嗯、
6: 完了之后好点了又出去干活去了，关键这时不时的就犯病啊，一犯病那晚上翻身子都不敢翻，
2: 你看看啊，这个腰托还是非常厉害是吧？
6: 是啊，哎呀妈，有时候啊尿糊涂感。

0: 旁边放着，你说还有多窝囊呢？就别人伺候再好，他也不如自己能走能料的呀，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嘛。啊，虽然您年纪不大，但是您这个病痛我能理解是非常痛苦的，是吧？
0: 是是是，
1: 嗯嗯，
0: 这不是吗？这个这几年这招也没少想，你像这个贴膏药，那贴老鼻子了，那都，理疗、按摩，还有这个熏蒸，我都整了，那都现眼镜儿。
1: 您用了这么些个方法，效果不见得好，但是您的花费可是够大呀，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些年钱没少花。就那理疗仪啊，花了将近10000块钱，那不还在家那房价搁着呢吗？那不也没用吗？你说呀？
1: 嗯，
0: 是不是啊？从哪用上你那个护家老公，我看算是透着亮了，这回头
1: 啊，您选择对了，最后咱们还是得用护家老高啊，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用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也就十来天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腰这地方热乎了，啊，不像原先那么发板发紧了，就感觉有股热流往上窜似的那种感觉。
1: 你看多好
0: 啊！用上一个月了咋？那这疼啥的就差一多了，就这能直解腰上毛下腰了，那都。
1: 你看看多快呀，效果是吧？
0: 啊，现在不到仨月呗哈，现在腰也直了。完了也能弯去腰了，你看我媳妇给我买双系鞋带运动鞋，哎呀穿着可舒服了，哎呀妈，原先都买那个一脚蹬，要不这样你弯不下腰就这鞋
1: 带。是，现在的动作完全不受限制了，不疼了是吧？
0: 是啊，我还寻思过这我还得出去干活去，你家顶梁柱子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说。那你看我参加哪个合适啊？我那个配合上娃娃精高，那效果这不就更上一层楼吗？
1: 我首先说呀，如果大家这次能够抢到护家精高，再配合用上老高，那是事半功倍呀、啊，是不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护家精高制作的工艺复杂，每瓶精高都需要经如九炼的特殊的熬制技术，每年只有极少的精膏可以供给大家，这次有这次的机会太好了。关于您选择的话啊，您就选择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精膏，这一档次啊，您就选择这一档吧。啊，如果您真选到的话，那是非常不容易。怎么办？您赶紧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他只要把您报上名，就没有问题了。我说的理解吗？啊，
0: 那行行行，那我就听你的，
1: 就这样，老朋友，
0: 谢谢谢谢、
1: 啊，老朋友，再会，哎，
0: 哎，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精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精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精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精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精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精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精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精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精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精膏。三， 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四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四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好。胡老师，你这电话也太难打了，我这电话打好几天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
4: 是吧？哎呀，我这个工作太紧张了啊，大家都争取买这个金糕了啊，这个金糕援助活动相当热闹啊，哎，你也参与这个场面了，是不是啊？
3: 对，
4: 您请讲。
3: 啊，我就是想那个还是买这个胡家老干，我买那个50盒、
4: 啊、
3: 不赠送15盒金糕吗？我就想买这个，因为吧、
4: 哎、
3: 我自我介绍一下子吧，我因为我原来吧、
4: 哎、
3: 啊我有冠心病、
4: 哎、
3: 浑身没劲儿，心总是突突跳。
4: 嗯，
3: 完我这是用这个胡家老干吧，吃用两个月了，我现在挺好的。
4: 哦哦哦，
3: 嗯，所以说这回有活动我还得买，我得买这个50盒那个胡家老干。
4: 嗯，我知道啊，这次的金糕援助活动是节目开播以来首次隆重推出来的，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那么为了让咱们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更好更快地解决身体上的这个病痛，那么我把我们的老胡家的传家宝胡家金糕拿出来举办这次的免费援助活动。如果大家这次能够抢到胡家金糕，再配合上用老糕一起来治疗，那对我们的患者来说治疗的效果是事半功倍。
3: 是
4: 啊，所以这次呢，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活动，您订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啊、
3: 嗯！
4: 一定要盯好了，只有4天。
3: 是。
4: 嗯，你马上打这个节目热线的电话。
3: 谢谢胡老师，
4: 啊、
3: 谢谢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多说了啊、
3: 哎。
4: 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哎，再见，胡老师。
4: 好，再会。
3: 谢谢。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1: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3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1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3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

0: 上定名额。
1: 京高报名电话：
2: 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7: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8: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7: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了。
8: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9: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8: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 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0: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当中。之前你看我看到过一篇报道，一个68岁的老先生说，这个人呢是一位银行退休的干部，单位啊待遇挺好的，每半年体检一次，从来没检查出任何毛病，什么心脏啊、血压呀，各方面都正常。这人呢有个习惯，每天早上4点来钟起床，到旁边的小公园跑步1小时。跑完步以后呢，在路边买早餐回家吃饭。就这个习惯呢，他已经坚持了很多年。说那年冬天，他有一天跑完步，买了早餐回家，到了电梯口，电梯门一开，这时候呢，楼上有个邻居下来遛狗，这老爷子看见电梯门开了，迈步刚要往里进，哎，那小狗一下子窜出来了，从老人脚底下钻过去。这老头受了这个惊吓之后呢，一下子就给吓死了，送医院也没抢救回来，人就这么走了。那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心脏严重的缺氧而导致的心肌梗死。我们说心脏这块肉啊，它是一下舒张一下收缩的这个泵，那因为严重的缺氧舒张开之后，在往回收缩的时候突然大面积坏死，收不回来了，是这种情况下十几分钟就会死。十几分钟来得及抢救吗？几乎没有抢救的机会，是吧？ 所以

一供血本身就不好，然后呢，他在早上这么一个时间去跑步。大家可能听说过啊，早上呢，不要太早的去进行锻炼。用现代科学的话来讲，早上太阳没出来之前，是一个缺氧的时间。空气中的氧是来自于植物的光合作用，这个咱们都知道啊，是吧？植物当中呢，有一种叫叶绿素的东西，它在太阳光的作用下会吸收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所谓的光合作用，一定要在光的照耀下才能进行。所以，到傍晚的时候，公园里、树林里含氧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夜里呢，没有光了，光合作用停了，植物也在吸收氧气，所以凌晨的树林、公园啊，是非常缺氧的地方。另外啊，这个运动，说我们提倡老年人呢，要进行一些有氧运动。说什么叫有氧运动呢？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不会让心跳大幅度的加速的运动。运动过量了，心跳过速了，心肌对氧气的需求量增加。如果供应不上呢，对心脏就会造成一个巨大的伤害。像刚才这位老先生啊，他本来就血管不干净，心肌负荷呢就比较重，虽然体检没啥问题，那只是还没有严重到病的程度而已。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一个缺氧的时间去了一个缺氧的地方，做了一个缺氧的运动，跑步一小时，这对一个68岁的老年人来说，很显然这是过量的，对吧？种种因素凑合起来，导致了这么一个悲剧的结果。你看，咱们中医啊，向来讲究的是什么？早睡晚起，必待日出。我们说人体的正气是随着太阳走的，太阳没出来之前，你的正气是比较弱，比较缺乏的，而且呢，早上是抒发肝阳的时间，适合做一些舒展的活动，散散步，伸伸懒腰，是吧？打打太极拳之类的。这其实啊，跟现代所讲的有氧运动，那不是一样的吗？就是说，中医西医，它有很多东西啊，确实是相通的。就像之前呢，咱们一直在讲淤堵，讲淤堵带来的疾病，对吧？你比方说高血压，现在高血压的人群太大了，是吗？就咱们在座的各位来说啊，估计十个里头最起码得有八个高血压的。那高血压形成的病因，之前我们也讲过啊，跟血液垃圾有关。血液垃圾呢，在中医里就是一种湿邪，这些湿邪、这些垃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太多了，就形成了血液浑浊。咱们中医叫浊，浊物沉淀在血管壁上，日积月累，越来越大，就形成了痰。痰呢，咱们之前也讲过这个概念，痰是指体内一些黏糊糊的半固体半液体的垃圾斑块，痰堵住血管经络，中医管这个呢叫什么？叫瘀，瘀滞。那高血压呢，就是瘀了以后血管变细了，变硬了，堵塞了，于是就造成了高血压。你看之前呢，我们讲高血压，不光讲了它形成的原因，还仔细分析了各种高血压的用药。为什么说的这么详细呢？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你得先要明白病因，对吧？你知道它是什么产生的，才能针对根本进行治疗，是这一理儿吧？无论是用药也好，是食疗也好，还是运动也好，你只有知道了正确的因，才能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才能得到正确的果，对不对？有人不喜欢听病因，分析病因理论比较多啊。很多人不喜欢听理论，说冯老师啊，你不用给我分析病因，你就讲怎么治就行。我相信你。我说不行，无论什么病，你要不知道病因，永远你都治不好。你看啊，佛家经常说这么个词儿，什么词儿呢？因果，对吧？明白什么是因果吗？很多人说，因果就是做了坏事，要下地狱受苦，来生做不了人了，沦入畜生道。我跟你说啊，这个是迷信。真正佛家学问说的这个因果，不是这样的。因果真正的意思，用咱民间老百姓的一句话，可以解释清楚。这句话就是什么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的是什么因，最后就会得到什么果。比如说啊，今天张三打了李四一巴掌，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因，这是一个恶因，对吧？所以明天呢，李四踢了张三一脚，这就是果，一个恶果。所以说你种下恶因，必定会有恶果。而且大家伙想啊，还用张三李四这个例子打比方啊，第一天啊，张三打李四呢，种下恶因，第二天李四打了张三了，刚才说了，这是一个恶果。但是这个恶果呀，又成为了一个因，这个因还会继续接触恶果。张三挨了打，心里不舒服啊，于是第三天带了把刀子把李四给捅了，对吧？所以佛家说了，昨日之因，今日之果，今日之果呢，又会成为明日之因。如此一来，因果循环永无休止。这就说的冤冤相报何时了。那么反过来，善的因果关系也是一样的。今天你帮助了一个人，扶老太太过马路了，那这就种下了一个善因。明天呢，你又拾金不昧了，又种下一个善因。就当你帮助别人成了习惯了，一直做好人好事，一直种善因，那就会怎么样呢？哎，就是当你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你，报答你，对不对？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什么大的灾难，即便是遇到了，也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因为有贵人相助嘛，善因种得多了，就一定会有善果。其实这才是佛家讲因果的真正意思，这叫现世报。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一般呢都不用等到死了以后阎王爷再来审判，而是当世就会有果报。注意啊，在这个关系当中，那个因是你自己种下的，最后的果呢，也是你自己来承受，谁也帮不了你。所以佛家有句话说，菩萨为因，凡夫为果。是什么意思呢？注意啊，佛家说的这个菩萨这个称呼，并不是

专指什么神仙啊。咱们看《西游记》，唐僧见了男的称呼为施主，见了女的就叫女菩萨。菩萨其实是一个尊称，有道德有智慧的人都可以叫菩萨。那么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啥意思？就是说对于某一件不好的事情，有智慧的人会畏惧，害怕这个起因，人家呢会躲避这个原因。那没有智慧的人呢，凡夫俗子，不怕起因，只怕结果。你就比如说啊，很多人得了糖尿病以后知道害怕了，哎呦，这糖尿病会瞎眼呐，糖尿病会坏疽呀，糖尿病会导致心梗啊等等，开始怕了。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最怕的是什么？我怕的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得糖尿病，稀里糊涂的得上，稀里糊涂的治疗，最后稀里糊涂的被这个病给害死，是吧？知道因才能避免果。那同样的道理，高血压也是一样，很多人得了高血压之后，影响了心脏，影响了大脑，影响了肾脏，然后开始怕了。其实最怕的是什么？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得上高血压。哎，就像刚才说的，稀里糊涂的得上了，稀里糊涂的治疗，最后稀里糊涂的被这个病害死了，是吧？所以知道因，你才能避免果。以前呢，我曾经说到过，中医认为人体呢，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气，有气人就活，气没了人就要死，气旺盛人就活得健康，气衰弱人就生病。所有的病都是气出了问题造成的。那么这个气能出什么问题呢？细分的话有很多很多，但是咱们老祖先特别擅长归纳总结，归纳起来这么多问题只有两大类，注意啊，没有第三个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瘀，一个是虚，对吧？瘀就是正气运行的道路被堵住了，虚呢就是正气不足了。无论什么病，你抽丝剥茧，一层层的分析，分析到最后它的病根都是这两个。你看中医说复杂的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学中医你就记住一个核心，两大问题。一个核心是气，两大问题呢就是瘀和虚。而且瘀和虚呢往往是狼狈为奸，互相促进，恶性循环。而这个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年轻人的病就好治，老年人的病就不好治？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瘀久必虚嘛。所以要想真的把老年病从根子上治好，从根上让身体好起来，就必须要保持充足的通畅的气血。以后啊，咱们分析各种病会说到很多的细节，到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些细节呢固然是很重要，固然是要解决，但是解决细节问题的方法一定不能跟这个大原则犯冲突。所有治病的这个方法，我们评价它的好坏，首先要看的不是看吃下去之后效果怎么样，而是要看它是不是能有利于气血。不能有利于气血的药，甚至损伤气血的药，能不用尽量不要用。实在是病情需要，
迫不得已需要用的时候呢，也是只能短时间的，三天五天的，最多十天半月，病情好转了，脱离危险期了，就要停药，就要换方子。中医里有句话说什么呢？人参杀人无过，霸黄救命无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大部分的老百姓啊，不明白这个道理。他把吃下去以后啊，短时间出现的效果作为判断疗效，判断这个药好坏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高血压，我吃了一片降压药，马上它就不高了。高血糖吃一片降糖药，马上就降下来了。关节疼痛吃点止疼药，马上就好转了。哦，那你就认为这是在治病，认为这是好药。那实际上呢，这种慢性病啊，跟大家讲，就这种慢性的病啊，如果见效太快了，反而说明它有问题，说明这个药不是针对病根的。说到这个治疗的快慢呢，多说几句啊，大家不要嫌烦啊。咱身上有毛病，治病呢，谁都想快一点，无可厚非，是吧？快点治好了，这是个愿望。可是呢，很多事儿啊，就是因为太着急了，最后怎么样呢？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想要快点，想要快点，临了临了反而治不好了。举个例子啊，一个真实的事儿。曾经有一个病人50岁整，以前没得过病，身体一直挺好的，新查出来高血压，做这个颈动脉彩超，很明显的啊，那种长条形的血栓有一条很长 ,0.8 厘米。哎，一般这种血栓呢，要是超过1厘米，这就很可怕。医生呢，要是看到了1厘米以上的血栓，他就会告诉你马上做手术，要不然你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脑梗，因为这个地方呢，颈动脉这个地方啊，太可怕了，往上一冲那就是脑梗，是吧？很可怕。另外这个病人的这个症状呢，常年的头晕乏力，耳鸣眼花，还经常的失眠睡不着觉。这人呢就这么个情况啊，来找到我。我呢望闻问切，完了之后我就给他辩证。为什么呢？肝阳上亢性高血压，水火不交，心神不安，肝火冲心所致，就给他开了一个调理的方子，嘱咐他吃一个月看看，一个月后再来。这个患者呢张口就问我这病能治好不，我就告诉他，我说能，你好好配合慢慢调理能治好。他马上就问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这个根据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有长有短，差距挺大的，快的3个月，慢的说不定要1年。大家想一想，这本来是很正常的这么一段对答，是吧？他问得很直接，我答得也很实在。结果呢，患者一听生气了，说话就很不好听了，1年，哦，就这点小毛病要1年，你算什么大夫啊？我还不如去做手术呢。实际上啊，咱们当中医的这种事儿并不少见。嫌治得慢，而且这个中医治病慢啊，似乎成了人们的一种共识了。但是根据我的经验，中医治病并不慢。比如我有个鼻炎的偏方，四过藤啊，烧成灰，加点香油治鼻炎，3-5天见效，半个月到一个月治好，慢吗？你到医院去输液，治好治不好的不说，一般也差不多就这个时间。还有像这个

白带异常、外阴瘙痒之类的妇科症，啊，向来是西医的治疗难点，反反复复总是难以治愈。那我这儿呢，有一个秘方，啊，在这儿说一下啊，有这个问题的，或者自己的姑娘有这一类烦恼的，可以记一下，用苦参、大黄、蛇床子、地夫子、防风各50克，薄荷10克，先用冷水浸泡半小时，泡透之后用文火煎成汤药，大约是500毫升，用来干什么？冲洗下阴，每天用，坚持一周，我告诉你，90%的人都能治好，一周治好反复不愈的这个妇科病。你告诉我，这个能说慢吗？实际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太多太多的这个病例啊，能够证明中医治病其实并不慢。可是为什么人们会对中医种上一个治疗慢的印象呢？开始啊，我总是觉得是咱们现在的中医人不争气，能治病的医生太少。后来总结一下这些年我经手的病人，忽然一下，哎呦，恍然大悟。其实呢，并不是中医慢，而是来找中医的那些人啊，那些病人，他们得的都是慢病，治疗起来他就是快不起来的一些病。让大家伙你想一想，现在有谁得了病是先想到看中医的？没有，几乎没有，都是先去找西医，再看看咱们中医大夫每天接待的患者都是些啥人呢，包括咱们每天分析的那些病例接听的电话，是吧？很多人打电话来说我有什么什么问题了，有什么什么病了，这哪个是小病疾病呢？哪一个不是在医院治不好了，拖延成慢性病了、疑难病了才来找中医的呢？高血压吃药降不下去的，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的，或者发生了并发症没有办法的，肝硬化肝坏死的，癌症晚期的，风湿骨病关节变形的，说这些病能治好已经是个奇迹啊。你还想要快，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啊？那老话还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慢性病发展到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它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要治好当然也不是一日之功。随便举个例子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心脑血管病啊。我觉得呀，所有的慢性病、疑难病，它的发展过程大致都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注意啊，医学上没有这个划分啊，这是我为了说的明白一点才给它划分的。给这三个阶段起个名字，分别叫什么呢？损伤期、发病期和致死期。当你生活上、饮食上不注意了，受到环境污染的侵害了，或者食物过油、过腻或者偏食，导致某种营养素的缺乏，身体清理垃圾的能力下降了，于是垃圾开始在血管里面积累，生成大量的自由基，不断伤害着你的这个细胞。说这段时间你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没病啊，可是你这个时候呢，人是健康的吗？健康肯定是说不上的，对吧？因为你血管里多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东西，这其实已经算是一种病态，只是没有症状而已。这就是损伤期的概念。这时候离你自己感觉有病还早着呢，是吧？你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啊，感觉很健康。其实这个病已经扎根在你身上了。这段时间会有多久呢？根据个人体质不同，这个阶段会持续5到10年，甚至更长，是吧？很长时间，因为你自己感觉很健康，所以你什么都不在意。你还跟以前一样生活，还像以前一样糟践身体，所以这个损伤就越来越严重，血管里头垃圾呢越来越多。渐渐的，一些脂质代谢物开始聚集了，并且是越积越大，那么越聚越多了，大一些的啊，就这个粘在血管壁上，导致血管壁增厚，弹性减弱，甚至弹性消失，血管变得又细又脆，血液流通开始出现了障碍，这个时候人就开始有症状了。血流变慢了，这个人就会缺氧，心脏开始不舒服，血压升高，血脂升高，或者记忆力不如从前，或者感觉手脚发麻，哎，都是些小毛病。按照现在的说法，亚健康，是吧？不健康呢，但是还算不上病，所以用个亚字，亚健康。现在讲养生的人呢，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儿，叫什么呢？治胃病。好多人在讲，但是呢，讲的人、听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明白这个治胃病到底是什么意思。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什么呢？治胃病就是治还没得的病。那还没有得，怎么能叫病呢？胃病既然提出这个病字，那就是已经得了，是吧？那么呢，什么叫胃病？应该理解为啊，已经得上了，但是还没有表现出来的病，也就是刚才咱们讲的亚健康。发病期，病已经出来了，已经有表现了，身体已经给你很多的信号了，但是你没读懂这些信号，不知道自己得了病了，得了什么病？多数人啊，在这个时期呢，都会采取一些治疗手段，这些手段是不是对的，决定了发病期的长短。治疗的好，就可以把病情逆转回去，恢复到损伤期，进而恢复成健康人。治疗的不好，不管用，疾病呢，就会继续的往前发展，但这个过程也很长，一般也要6、7年以上，才会发展到第三个阶段。第三阶段是什么样啊？经过漫长时间的积累，血管壁上挂的垃圾已经把血管堵塞了 75% 以上了。你这个血液里面啊，到处都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斑块，有圆的，有长的，有软的，有硬的，随时都有可能聚集起来，彻底堵塞掉某一根血管。那么由于长期缺氧，心肌呢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啊，这个超负荷的很疲惫的状态，脑细胞也因为长时间缺氧已经变得非常的脆弱，甚至大面积萎缩死亡。注意啊，体内啊，这个阶段病，人体内已经乱成什么呢？一团糟了，随时都有可能猝死的危险，所以我称之为致死期。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病人他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什么呢？有可能还是没有症状，当然他进入了致死期了，但是这个人并不是马上就会死，运气好的在这一阶段停留10几年、20几年没事儿，运气不好的可能几天那就发生了心梗了，脑梗了，就好像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位颈动脉血栓 0.8 厘米，也许他明天就会脑梗，也许很多年都没事儿，完全得看运气。你看，说到这儿啊，我就。

想起了一件事儿啊，好像是在七八年前吧，具体的记不清了啊。但是我记得那年国庆节，假期刚过完，一个57岁的男人在地铁站里因为拥挤跟人吵起来了，好像是因为踩了脚啊，是怎么地了啊，就一点小事儿。吵架的对手呢是两个小姑娘，结果吵完架以后人家小姑娘走了，他自己在那儿突然猝死。这大街上每天发生那么多争吵架的事件，为什么大家都没死，他死了？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有病，已经处于致死期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最起码是不知道自己的病已经有这么严重了。那么我们看，现在到医院就诊的患者，那些病人都是在什么阶段呢？至少是发病期的人，是不是？而且这个阶段的人，他一开始肯定是去找西医，在西医那儿呢，转了几圈，治了好几年，治不好了，跑来找中医的人，大部分都已经到了致死期了。把前面两个阶段的时间加起来是多久？是10到20年。你的病已经得了10年20年了，治起来那快得了吗？高血压是如此，高血脂是如此，高血糖也是如此，其他的你像什么肝病、癌症、风湿骨病，莫不是如此。你自己的病拖了十几年你才来治，西医都已经给你治不好了，中医一年给你治好，你还敢抱怨慢？那你这有天理吗？十几年的病啊，非要3天治好，那可能吗？所以现在遇到着急改善症状的人，我往往会建议去看西医，因为他的心态根本就不适合中医来治疗。你要他让他满意，必须要用什么呢？激素，用扩张血管的药，用降血脂但是伤肝的药，用降血糖但是伤肾的药，只有这样的药才能让他满意。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看到药吃下去马上就要管用，他看不到深层次的东西，而且他也不愿意学习。我们总说治病要针对什么呢？根本。但是什么是根本？过去啊，很多人不知道，现在呢我们知道了。你看啊，我总说十病九瘀，对吧？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叫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叫肝囊肿；淤堵在甲状腺，那是甲状腺结；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个叫囊肿；淤堵在后腰，腰脱；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看啊，是不是绝大多数病都和淤堵有关系啊？记住了，百病生于淤和堵，只有化瘀通堵你才能好。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淤堵，你补的再多，它到不了地儿，那有啥用啊？对吧？就跟咱说那个农村农民种菜种地似的。哎呦，说今年呢，我家那个地呀，种的大西瓜丰收了，你看那个还大，还甜，可是你这个道不通，就你想往外运，运不出去。外边想买你这个西瓜，他又进不来，你就再好能咋的？你自己吃有个3个2个的，你够吃了，那一地的瓜，最后不还都得烂在地里吗？不就是因为道不通吗？对不对啊？所以这人上岁数缺的是啥呀？缺的是
话语通堵的能力。但是我讲话呢，话语通堵你别断，因为很多病它不是说一个礼拜十天半拉月就能好的。过去老话怎么说呢来呢，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对吧？为啥老病它不容易好，不好治呢？讲话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说你这块冰冻三尺厚了，就这么厚，你不可能说你砸几下子冰就开了，它是不是得需要个时间，需要你每一天都不断的往下去砸。那其实治病我在临床上它是可以分成五个等级的，那么由轻到重来分的。比如说一级淤堵在哪呢，它在表皮，像我们很多老年人包括现在很多中年人啊，脸上出现的那种老年斑、黄褐斑，包括皮肤上出现的湿疹、鱼鳞病、皮肤病，其实这也叫淤堵。那么这个叫什么呢，一级淤堵。一级淤堵在皮肤，那么二级淤堵在肌肉上。你像很多人总是肌肉酸痛，一天那就感觉这个什么呢，浑身上下特别酸，然后还找不出原因来，有的还带着手脚抽筋，有的还以为是缺钙呢，其实就是淤堵。这种淤堵在肌肉属于二级淤堵。那么三级淤堵在关节，比如说肩周炎、颈椎病、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手关节变形、屈伸不利、握不上拳头、张不开等等，其实啊这都叫做淤堵，而且属于三级淤堵。所以三级淤堵在关节，那么四级淤堵在血管，心血管、脑血管、动脉血管、静脉血管，就全身的血管，是吧？你像有的人有冠心病，有的呢是心绞痛，严重的话呢是心梗，这是心血管淤堵，这都属于四级淤堵。有的是脑血栓、脑梗，这就说明什么呢，淤堵在脑部血管了，这个都属于四级淤堵。包括很多有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出现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的，肌酐高、尿素氮高、身上浮肿啊、蛋白尿，这个啊都属于什么呢，肾动脉、静脉血管淤堵了啊，这就属于四级淤堵。你还包括很多糖尿病人带的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脚疼、脚麻、冷热不敏感，这都属于末梢血管的淤堵。那么这些呢统通的属于四级淤堵。那有的人说五级淤堵是哪儿啊，五级淤堵在脏腑器官，比如说器官上长的瘤啊、肿块啊，哎，所以淤堵它是有等级的。那为啥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呢？说为啥叫抽丝啊，因为你这病年头长了，年头久了，这个病啊也多也重，甚至讲话有些病啊已经在咱们身体里安家落户了。你看咱们干活的时候不小心皮肤划了个小口，你恢复起来比年轻人就慢多了，因为啥，老了，身体的机能下降了。所以你一治病用药就不能说我几天几个礼拜，哎，我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现实，做梦都不敢这么做。就像你看这个脑血栓冠心病似的，你说我三天五天的十天半拉月的我就把这个淤堵全都给它通开了，我告诉你别白日做梦，通不掉。你心脑血管淤堵、肾动脉血管

0: 管预度，你没有个半年一年的，你根本就通不开。如果再有个肿块啥的，那时间就更长了，对吧？那叫五级预度啊，是不是？所以你这个病它不是一天得的，那你可能是今天查出来的，要今天就得的吗？对吧？但是你这病绝对不是今天来的，你查出来它也不是今天来的，可能年轻的时候落下的因，到了老了老了结出果来了。所以为啥我们人要讲因果呀？对不对？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那昨天呢，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打来电话咨询什么呢？咨询气管炎，说现在这个痰比较多，晚上呼吸挺困难的。那你听我说啊，痰是什么？痰就是呼吸道上的瘀，所以化瘀这个是基础，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建议你喝点芦根汤，很简单啊，就芦根15克，薏仁10克，桃仁20枚，冬瓜子10克，你就煮水喝。这个芦根呢，它能够清热化痰。你像这个冬瓜子还有那个桃仁，它能化瘀，能够什么呢？去瘀。所以有条件的，你呢配合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一起用。你像什么支气管炎呢，或者是支气管扩张啊，或者是肺炎呢，全都适合用。那你就记住一点啊，痰就是瘀，就是气管里有淤堵了，所以化痰是基础。就像我说的，说世上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在这个疾病治疗方面，你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定要化瘀，一定要通堵，把瘀化开了，把堵通开了，那么这是你治病的基础。如果说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啊，大家伙没听清没记住，或者是想咨询自身的问题的啊，大家伙记住给我打电话，啥问题别憋在心里，别自己坐那儿猜，没有用，给我打电话。那我呢在电话的另一头，一定会帮助大家伙解决你的切实问题。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36乘以18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就像是一把尖刀，

0: 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 1.5 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40%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呢，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吧，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54岁的患者啊，这人姓刘，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他说自己啊有糖尿病十几年了，换了好几种降糖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后期开始呢就注射这个胰岛素，而且这个量啊不断的加大，因为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那会儿啊，每天就扎48个单位，可这个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啊、肌酐啊、蛋白啊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关注的重点啊。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 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啊，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知道病根儿，咱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法。这刘先生呢觉得说，诶，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诶，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说呢，就来电话，就订了三副药啊，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哀嚎的声音，不管是什么她也拿不了了。那这女的就这么说的，说什么要不要的什么东西她都拿不了了。为啥？因为刘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又当时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还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这药品他得需要本人签收啊。这会儿就再听对方已然是泣不成声了，然后一个男的把电话接过来，也是哭着说：“我爸刚刚过世。”哎呦，工作人员是非常的惊讶。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人就发生意外了，太惋惜了。我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交代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说让关心一下家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儿。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那大肥肉啊，他说吃的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了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的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的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说我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合理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你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值特别严重，我就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啊，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继续上路，但是呢这吃多吃点呗，你这一顿吃完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不知道的，反正没到地儿的肯定是，咱开过长途的都知道。结果就是这么一顿饭吃完以后发生危险了，这可真的是吃完了就上路了。哎，说到这儿我再多啰嗦几句啊，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个三高的患者提个醒，你们千万别暴饮暴食，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千万记住别报。

哎，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回事？累死的。啊，你本身就有这些基础病，啊，再一劳累熬夜，完了，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呢？晚上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不能睡，第二天猝死了，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血液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啊，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枪枪的，都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枪枪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没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蹦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我都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吗？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西医都说了，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它就能治，西医不能治，是因为什么？西医发展了200多年，它研究的是死人，它专注的是解剖，它擅长的是手术。慢性病的治疗它本身它就不专业。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所以说他们这说的话就是真理吗？当然不是。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那医院里头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正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立时的，对吧？你就能够体会到中医的神奇了。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了。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西医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但是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呢，这就是病根。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啊。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把机体免疫也提升了啊，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啊。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

0: 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这个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看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像我多次的抛出橄榄枝，就想要购买。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杜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啊，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儿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你又是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1块钱够我们的成本吗？肯定不够啊，因为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 5.3 个亿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药里边，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是吧？老师说的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让你们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啊！因为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就是想着帮助这些个穷困的患者也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论是成分的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呢大多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呢它这个厂家还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的重任，所以说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3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 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的去益寿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一块钱一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得出现断货的情况。这一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虽然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涨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直就没涨。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啊，给我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比较有限了，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一块钱就能用上的话，你就偷着乐吧啊，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搭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一块钱一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站不住了。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一块钱五块钱八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见到效果的，人家用起来有底气，知道这药它能治好我的病。而对咱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一块钱可能自己还想一想呢，还掂对掂对呢，说我吃还是不吃呢，毕竟以前走过很多弯路，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我感觉到我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家这一回呀，这日子啊，过得终于有盼头喽，看到希望喽。
0: 老师也替咱们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啊，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感到高兴。啊，听得出来您这也是老朋友是吧？
3: 哎，对呀，是啊。因为呀，我跟你讲，我是老患者了。
0: 当初用了多少？
3: 当初就买了三副药。因为我跟我老伴啊，一人用了一副多一点。我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有的时候不好买，所以啊，我就给您打电话打来了，就是想让您呢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啊提前申请上。
0: 对，现在确实得提前申请了。那只有提前申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自己别断了药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3: 好好好。哎，李老师，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因为一副多药啊用下来以后啊，你看我这个风湿病啊再也没犯过了。过去啊，我这个风湿老毛病啊，老犯，天气一变化他就犯，哎呀，那就别提了，我那一犯病足关节啊，真的是没个好地方，疼得我都受不了。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我这个腿呀、关节肿的就像个馒头似的。
0: 这是滑膜炎了，这是。
3: 对呀、是，尽管是这样啊，胳膊呀、腿啊，浑身哪都疼。我还得坚持啊，伺候我们家老伴儿，别提了，我们那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日子真的过得是，哎呀，
0: 您老伴儿，老伴儿是怎么个情况？
3: 我老伴儿啊是脑出血，基本上啊生活是不能自理了，像吃喝拉撒呀、都得靠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话呢也说不明白，哎，但是不管咋说。啊，他还活着，有那么一口气，那这个人呢还在，对我呢也算是有个伴儿吧。
0: 哎，您说的没错啊，到老了我们就希望呢精神上有这么一个寄托。
3: 对呀，是，不瞒您说老师，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关键是这个腿呀、脚啊也不利索，自己行动啊都困难，所以啊伺候他呀，伺候老伴儿啊那可费劲了，特别吃力。哎，我那个时候啊一天一天的愁的都不行了。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人呢一到岁数了，这不都完了吗？
0: 其实吧，岁数大了之后脾胃功能不行了，肝肾功能也亏虚了。咱这个血脉呢肯定也会淤堵。比如说呢，你当时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属于骨痹之症啊。为什么会僵麻肿胀疼呢？其实就是血脉淤堵的一个结果。再有你老伴这个脑出血是怎么来的啊？他肯定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那血液为什么会不干净？那是吃进来的，或者说是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代谢掉，而吃进来的跟什么有关？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垃圾毒素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这个病根就在脾胃、肝肾和血脉啊，所以说越到年龄大的时候，我们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越容易出现淤堵。你过去是怎么治的？
3: 过去啊，因为啊我们俩都是工厂退休的，就退休以后吧，你说这个退休金呢也不少，加起来呀两个人呢有10000多块钱。但是呢这手里有钱呢就是买不到好药，过去也买过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吧。

0: 唯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可算是给我们老两口啊救了，给我们家也救了，这会儿是直接治到病根上了。你说这一块钱一片的药，你说这么好使都没有人相信，我这药不是自己用上啊，我也不敢相信。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您是个真正的好大夫，啥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1: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有钱人能用得起啊，咱们穷苦老百姓用不起那不行啊。我也惦记着咱们这些有病没钱治的这些患者，尤其是我行医的将近30年了，就是见过很多的患者家庭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也得给他们留条活路不是。所以说老师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最终呢能让我们是一块钱一片就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欣慰，同时呢也特别的骄傲。那您跟我说说用这一副多现在各方面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行，我跟你说这一副多药吧用下来，我现在呀就不遭罪了，关键是也不疼了，这我就非常知足了。
1: 通则不痛，我们这就是很明显的给你通开了。
0: 对呀，那个腿关节的积液呀都没有了，腿呢也能打弯了，也敢回玩了，走路呢也行了。另外我吃饭呢现在感觉到也是有胃口了，以前呢我都不愿意吃饭，这有胃口了，吃的还多了呢。
1: 嗯嗯，原来跟着老伴儿人上火，那咱们这人呢、
0: 嗯、
1: 一上火压力大他就吃不下去饭，因为肝火旺他就不行啊、
0: 嗯、
1: 那么咱们呢给通了肝肾以后吧，然后又通了脾胃了，咱这个胃口自然就好了啊。
0: 对呀，尤其是我老伴儿啊，这一副多药啊，他居然能站起来了。
1: 嗯嗯，
0: 你看他还能走上那么几小步。哎呀，最可喜的就是他那个大小便，现在呀能自个儿上厕所去打扫去了，不用在床上啊我给他处理。而且啊，他现在说话呀比以前强了，舌头呢也软和了，说话呢也比以前呢清楚多了。所以我都能够听明白喽，他说啥。
1: 血压现在怎么样？
0: 哎，血压十来天就正常了，一直都很稳定。高压呢，都没有超过130，低压85。
1: 嗯，你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他脑出血和高血压呀都是有直接关联的，再加上动脉硬化啊，这就标志着他这个血液啊现在是越发的干净了啊。那除了上厕所自己能去，现在吃饭呢还用你喂吗？
0: 不用了不用了，现在吃饭呢能坐在桌子上啊，饭桌上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吃的虽然慢点，但是他能够自己吃啊我就很开心了。有的时候啊他自己吃急了一点还是会呛到一下，那其他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本以为这辈子啊也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用上了我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哎，现在有信心了。我们真的是没想到啊能遇到啊您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们老两口啊吃了这延寿方，哎呦真的是延长了生命啊，关键是不遭罪。不管你花多少钱，哎呀那个生活质量啊上来喽。
1: 对对对，健康长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啊，咱不光要活得长久啊，还要保障我们生命的质量啊。
0: 嗯，
1: 而三代延寿方呢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抓住了病根给咱们下了猛药啊。那么你们俩呀虽然说呢现在恢复的不错，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病啊，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那咱也不能说企图啊，说我个三天两头我就好病了啊，那也不可能。即便说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老师给你们用的量呢还挺大的， 啊，因为咱治的它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想凭借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不下猛药它不行啊，药力不够也不行，时间短了，哎，它不可能治好啊，这也不现实。所以说呢，各自你们俩都得是三副药啊。之前买过三副是俩人吃，现在再补上三副，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赶紧申请上啊。
0: 嗯，好，那太谢谢您了。那老师，我这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排了好几天队了，今天这不总算和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3: 我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杂通百病不生这个很有道理，而且我听说是1块钱一天啊。
1: 没错，咱们现在呢是订购直接拨打场外电话，要是能申请上还是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的。但这个事儿吧，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啊，只能说现在是这样啊。
3: 哦，我是山东菏泽这边的，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用药名额吗？
1: 你这个我现在没法给你，因为什么呢？我可以说，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到李老师讲的，那就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哦。
1: 但是呢，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是什么情况，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你当地要是有名额了，那咱1块钱一片什么事都不耽误。啊，当地如果没有这个名额，那得多长时间有啊？你过个3-5天或者过个一周以后了才有。那要是过了一周以后了，老师在节目里边说1块钱一片这事儿没有了，那咱自然而然也就享受不到了。所以说，咱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确认当地有没有啊。
3: 那李老师，麻烦您给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要是用的话，有用多少行啊？
1: 可以，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6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
3: 我就是20多年的糖尿病了。
1: 嗯，
3: 这不人还血压也高，这3年前我还得过一次腔梗，那回也没啥大事儿，这不就2个月之前我又得了一次腔梗。
1: 嗯，
3: 我就感觉都特别后怕。你看今年我这66岁的人了，这个病你说说来就来。
1: 不过好在是腔梗啊，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啊、
3: 嗯！
1: 但是呢，你不能说每次都这么幸运，这得提上日程在治疗这方面啊。
3: 哎呀，可不嘛，我就觉得这回啊也算是幸运吧，也没留下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但是我现在我这个手脚啊麻得厉害，然后我就是害怕，要是再犯，这不就麻烦了吗？
1: 那肯定的呀。啊，你记得你犯一回他就严重一回。
3: 对呀、啊、而且你看主要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太难受了，这个眼睛胀的我又是上来那阵我都想撞墙。
1: 那你这是青光眼了呀。
3: 哦，对呀、啊、还那不得看不清楚，眼前头就感觉雾蒙蒙一片。
1: 呵，这白内障也有了，你这眼病这出现66岁，青光眼、白内障，你都有了呀？现在呀？
3: 对呀、啊，哎呀呀，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就觉得死也就死了，哎呀，别让我再瞎了，也别让我再残了，让我少遭点罪就行啊。
1: 你这样啊，首先，你这种想法呢，我不认同，啊，你说现在呢，活到100岁的人这么多，咱这生命只有一次。你这还不到70呢，66岁，咱们应该是有病趁轻治，趁早治、
3: 嗯、
1: 我刚刚说了，我说哎呦66岁的年纪，这青光眼的白内障都有了，我只能说你在没认识我之前你遭了很多罪、
3: 哦、
1: 但是你认识李老师了，李老师能给你治、
3: 哦、
1: 啊，我理解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啊，要失明了怎么办呢，我残疾了怎么办呢， 我生活没有品质了，活得没有尊严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们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但是咱们有方法能治，能治就能好，明白吧？
3: 嗯，我就感觉这个就是太遭罪，不想活了。
1: 懂懂懂。
3: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胃吧，哈也不好。
1: 嗯。
3: 哎呀，你吃点东西都吃不下去，哎，稍微吃一点就胀。哎呀，这身上真是一点力气也没有。
1: 这是胃清瘫。
3: 哦。
1: 胃瘫痪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糖尿病患者呢，就是这个问题他就比较多，
3: 这个脸也发青，我这个病就是太多了，你看这药也不少吃，啥降糖的、降压的，降血脂的、扩血管的，还有那个营养神经的，还有这个眼睛这个滴眼药水，哎呀，也有口服的，哎呦，真多了去了。但是这个效果都不明显，这个该咋病还是咋病。
1: 你听你这么说呀，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这么治的话，你治到猴年马月你也治不好啊。
3: 这不是吗？我听说吃咱们这个药以后，就不用吃那个什么降糖的了、打胰岛素的了，吃一种药就能管这个全身的病。我是觉得这样挺好的。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刚刚老师也一直在强调，我说你这个病能得咱就能治。
3: 哦。
1: 哎，而且呢你要听李老师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有多少糖尿病的患者来找我看病的。
3: 嗯嗯嗯。
1: 啊，我都告诉他们了，我说糖尿病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上的病。
3: 哦。
1: 哎，说白了就跟咱们这个人呢这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有关系。
3: 嗯嗯，
1: 另外这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啊，代谢病跟什么呢？跟肝肾有关。
3: 嗯，
1: 哎，它非常的复杂，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啊，我加点胰岛素就行了。
3: 嗯
1: 啊，它跟我们的脾胃肝肾的都有关联。
3: 嗯
1: 啊，那我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呢？糖尿病患者引发的并发症来讲的话，高达100多种，主要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肯定就粘稠。你血液一粘稠，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它肯定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
3: 哦。
1: 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呢。
3: 嗯，是啊。
1: 我们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手麻呀、末梢神经炎呢？为什么我们容易出现这个眼外的这些淤堵啊？哎，各种眼病都能找上来啊，什么原因呢？哎，都是这个血脉的淤堵所造成的。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哎，所以说你是不是就得通啊？
3: 是，
1: 哎，这就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还有血脉有直接关联。
3: 哦，
1: 哎，这个病啊虽然很复杂，但是病根儿咱都能给它找着了。
3: 哎，
1: 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就是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
3: 嗯，
1: 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咱们这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这个血糖下来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血糖下来之后啊，你就比较稳定了，它不会忽高忽低了。
3: 啊，
1: 跟你吃了个那些西药它不一样，而且不需要你特别忌口。那你们这样的患者也需要营养，不然说你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话，它也吸收不了。为啥你们身子虚啊？因为你们身体没有营养啊。
3: 哦。
1: 哎，所以说我不要求你特别忌口，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到时候你周身呢都给你通了以后，气血正常运行了。那营养能够供给上了，
3: 嗯，
1: 啊，三代延寿方里边蕴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是要给咱们进行修复的，啊，血脉不通的怎么走啊，对吧？
3: 是的。
1: 怎么运送到全身呢？哎，只要是血脉一通了，你的并发症，我一直营养给你运送过去，一修复好，并发症就好了。
3: 嗯嗯。
1: 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吧，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
3: 啊，
1: 你那个时候吧，这个尿也正常了。
3: 嗯嗯嗯，
1: 哎，糖尿病患者这个尿都是甜的，泡沫多。
3: 哦。
1: 哎，所以说呢，整体都给你调理好，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保障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不让你发生危险。唯一一件事就是咱们之前讲的，哎呀，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1块钱一片，咱们抓紧用上，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那以后他也就不犯了啊。
3: 哎， 哎，好好好，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1: 嗯哼，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来询问一下当地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另外呀，有没有药还不知道呢，有些地区的药源非常紧张。我还是那句话，出现断货了，要真赶不上一块钱一片，咱这病该治也得治，但是能省钱则省，对吧？
3: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

0: 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陕西渭南的。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以后啊，到现在刚好两副药了。
0: 嗯。
3: 说实话，李老师啊，这些年啊，就自己啊为治这个病，咋说呢，我吃的药真的很多很多。可以说做比较吧，还没有哪个药比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关键以前买的那个药价格都挺贵的。
0: 嗯嗯。
3: 结果让我那个万没想到的是，我说这一片一块钱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要是早知道的话，早就用上了。
0: 嗯嗯嗯嗯。
3: 那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想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好好好啊。三代延寿方呢，这个配方啊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成分呢又全都是新鲜的仙草级的这个中药材啊，然后我们应用的炮制工艺呢是现代的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的 5.3 个亿投入，它成本很高，但是呢它这个价格是真的就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够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顽疾的病。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的一片$8，合人民币50-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用上的话呢，一片目前来讲只需要1块钱，象征性的收点费啊，就是为了让大伙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能不能用还得看咱们的这个具体情况。那你说一下你是什么问题？
3: 我主要的是有高血压。
0: 嗯，
3: 好像说这个病吧，有10多年的时间了。血压高的时候，把它达到170-180。
0: 嗯嗯。
3: 低压吧，也在110-100这个样子。血脂也高，检查过。成天哈欠连天吧，头疼老胀的，两个腿还发酸。我说啊，反正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嗯嗯。
3: 关键啥，我这个心脏这个问题也挺严重。尤其啊这几年嘛，感觉这个就是这个心绞痛啊，一犯病啊特别吓人，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天犯那个一次至少，有时候把那个过一天嘛，他有时候还要犯2-3次，只要一疼起来，心口就好像啊拿了一把刀子在剜我这个肉一样，那种那个痛感，
0: 嗯嗯，
3: 身上直冒这个虚汗，严重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那个啥就像过去一样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3: 哎，对对
0: 对。嗯。
3: 平时嘛，你说像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可以说家里只要是我常待的地方都放着备用的。但是这个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吧只能顶到了一时，关键它不能顶一辈子。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亲戚啊，他也是心脏病。我记得那次他那个犯病，上午我们还一起参加这个侄子这个婚礼，下午他就犯这个性格，人结果也没有救下来就走了。
0: 嗯嗯嗯。
3: 当时啊，我看到他那个脸，他那个耳朵，那个人嘴唇啊，都是那个紫色的。说实话，李老师，我也挺害怕的。
0: 嗯，没错，这个心脏病它就是夺命。

0: 定杀手，要命的就是分分钟的事
1: 儿。对，这一次啊，多亏啊听到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大元素方，说是能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像您给我们那个分析的，确实那个啥讲的也很透彻吧，我也听明白，也知道了。但是我咋说，我这个人吧，嘴笨，也不会那个说好听的话。
0: 嗯嗯。
1: 啊，总之我就知道您讲的这确实很科学，这对这个对治这些病来说吧，关键您讲的这个三大元素方，说第一个是不能够延寿，国家肯定也不给批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别说一块钱一片，你就十块钱一片，我也得用啊。为了健康，为了保命，毕竟什么也没有那个啥比命这个金贵，对不对啊？但是只要用上的话，我就知道，就这个发酵中药真的很霸道，对身体非常有用。
0: 没错，实际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更多的是把这个门槛降下来啊。用你的话讲，你是咱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那个老朋友，你见到它的效果了。所以说你再说，别说一块钱一片，就十块钱一片我也得用，为啥？
1: 对，
0: 效果好嘛，对吧？
1: 对，
0: 哎，但是你在没有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前，一块钱咱得掂对掂对。哎呀，我这以前，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以前走弯路走的多呀，你吃了很多药的效果不好，说的挺好的，用上不行了，心里边就犯嘀咕了。哎，所以说一块钱一片我也得掂对掂对，我看看行不行啊，是不是？哎呀，现在一块钱你说能买来啥呀？啊，这感冒药都买不来。
1: 想一想嘛，对不对？
0: 对，想一想。但是想了用了好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给我们带来的实在效果。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是好中药。咱们就说酒是粮食精，你吃粮食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喝酒你要是喝点的话呢，说喝上个半斤一斤的可能人就迷糊了，对吧？这就是发酵提升了药效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解释。三代延寿方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是现代工艺发酵的药材，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啊！你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用上是当天晚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效果了。
0: 嗯嗯，
1: 完这个睡觉明显感觉睡得哎舒服，
0: 嗯，
1: 好像这个胸口上那一个大石头啊一下子被人搬走了
0: 啊，
1: 没有那憋闷感，感觉很敞亮。用到15天的时候，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嗯嗯，
1: 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轻快了不少，也没有那种那个啥哈欠连天的那种感觉。而且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用上咱们这个哎三代延寿方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
0: 嗯嗯，
1: 因为晚上这个睡觉感觉非常踏实。
0: 那这咱就不用怕这个随时有心梗的危险了，那这个病就没有心理负担了。那除了这些改善之外的话，还有哪些收获？
1: 原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毛病，在医院里做这个彩超吧，那个说，有鸭蛋那么大了。
0: 啊，这属于中度的增生，嗯。
1: 再一个晚上这个起夜好几次，你说到这个厕所以后吧，站半天尿不出来。挺难受的那种那个情况，
0: 嗯嗯，
1: 所以为治过这个病吧，也买过这个田连康，说像那个消炎药啥的，也只是吃了以后啊，稍微缓解那么一下子。直到后来有一次啊，那个尿不出来，憋得难受啊，
0: 嗯，
1: 没办法就去医院那个插那个导尿管。
0: 啊啊，
1: 自打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确实啊，全身很通透。
0: 嗯嗯，
1: 一个月出来的时候啊，那、这个就能尿得非常痛快了。
0: 嗯。
1: 现在把这两副药下来以后吧，哎，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晚上也很少有起夜，而且血压吧也特别稳定。今天我测这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2、83，有时候这个事。
0: 嗯嗯嗯。
1: 现在最起码这个降压药不需要吃了，感觉特别的好，心脏也很舒服。
0: 嗯。
1: 晚上一到9点多钟啊，快10点的时候就困了，想睡觉。
0: 嗯，
1: 在上床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
0: 嗯嗯嗯，
1: 睡得特别踏实，也不做梦。白天嘛，感觉那个精神头也足，而且胃口也好了，就连那个腿脚啊都比以前灵活了。
0: 嗯嗯，
1: 所以我就感觉现在那个吃啥嘛，那个感觉挺香，哎，身体倍棒的那种感觉嘛。
0: 嗯，
1: 然后所以我想麻烦那个李老师，你帮我看一下， 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多少？
0: 嗯，其实老先生啊，以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包括对你恢复状态的一个了解，李老师认为你现在已经非常健康了。那、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它是抓住病根就下了猛药啊。我们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已经通达了之后啊，不仅说你吃慢慢香，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现在气血充盈了啊，你的各大脏腑细胞来讲的话都有粮食可用，有血可补充了，所以说你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以后呢，我们气血也好了，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的这个精华物质也好，都能够给你送入到我们受损的脏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你看呢，你现在呀哪哪都舒服啊。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你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那就能够始终保持咱们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啊。我的建议是啥呢，咱们用完手里的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再一个我听说那个他们都是吃这个三副药，要不要我也再配上一副药巩固一下？
0: 这个你用不着啊，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咱们对药的这个用量呢肯定它也不尽相同啊。你这你放心啊，就按老师说的去做你就行啊。
1: 好，谢谢您啊，谢谢。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2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牛奶是

0: 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6: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7: 第82集。
8: 这老道仙风道骨，气度不凡，进了树林也来背雨，正赶上这档子事儿。当有人提说这位是胤禛，这位就是铜铃之时，老道这身子就一颤，无量天尊，这个脸就变了色了，心头突突直跳，深感内疚。究竟为什么？总之这里边有事儿。老道呢化到了舌尖，要咽回去了。微微一笑，哎呀，荣幸荣幸，想不到因为被雨得遇两位高人，哈哈哈哈，三生有幸，我被我的雨，你们谈你们的。如果呢我在这害事，贫道就先行一步。说话顺手要解那毛驴，你看这个人呢受过良好的教育，自觉性非常高。胤禛一看呢，赶紧一摆手，哎，道爷您留步，我们这儿没有背人的话，您听听也算不得什么，既然如此，贫道就讨饶了。老道说完往树根底下一站，这呢枝叶茂盛，小雨儿浇不着他，一边背着雨一边眯缝的眼睛听着。按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说李英一看还得接茬说呀，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关于他的事儿呢咱不必详细说，但是你得听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李英的确是个好人，的的确确是背屈含冤。他父亲叫李光辉，家住云南昆明府城里，在昆明府城里开了一座双翼镖局，他是总镖师，

还有一个副总镖师叫陆滚、陆松坡，李陆两家好成一个人，哥俩开的。这座镖局的在西南来讲，挣钱是最多不过。正当非常红火的时候，李光辉突然提出来了，要关门不干了。这个消息传出，众人深感意外。不说旁人，跟他合伙的二爷陆滚也不解其意。晚上问大哥，咱这镖局子不说日进斗金差不多少，这么挣钱的买卖，您怎么说干就不干了呢？这为什么？兄弟，树哥哥跟你没商量，你记住古人这几句话吗？人不要贪婪无厌呐、这就叫急流勇退。我看咱这钱呢也搂个脖子帘了，哎，一点事儿都没出过，趁此机会一关张，哎，咱们里面三心闹个全脸儿，你说多好？再干下去，万里有个一，你受伤我受伤，镖局子栽了，咱们一世的英名付诸东流。你说哥哥我说的对吗？二爷一听，对，还是大哥站得高看得远。哥俩商量一定，当众宣布镖局子关张了。在关张的这天举行个仪式，把昆明城里面头面人物、公司两面的人全都请来，就那个八班都头金眼英孙亮也参加了啊。李光辉为了酬谢大伙，除了摆了丰盛的酒席之外，还请了几台大戏，戏唱完了他还当场献艺，练了一趟他们家最拿手的五虎绝命枪。这个金眼英孙亮因为也在场，他也喜欢练枪，看完老李家练这个枪之后赞不绝口，曾经跟李光辉交谈过，说李总镖师，你这枪练得太好了，以往我没见过，这什么招数叫什么名啊？李光辉说，这枪啊，是我们按着枪谱自己研制的，是我祖传的，所以说一般枪谱里边没有，叫五虎绝命枪，一共是禁命36招。哦，那么江湖上没有第二家会的？没有。他要会那奇怪了，就是我们家独门传授。这话就被金眼英孙亮牢牢地记住了，要不怎么后来演出事儿来了呢？书说简短，买卖关张了，哥俩搬出昆明府，离着昆明45里地找了块好地方买房子置地。哥俩还住到一起，当然都有家口了。这大房宅怎么办呢？一宅分两院，里边修道大墙，墙中间修一道门，就在大门口你看不出来，里边内眷可以随便出入串门，两家就好得跟一家相似。没事，李光辉跟陆二爷两个人谈文论武，没事唠闲嗑，这日子过得倒也轻松自在。但是人生一世啊，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啊，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话怎么这么说呢？有一天陆二爷到李大哥那院去串门，发现李大哥不在屋，你们两家好的跟一家一样，他上哪屋去没人拦着，他就问家人，你家大爷呢？哎，我大爷在后边练功呢。哦，我去看看。陆松坡奔后院，后院老李家有9间那么大的功夫房，这个李光辉啊始终这武艺没扔下，所以这个练功房里边顿子十所硬功、18般长柄刃、24路外五行的家伙是应有尽有，没事关着门自己偷着练。等陆二爷进来的时候，发现大哥正练一手绝艺，在那个棚顶上梁上啊拴着个大藤子圈，这藤子圈的直径能有1.5米，藤子圈的转圈呢等距离的全都是窟窿眼儿，一共36个窟窿眼儿，每个窟窿眼儿拴着一条绳子，这绳子

0: 也练完了。陆松坡一笑，哥哥，您练的这什么绝活？兄弟，这你还不明白吗？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转圈这36个棉花团就等于36个仇人。比如说，人家把我包围到当中了，怎么办呢？我一个人要以少胜多，就得练这种绝艺。你看，这棉花团揉起来，他还得回来，揉的劲儿越大，他回来的劲儿越大，就等于一个敌人向你进攻。那么我左躲右闪，让他碰不上我。要碰上我了，证明我就受了伤了。那么36个棉花团同时揉起来，等于36个人同时向你进攻，你怎么答对？就得以最快的身法。所以我天天这么坚持练。
1: 哎呦，好啊！
0: 不过大哥，这玩意儿毕竟是假的，跟真比武截然不同。
1: 是啊，
0: 但是有假才有真，你不练怎么能行呢？兄弟，你记住，这是头一步。第二步就更难了，把36个棉花团解掉，系上36把尖刀，那可是真格的。那把刀子揉起来，它再回来，多大的冲力，全奔人的致命之处。你要能把这36把刀轻松自如地全躲开，那功夫就阔透了。一个人对付几十个人毫无问题。
1: 是吗？我哥哥你练练，我也开个眼。
0: 那玩意儿太危险了，哥哥你练练，我瞅瞅。哥俩不喜外里，光辉一高兴，把抽匣拉开，里边有个皮囊，皮囊拿过来，沉甸甸往地下一放，啪打开30多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这都是特制的，每一把刀的分量是1斤2两。再看李光辉十分小心地掐着这刀背儿，一把一把全都系在绳子上的，把朝外，尖朝里，刃朝上，背朝下。36把刀系上之后，正好是个圆圈，人在当中站着，刀尖正好对这个人的两肋和前后心。李光辉说，看见没，兄弟，我给你练练啊，你离远点，别碰着你。哎，陆二爷躲在门口那看着，就见李大爷把对面这口刀的刀刃轻轻地掐住，还在这教给你。兄弟注意啊，掐刀刃的时候千万留神，这边可太快，不注意就这个口子，好一好把手指给你拉掉。往里带往外推，看着走，没说像秋千似的，1斤2两沉的尖刀往外一推，一会儿的，一道寒光回来了，直奔李光辉的前心。再看李大爷身形往旁一闪，歘，这把刀刺空了，紧跟着又揉回去了。就在这把刀揉回去的同时，李光辉一转身，把后边那把刀用同样的方法也揉起来了。这就等于前后两个敌人拿着2把刀向他进攻。揉起来之后，眼前那把刀到了，李光辉往旁边一闪，把这把刀躲开，后边的刀子揉又到了，他掐住刀刃又往外一揉，前后2把刀全揉起来，利用这个空隙，他把两肋左右这2把刀掐着刀刃也给揉起来，肉肉，就这样见缝插针，一把一把往上续，最后续到36把呀。陆二爷在旁边看着，吓得直冒冷汗呢。
2: 大哥，留神！哎呀，肉
0: 肉肉！再看李大爷从容镇定，毫不畏惧。哎呀，二弟啊，看见没？就是这种练法。你要不这么练，将来一旦发生事儿，那还得了吗？哎，我说大哥，难为您怎么想来的？我是吧是吧？
2: 哎，别，兄弟，太危险了。
0: 你像我已经练了1年多了，我心里有点底。你没练过，这可不行。你最好先从棉花团这块开始，等棉花团彻底打不着你了，再练这刀，从一把开始， 逐步增加。

说完了，哥俩到前厅喝茶，喝完茶这不就没事了吗？陆二爷回到自己的家里头就不痛快，不痛快什么呢？寻思大哥小瞧我，要不说这个人百人百姓的，大爷不知道。偏巧有这一天，陆二爷又找李大爷，李大爷进城看朋友去了，没在。陆二爷一看正好，我进功夫房，我去练练去。一转身的功夫，遇上老李家一个家人，他跟家人打了个招呼，等你们大爷回来告大爷啊，我到后院功夫房等他去了。哎，二爷您放心，家人知道什么呢？陆松坡奔功夫房一看门没锁，轻轻地推开，那东西都在那摆着呢。陆二爷把门关上，我练练。他先挂个棉花团，练了那么一阵之后，36个棉花团没碰上他。他一看这还有什么怕的，我练练刀子，抽匣拉开皮囊取出来，他没敢挂36把刀，先挂了4把，前后左右短一斤小打扮往正中央一站，按照李光辉教给他的方法，一把一把揉起来，这4把刀揉揉揉揉，他在里头是运用自如，根本伤不着他，他这胆子就大了。再添4把，又添4把，8把刀揉起来围着他直转，没伤着。再添几把，添来添去添到24把，你记住这数，添到24把呀。这回坏了，他就觉得眼花缭乱呐，手脚没地方搁呀，这刀子揉起来不容他思考。正这时候左肋下一把刀到了，他这一着急用手一划了，他忘了刀刃朝上了，那是开了刃的刀，只能掐刀刃不能用手划了。他这一划了，刺啦，把3个手指头的手指肚给划开了，那玩意儿他能不疼吗？陆二爷疼得一咬牙，这么一哆嗦，就在刹那之间，那几十把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到了。二爷再想躲是势比登天，就听见噗噗噗噗噗噗噗，他连哼了一声没有，就倒在血泊之中。自己找死吗？他死了能有3个钟头，谁也没发现，因为老李家人不多，这后边是功夫房。李光辉有话，在他练功的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搅，所以那家人经常不到后边来。一直到晌午了，李大爷从城里回了家了，进了门漱漱口洗洗脸，坐下喝水，把家人叫过来了。陆二爷过来没？早来了，您刚出门就到了。你怎么说的？我说您进城去拜客去了。二爷呢？对了，我还忘跟您说了，二爷奔功夫房去了，交代的清楚，说多的您回来，告诉您一声，他在功夫房等您。李光辉心里就一翻个，想起前者那个茬来了，他实在放心不下，转身赶奔功夫房，一看门虚掩着，李大爷就喊二弟，二弟在屋吗？没人回答。李光辉以为啊，他回了家了呢，可能家人没注意，进屋看看，把门推开了。哎，这不看则可，一看呢，李大爷哎呀的一声就坐地上，可要了我的命。后边那家人也看得非常清楚，也了不得了，出人命了。一喊，老陆家的、老李家的10几个家人全赶到出事地点。等李光辉到近前一看呢，二弟早就死定了，那血都流干了都。看了看这刀子上刀尖带着血迹，全明白了。李光辉撤自己一顿嘴巴子，嗨，怪就怪我呀，我没事教给他练这干嘛？另外呢，我还忘告诉他一句话，如果真要躲闪不及，有一个逃避的方法，这逃避的方法就是赶紧趴下，往地上一趴，刀子在你头顶，他怎么揉也扎不着你了。可是我没想到他能练呢，所以没告诉他，结果他惨死在练功房中。李大爷越想越懊恼，越想越后悔。

0: 但是人已经死了，后悔有什么用？给陆二奶奶送了信儿了。陆滚的夫人深明大义啊，带着孩子叫陆银来到功夫房，哭的是死去活来，哭罢多时到前厅，李光辉夫妻啊就问弟妹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咱是官了是私了？说官了，弟妹你去告哥哥去，叫官府给断，看看这事儿我们应该负什么责任，毕竟我兄弟死到我们家了，对不对呢？说私了，弟妹你放心，我二弟身后的事情我全权处置，不用你们家花一文钱，你看怎么样？陆二奶奶是个明白人，大哥大嫂你们怎么这么说呀？他死怪谁？怪他自己呀，他是个该死的鬼呀。哥哥你拉他来的，你没拉他来，你叫他练了吗？没让他练，他不是自找的吗？跟哥哥你有什么关系？您千万别往心里头去，咱们无需经官，要那样就被乡亲们笑话了，就私了了吧。另外呢，死鬼生前有不少积蓄，这钱我们自己花。不不，弟妹，因为人死到我们家了，我花。第二天出丧发病，花了不少的银子，消息传出去了。你说这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就传这瞎话，有的人就说看见没，这事儿蹊跷不蹊跷？陆二爷年富力强，脑门子倍儿亮，体质多健康啊，活蹦乱跳大活人，死到老李家了。哼，不用问，这里边有套头。你看老李头啊，外君子内小人，这是笑面虎杀人贼呀，暗地之中不定怎么的把陆二爷给害死了，完全可能利用这种方法剥夺老陆家的财产。还有的说那不一定，陆二奶奶长得挺漂亮，哎，背不住他看上他这弟妹了，把陆二爷鼓得死了，他别有心思。哎，嘿嘿嘿，你说有你们什么呢？这人就缺德呀。出了病以后，哎呀，李光辉十分难过，跟夫人看望弟妹，跟弟妹说这么办吧，从今天开始你们家的账封上，一个铜板也别花，我全权负责，所有的支出全由我账面上支，我报答我兄弟。你呢，好好养孩子，把这孩子培养成人，到了18岁给他娶妻生子，他是一家人家，那阵儿再动用你们家的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这，我还能挣钱，你们家分文不入了，剩下孤儿寡母了。李光辉是绝对够意思，一开始陆二奶奶不同意，后来一看兄嫂出于至诚，也就答应了。光阴似箭呢，陆滚这儿子叫陆银，一晃到了16岁了。16岁他早熟啊，这孩子跟成年人差不多少，天生的小白脸儿，也非常的聪明，从小他就跟他爹练功，他爹死了之后跟他伯父李光辉练功，李光辉总觉着对不起他爹，所以对陆银格外的疼爱，把自己浑身的本领全都如实地传授给陆银了。哪知道一腔心血换来的是深仇大恨。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

0: 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6: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0: 第83集。
7: 李光辉觉着家人，这话从何说起？我犯了什么事了？我干了哪些坏事了？少爷，你没干坏事，你还不承认？你在云南昆明府作案，一连续18条人命案呢，都是先奸后杀，手段极其残忍啊！每次作案之后，你都留下你的名字。你不是你干的。哎呦我的妈呀，李英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陆岩这小子干的。不用问，他找我报仇，见我不在，没有办法了，他才干出这种缺德的事儿来，然后留下我的名字栽赃陷害。陆岩呐，你这么做你可太缺德点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后来李英告诉老家人，老哥哥您放心，您是看着我长大的，您是最了解我的，我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吗？我琢磨着你不能干这种事儿。还是的，这是有人栽赃陷害，我希望您对我能理解。 是啊，要不是少爷你干的，我谢天谢地，那你怎么跟官府解释呢？看来我现在没法解释了，官府正在严拿于我，我要到了公堂，打入死囚牢，浑身是嘴，难以分辨。这是一，二，究竟这凶手是谁，我还不得而知，我要亲自调查，访清弄明白了，然后再说。老哥哥，我家里的事儿就拜托给您了。您可千万要把我家给看好了。
8: 少爷好吧，但愿老爷的在天之灵保护少爷您早早的晚安。
7: 这样李英连夜离开是非之地，回到山林里见着媳妇儿，一说媳妇儿可吓坏了。
8: 哎呀，官府正在通缉于你，这可如何是好？
7: 别怕，我什么没做，我怕什么的？咱矫正不怕邪歪，不过连累了夫人你呀，你带着孩子先躲避躲避吧，我呢要寻找这个凶手，究竟是谁栽赃陷害，是不是陆

0: 应干的这事儿，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把媳妇孩子安顿好了，李英带了足够的穿刺路费，背背单刀，腰系包裹，四外寻找陆银、陆小初，找这狼崽子。哎，你说事情巧不？这天走到杭州，李英进城，陆银出城，正好撞上。李英赶紧把头一低，身子一转个，陆银没看着他，从他身后过去了。李英心说，多日不见，陆银这小子个头窜起来了，没有别的变化，只是比当初瘦了，眼圈发青，耳朵边发干，贼眉鼠眼的，看那意思不能干好事儿。他在杭州干什么？我跟着他，我问问他怎么回事。李英一转身，低着头在后头跟踪，就见陆岩穿绸果缎，拎着个长条包袱，鼻子还哼哼着小曲儿，出了城了。上哪儿去呢？急了拐弯，到了一个镇店，离这不远，前面有一辆骡车，从骡车上下了个漂亮的大妞。这大妞进了黑门楼了，等车子也赶走了，陆岩到黑门楼前的停身站住，左顾右盼，最后认准了，从怀里头把粉笔拿出来，在门框上画了个白圈，留下了记号。李英一看就明白了，哦，这小子晚上准备到这家来采花来，怪不得他慌慌张张出城，闹了半天跟着这家骡车呢。好啊，看这意思，云南府出的18条人命案就是他干的。李英耐着性子等着，一直等到天黑，换好夜行衣，手提单刀，到了这家了，早早他藏起来了。二更天左右，就见面前黑影一闪，来了个小子，滴撩跳到院里了。尽管他动作如此敏捷，逃不过李英的眼睛。李英一看，陆岩正是这小子，大气儿不哈，在后头跟着。就见陆岩穿房越脊，到了内宅，内宅的窗棂纸灯光晃动，陆岩趴到窗户台这儿，往左右看看，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窥视。那个姑娘正款衣解带，准备休息呢。陆岩正直盯盯地往屋里瞅着，李英就到了他背后了。其实这阵手起刀落就能把他砍翻在地，但不能那么做呀，得留着带活气的，问清楚怎么回事，把他杀了，那官司就抖了不清了。李英想到这，用刀背子磕了磕他脊梁骨，啪啪一磕，陆岩吓得魂飞天外，回头一看，李英这小子眼珠子都红了，刚要吵吵，李英冲他一摆手，那意思别喊，往外边指了指，叫他跟自己出去。陆岩明白，二人一前一后离开这家，又离开镇店，就来到郊外的树林，在这儿一待，你吵吵谁都听不见。李英停身站住，手中提刀等着，时间不大，陆岩到了，见着李英他就骂，哎，姓李的，好小子，你惹不起小太爷，你躲了啊？你躲哪去了？我找不着你，你认为我就没招了？我告诉你，我在官府三番五次作案，留下了你的名字，我找不着你，官府可能找得着你，你毕竟迷不住，你又冒出来了，今天该着小太爷给我死去的爹娘报仇雪恨，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李英一听明白了，这小子都坦白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江南的灵秀，岭南的华美，京城的威严，晋商的敦厚，四种家具流派如何各领风骚？敬请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3部第13集《木韵四章》。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出一方家具。清乾隆年间，中国古典家具迎来了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从江南水乡到岭南口岸，从皇城宫苑到晋商大院，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渊源与生活方式，催生了四种风格迥异的家具流派：苏做的清雅，广做的华美，京做的威严，晋做的敦厚。它们或惜料如金，巧思攒接，或用料豪奢，一器一料，或集大成与宫廷，气度非凡，或扎根乡土，朴实内敛。一桌一椅之间，不仅藏着匠人的指尖功夫，更映照出盛世之下多元共生的审美图景。那么这四座究竟各自有着怎样的独门绝技？他们又是如何在选材、造型与工艺上各显神通的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三集木韵四章，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古典家具行业里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苏作文骨沁香园，线条以丽塑金工；广作用料进楼台，力求专一文饰精；精作选材称一流，宫廷霸气独占有；晋作行运与商道，金苏汇融领豪气。这里面

的苏作、广作、金作、静作，指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形成的四种家具风格。当时啊，在全国各地制作的家具，在造型、装饰、用材以及工艺各方面呢，都不尽相同，尤其形成了苏作、广作、金作、静作等不同流派的家具，分别代表苏州、广州、北京和山西地区家具的风格特点，是中国明清家具的四大流派。今天啊，我们就来讲讲清式四座。这是一件紫檀漆屏式扶手椅，原材啊靠背和扶手是仿灯笼锦窗棂的做法，用圆棍儿与石尖隔角相交攒接而成，富有几何图形的韵律美。在座面下呢是罗锅城加矮牢与之相呼应，别具特色。这是一件典型的苏作家具。那苏作家具是指以苏州为中心，集中生产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家具。苏作家具形成较早，从15世纪中叶开始，江苏省苏州、扬州一带，就以制作硬木家具著称。举世闻名的明式家具就是以苏作家具为主。那这离不开苏州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苏州在太湖之畔，又与长江大海相邻，河网密集，地势低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产丰富，宜人宜居。那个乡镇经济和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成为清代的东南经济重镇。那个明朝官员张翰在《松窗梦语》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啊，叫江南之耻犹莫过于三吴，吴志气而美，以为非是福真也，四方贵无器而无一工于器。在江南地区，尤其苏州啊，是三吴之一，以其奢华的生活方式而闻名。那苏州地区对于手工艺品的制作是非常讲究的啊，认为啊，只有这个制作精美的物品才是真正的珍品。那苏州的工艺品因其精美而受到全国各地的青睐和重视，那这也就促使苏州的工匠们更加专注于提升他们的技艺，制作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在苏州匠师当中就流传着几句口诀，叫雕刻要气韵，层次要分明，光滑要和顺，棱角要出清。这就体现了家具和器物制作对雕工的要求啊，不仅仅要光滑圆润、棱角分明，更重要的是气韵生动。虽然苏州匠人的雕镂技艺十分精湛，但是他们叫上古朴，不上雕镂啊。苏作家具并不以繁复的雕刻进行装饰，苏作家具的雕刻纹样啊，很少有非常大面积的，一般都采用小面积的雕刻或者镂空。纹样虽小，但是呢非常的灵巧精致啊，可以传神达意。苏州地区虽然比较富庶，但是仍然比不上京城，而苏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呢，又不如广州地区啊交通方便，那在一定条件上就限制了啊，像花梨木啊、紫檀木啊等珍贵红木品种的进入，木料很珍贵啊，这就造就了苏作家具的一大地域特色，就是对木材的精打细算。苏作家具的设计别具匠心，每一处细节、每一块木料的使用都达到了极致。他们根据木材的特点设计制作结构，在这种致用的思想下啊，就产生了苏作家具经久耐用的榫卯工艺和攒接工艺。

0: 那明清时期的苏州专门从事这种小件制作的作坊很多，可以说一人辈出。那《无限制》里面记载说，这些艺人的手艺啊，是明朝一代的绝妙技。啊，我们知道做小件需要相当高的技艺，在做苏式家具的过程当中，一些工匠啊便发挥了这方面的优势。他们巧妙地利用各种小料，啊，精确计算，最后使之成型。攒接就是利用小料，或者说叫料头，拼接制成大的部件，是苏作家具流派的最主要的工艺特征之一。那攒接的部件不仅省料，而且具有一种韵律感，而且可以透气，这样的一些实际的功能上的作用。我们看，这就是一件啊清早期的黄花梨三屏风罗汉床。床围子就是采用短材攒接成寿字图案，非常的费工啊！这是一件典型的苏作家具，床身呢有束腰，啊，束腰呢就是床板下面缩进去的部分，这个牙条与束腰是采用一整块木头制成的。这件家具啊，有着独特的魅力以及极强的视觉标识性，那由内而外都散发出浓浓的苏意。这是一种孕育在风景如画的江南地区的美学理想啊，是一种返璞归真、极致至简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它这种空灵的形态就源于设计者匠人心灵的淡泊与宁静。苏作家具风格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传统文化和园林建筑均是统一的一个整体，啊，是时代与地域风格相融合的产物。时代变迁，政权更迭，那苏州又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得到了富足的发展。哎，就这样，叫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江南地区这块土地上就催生出了苏作家具这一文化瑰宝。这是一件紫檀有束腰嵌影子木雕十二生肖扶手椅，清乾隆时期的家具啊。这把椅子的造型和雕饰是比较含蓄的，又不失气势，十分出众，属于上上品。那这把椅子硕大的搭脑连同两边的横绳是由一块整木挖作而成的，可见用料之奢靡。更重要的是，扶手椅啊原有十二件，现仅存两件啊，是一套以十二生肖为主题的家具。那其有可能是圆明园遗散之物，现在收藏在北京的颐和园。广作家具是指的清中期广府地区制作的啊，并具有当地地域性艺术特征的硬木家具。广州凭借港口的优势，是中国到达欧美各国最近的航线起点，那大量的珍贵硬木就在贸易中首先被运送到了广州口岸，这就为广作家具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在明末清初，有一位备受瞩目的僧人啊，他叫释大善。在康熙的初年啊，释大善担任广州长寿寺的住持。这释大善对早期广作家具艺术有着重要的影响。据《罗窗晓读》当中记载，释大善字石莲，东吴僧，后主广州长寿寺多巧思，以花梨、紫檀、点铜、加石做椅、桌、瓶、柜、盘、鱼、杯、碗、珠，往往有新意。持以小珠当世即士大夫，无不 赞赏者。意思是说，这个释大善字石莲啊，是东吴，也就是今江苏一带的僧人。后来呢，他就担任广州长寿寺的住持。释大善非常聪明，富有创造力，他就用花梨木、紫檀木、铜，还有各种优良的石头，制作出了椅子、桌子、屏风、柜子、盘子啊、杯子、碗等等各种物品。那这些物品呢，常常富有新意，他把这些工艺品呢，就送给当时的官员和士大夫。哎，大家都非常赞赏他的作品。在雍正时期，广东名将罗源、林斌等人奉诏入宫制作家具，那清宫廷的赏识就有力地推动了广作家具的发展啊，广作家具生产规模就开始扩大，并且与京作家具、苏作家具成为清代家具三大地方风格。乾隆帝被认为是历史上对西洋器物有着极大兴趣的皇帝之一啊，乾隆帝因为非常喜欢进口的西洋器物，还特意下令购买和制作这些物品。他曾经在一段官方的指令当中就明确地表示啊，对于购买西洋钟表、西洋金珠啊、奇异的陈设啊或者新式器物等，都不必吝惜费用。在乾隆年间啊，清朝的经济就进入繁荣和发展的阶段，统治阶级的奢侈靡费之风日益滋长，广东地区就开始流行这样一种奢靡的风尚。特别是那些商人啊、地主和中高级的官僚，而且在十九世纪初期，这广州的商人和达官富绅的宴请和社交活动主要是在家庭内进行的，所以呢就开始建造私家园林，使用豪华的家具啊，就在富人阶层十分流行，他们推崇这种奢华的造型、浮夸的家具。所有这些啊，都对广作家具的艺术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广府地区家具用料啊，它有一种叫一致为贵的这种观念，家具制作就是喜好使用同一种木料，甚至叫一料一器。那制作一件家具，广作家具的构件一般体积较大，最明显的是罗汉床的大洼马蹄，其向外的弧度啊，把木料最宽处尽量占满，以最大限度留大块木料的完整性。我们来看，这是一件紫檀有树腰雕椰树西洋纹饰的宝座，这是一件典型的广式风格的清宫家具。它的亮点之一就是巧用了中西图案雕饰，依据其新颖的造型设计、完美的比例关系及精致的雕饰和制作工艺啊，加之不惜重量较高的三弯腿，是极费料的部件。尤其对紫檀而言，所以可判断出此器是当年作为精品重器啊，在诸多艺术家的参与下历经多年方能制成的传世经典之作啊，或者也可能是广州地区的贡品，或出于叫造办处的广作。广作家具体现了广东地区的地理优势和审美特色，就为后来京作家具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苏州匠人惜料如金，与方寸间见巧思，广府名将用料豪奢，以雄浑显气派。而当这两股源流汇入紫禁城，在皇权与财力的加持下，一种全新的家具风格应运而生，京作家具。他取苏作之精妙线条，那广作之华美雕饰，更融入了宫廷独有的威严与排场。从选材到成型，每一件精作家具都需经皇帝预览，反复改样，不惜工本，只为彰显皇家气派。那么精作家具究竟如何在苏广两派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自成一家？那些深藏宫苑的重器，又暗藏着怎样至高无上的理念？

上也满满的雕刻着云龙纹。啊，这下面是一个托尼，让整个宝座稳稳当当，完美一体。总而言之，这件宝座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雕满了象征皇权的龙纹，象征吉祥的凤纹和寓意长寿的图案。可以说呢，是一件将皇家的威严与工匠的匠心完美融合的艺术珍品。啊，这件宝座造型虽然是明式，但所雕的云龙纹以及夔龙纹都带有典型的清代特征，因此呢，断定此款为清代仿制。北京是清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家具制作以清宫皇室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由于清宫家具是集清宫雄厚的物力财力为基础，汇集了全国优秀的木作精英，啊，而且呢不吝材料和工时，装饰华美异常，形成了其造型啊雄浑肃穆、装饰豪华气派的总体艺术风格。那我们这里讲的金座家具啊，主要是指清宫造办处制作的啊，供给皇宫使用的家具。金座家具是在苏式和广式家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与二者形成清代家具三足鼎立的总体态势。从康熙后期起，为了进一步满足皇宫生活的需要，啊，清宫继续从苏广两地采办家具，从苏广两地招募许多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啊，不惜工本，专门为清宫制作皇家之用的家具。那在康熙时期，苏作工匠因为技艺高超，擅长精雕细刻，所以在清宫造办处地位比较高，啊，深受皇帝的青睐。到了雍正后啊，随着广作家具的兴起，清代家具的审美情趣因为受到统治阶层的偏爱发生了改变，啊，以这种造型健硕、装饰繁复为特点的广作家具逐渐取代了苏作家具的地位，继而成为清代宫廷家具的主流。那这一阶段受到广作家具的影响，在制作工艺方面啊，清廷以及达官显贵阶层为了彰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社会地位，相继就追求皇家的气派，这种豪华的风格。那个金座与广座和苏座都有所不同啊，比如说在用料方面，这金座家具呢主要是为皇宫内的人员使用，那宫廷家具是清宫财力物力的彰显，是以色泽浓重的紫檀木为首选，其次是黄花梨等珍贵硬木。所以总体而言，这个清座家具比江南地区用料较大，那它所掺入的杂木的分量也不像苏作家具那么多，但是啊又不像广作家具那么大方，所以它与纯粹的广作家具有所不同。由于广木作所使用的优质木料全部来自广州，啊，路途遥远，所费的时间啊、精力啊、财力相当庞大。那因此，造办处在制作一件家具之前，一般是有这样一个流程，叫先画样、承揽。经皇帝预览之后，会提出很多修改意见，然后制成小样，这个小样再给皇帝预览之后，一般皇帝都会觉得说这某部分用料过大，然后令其改小，啊，长此以往就形成了这个金座家具比广座家具用料小，但是呢又比苏座家具用料大方的特点。那么在造型和装饰方面，金座家具整体造型是以广座为主，但是呢细节的线条啊又是以苏座为主，并且融入了宫廷以及西洋家具的雍容和气派，这样就既借鉴了广座家具的华丽特色，又保留了苏座家具的线条美。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金座家

0: 剧似乎是在追求一种集大成的效果啊，它讲究是和建筑氛围的和谐。比如我们看下面这件家具，它就和北京独有的四合院的建筑形式融为一体。这是一件红木有树腰八足方凳啊，是清晚期的制品，是成对制品当中的一件。它的牙子和腿都很特别，我们看它和中式古典建筑的垂花门十分相像。垂花门是四合院当中一道很讲究的门，它是内宅与外院的分界线和唯一通道，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指的就是这种垂花门。我们看它的檐柱不落地，是垂吊在屋檐下，称为叫垂帘柱。这张凳子四个边角下垂的小柱就可看成是垂花门当中垂帘柱的简化。牙子上所雕的图案与清晚期北方地区垂花门的雕饰呢十分相似。哎，据此并结合其用料工艺手法等特征，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啊，这件凳子应该是清晚期在北京地区制造，是一件精作家具。精作家具富丽堂皇，装饰手法厚重富丽，纹样复杂多变，给人较强的宫廷艺术品的感受，彰显了宫廷生活的重气氛讲排场。精作家具是我国古典家具的一个重要分支。
1: 苏州的灵秀，广州的华美，北京的威严，三种流派各领风骚。而当目光转向太行以西，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家具风格在晋商大院中悄然生长。晋作家具，就地取材不是张扬，造型敦实，少虚多实，与高墙深院浑然一体。它不追求苏作的空灵，也不模仿广式的繁缛，更不刻意彰显京派的尊贵，却自有一种质朴内敛的力量。那么晋作家具究竟如何在材料与工艺上因地制宜？那些藏于深宅的老家具又诉说着晋商怎样的处世哲学与家族理想呢？
0: 这是一件百寿核桃木屏风，陈列在山西省三多堂博物馆，呈五扇式，由中间向左右两侧分成阶梯式下落，并以核桃木雕琢成榫卯的形式进行拼接。屏风纹饰雕刻手法奇巧，分为圆雕、线雕、浮雕、透雕等等雕刻手法，上下各50个寿字，以及还有啊，世称三代帝师，这所谓的三代帝师就是道光、咸丰同治的老师，叫齐俊藻。啊，他摘录了古代17位学者祈祷训诫后人的文章，所以有什么呢？叫100个寿字和这个文章，都是用阴刻手法刻于其上，然后又用金粉进行修涂。那个三多堂的三多呀，指的是多福、多子、多寿的意思。啊，这座大名鼎鼎的三多堂是明清晋商巨富曹家大院众多的堂之一。曹家大院是一寿字形宅院，有房屋277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历经近现代的战乱以及动乱之后，保留尚为完整的这样一座大院。晚清名臣学者徐继奢在其编著的《五台新志》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以耕耘。啊，意思就是说在山西啊，商业被视为重要的生存和发展手段。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轻视农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产业，而是因为地理和人口的压力，就 迫使他们转向商业。那这种改变并不是放弃根本，而是适应环境变化的一种策略。所以被迫呢就出外贸易的山西商人就形成了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晋商，太古曹家的第十四代传人叫曹三喜，他就是众多山西商人中的一位。他年轻时闯关东，以种菜养猪啊，磨豆腐为生，生活十分艰辛。略有积蓄之后呢，他就开始利用当地盛产的高粱酿酒，酿酒业就成为了曹家发展的第一个行业。曹三喜有了钱以后啊，他不是去过一种很豪华的生活，而是把它投入到其他行业的发展中，哎，就是扩大再生产。所以他的商业很快又发展到了杂货业、典当业。到了明代末期，这个曹三喜啊就在东北创建了雄厚的商业基地。由于啊山西人的根祖观念强烈，所以富裕起来的晋商在家乡就大建宅院，来形成了具有山西特色的传统建筑，比如非常有名的曹家大院、王家大院，还有这座曹家大院。哎，这些大院都是代表晋商美学的传统建筑，是民间建筑的瑰宝。晋商大院体现了山西商人重商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个建筑啊，层次分明，装饰意义深刻，充分展现了晋商文化与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的结合，追求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成功的晋商纷纷以巨金建造庄园，那在这些深宅大院当中，当然需要大量的家具来陈设，晋作家具也就应运而生。晋商雄厚的经济基础为家具设计和创作就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得家具制作工艺达到了顶峰。那晋商在商业活动中接触到了各地的文化和艺术，哎，他们将外来的这些元素就融入到晋作家具当中，使得晋作家具在风格上更加多样化和开放。晋商非常注重家具的实用性和耐用性，因为他们需要长期使用和传承，因此啊，晋作家具在设计上注重功能性和结实耐用，同时也追求美观和舒适。那和空灵秀美的苏作家具相比，晋作家具就显得更为厚重和宽大。同时在造型的虚实对比方面，晋作家具更趋向于实，而较少使用虚的手法。它是展现出和大院建筑相似的这样一种封闭幽静的外观特征。那这种家具，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 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万民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在这儿啊，我必须正式的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咱们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目前呢已经到了最后收尾的阶段了，随时可能结束。那么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呢就会跟国际统一价格接轨了，就是1380元一克。这对于大多数普通工薪家庭来讲，那恐怕就承担不起了啊，承担起来也非常吃力。我一再强调，就是这次的推广工程是国家支持、各部门联动、上下齐心，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带来的最大的医疗福利。那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大家有病不会治、有病没钱治的难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啊，咱们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你也必须要去争取一下，对不对？一克一块钱，一个馒头、一趟公交车都不够的钱，但你现在就能用上国家最新审批的第一个生物新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咱们把病啊都治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呢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呢。其实说到责任啊，我常听一些老朋友啊经常说什么呢，人一老了就不中用了啊，不仅啥啥干不了吧，还给儿女添麻烦。其实在我看来根本不是这样。咱们说闺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他们这一代现在正是什么上有老下有小这个中年的阶段，身上的担子啊确实重，责任也大。那作为我们上面的这老一代，大家知道自己最大的责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吗？ 真不是说你现在能帮孩子干点啥啊，是做个饭呢、啊、送孩子上学，还是再去挣点钱，我跟您说都不是，是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

负责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自个儿身体硬硬朗朗的，对吧？你能走能动，能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老伴儿，稳住家里的大后方，我觉得这是咱们老年朋友对这个家庭最大的贡献，对儿女最大的爱。当然这也是我们推不掉的责任，对吧？因为毕竟身体是你自己的。这个责任呢，其实说出来谁都懂啊，这个理儿都明白，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做我才能担负好这个责任？我怎么做我才能调理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自个儿身体健健康康，能走能跳的，对吧？尤其是慢性病患者，你说谁不想有个好身体啊？但问题是现实的条件不允许，一身的病怎么治治不好，那咱们就得找一个能解决疾病的根本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啊。什么条件呢？第一个就是能够治病省钱呐，你花太多钱治不起没用。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彻底的治好我们这一身的病。我们治病不是目的，大家一定记住，治好病才是根本。要不然你说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你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对不对？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花的钱还不多，这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可是咱们放眼现在的这个医疗环境啊，治病的药也太多了，对吧？咱们老百姓真选药的时候一头雾水啊，是花着钱遭着罪啊，憋气带窝火啊。你别说患者糊涂，我跟您讲啊，就连一些专业人士他也说不清楚这药里边到底有多少水分啊。所以经常有患者家属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你说我这个药怎么选呢？我吃这个药我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的病啊？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你就像高血压的患者，在全国有多少？1亿多呀，高血压患者。对于高血压的研究，你说我们研究来研究去，患者不都是需要吃药来维持吗？对吧？甚至于终身用药，专家说了多少多少道理，就这样，我跟你讲，那个生意它就有了。什么生意有了？就是你不断的终身用药，你要重复消费。如果把你高血压治好了，你这病断了根了，药厂怎么赚钱呢？对吧？其他慢性病的道理那不是一样吗？你器官都能细胞移植了啊，癌症都有抗癌疫苗了，你说慢性病它真的就治不好吗？我跟大家讲，绝对不是，这是资本的恶意炒作啊！这些话没有人会跟大家讲的，只有我敢跟大家讲实话。大家记住啊，不是慢性病治不好，你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要用好药，这叫卤水点豆腐，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如何选药，这里边却是有大学问的。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跟大家讲啊，你要选择解决病根的药物，首先它必须是正规的权威机构审批的，列入国家药准字的药物啊。其次你更要注意的就是你用的是不是专利商标的新药。咱们就拿801致因子来讲，它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生物新药，所以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好药。你看大家吃那些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啊，治疗心脑的、活血的、扩血管的啊，骨病止疼的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本身没有问题，我跟大家讲，但是呢，它停药就犯病，这就是问题了，完全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所以你回首几年，你看看你那个病是不是越治越重，你的身体是不是越来越虚弱。咱们这个病如果这么治下去，我跟大家讲，你那个命早晚要出大事儿的。其实这种治法呢叫无效治疗，我们得对得起自己的这条命，我们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所以我讲过，人之所以生病，说到底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生病了。可是你发现你以前用那些药，包括你进医院输液啊，做支架搭桥手术，你这些治疗手段归根到底没有一个是能真正治细胞的，能在

胞能营养细胞的。而801聚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之所以这个药这么好，就是因为它能够解决细胞的根本问题。它毒含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在西方医学界有一个什么称呼呢？称细胞治愈因子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呀。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验证啊，能够一次性治愈人体细胞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什么酶呀、肽呀啊，这些都是啥？都是治愈因子当中包含的，它只不过是起到营养细胞的作用。而真正能够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细胞的是谁啊？只有细胞因子。但是以往细胞因子的药呢，它有两大缺陷啊，这两大缺陷呢也挺要命的。一个就是治疗因子非常单一，所以它的治疗范围也比较单一。你比如说溶栓的，它就只能溶栓；降压的就只能降压。那你软化血管的，它就只能软化血管。而我们慢性病患者很多，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什么一体多病，对吧？你像冠心病的，大多还有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还有的是高血糖的、血管硬化的。那你要是一种一种细胞因子这个药吃过来，那你这一天也别干别的了，对吧？在家里净吃药数药了，那也不行。另外一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啊，这也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你比如说像脑血管专用的叫 ZR 脑活因子，一支多少钱呢？5916块钱，在临床啊。治疗骨病的 OPG 骨保护因子，一支多少钱？9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支要15300块钱，在临床上。所以如果你按疗程进行治疗的话，那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你想治好全身的病，那也绝对是天价了，天文数字了。而801治愈因子呢，我们绝对不能那么做啊！这两大缺陷我们全部得到纠正了。很多听众都清楚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采用的是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以后叫3秒钟入血吸收，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我们经过6期的临床效果验证，801治愈因子能够对全身上下100多种疾病同时快速的发挥强大的治疗作用。那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其中的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能够净化血糖环境，同时呢再生修复胰岛 β 细胞，一方面重新恢复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啊，平稳血糖，逐渐的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外一方面啊，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代谢糖毒，实现心脑眼肾等啊各种各样的糖尿病并发症同步进行治疗，达到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效果。那你再比如说脑血管病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其中的 NK 神经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你这样就可以让患者意识清醒啊，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记忆力明显提高，行走自如，生活自理。还有各种心脏病的患者啊，我们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它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脏功能的全面恢复啊，消除各种心脏病的不适症状，就相当于什么呢？你不用手术啊，但是给患者呀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从而避免心梗、支架搭桥等等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痛苦。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哮喘的、肺病的啊，还有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的、肝肾功能损伤的、各种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啊，还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啊静脉栓塞呀、啊、等等啊，这些重病大病，我们在使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80%

0: 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复活，5脏6腑功能正常化啊，治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此停针停药。801治愈因子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特别是现在我们还能享受全国的推广价格，一克一块钱啊，不管你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咱们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大家呀一定要抓住这次万分难得的机会，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大家早治早好，早用早好，谁用谁好。我敢说啊，你只要用一次801治愈因子的疗效，比你之前用的那些药都强过百倍千倍。目前这个推广工程已经到尾声了，随时都会结束。还有没报上名的啊，刚刚听到消息的这些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咱们什么事儿都能拖啊，都可以放一放，唯独省钱治病救命的事儿，千万不能等，更不能拖。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4: 我是吉林长春的。一颗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我还能再参加不了？
0: 原则上啊，我们是不允许重复订购的。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面向全国的，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是想用都用不上的，所以咱们尽量啊避免重复订购啊，让更多的患者能有机会享受到一克一块钱最大的福利，有机会治好自己的疾病。毕竟这次活动机会非常难得，今后有没有还真不好说了，对吧？我呀也不敢做出保证，明白吧？
4: 啊，那我就让别人帮我报个名吧。我是前几天吧给我老伴申请的801治愈因子，这才用4天，你说老伴儿真的是见好，挺好的。
0: 啊，你老伴儿已经申请上用上801治愈因子了啊，用上4天的时间，那你为啥还要申请啊？
4: 这不是他用的见好，我心里有底了，不用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也治治。当时吧，我定的时候是老伴儿病的厉害，我就寻思先紧着他用吧。这老头子不中用了，他是前年骑电动车跟车撞了。虽然脑出血，当时吧是在长春一大做的开颅手术，手术以后吧别的方面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下床吧也走不了路，这两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你说用801治愈因子当天他就乌了乌的说感觉身上热乎， 我当时还不大相信怎么能效果这么快。第二天血压就从高压165降到130，低压从115降到95了。
0: 嗯，
4: 这我才信。以前嘛，低压高的他都吓人，我给他换过几种降压药，始终就是降不下来。这回下来总算松了一口气。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稍微拽着他，稍微使点劲，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两三分钟。
0: 嗯、
4: 虽然坐的时间不长、
0: 嗯，
4: 但是那些年也没有这几天的功夫好啊。这没有专利的老药和有专利的新药区别真是太大了。
0: 嗯，您这话说到点上了，这一口气儿啊，您说了这么多，核心的意思我懂了啊，就是老伴儿啊用801致因子已经4天的时间，结果疗效非常突出，对吧？立竿见影就见效了。其实咱们801致因子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不管是哪儿出问题了，细胞坏了、伤了、死了，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呢，叫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能够快速的去修复、激活、再生你全身的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所以它治病呢，从头到脚整体进行治疗啊，能够使疾病康复得更快。就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用了以后，绝大部分像重病、大病啊，包括常年慢性病的这些患者，你就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你长期观察801致因子，3个周期下来，可以达到完全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治好了以后啊，它是不会再复发的。
4: 对呀，真的是这样，这样啊。
0: 嗯，
4: 你说吧，这不是我这一比较，他身体一见好，我心里也敞亮了。哎呀，日子这就看到盼头了。原来就打算老伴治好了我再用，家里这两年这真是不瞒你说，钱也挺紧的。现在效果这么好，还是一颗一块钱，我寻思我赶紧把801治愈因子就买了吧。推广结束了，那我以后不就得后悔吗？
0: 这是肯定的呀。你想801致因子的推广工程啊，就现在随时都可能结束啊，对吧？一旦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那一克是1380块钱呢，比黄金还贵3倍呢，对吧？我呀得把丑话啊跟大伙说到前头啊，就是有可能今天还有这个活动，明天就没有这个推广工程了，明白吧？所以大伙啊都抓紧时间赶紧的打电话。您自己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我这病吧，我跟你说，一半是伺候他累的，我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这一犯病脖子就发紧，转个头回个头吧也有动静，嘎巴嘎巴直响，脖子还发酸，难受的都想吐。完了胳膊吧抬起来也费劲，尤其是晚上睡觉，脖子不垂几下肯定是睡不着。这个肩膀子也疼得厉害，白天家里又没个人，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可是我这脖子和肩膀子都疼，真不瞒您说呀，就是咬着牙坚持。
0: 我太理解了。不过您这个病啊，我跟您讲，801致因子完全能治啊，肯定没问题啊。颈椎病啊，在大家眼里恐怕是很难治的病，我们过去那么多年真没有几个把颈椎病治好的啊。但是这个病在我手里边，那治疗简直太简单了，你只要把801致因子用上，肯定就让你全面康复，而且今后再也不犯颈椎病。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个小孩子啊，不管是白天怎么闹腾怎么玩，他晚上睡觉你别管睡什么姿势什么造型，对吧？从来你没听说过小孩颈椎难受吧？
4: 对呀，
0: 对吧？咱们也是，你治病最后得治成什么样，像孩子似的，你得治到这个根儿上。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大家一定记住啊，包括您也是，它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所以像您这个颈椎病是什么细胞？骨细胞的病变吗？导致这个椎间盘呢逐渐发生退化了，造成这个椎管狭窄呀，椎间孔变窄呀，造成这个韧带的松弛啊，出现增生钙化啊，然后压迫刺激，造成这个周围血管堵塞，神经坏死的情况。所以你这个脖子不敢动，一动就难受，对吧？严重的那就嘎巴一下就瘫痪了，明白？所以您记住啊，801致因子当中有什么呢？ OPG

0: 护因子，促进新生骨细胞，所以它可以抑制疼痛，而且呢还有纤骨蛋白因子啊，是修复骨细胞损伤的，恢复这个颈椎啊、肩周啊这个结构和功能，还有 ZR 激活因子，还有 ZR 骨激活因子，全面的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这就让你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呢、啊、完全可以得到康复啊。而且啊，到咱们这个年龄段，我跟您讲，这个很多老慢病都是埋下伏笔的，明白？我们身体的细胞是越来越老化的，你把这801这个因子用上，第一个你现有的病肯定全能治好，另外就是让你以后再也不得老慢病，明白吗？
1: 明白，就现在你说的话我全信了，谢谢张老师。那我一会儿让我儿子帮我报个名吧。
0: 哎，这也行啊，您这样啊，赶紧抓紧时间去落实名额去，咱们一元顶千元的药费，错过可真就没有了，好吗？
1: 嗯，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张老师。
0: 嗯，好，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01801。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个朋友啊？
3: 张老师，我是哈尔滨的。
0: 嗯。
3: 哎，免贵姓刘，我叫刘志民。
0: 嗯嗯。
3: 801治愈因子我已经用上了。
0: 嗯，用了多少天？
3: 不到一个月，28天了。
0: 嗯，怎么样啊？感觉？
3: 确实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0: 嗯。
3: 喝什么都没有，那个老药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0: 嗯嗯。
3: 哎，现在推广功能一克1块钱。我寻思这次啊，我说什么都得把药啊都买点，多备点，多用一段时间，把自己这身体呀、啊、养得好好的。哎呀，以后啊可以说是随便吃香的喝辣的，身体好好的，那多好。
0: 那倒是。嗯，说的实在啊。
3: 是啊，说句心里话，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呀？说不好听的，买个冰棍都买不来呀。这要到医院里头，那1块钱连挂号钱都不够呢。
0: 哎，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咱们实事求是讲啊，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这个药费，相比之前便宜了多少？1000多倍，真是，它就是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不会给任何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当然，我也得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我们按照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来讲，就是一克1380块钱这个价格，它也不算贵，你知道吗？有句话讲叫什么？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我给你介绍一下，比如说一种细胞因子的，你知道哈，就像这个脑血管病专用的叫 ZR 脑活因子，那一支多少钱啊？5916块钱，对吧？你再想想，801治愈因子一克不到1块钱。里边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这么1块钱，解决的是什么？全身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所以你说这一克1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
3: 对，
0: 其实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是真正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福利，天大的福利。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呀、啊，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千万别错过，错过拍大腿没用了。
3: 对，那肯定不能错过，张老师也在你这给我报个名额。
0: 这个非常抱歉，我这儿可真报不了名啊，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因为什么呢？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了啊，您在我这儿报名，我再去查，还赶不上您自个儿打电话直接报名快呢，好不好？
3: 哦，
0: 哎，
3: 哦，
0: 我了解一下您原来得的什么病啊？您跟我介绍介绍情况。
3: 哦。

0: 你看我今年70岁了，哎呀，我是这病啊，真是，哎呀，挺遭罪，哎呀，像个活死人似的，有慢阻肺，这人活一口气儿，这气儿上不来，哎呀，这多难受啊！当时喘气儿费劲，费老劲了，就好像有东西在这堵着似的，可难受，可难受的了。嗯，
1: 明白。
0: 一开始吧，还咳嗽没老咳嗽，哎呀，手脚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感觉一天天呐、啊，这活着真是遭罪，度日如年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1: 嗯，
0: 哎呀，那时候也没少吃药啊，可乐、必妥、肺气阻片儿，还有很多药、
1: 嗯，
0: 也都不行，根本就不能解决病根儿，也就是啊，能维持啊，缓解缓解。
1: 哎呀，您这都是老病成医呀、啊，简直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就您过去那些治病的方法。那最多就是缓解症状，为什么这叫对抗性治疗？它实际上根本不治病，只是在掩盖病情啊！不仅不治病，它最后还可以耽误病情，让你这个病越治越重。我说的对不？
0: 对，对呀、啊，尤其是这个有这毛病以后吧，连这心脏啊，就感觉跳的都弱了，没劲儿，有时候心还慌、
1: 嗯，
0: 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啊，就像针扎是那么疼一下。
1: 嗯，
0: 再有一个，这吃药吃的这些年呢，这胃呀、啊、胃炎，还有食道炎，成天呢这胃不舒服打嗝，不管是饭前饭后胃老是不舒服，也说不上啥时候那胃呀、啊、就跟那针扎一样疼。过了10来分钟啊，再、
1: 嗯、
0: 吃点药还能好一点，能缓解缓解。哎呀，就前段时间。就感觉这嗓子就感觉像鱼刺在那个卡着了似的，扎着似的。
1: 嗯，
0: 对呀，这咳也咳不出来，咽不咽不进去，就在那堵着嗓子眼儿似的，感觉、
1: 嗯、
0: 也说话后来有点沙哑，喝点水呀、啊、润润呐、啊、还能好一点。就这么一天的反复好几次，也是遭罪呀、啊，真是痛苦啊。但是现在用了861治愈因子，用了不到一个月，28天。现在感觉啊，对这个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是彻底心服口服服气了，见效快。你看，我就记着我刚用上1-2天，我就觉着我这胃呀、啊、比劲儿舒服了。
1: 嗯。
0: 哎呀，不像以前老打嗝那难受。嗯。也吃点东西啊，胃也得劲儿了。
1: 哎，您看啊，您觉得这1-2天马上见效，您觉得见效特别快啊？其实我跟您讲啊，您别不高兴，您在我这儿都不叫见效快的，因为什么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航天转粒子技术制成的，它是小分子剂型啊，都小于道尔顿呢，非常非常小，所以进入身体特别好吸收，3秒钟入血，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开始见效了。快的患者啊，用上以后2-3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您这是1-2天见效的、
0: 嗯、
1: 很正常啊，非常好。
0: 也这我就很知足很满意了。你看今天我用了28天了效果更好了。
1: 嗯，
0: 你看喘气儿啊比以前呢、啊、比顺畅多了。
1: 嗯，
0: 心口也不老疼了。浑身呢、啊、现在感觉可舒服了，可有得劲儿，舒得劲儿了。
1: 哎，
0: 也待着没事儿，我还能走走出去溜达溜达。哎呀，上楼也不感觉累，因为我家住5楼、
1: 嗯、
0: 哎呀，之前都下去不敢出去，上不来怕，现在喘口气就上来了。哎呀，就感觉啊，这回我这身体好了，我这有信心了，这回我得多买点儿，多用一段时间，身体好好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啊，这日子才是好日子过的。
1: 哎，您说的太对太好了。801治愈因子啊，它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是直指病根儿啊，治病叫干净利索啊。
0: 嗯，
1: 我说过，其实咱们的病只是一种病，就叫细胞病，而细胞的医生是谁呢？就是细胞治愈性因子。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我跟您讲，这病永远它也不会好的。你不仅病不会好，而且它还会不断的继续恶化，对吧？所以我开始讲那句话、
0: 嗯、
1: 叫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什么？这是真理。您能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完全都是801治愈因子当中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是

0: 您比如说像801致因子当中独有的叫 NK 肺活因子 ZR 生长因子、NK 抗炎因子，它就完全可以去修复您那受损的肺泡，提高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细胞的活力，所以您那个肺泡气体交换的功能就越来越正常了，彻底消除呼吸道黏膜的炎症，所以你呼吸怎么了就越来越顺畅，对吧？
1: 是，
0: 越是呼吸系统疾病严重的患者，它见效就越明显，就越快。
1: 对，
0: 您这是用了28天了啊，时间还没到，您还继续治，我跟您讲，越治效果越好。等你用到80天的时候，能达到什么效果呢？我们叫8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您的肺泡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80天呼吸特别正常顺畅，全面的恢复健康，您这个时候出去能跑能跳，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呢是在实验室做过无数次的实验的，各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针对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我们采用对比的方法进行验证啊，各种各样的重症的病人我们进行至少是3000多次的临床实验，充分证明什么呢？应用细胞治愈因子以后，我们人体细胞是能够得到激活、再生以及全面营养的，它就可以重新发挥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像大家伙的这些病啊都能治好，所有慢性病都能治好啊，这个就没什么可奇怪的，只要你是细胞构成的，你承认这一点，那细胞治愈因子它就能治好你的病，对吧？相信我啊，你们要给我信任的话，我就肯定会保证大家的健康。
1: 是张老师，信任您，我现在就认准801治愈因子了，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个就自己骗不了自己，谁也骗不了我，所以说我赶紧多申请点药。
0: 行，您赶紧去打电话，可千万别错过。那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以后身体康复更好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1: 那没问题，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我叫李芳，我家是湖北这边的。今年65。我就想找您看看病。不知道您能不能有时间给我看看。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0: 啊，您跟我说说您什么病啊？我怎么听您说话这么气虚的感觉呢？没有劲儿啊？
1: 是啊，是没劲儿。主要的我有那个冠心病呢、
0: 啊，
1: 另外还有那个脂质变硬化、二尖瓣钙化，还有反弹这个毛病。
0: 哎呦，那您这个心脏问题就比较严重，这也叫一心多病啊，而且是方方面面都出问题了，房颤都有，你这心脏啊离心衰也不远了，我跟您讲啊。血压多少？
1: 我的血压呀是正常的，正常一般的都是130左右，低的呢都是80左右。
0: 嗯，您这血压还可以，还真行。血糖呢？
1: 我血糖空腹的时候就是8-11这个样子，餐后呢一般都是11-20都不稳定。还有一次是住院的时候，我高血糖都达到25了。
0: 那也太危险了，您这是糖尿病啊。你如果这个血糖老这么高，很容易酮症酸中毒，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很容易死人的啊！您那个降血糖都用的什么药啊？现在呀？
1: 就是我在打那个胰岛素啊，叫优比乐50，早上一般都是16单位，晚上一般都是18单位。另外口服药呢，就是吃的葛华脂0.5的。早上一粒、晚上一粒呀、啊。
0: 那您现在是胰岛素也打，降糖药也吃，血糖还是不稳，对吧？而且还挺高的，实际上。
1: 是、
0: 啊。哎呀，您这样吧，那个葛华脂啊，您吃的时候中午第一口饭以后，你再加一粒拜糖平，好不好？
1: 嗯，好。
0: 嗯。
1: 我吃拜糖平啊，就胃胀。
0: 胃胀不舒服，那你中午那顿饭前你加一粒亚茉莉呢？
1: 那个我吃完那也尿不出来，那肚子觉得都胀疼啊。
0: 哎呦，你这个身体呀、啊！你说我给你加两样药啊，帮你控制这个血糖，拜糖平也不行，亚茉莉也不行，那你那个胰岛素，你要不早晚要加点量。啊，还有睡前你可以加一种这个胰岛素，打长效的，打8单位、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另外你这个心脏方面呢你也要用药啊，就是你加一个森松养心胶囊吧，你记一下写字行不、
1: 嗯、
0: 这个药每天吃4粒，一天吃3次啊，然后呢都是餐后半小时吃就行。
1: 啊，叫森松养心胶囊。
0: 对对对。
1: 嗯，好，我记了。嗯，吃药也吃多，这个胃疼啊，张老师。我听我家楼下的那个大姐说呀，她说她用上那个801止晕止入因子啊，之后啊，这个没几天，心脏就改善很多，而且就不难受了。哎、
0: 嗯，
1: 我现在就是，主要的就是干不了活呀，做不了事呀，也不能动，一动就难受，就痛啊，这是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行吗？
0: 哎呀，那太可以了，完全可以呀、啊！你要是能吃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是最好的了。而且现在啊，还有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就是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接近尾声了，随时都可能结束。你要用801治愈因子，你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它当中呢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叫治愈性因子，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问题的。
1: 哦，那我是看过楼下说那好，我也在想试试。他说我要是没有用过这个这么好的药啊，不知道药效有多好。感他说了这个我心里面好暖和。
0: 我跟您说801致因子啊，它跟你以前用那些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管是不是就通了？冠心病是不是慢慢就没有了？啊，然后再有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干啥呢？专门修复血管的，让你的血管啊慢慢变得柔软，逐渐的恢复弹性。啊，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这个心肌细胞啊补充营养。同时呢还能够修复心脏瓣膜的功能，就是它完全可以康复你所有的心脏病，包括你糖尿病也是啊，用这个801质因子当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净化血液当中的糖毒，同时来修复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所以让它重新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打胰岛素吗？吃的胃疼什么药都吃不了，就不用了。还有 ZR 营养因子啊，这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呢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保证你身体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正常的代谢血糖。所以这就叫什么呢？治疗糖尿病叫连根拔起啊，最关键的就是801质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咱们这个所有的家庭都能用得起，因为它现在就是一克一块钱生物新药推广工程，你就算家庭条件再不好，你经济负担再重啊，经济上再捉襟见肘的朋友，我们也都能够用得起啊，而且现在有药有这个活动都能用得上，你一定要抓紧啊！而且所有啊服用过慢性病治愈性药物的801质因子的患者，只要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听懂了吗？
1: 啊，好，谢谢张老师啊。
0: 嗯，
1: 我现在活的呀，真的不如死了。嗯，我现在听到这个好消息呀，我就心里面就想着着急，马上就打电话。哎呀，我这觉得给你添麻烦了。
0: 您别客气啊，您治好病我心里高兴，早治早好，赶紧打电话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多保重，我们
1: 再
0: 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
0: 您好，
3: 张老师。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您好，您好，我是北京的啊，我叫张建明。
0: 嗯，来自首都北京啊。有什么事儿我能帮忙的？
3: 好的，我是感谢张老师的啊。以前吧，我是真不知道，没有生物专利商标的新药啊，都不是慢性治愈的新药，白花钱白吃药这么多年，真的。
0: 不过您现在知道了也不晚，对吧？还是那句话，想要治好病啊，必须用好药。801质因子，你看他用的是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所以它叫什么呢？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一方化百方，组方最强大。而且801质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通过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它是小分子剂型啊，小于道尔顿的，是世界上最小的药物分子，所以就能做到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起效。可以说801质因子啊，成分最全面，组方最强大，疗效最明显，价格最实惠，患者最信任，对吧？这都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您跟我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3: 哎，确实牛啊，我可是801的质因子这个老用户了，已经是2个半月了现在。之前呢我。

0: 身体还行，年岁吧，今年67了。
1: 嗯，也不大。
0: 我就是什么呢？血糖高，空腹的情况下是9点多，餐后呢就15点左右。
1: 哦，哎呀，那不行，那太高了。
0: 啊，反正平时就是也在吃这些个降血糖的药啊，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醇的，隔那美尿什么的。吃的我吧，尿急尿频了，尿倒是来的挺快，有时候还不能等，等一分钟两分钟都不行。在2018年冬天的时候吧，下雪的时候路滑，我摔了一跤，就左侧的股骨颈骨折了，然后在妇委院做了这个手术，完了回来之后呢。中间等了2年，2020年的春天的时候，去把里边这个钢钉取出来了。到去年初的时候，总感觉我这个臀部啊、屁股就是往下这一块儿，大腿骨后边那个肌肉那块儿有肿块，走路特别疼。
1: 嗯。
0: 后来呢，我又去医院做了核磁。医生诊断是股骨头坏死，又开的中药，让我先吃半个月啊，就是吃中药加上那个速带热敷，这些个方法都不行，那时候走路就拄上拐杖了，后来疼的是不行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后来医院又建议我呢，换髋关节股骨头。一打听需要得10来万块钱，还不保证给治好了。
1: 啊，这个是肯定的。啊，换股骨头，最后反正临床手术就是这样，一个是价格很贵啊，另外一个后果一定是自己承担的，对吧？而且你就算是换了这个髋关节股骨头了，你这个病实际上它还会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方法也只是改善你的临床症状。它没有真正解决骨头坏死的问题，原因没有解决，没法去病根儿啊。
0: 对对，这个中间反正在家里有2年多了，家里买乱七八糟的各种药啊，没少的花钱，老底儿花的差不多了。有一天我在家里边无意中听到有一位患者跟我的病吧一模一样啊，说就是用801治愈因子治好了，就是您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说里面说有一种专治骨病的那个啥，我也记不清了啊。
1: 专治骨病的叫 OPG 骨保护因子啊，从根本上治愈骨病，同时呢它会保护骨细胞，强化骨细胞。
0: 对，确实治好了啊。我听完之后呢，我就想试试，结果是求人吧托关系啊，在医院买来的那个801治愈因子。我买的贵啊，但是2个半月下来真的是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比的原来好多了，血糖空腹就5点多了，吃完饭没超过8点。血糖说实话从来就没这么好过，感觉身上就舒服了，有劲儿了，还
1: 特别
0: 是这个尿急尿频的情况就彻底好了。还有我这个腿啊，有热乎劲儿了，还原来走路吧还要需要拄拐，现在呢不需要拄拐了，走平道是没啥事儿了，反正包括回来上下楼。出去溜达，说都没啥问题了。现在我感觉啊，801治因子这才是好药呢。
1: 我特别高兴啊，就是您通过我们研发这个801治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啊，让您真正的能够重新开始有幸福感的生活了，对不对？我听您后面讲，自己都觉得很高兴。那么在疾病面前呢，其实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呢咱也别怕，治病呢就一定要用好药，药到病除它就比较正常。比如说您用801治愈因子，它是

0: 2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有效的去治疗细胞的病变。像您这个是股骨头坏死啊，那你就用细胞因子当中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能保护促进骨细胞再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同时呢，我们通过 OPG 骨保护因子还能干什么？就是强化骨细胞啊，让您这个骨骼呀更强健，不至于说发生老年性的这个骨质疏松啊，啊磕一下就骨折呀，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对吧？换句话说，就是让您这60岁的人啊，也有一个30岁的骨骼，你看看那多结实啊！
1: 对对对对。哎，张老师啊，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好了，就有希望了。现在，把这换股骨头的这个钱呢也省下来了，也不用置换了。我感觉这个生活又充满希望了。一场大病呢，我明白了，只要身体好，干什么都高兴。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嘛，只有患者自己才知道得病是多么的痛苦，对吧？别人再怎么，你都是体会不到的。所以我们讲就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才知道可贵。如果咱们治病你还用老方法，延续守旧的方法，老汤老药的，你不等于放弃生命一样吗？
1: 哎
0: 哎，现在唯一好的是什么？就是801治因子啊，给了我们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而且现在可不是您在医院开的那个药的价格了，现在是什么呢？一克1块钱，这是国家给我们患者最大的医疗福利。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痛苦，此生不留遗憾。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都可能结束，所以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报名去啊！保证肯定是早用早好嘛，
1: 哎，
0: 越用越好，对不对？
1: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张老师，等我彻底康复了吧，我想着跟您见个面，好好的当面谢谢您。
0: 您放心吧，我也期待着那一天啊！您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在这儿啊，我必须正式的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咱们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目前呢已经到了最后收尾的阶段了，随时可能结束。那么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呢就会跟国际统一价格接轨了，就是1380元一克。这对于大多数普通工薪家庭来讲，那恐怕就承担不起了啊，承担起来也非常吃力。我一再强调，就是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是国家支持，各部门联动，上下齐心，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带来的最大的医疗福利。那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大家有病不会治，有病没钱治的难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啊，咱们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你也必须要去争取一下，对不对？一克一块钱，一个馒头，一趟公交车都不够的钱，但你现在就能用上国家最新审批的第一个生物新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咱们把病啊都治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呢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呢。其实说到责任啊，我常听一些老朋友啊经常说什么呢，人一老了就不中用了啊，不仅啥啥干不了吧，还给儿女添麻烦。其实在我看来根本不是这样。咱们说闺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他们这一代现在正是什么上有老下有小这个中年的阶段，身上的担子啊确实重，责任也大。那作为我们上面的这老一代，大家知道自己最大的责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吗？真不是说你现在能帮孩子干点啥啊，是做个饭呢，送孩子上学，还是再去挣点钱，我跟您说都不是。是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负责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自个儿身体硬硬朗朗的，对吧？你能走能动，能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老伴儿，稳住家里的大后方。我觉得这是咱们老年朋友对这个家庭最大的贡献，对儿女最大的爱。当然这也是我们推不掉的责任，对吧？因为毕竟身体是你自己的。这个责任呢，其实说出来谁都懂啊，这个理儿都明白，但关键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做我才能担负好这个责任，我怎么做我才能调理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自个儿身体健健康康能走能跳的，对吧？尤其是慢性病患者，你说谁不想有个好身体啊？但问题是现实的条件不允许，一身的病怎么治治不好，那咱们就得找一个能解决疾病的根本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啊。什么条件呢？第一个就是能够治病省钱呐，你花太多钱治不起没用。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彻底的治好我们这一身的病。我们治病不是目的，大家一定记住，治好病才是根本。要不然你说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你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对不对？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花的钱还不多，这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可是咱们放眼现在的这个医疗环境啊，治病的药也太多了，对吧？咱们老百姓真选药的时候一头雾水呀，是花着钱遭着罪呀，憋气带窝火啊。你别说患者糊涂，我跟您讲啊，就连一些专业人士他也说不清楚这药里边到底有多少水分啊。所以经常有患者家属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你说我这个药怎么选呢？我吃这个药我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的病啊？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你就像高血压的患者，在全国有多少？1亿多呀，高血压患者。对于高血压的研究，你说我们研究来研究去，患者不都是需要吃药来维持吗？对吧？甚至于终身用药，专家说了多少多少道理，就这样，我跟你讲，那个生意它就有了。什么生意有了？就是你不断的终身用药，你要重复消费。如果把你高血压治好了，你这病断了根了，药厂怎么赚钱呢？对吧？其他慢性病的道理那不是一样吗？你器官都能细胞移植了啊，癌症都有抗癌疫苗了，你说慢性病它真的就治不好吗？我跟大家讲，绝对不是，这是资本的恶意炒作啊！这些话没有人会跟大家讲的，只有我敢跟大家讲实话。大家记住啊，不是慢性病治不好，你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要用好药，这叫卤水点豆腐，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如何选药，这里边却是有大学问的。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跟大家讲啊，你要选择解决病根的药物，首先它必须是正规的权威机构审批的，列入国家药准字的药物啊。其次你更要注意的就是你用的是不是专利商标的新药。咱们就拿801致因子来讲，它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生物新药，所以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好药。你看大家吃那些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啊，治疗心脑的、活血的、扩血管的啊，骨病止疼的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本身没有问题，我跟大家讲，但是呢，它停药就犯病，这就是问题了，完全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所以你回首几年，你看看你那个病是不是越治越重，你的身体是不是越来越虚弱。咱们这个病如果这么治下去，我跟大家讲，你那个命早晚要出大事儿的。其实这种治法呢叫无效治疗，我们得对得起自己的这条命，我们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所以我讲过，人之所以生病，说到底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生病了。可是你发现你以前用那些药，包括你进医院输液啊，做支架搭桥手术，你这些治疗手段归根到底没有一个是能真正治细胞的，能再生细胞，能营养细胞的。而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之所以这个药这么好，就是因为它能够解决细胞的根本问题。它毒含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在西方医学界有一个什么称呼呢？称细胞治愈因子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呀。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验证啊，能够一次性治愈人体细胞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

0: 什么煤呀、太阳啊，这些都是啥？都是质异因子当中包含的，它只不过是起到营养细胞的作用，而真正能够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细胞的是谁啊？只有细胞因子。但是以往细胞因子的药呢，它有两大缺陷啊，这两大缺陷呢也挺要命的，一个就是治疗因子非常单一，所以它的治疗范围也比较单一。你比如说溶栓的，它就只能溶栓，降压的就只能降压，那你软化血管的，它就只能软化血管。而我们慢性病患者很多，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什么一体多病，对吧？你像冠心病的，大多还有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还有的是高血糖的、血管硬化的。那你要是一种一种细胞因子这个药吃过来，那你这一天也别干别的了，对吧？在家里净吃药数药了，那也不行。另外一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啊，这也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你比如说像脑血管专用的叫 ZR 脑活因子，一支多少钱呢？5916块钱在临床。治疗骨病的 OPG 骨保护因子一支多少钱？9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支要15300块钱在临床上。所以如果你按疗程进行治疗的话，那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你想治好全身的病，那也绝对是天价了，天文数字了。而当你要治愈因子呢，我们绝对不能那么做啊！这两大缺陷我们全部得到纠正了。很多听众都清楚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采用的是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以后叫3秒钟入血吸收，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我们经过6期的临床效果验证，801治愈因子能够对全身上下100多种疾病同时快速的发挥强大的治疗作用。那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其中的 TGF 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能够净化血糖环境，同时呢再生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一方面重新恢复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啊，平稳血糖，逐渐的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外一方面啊， TGF 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代谢糖毒，实现心脑眼肾等啊各种各样的糖尿病并发症同步进行治疗，达到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效果。那你再比如说脑血管病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其中的 NK 神经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你这样就可以让患者意识清醒啊，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记忆力明显提高，行走自如，生活自理。还有各种心脏病的患者啊，我们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它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脏功能的全面恢复啊，消除各种心脏病的不适症状，就相当于什么呢？你不用手术啊，但是给患者呀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从而避免心梗、支架搭桥等等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痛苦。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哮喘的、肺病的啊，还有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的、肝肾功能损伤的、各种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啊，还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啊静脉栓塞呀、等等啊这些重病大病，我们在使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复活、五脏六腑功能正常化啊，治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此停针停药。801治愈因子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特别是现在我们还能享受全国的推广价格，一克1块钱啊！不管你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咱们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大家呀一定要抓住这次 万分难得的机会，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大家早治早好，早用早好，谁用谁好。我敢说啊，你只要用一次801聚因子的疗效，比你之前用的那些药都强过百倍千倍。目前这个推广工程已经到尾声了，随时都会结束。还有没报上名的啊，刚刚听到消息的这些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咱们什么事儿都能拖啊，都可以放一放，唯独省钱治病救命的事儿，千万不能等，更不能拖。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嗯，好，
4: 我是吉林长春的。一颗一颗钱这个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我还能再参加不了？
0: 原则上啊，我们是不允许重复订购的。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面向全国的，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是想用都用不上的，所以咱们尽量啊避免重复订购啊，让更多的患者能有机会享受到一克一块钱最大的福利，有机会治好自己的疾病。毕竟这次活动机会非常难得，今后有没有还真不好说了，对吧？我呀也不敢做出保证，明白吧？
4: 啊，那我就让别人帮我报个名吧。我是前几天吧给我老伴申请的801治愈因子，这才用4天，你说老伴儿真的是见好挺好的
0: 啊。你老伴儿已经申请上用上801治愈因子了啊，用上4天的时间，那你为啥还要申请啊？
4: 这不是他用的见好，我心里有底了，不用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也治治。当时吧我定的时候是老伴儿病的厉害，我就寻思先紧着他用吧，这老头子不中用了，他是前年骑电动车跟车撞了，虽然脑出血，当时吧是在长春一大做的开颅手术，手术以后吧别的方面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下床吧也走不了路，这两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你说用801治愈因子当天他就呜了呜的的说感觉身上热乎，我当时还不大相信怎么能效果这么快。第二天血压就从高压165降到130，低压从115降到95了。
0: 嗯，
4: 这我才信。以前嘛低压高的他都吓人，我给他换过几种降压药始终就是降不下来，这回下来总算松了一口气。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稍微拽着他稍微使点劲，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2-3分钟、
0: 嗯、
4: 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那些年也没有这几天的功夫好。

0: 药啊。这没有专利的老药和有专利的新药区别真是太大了。
1: 嗯，您这话说到点上了。这一口气儿啊，您说了这么多，核心的意思我懂了啊，就是老伴儿啊用801致因子已经4天的时间，结果疗效非常突出，对吧？立竿见影就见效了。其实咱们801致因子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不管是哪儿出问题了，细胞坏了，伤了，死了，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呢叫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能够快速的去修复、激活、再生你全身的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所以它治病呢从头到脚整体进行治疗啊，能够使疾病康复得更快。就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用了以后，绝大部分像重病、大病啊，包括常年慢性病的这些患者，你就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你长期观察801致因子，3个周期下来，可以达到完全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治好了以后啊，它是不会再复发的。
0: 对呀，真的是这样，这样啊。
1: 嗯，
0: 你说吧，这不是我这一比较，他身体一见好，我心里也敞亮了。哎呀，日子这就看到盼头了。原来就打算老伴治好了我再用，家里这两年这真是不瞒你说，钱也挺紧的。现在效果这么好，还是一颗一颗钱，我寻思我赶紧把801治愈因子就买了吧。推广结束了，那我以后不就得后悔吗？
1: 这是肯定的呀。你想801致因子的推广工程啊，就现在随时都可能结束啊，对吧？一旦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那一克是1380块钱呢，比黄金还贵3倍呢，对吧？我呀得把丑话啊跟大伙说到前头啊，就是有可能今天还有这个活动，明天就没有这个推广工程了，明白吧？所以大伙啊都抓紧时间赶紧的打电话。您自己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0: 我这病吧，我跟你说，一半是伺候他累的，我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这一犯病脖子就发僵，转个头回个头吧也有动静，嘎巴嘎巴直响，脖子还发酸，难受的都想吐，完了胳膊吧抬起来也费劲，尤其是晚上睡觉，脖子不捶几下肯定是睡不着，这个肩膀子也疼得厉害，白天家里又没个人，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可是我这脖子和肩膀子都疼，真不瞒您说呀，就是咬着牙坚持。
1: 我太理解了，不过您这个病啊，我跟您讲，801致因子完全能治啊，肯定没问题啊。颈椎病啊，在大家眼里恐怕是很难治的病，我们过去那么多年真没有几个把颈椎病治好的啊。但是这个病在我手里边，那治疗简直太简单了，你只要把801致因子用上，肯定就让你全面康复，而且今后再也不犯颈椎病。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个小孩子啊，不管是白天怎么闹腾怎么玩，他晚上睡觉你别管睡什么姿势什么造型，对吧？从来你没听说过小孩颈椎难受吧？
0: 对呀，
1: 对吧？咱们也是，你治病最后得治成什么样，像孩子似的，你得治到这个根上。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大家一定记住啊，包括您也是，它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所以像您这个颈椎病是什么细胞？骨细胞的病变吗？导致这个椎间盘呢逐渐发生退化了，造成这个椎管狭窄呀，椎间孔变窄呀，造成这个韧带的松弛啊，出现增生钙化啊，然后压迫刺激，造成这个周围血管堵塞，神经坏死的情况。所以你这个脖子不敢动，一动就难受，对吧？严重的那就嘎巴一下就瘫痪了，明白？所以您记住啊，801致因子当中有什么呢？ OPG 骨保护因子，促进新生骨细胞，所以它可以抑制疼痛，而且呢还有纤骨蛋白因子啊，是修复骨细胞损伤的，恢复这个颈椎啊、肩周啊这个结构和功能，还有 ZR 激活因子，还有 ZR 骨激活因子，全面的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这就让你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呢、完全可以得到康复啊。而且啊，到咱们这个年龄段，我跟您讲，这个很多老慢病都是埋下伏笔。

0: 想明白，我们身体的细胞是越来越老化的，你把这801这个因子用上，第一个你现有的病肯定全能治好，另外就是让你以后再也不得老慢病，明白吗？
1: 明白，就现在你说的话我全信了，谢谢张老师。那我一会儿让我儿子帮我报个名吧。
0: 哎，这也行啊，您这样啊，赶紧抓紧时间去落实名额去，咱们一元顶千元的药费，错过可真就没有了，好吗？
1: 嗯，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张老师。
0: 嗯，好，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01801。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个朋友啊？
4: 哎，张老师，我是哈尔滨的。
0: 嗯。
4: 哎，免贵姓刘，我叫刘志民。
0: 嗯嗯。
4: 哎，801治愈因子我已经用上了。
0: 嗯，用了多少天？
4: 哎，不到一个月，28天了。
0: 嗯，怎么样啊？感觉？
4: 确实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0: 嗯。
4: 喝什么都没有，那个老药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0: 嗯嗯，
4: 哎，现在推广功能一克1块钱，我寻思这次啊，我说什么都得把药啊都买点，多备点，多用一段时间，把自己这身体呀、啊、养得好好的。哎呀，以后啊，可以说是随便吃香的喝辣的，身体好好的，那多好。
0: 那倒是，嗯，说的实在啊、
4: 嗯。是啊，说句心里话，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不好听的，买个冰棍都买不来呀。这要到医院里头，那1块钱连挂号钱都不够呢。
0: 哎，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咱们实事求是讲啊，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这个药费，相比之前便宜了多少？1000多倍。真是，它就是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不会给任何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当然我也得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我们按照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来讲，就是一克1380块钱这个价格，它也不算贵。你知道吗？有句话讲叫什么？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我给你介绍一下，比如说一种细胞因子的，你知道哈，就像这个脑血管病专用的叫 ZR 脑活因子，那一支多少钱啊？5916块钱。对吧？你再想想，801治愈因子一克不到1块钱，里边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这么1块钱，解决的是什么？全身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所以你说这一克1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
4: 对，
0: 其实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是真正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福利，天大的福利。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呀、啊、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千万别错过，错过拍大腿没用了。
4: 对，那肯定不能错过。张老师，哎呀，在你这给我报个名额啊。
0: 这个非常抱歉，我这儿可真报不了名啊，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因为什么呢？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了啊！您在我这儿报名，我再去查，还赶不上您自个儿打电话直接报名快呢，好不好？
4: 哦，
0: 哎，
4: 哦，
0: 我了解一下，您原来得的什么病啊？您跟我介绍介绍情况。
4: 哦，你看我今年70岁了，
0: 嗯，
4: 哎呀，我是这病啊，真是，哎呀，挺遭罪，哎呀，像个活死人似的，有慢阻肺，这人活一口气儿，这气儿上不来。哎呀，这多难受啊！当时这喘气费劲，费老劲了，就好像有东西在这堵着似的，可难受，可难受的了。嗯，
0: 明白。
4: 一开始吧，还咳嗽没老咳嗽，哎呀，手脚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感觉一天天呐、啊，这活着真是遭罪，度日如年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0: 嗯。

0: 那时候也没少吃药啊，可乐、B 图、肺气阻片，还有很多药，也都不行，根本就不能解决病根，也就是啊，能维持啊，缓解缓解。
1: 哎呀，您这都是老病成医呀、啊，简直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就您过去那些治病的方法，那最多就是缓解症状。为什么这叫对抗性治疗？它实际上根本不治病，只是在掩盖病情啊！不仅不治病，它最后还可以耽误病情，让你这个病越治越重。我说的对不？
0: 对，对呀、啊，尤其是这个有这毛病以后吧，连这心脏啊。就感觉跳的都弱了，没劲儿，有时候心还慌、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儿啊，就像针扎是那么疼一下。
1: 嗯，
0: 再有一个，这吃药吃的这些年呢，这胃呀、胃炎，还有食道炎，成天呢这胃不舒服，打嗝，不管是饭前饭后，胃老是不舒服，也说不上啥时候那胃呀就跟那针扎一样疼。过了十来分钟啊。再吃点药还能好一点，能缓解缓解。哎呀，就前段时间就感觉这嗓子就感觉像鱼刺在那个卡着了似的，扎着似的。
1: 嗯，
0: 对呀，这咳也咳不出来，咽不咽不进去，就在那堵着嗓子眼儿似的感觉、也说话后来有点沙哑，喝点水呀、润润呐还能好一点。就这么一天的反复好几次，也是遭罪呀，真是痛苦啊。但是现在用上801治愈因子，用了不到一个月，28天，现在感觉对这个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是彻底心服口服服气了，见效快。你看，我就记着我刚用上一两天，我就觉着我的胃呀、比劲儿舒服了。
1: 嗯，
0: 哎呀，不像以前老打嗝那难受。也吃点东西啊，胃也得劲儿了。
1: 哎，您看啊，您觉得这一两天马上见效，您觉得见效特别快啊？其实我跟您讲啊，您别不高兴，您在我这儿都不叫见效快的，因为什么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航天转粒子技术制成的，它是小分子剂型啊，都小于道尔顿呢、非常非常小，所以进入身体特别好吸收，3秒钟入血，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开始见效了。快的患者啊，用上以后2-3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您这是一两天见效的、很正常啊，非常好。
0: 也这我就很知足很满意了。你看今天我用了28天了效果更好了。
1: 嗯，
0: 你看喘气啊比以前呢、比顺畅多了。
1: 嗯，
0: 心口也不老疼了。浑身呢、现在感觉可舒服了，可有得劲儿，舒得劲儿了。
1: 哎，
0: 也待着没事儿，我还能走走出去溜达溜达。哎呀，上楼也不感觉累累。你我家住5楼、哎呀，之前都下不敢出去，上不来怕。现在喘口气儿就上来了。哎呀，就感觉呀、这回我这身体好了，我这有信心了。这回我得多买点儿，多用一段时间。身体好好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啊！这日子才是好日子过的。
1: 哎，您说的太对，太好了。801治愈因子啊，它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是直指病根啊，治病叫干净利索啊。
0: 嗯，
1: 我说过，其实咱们的病只是一种病，就叫细胞病。而细胞的医生是谁呢？就是细胞治愈性因子。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我跟您讲，这病永远它也不会好的。你不仅病不会好，而且它还会不断的继续恶化，对吧？所以我开始讲那句话、叫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什么？这是真理。您能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完全都是801治愈因子当中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是
1: 对，您比如说像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叫 NK 肺活因子、ZR 生长因子 NK 抗炎因子，它就完全可以去修复您那受损的肺泡，提高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细胞的活力，所以您那个肺泡气体交换的功能就越来越正常了，彻底消除呼吸道黏膜的炎症，所以你呼吸怎么了，就越来越顺畅，对吧？
0: 是，
1: 越是呼吸系统疾病严重的患者，它见效就越明显，就越快。
0: 对，
1: 您这是用了28

0: 天了啊，时间还没到，您还继续治，我跟您讲，越治效果越好。等你用到80天的时候，能达到什么效果呢？我们叫8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您的肺泡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80天呼吸特别正常顺畅，全面的恢复健康，您这个时候出去能跑能跳，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呢是在实验室做过无数次的实验的，各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针对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我们采用对比的方法进行验证啊，各种各样的重症的病人，我们进行至少是3000多次的临床实验，充分证明什么呢？应用细胞治愈因子以后，我们人体细胞是能够得到激活、再生以及全面营养的，它就可以重新发挥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像大家伙的这些病啊都能治好，所有慢性病都能治好啊，这个就没什么可奇怪的。只要你是细胞构成的，你承认这一点，那细胞治愈因子它就能治好你的病，对吧？相信我啊，你们要给我信任的话，我就肯定会保证大家的健康。
1: 是张老师，信任您，我现在就认准801治愈因子了，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个就自己骗不了自己，谁也骗不了我，所以说我赶紧多申请点药。
0: 行，您赶紧去打电话，可千万别错过。那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以后身体康复更好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1: 那没问题，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我叫李芳，我家是湖北这边的。今年65。我就想找您看看病。不知道您能不能有时间给我看看。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您跟我说说您什么病啊？我怎么听您说话这么气虚的感觉呢？没有劲儿啊！
3: 是啊，心没劲。主要的我有那个冠心病呐、
0: 啊，
3: 另外还有那个脂质变硬化，2.8钙化，还有反弹这个毛病。
0: 哎呦，那您这个心脏问题就比较严重，这也叫一心多病啊，而且是方方面面都出问题了，房颤都有，你这心脏啊离。

0: 心衰也不远了，我跟您讲啊，血压多少？
1: 我的血压呀是正常的，正常一般的都是130左右，低的呢都是80左右。
0: 嗯，您这血压还可以，还真行。血糖呢？
1: 我血糖空腹的时候就是8-11这个样子，餐后呢一般都是11-20都不稳定。还有一次是住院的时候，我高血糖都达到25了。
0: 那也太危险了，您这是糖尿病啊。你如果这个血糖老这么高，很容易酮症酸中毒，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很容易死人的啊。您那个降血糖都用的什么药啊现在呀？
1: 就是我在打那个胰岛素啊，叫优比乐50，早上一般都是16单位，那晚上一般都是18单位。另外口服药呢，就是吃的葛华脂0.5的，早上一粒，晚上一粒呀。
0: 那您现在是胰岛素也打，降糖药也吃，血糖还是不稳，对吧？而且还挺高的，实际上。
1: 是。
0: 哎呀，您这样吧，那个葛华脂啊，您吃的时候中午第一口饭以后，你再加一粒半糖瓶，好不好？
1: 嗯，好。我吃半糖瓶啊，就胃胀。
0: 胃胀不舒服，那你中午那顿饭前你加一粒亚茉莉呢？
1: 那个我吃完那也尿不出来，那肚子别的都胀疼啊。
0: 哎呦，你这个身体啊，你说我给你加两样药啊，帮你控制这个血糖，半糖瓶也不行，亚茉莉也不行，那你那个胰岛素你要不早晚要加点量啊，还有睡前你可以加一种这个胰岛素打长效的，打8单位。好吧，另外你这个心脏方面呢，你也要用药啊，就是你加一个森松养心胶囊吧，你记一下，写字行不？这个药每天吃4粒，一天吃3次啊，然后呢都是餐后半小时吃就行。
1: 啊，叫森松养心胶囊。
0: 对对对。
1: 嗯，好，我记了。吃药也吃多，这个胃疼啊，张老师。我听我家楼下的那个大姐说呀，她说她用上那个801止晕止入因子啊，之后啊，这个没几天，心脏就改善很多，而且就不难受了。哎，我现在就是。主要的就是干不了活呀，做不了事呀，也不能动，一动就难受，就痛啊，这是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行吗？
0: 哎呀，那太可以了，完全可以呀。你要是能吃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是最好的了。而且现在啊，还有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就是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接近尾声了，随时都可能结束，你要用801致因子你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它当中呢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叫治愈性因子，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问题的。
1: 哦，那我是看过楼下用的好，我也在想试试。他说我要是没有用过这个这么好的药吧，不知道药效有多好。感他说了这个我心里面好暖和。
0: 我跟您说801致因子啊，它跟你以前用那些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只用这一种药同时治疗你全身的细胞病变。你比如说其中有 ZL 净化因子，专门干啥的？溶栓的，化斑块的啊，它溶解1立方米的血栓斑块啊，只用不到1.5小时就能溶解，就像那个冰块遇到太阳似的，很快的就化掉了。 直接把那个血栓斑块化掉以后，化得像水似的，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就给它代谢掉，排出体外了。你。

0: 同时来修复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所以让它重新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打胰岛素吗？吃的胃疼什么药都吃不了，就不用了。还有 ZR 营养因子啊，这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呢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保证你身体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正常的代谢血糖。所以这就叫什么呢？治疗糖尿病叫连根拔起啊，最关键的就是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咱们这个所有的家庭都能用得起，因为它现在就是一克一块钱生物新药推广工程。你就算家庭条件再不好，你经济负担再重啊，经济上再捉襟见肘的朋友，我们也都能够用得起啊，而且现在有药有这个活动都能用得上，你一定要抓紧啊。而且所有啊服用过慢性病治愈性药物的801致因子的患者，只要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听懂了吗？
1: 啊，好，谢谢张老师啊。
0: 嗯，
1: 我现在活的呀真的不如死了。嗯，我现在听到这个好消息呀，我就心里面就想着着急，马上就打电话。哎呀，我这觉得给你添麻烦了。
0: 您别客气啊，您治好病我心里高兴，早治早好，赶紧打电话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多保重，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
0: 您好，
4: 张老师。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4: 哎，你好，你好，我是北京的啊，我叫张建明。
0: 嗯，来自首都北京啊。嗯，有什么事儿我能帮忙的？
4: 哦，好的，我是感谢张老师的啊。以前吧，我是真不知道，没有生物专利商标的新药啊，都不是慢性治愈的新药，白花钱白吃药这么多年，真的。
0: 不过您现在知道了也不晚，对吧？还是那句话，想要治好病啊，必须用好药。801致因子，你看他用的是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所以它叫什么呢？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一方化百方，组方最强大。而且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是通过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它是小分子剂型啊，小于道尔顿的，是世界上最小的药物分子，所以就能做到三秒钟从血入药，三分钟起效。可以说801致因子啊，成分最全面，组方最强大，疗效最明显，价格最实惠，患者最信任，对吧？这都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您跟我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4: 哎，确实牛啊，我可是801的治愈因子这个老用户了，已经是2个半月了现在。之前呢我这身体还行，年岁吧，今年67了。
0: 嗯，也不大。
4: 我就是什么呢，血糖高。空腹的情况下是9点多，餐后呢就15点左右。
0: 哦，那不行，那太高了。
4: 啊，反正平时就是也在吃这些个降血糖的药啊，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醇的、格列美尿什么的。吃的我吧尿急尿频了，尿倒是来的挺快，有时候还不能等1分钟2分钟都不行。在2018年冬天的时候吧，下雪的时候路滑。

0: 我摔了一跤，就左侧的股颈骨折了，
1: 哎，
0: 然后在妇委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完了回来之后呢，中间等了两年，2020年的春天的时候，去把里边这个钢筋取出来了，到去年初的时候，总感觉我这个臀部啊、屁股就是往下这一块儿，大腿骨后边那个肌肉那块儿有肿块，走路特别疼。
1: 嗯。
0: 后来呢，我又去医院做了核磁，医生诊断是股头坏死。
1: 嗯。
0: 又开的中药，让我先吃半个月啊。就是吃中药加上那个促带热敷，这些个方法都不行，那时候走路就拄上拐杖了。后来疼的是不行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后来医院又建议我呢，换髋关节股骨头。
1: 嗯，
0: 一打听需要得10来万块钱，还不保证给治好了。
1: 啊，这个是肯定的啊，换股骨头，最后反正临床手术就是这样，一个是价格很贵啊，另外一个后果一定是自己承担的，对吧？而且你就算是换了这个髋关节股骨头了，你这个病实际上它还会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方法也只是改善你的临床症状，它没有真正解决股骨头坏死的问题，原因没有解决，没法去病根儿啊。
0: 嗯，对对，这个中间反正在家里有两年多了，家里买乱七八糟的各种药啊，没少的花钱，老底儿花的差不多了。有一天我在家里边无意中听到有一位患者跟我的病吧一模一样啊，说就是用801治愈因子治好了，就是您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说里面说有一种专治骨病的那个啥，我也记不清了啊。
1: 嗯，专治骨病的叫 OPG 骨保护因子，啊，从根本上治愈骨病，同时呢，它会保护骨细胞，强化骨细胞。
0: 哎，对，哎，确实治好了啊。
1: 嗯。
0: 我听完之后呢，我就想试试，结果是。求人吧，托关系啊，在医院买来的那个801治因子，我买的贵啊，但是2个半月下来，真的是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比的原来好多了，血糖空腹就5点多了，吃完饭没超过8点。
1: 嗯，
0: 血糖说实话从来就没这么好过，哎。感觉身上就舒服了，有劲儿了，还
1: 特别好，
0: 特别是这个尿急尿频的情况就彻底好了。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腿啊，有热乎劲儿了，还原来走路吧还要需要拄拐，现在呢不需要拄拐了，走平道是没啥事儿了，反正包括回来上下楼，出去溜达，说都没啥问题了。现在我感觉啊。801治因子，这才是好药呢。
1: 我特别高兴啊，就是您通过我们研发这个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让您真正的能够重新开始有幸福感的生活了，对不对？我听您后面讲，自己都觉得很高兴。那么在疾病面前呢，其实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呢咱也别怕，治病呢就一定要用好药，药到病除它就比较正常。比如说您用801治愈因子，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有效的去治疗细胞的病变。像您这个是股骨头坏死啊，那你就用细胞因子当中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能保护促进骨细胞再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同时呢，我们通过 OPG 骨保护因子还能干什么？就是强化骨细胞啊，让您这个骨骼呀更强健，不至于说发生老年性的这个骨质疏松啊磕一下就骨折呀，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对吧？换句话说，就是让您这60岁的人啊，也有一个30岁的骨骼。

0: 你看看那多结实啊。
1: 对对对对，哎，张老师啊，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好了就有希望了，现在、把这换股骨头的这个钱呢也省下来了，也不用置换了，我感觉这个生活又充满希望了。一场大病让我明白了，只要身体好，干什么都高兴。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嘛，只有患者自己才知道得病是多么的痛苦，对吧？别人再怎么、你都是体会不到的。所以我们讲叫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才知道可贵。如果咱们治病你还用老方法，延续守旧的方法，老汤老药的，你不等于放弃生命一样吗？
1: 哎
0: 哎，现在唯一好的是什么？就是801治因子啊，给了我们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而且现在可不是您在医院开的那个药的价格了，现在是什么呢？一克1块钱，这是国家给我们患者最大的医疗福利。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痛苦，此生不留遗憾。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都可能结束，所以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报名去啊！保证肯定是早用早好嘛，越用越好，对不对？
1: 好的，好的，我听了您的，张老师，等我彻底康复了吧。我想着跟您见个面，好好的当面谢谢您。
0: 您放心吧，我也期待着那一天啊！您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护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

0: 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二十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二等奖、国家专利四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在这儿啊，我必须正式的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咱们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目前呢已经到了最后收尾的阶段了，随时可能结束。那么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呢就会跟国际统一价格接轨了，就是1380元一克。这对于大多数普通工薪家庭来讲，那恐怕就承担不起了啊，承担起来也非常吃力。我一再强调，就是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是国家支持、各部门联动、上下齐心，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带来的最大的医疗福利。那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大家有病不会治、有病没钱治的难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啊，咱们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你也必须要去争取一下，对不对？一克一块钱，一个馒头、一趟公交车都不够的钱，但你现在就能用上国家最新审批的第一个生物新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咱们把病啊都治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呢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呐。其实说到责任啊，我常听一些老朋友啊经常说什么呢？人一老了就不中用了啊，不仅啥啥干不了吧，还给儿女添麻烦。其实在我看来根本不是这样。咱们说闺女也好，儿子也好，他们这一代现在正是什么上有老下有小这个中年的阶段，身上的担子啊确实重，责任也大。那作为我们上面的这老一代，大家知道自己最大的责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吗？真不是说你现在能帮孩子干点啥啊，是做个饭呢、送孩子上学，还是再去挣点钱，我跟您说都不是。是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负责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自个儿身体硬硬朗朗的，对吧？你能走能动，能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老伴儿，稳住家里的大后方。我觉得这是咱们老年朋友对这个家庭最大的贡献，对儿女最大的爱。当然这也是我们推不掉的责任，对吧？因为毕竟身体是你自己的。这个责任呢、其实说出来谁都懂啊，这个理儿都明白，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做我才能担负好这个责任？我怎么做我才能调理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自个儿身体健健康康，能走能跳的，对吧？尤其是慢性病患者，你说谁不想有个好身体啊？但问题是现实的条件不允许，一身的病怎么治治不好，那咱们就得找一个能解决疾病的根本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啊，什么条件呢？第一个就是能够治病省钱呢，你花太多钱治不起没用。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彻底的治好我们这一身的病。我们

病不是目的，大家一定记住，治好病才是根本。要不然你说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你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对不对？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花的钱还不多，这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可是咱们放眼现在的这个医疗环境啊，治病的药也太多了，对吧？咱们老百姓真选药的时候一头雾水呀，是花着钱遭着罪呀，憋气带窝火啊。你别说患者糊涂，我跟您讲啊，就连一些专业人士他也说不清楚这药里边到底有多少水分啊。所以经常有患者家属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你说我这个药怎么选呢？我吃这个药我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的病啊？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你就像高血压的患者，在全国有多少？1亿多呀，高血压患者。对于高血压的研究，你说我们研究来研究去，患者不都是需要吃药来维持吗？对吧？甚至于终身用药，专家说了多少多少道理，就这样，我跟你讲，那个生意它就有了。什么生意有了？就是你不断的终身用药，你要重复消费。如果把你高血压治好了，你这病断了根了，药厂怎么赚钱呢？对吧？其他慢性病的道理那不是一样吗？你器官都能细胞移植了啊，癌症都有抗癌疫苗了，你说慢性病它真的就治不好吗？我跟大家讲，绝对不是，这是资本的恶意炒作啊！这些话没有人会跟大家讲的，只有我敢跟大家讲实话。大家记住啊，不是慢性病治不好，你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要用好药，这叫卤水点豆腐，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如何选药，这里边却是有大学问的。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跟大家讲啊，你要选择解决病根的药物，首先它必须是正规的权威机构审批的，列入国家药准字的药物啊。其次你更要注意的就是你用的是不是专利商标的新药。咱们就拿801致因子来讲，它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生物新药，所以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好药。你看大家吃那些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啊，治疗心脑的、活血的、扩血管的啊，骨病止疼的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本身没有问题，我跟大家讲，但是呢，它停药就犯病，这就是问题了，完全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所以你回首几年，你看看你那个病是不是越治越重，你的身体是不是越来越虚弱。咱们这个病如果这么治下去，我跟大家讲，你那个命早晚要出大事儿的。其实这种治法呢叫无效治疗，我们得对得起自己的这条命，我们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所以我讲过，人之所以生病，说到底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生病了。可是你发现你以前用那些药，包括你进医院输液啊，做支架搭桥手术，你这些治疗手段归根到底没有一个是能真正治细胞的，能再生细胞，能营养细胞的。而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之所以这个药这么好，就是因为它能够解决细胞的根本问题。它毒含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在西方医学界有一个什么称呼呢？称细胞治愈因子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呀。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验证啊，能够一次性治愈人体细胞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什么酶呀、肽呀啊，这些都是啥？都是治愈因子当中包含的，它只不过是起到营养细胞的作用。而真正能够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细胞的是谁啊？只有细胞因子。但是以往细胞因子的药呢，它有两大缺陷啊，这两大缺陷呢也挺要命的。一个就是治疗因子非常单一，所以它的治疗范围也比较单一。你比如说溶栓的，它就只能溶栓；降压的就只能降压。那你软化血管的，它就只能软化血管。
而我们慢性病患者很多，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什么一体多病，对吧？你像冠心病的大多还有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还有的是高血糖的、血管硬化的。那你要是一种一种细胞因子这个药吃过来，那你这一天也别干别的了，对吧？在家里净吃药数药了，那也不行。另外一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啊，这也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你比如说像脑血管专用的叫 ZR 脑活因子，一支多少钱呢？5916块钱，在临床。治疗骨病的 OPG 骨保护因子一支多少钱？9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支要15300块钱，在临床上。所以如果你按疗程进行治疗的话，那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你想治好全身的病，那也绝对是天价了，天文数字了。而8010治愈因子呢，我们绝对不能那么做啊！这两大缺陷我们全部得到纠正了。很多听众都清楚，8010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采用的是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以后叫3秒钟入血吸收，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我们经过6期的临床效果验证，8010治愈因子能够对全身上下100多种疾病同时快速的发挥强大的治疗作用。那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用了8010治愈因子以后，其中的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能够净化血糖环境，同时呢再生修复胰岛 β 细胞，一方面重新恢复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啊，平稳血糖，逐渐的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外一方面啊，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代谢糖毒，实现心脑眼肾等啊各种各样的糖尿病并发症同步进行治疗，达到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效果。那你再比如说脑血管病的患者，用上8010治愈因子以后呢，其中的 NK 神经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你这样就可以让患者意识清醒啊，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记忆力明显提高，行走自如，生活自理。还有各种心脏病的患者啊，我们用完8010治愈因子以后啊，它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脏功能的全面恢复啊，消除各种心脏病的不适症状，就相当于什么呢？你不用手术啊，但是给患者呀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从而避免心梗、支架搭桥等等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痛苦。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哮喘的、肺病的啊，还有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的、肝肾功能损伤的、各种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啊，还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静脉栓塞呀等等啊这些重病大病。我们在使用8010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复活，五脏六腑功能正常化啊，治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此停针停药。8010治愈因子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特别是现在我们还能享受全国的推广价格，一克一块钱啊！不管你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咱们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大家呀一定要抓住这次万分难得的机会，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大家早治早好，早用早好，谁用谁好。我敢说啊，你只要用一次8010治愈因子的疗效比你之前用的那些药都强过百倍千倍。目前这个推广工程已经到尾声了，随时都会结束。还有没报上名的啊，刚刚听到消息的这些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咱们什么事儿都能拖啊，都可以放一放，唯独省钱治病救命的事儿千万不能等，更不能拖。
时间。

0: 啊，我今天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嗯，
4: 我是吉林长春的。一颗一颗钱这个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我还能再参加不了？
0: 原则上啊，我们是不允许重复订购的。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面向全国的，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是想用都用不上的，所以咱们尽量啊避免重复订购啊，让更多的患者能有机会享受到一克一块钱最大的福利，有机会治好自己的疾病。毕竟这次活动机会非常难得，今后有没有还真不好说了，对吧？我呀也不敢做出保证，明白吧？
4: 啊，那我就让别人帮我报个名吧。我是前几天吧给我老伴申请的801治愈因子，这才用4天，你说老伴真的是见好，挺好的。
0: 啊，你老伴已经申请上用上801治愈因子了啊，用上4天的时间，那你为啥还要申请啊？
4: 这不是他用的见好，我心里有底了，不用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也治治。当时吧，我定的时候是老伴病的厉害，我就寻思先紧着他用了，这老头子不中用了。他是前年骑电动车跟车撞了，虽然脑出血，当时吧是在长春一大做的开颅手术，手术以后吧别的方面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下床吧也走不了路，这两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你说用801治愈因子当天他就呜了呜的说感觉身上热乎，我当时还不大相信怎么能效果这么快。第二天血压就从高压165降到130，低压从115降到95了。
0: 嗯，
4: 这我才信。以前吧低压高的他都吓人，我给他换过几种降压药始终就是降不下来，这回下来总算松了一口气。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稍微拽着他稍微使点劲，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2-3分钟、
0: 嗯、
4: 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那些年也没有这几天的功夫好啊。这没有专利的老药和有专利的新药区别真是太大了。
0: 嗯，您这话说到点上了，这一口气儿啊您说了这么多，核心的意思我懂了啊，就是老伴儿啊用801治愈因子已经4天的时间，结果疗效非常突出，对吧？立竿见影就见效了。其实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不管是哪儿出问题了，细胞坏了、伤了、死了，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呢叫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能够快速的去修复、激活、再生你全身的细胞，营养全身的。

0: 胞，所以他治病呢从头到脚整体进行治疗啊，能够使疾病康复得更快。就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用了以后绝大部分像重病大病啊，包括常年慢性病的这些患者，你就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你长期观察801致因子，三个周期下来可以达到完全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治好了以后啊，它是不会再复发的。
1: 对呀，真的是这样这样啊。
0: 嗯，
1: 你说吧，这不是我这一比较，他身体一见好，我心里也敞亮啊。哎呀，日子这就看到盼头了。原来就打算老伴治好了我再用，家里这两年这真是不瞒你说，钱也挺紧的。现在效果这么好，还是一颗一块钱，我寻思我赶紧把801治愈因子就买了吧。推广结束了，那我以后不就得后悔吗？
0: 这是肯定的呀。你想801致因子的推广工程啊，就现在随时都可能结束啊，对吧？一旦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那一克是1380块钱呢，比黄金还贵三倍呢，对吧？我呀得把丑话啊跟大伙说到前头啊，就是有可能今天还有这个活动，明天就没有这个推广工程了，明白吧？所以大伙啊都抓紧时间赶紧的打电话。您自己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1: 我这病吧，我跟你说，一半是伺候他累的，我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这一犯病脖子就发僵，转个头回个头吧也有动静，嘎巴嘎巴直响，脖子还发酸，难受的都想吐，完了胳膊吧抬起来也费劲，尤其是晚上睡觉，脖子不垂几下肯定是睡不着，这个肩膀子也疼得厉害，白天家里又没个人，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可是我这脖子和肩膀子都疼，真不瞒您说呀，就是咬着牙坚持。
0: 我太理解了，不过您这个病啊，我跟您讲，801致因子完全能治啊，肯定没问题啊。颈椎病啊，在大家眼里恐怕是很难治的病，我们过去那么多年真没有几个把颈椎病治好的啊。但是这个病在我手里边，那治疗简直太简单了，你只要把801致因子用上，肯定就让你全面康复，而且今后再也不犯颈椎病。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个小孩子啊，不管是白天怎么闹腾怎么玩，他晚上睡觉你别管睡什么姿势什么造型，对吧？从来你没听说过小孩颈椎难受吧？
1: 对呀，
0: 对吧？咱们也是，你治病对最后得治成什么样，像孩子似的，你得治到这个根儿上。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大家一定记住啊，包括您也是，它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所以像您这个颈椎病是什么细胞？骨细胞的病变吗？导致这个椎间盘呢逐渐发生退化了，造成这个椎管狭窄呀，椎间孔变窄呀，造成这个韧带的松弛啊，出现增生钙化啊，然后压迫刺激，造成这个周围血管堵塞，神经坏死的情况。所以你这个脖子不敢动，一动就难受，对吧？严重的那就嘎巴一下就瘫痪了，明白？所以您记住啊，801致因子当中有什么呢？ OPG 骨保护因子，促进新生骨细胞，所以它可以抑制疼痛，而且呢还有纤骨蛋白因子啊，是修复骨细胞损伤的，恢复这个颈椎啊肩周啊这个结构和功能，还有 ZR 激活因子，还有 ZR 骨激活因子，全面的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这就让你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呢、啊、完全可以得到康复啊。而且啊，到咱们这个年龄段，我跟您讲，这个很多老慢病都是埋下伏笔的，明白？我们身体的细胞是越来越老化的，你把这801致因子用上，第一个你现有的病肯定全能治好，另外就是让你以后再也不得老慢病，明白吗？
1: 明白，就现在你说的话我全信了，谢谢张老师。那我一会儿让我儿子帮我报个名吧。
0: 哎，这也行啊，您这样啊赶紧抓紧时间去落实名额去，咱们一元顶千元的药费，错过可真就没有了，好吗？
1: 嗯，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张老师。
0: 嗯，好，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01801。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个朋友啊？
3: 张老师，我是哈尔滨的。
0: 嗯。
3: 哎，免贵姓刘，我叫刘志民。
0: 嗯嗯。
3: 801治愈因子我已经用上了。
0: 嗯，用了多少天？
3: 不到一个月，28天了。
0: 嗯，怎么样啊？感觉
3: 确实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0: 嗯，
3: 喝什么都没有，那个老药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0: 嗯嗯。
3: 哎，现在推广功能一克1块钱，我寻思这次啊，我说什么都得把药啊都买点，多备点，多用一段时间，把自己这身体呀、养得好好的。哎呀，以后啊，可以说是随便吃香的喝辣的，身体好好的，那多好。
0: 那倒是，嗯，说的实在啊。
3: 是啊，说句心里话，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不好听的，买个冰棍都买不来呀。这要到医院里头，那1块钱连挂号钱都不够呢。
0: 哎，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咱们实事求是讲啊，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这个药费，相比之前便宜了多少？1000多倍。真是，它就是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不会给任何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当然我也得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我们按照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来讲，就是一克1380块钱这个价格它也不算贵。你知道吗？有句话讲叫什么？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我给你介绍一下，比如说一种细胞因子的，你知道哈，就像这个脑血管病专用的叫 ZR 脑活因子，那一支多少钱啊？5916块钱，对吧？你再想想，801治愈因子一克不到1块钱，里边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这么1块钱，解决的是什么？全身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所以你说这一克1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
3: 对，
0: 其实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是真正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福利，天大的福利。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呀、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千万别错过，错过拍大腿没用了。
3: 对，那肯定不能错过。张老师也在你这给我报个名额。
0: 这个非常抱歉，我这儿可真报不了名啊，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因为什么呢？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了啊。您在我这儿报名，我再去查还赶不上您自个儿打电话直接报名快呢，好不好？
3: 哦。
0: 哎
3: 哦，
0: 我了解一下您原来得的什么病啊，您给我介绍介绍情况。
3: 哦，你看我今年70岁了。
0: 嗯。
3: 哎呀，我是这病啊真是。哎呀，挺遭罪，哎呀，像个活死人似的，有慢阻肺，这人活一口气儿，这气儿上不来，哎呀，这多难受啊！当时喘气儿费劲，费老劲了，就好像有东西在那堵着似的，可难受，可难受的了。嗯，
0: 明白。
3: 一开始吧，还咳嗽没老咳嗽，哎呀，手脚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感觉一天天呐、这活着真是遭罪，度日如年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0: 嗯，
3: 哎呀，那时候也没少吃药啊，可乐、必妥、肺气阻片儿，还有很多药、也都不行，根本就不能解决病根儿，也就是啊，能维持啊，缓解缓解。
0: 哎呀，您这都是老病成医呀、简直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就您过去那些治病的方法，那最多就是缓解症状，为什么？这叫对抗性治疗。它实际上根本不治病，只是在掩盖病情啊！不仅不治病，它最后还可以耽误病情，让你这个病越治越重。我说的对不？
3: 对， 对呀、啊，尤其是这个有这么。

0: 抱病以后吧，连个心脏啊，就感觉跳的都弱了，没劲儿。有时候心还慌，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儿啊，就像针扎似的那么疼一下。
1: 嗯。
0: 再有一个，这吃药吃的这些年呢，这胃呀、胃炎，还有食道炎，成天呢这胃不舒服，打嗝，不管是饭前饭后，胃老是不舒服，也说不上啥时候那胃呀就跟那针扎一样疼。过了十来分钟啊，再吃点药还能好一点，能缓解缓解。哎呀，就前段时间就感觉这嗓子就感觉像鱼刺在那个卡那了似的，扎那似的。
1: 嗯。
0: 对呀，这咳也咳不出来，咽不咽不进去，就在那堵着嗓子眼儿那似的，感觉、
1: 嗯、
0: 也说话后来有点沙哑，喝点水呀、润润那还能好一点。就这么一天的反复好几次，也是遭罪呀、啊，真是痛苦啊！但是现在用上801治愈因子，用了不到一个月，28天，现在感觉啊，对这个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是彻底心服口服服气了，见效快。你看，我就记着我刚用上一两天，我就觉着我这胃呀、啊、得劲儿舒服了。
1: 嗯，
0: 哎呀，不像以前老打嗝那难受。嗯，也吃点东西啊，胃也得劲儿了、嗯。
1: 哎，您看啊，您觉得这一两天马上见效，您觉得见效特别快啊？其实我跟您讲啊，您别不高兴，您在我这儿都不叫见效快的，因为什么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航天转粒子技术制成的，它是小分子剂型啊，都小于道尔顿呢。非常非常小，所以进入身体特别好吸收，3秒钟入血，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开始见效了。快的患者啊，用上以后2-3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您这是一两天见效的、
0: 嗯、
1: 很正常啊，非常好。
0: 也这我就很知足很满意了。你看今天我用了28天了，效果更好了。
1: 嗯，
0: 你看喘气儿啊比以前呢、啊、比顺畅多了。
1: 嗯，
0: 心口也不老疼了，浑身呢现在感觉可舒服了，可有得劲儿，舒得劲儿了。
1: 哎，
0: 也待着没事儿，我还能走走出去溜达溜达。哎呀，上楼也不感觉累，因为我家住5楼、
1: 嗯。
0: 哎呀，之前都下不敢出去，上不来怕，现在喘口气就上来了。哎呀，就感觉啊，这回我这身体好了，我这有信心了，这回我得多买点儿。多用一段时间，身体好好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啊！这日子才是好日子过的。
1: 哎，您说的太对，太好了。801治愈因子啊，它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是直指病根啊，治病叫干净利索啊。
0: 嗯，
1: 我说过，其实咱们的病只是一种病，就叫细胞病，而细胞的医生是谁呢？就是细胞治愈性因子。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我跟您讲，这病永远它也不会好的。你不仅病不会好，而且它还会不断的继续恶化，对吧？所以我开始讲那句话、
0: 嗯、
1: 叫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什么？这是真理。您能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完全都是801治愈因子当中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是
1: 对
0: 是、啊、
1: 您比如说像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叫 NK 肺活因子、ZR 生长因子 NK 抗炎因子，它就完全可以去修复您那受损的肺泡，提高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细胞的活力，所以您那个肺泡气体交换的功能就越来越正常了，彻底消除呼吸道黏膜的炎症，所以你呼吸怎么了就越来越顺畅，对吧？
0: 是，
1: 越是呼吸系统疾病严重的患者，他见效就越明显，就越快。
0: 对，
1: 您这是用了28天了啊，时间还没到，您还继续治，我跟您讲，越治效果越好。等你用到80天的时候，能达到什么效果呢？我们叫8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您的肺泡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80天呼吸特别正常顺畅，全面的恢复健康，您这个时候出去能跑能跳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啊、哎、我们呢是在实验室做过无数次的实验的，
0: 嗯，
1: 各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针对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 我们采用对比的方法进行验证啊，各种各样的重症的病人，我们进行至少是3000多次的临床实验，充分证明什么呢？应用细胞治愈因子以后，我们人体细胞是能够得到激活、再生以及全面营养的，它就可以重新发挥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像大家伙的这些病啊都能治好，所有慢性病都能治好啊，这个就没什么可奇怪的。只要你是细胞构成的，你承认这一点，那细胞治愈因子它就能治好你的病，对吧？相信我啊，你们要给我信任的话，我就肯定会保证大家的健康。
0: 是张老师，信任您，我现在就认准801治愈因子了，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个就自己骗不了自己，谁也骗不了我，所以说我赶紧多申请点药。
1: 行，您赶紧去打电话，可千万别错过。那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以后身体康复更好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0: 那没问题，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好嘞，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叫李芳，我家是湖北这边的。
1: 嗯。
3: 今年65。我就想找您看看病。不知道您能不能有时间给我看看。
1: 没问题，没问题啊！您跟我说说您什么病啊？我怎么听您说话这么气虚的感觉呢？没有劲儿啊！
3: 是啊，心没劲。主要的我有那个冠心病呐、
1: 啊，
3: 另外还有那个脂肪肝硬化、2.8钙化，还有反弹这个毛病。
1: 哎呦，那您这个心脏问题就比较严重，这也叫一心多病啊，而且是方方面面都出问题了，房颤都有，你这心脏啊离心衰也不远了，我跟您讲啊。血压多少？
3: 我的血压啊是正常的，正常一般的都是130左右，低的呢都是80左右。
1: 嗯，您这血压还可以，还真行。血糖呢？
3: 我血糖空腹的时候就是8-11这个样子，餐后呢一般都是11-20都不稳定。还有一次是住院的时候，我 高血糖都达到25了。
1: 那也太危险了，您这是糖尿病啊。你如果这个血糖老这么高，很容易酮症酸中毒，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很容易死人的啊。您那个降血糖都用的什么药啊现在呀？
3: 就是我在打那个诱导胰岛素啊，叫优比乐50，早上一般都是16单位，那晚上一般都是18单位。另外口服药呢，就是吃的葛华脂0.5的，早上一粒，晚上一粒呀。
1: 那您现在是胰岛素也打，降糖药也吃，血糖还是不稳，对吧？而且还挺高的，实际上。
3: 是。
1: 哎呀，您这样吧，那个葛华脂啊，您吃的时候中午第一口饭以后，你再加一粒半糖瓶，好不好？
3: 嗯，好。我吃半糖瓶啊，就胃胀。
1: 胃胀不舒服，那你中午那顿饭前你加一粒亚茉莉呢？
3: 那个我吃完那也尿不出来，那肚子别的都胀疼啊。
1: 哎呦，你这个身体啊，你说我给你加两样药啊，帮你控制这个血糖，半糖瓶也不行，亚茉莉也不行，那你那个胰岛素你要不早晚要加点量啊，还有睡前你可以加一种这个胰岛素打长效的，打8单位。
3: 嗯，
1: 好吧，另外你这个心脏方面呢，你也要用药啊，就是你加一个森松养心胶囊吧，你记一下，写字行不？这个药每天吃4粒，一天吃3次啊，然后呢都是餐后半小时吃就行。
3: 啊，叫森松养心胶囊。
1: 对对对。
3: 嗯，好，我记了。嗯。吃药也吃多，这个胃疼啊，张老师。我听我家楼下的那个大姐说呀，她说她用上那个801治晕治入因子啊，之后啊，这个没几天，心脏就改善很多，而且就不难受了。哎，我现在就是。主要的就是干不了活呀，做不了事呀，也不能动，一动就难受，就痛啊，这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行吗？
1: 哎呀，那太可以了，完全可以呀。你要是能吃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是最好的了。而且现在啊，还有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就是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接近尾声了，随时都可能结束。你要用801治愈因子，你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它当中呢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叫治愈性因子，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问题的。
3: 哦，那我是看过楼下说的好，我也在想试试。他说我要是没有用过这个这么好的药啊，不知道药效有多好。感他说了这个，我心里面好暖和。
1: 我跟您说801治因子啊，它跟你以前用那些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只用这一种药同时治疗你全身的细胞病变。你比如说其中有 ZL 净化因子，专门干啥的？溶栓的，化斑块的啊。它溶解1立方米的血栓斑块啊，只用不到1.5小时就能溶解，就像那个冰块遇到太阳似的，很快的就化掉了，直接把那个血栓斑块化掉以后，化得像水似的，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就给它代谢掉，排出体外了，你那血管是不是就通了？冠心病是不是慢慢就没有了啊？然后再有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干啥呢？专门修复血管的，让你的血管啊慢慢变得柔软，逐渐的恢复弹性啊。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这个心肌细胞啊补充营养。同时呢还能够修复心脏瓣膜的功能，就是它完全可以康复你所有的心脏病，包括你糖尿病也是 啊，用这个801致因子当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净化血液当中的糖毒。

0: 连根拔起啊，最关键的就是8011聚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咱们这个所有的家庭都能用得起，因为它现在就是一克一块钱生物新药推广工程。你就算家庭条件再不好，你经济负担再重啊，经济上再捉襟见肘的朋友，我们也都能够用得起啊，而且现在有药有这个活动都能用得上，你一定要抓紧啊。而且所有啊服用过慢性病治愈性药物的801致因子的患者，只要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听懂了吗？
1: 啊，好，谢谢张老师啊。
0: 嗯，
1: 我现在活的呀真的不如死了。嗯，我现在听到这个好消息呀，我就心里面就想着着急，马上就打电话。哎呀，我这觉得给你添麻烦了。
0: 您别客气啊，您治好病我心里高兴，早治早好，赶紧打电话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多保重，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谢谢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
0: 您好，
4: 张老师。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4: 哎，你好，你好，我是北京的啊，我叫张建明。
0: 嗯，来自首都北京啊，有什么事儿我能帮忙的？
4: 哦，好的，我是感谢张老师的啊。以前吧，我是真不知道，没有生物专利商标的新药啊，都不是慢性治愈的新药，白花钱白吃药这么多年，真的。
0: 不过您现在知道了也不晚，对吧？还是那句话，想要治好病啊，必须用好药。801致因子，你看他用的是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所以它叫什么呢？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一方化百方，组方最强大。而且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是通过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它是小分子剂型啊，小于道尔顿的，是世界上最小的药物分子，所以就能做到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起效。可以说801致因子啊，成分最全面，组方最强大，疗效最明显，价格最实惠，患者最信任，对吧？这都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您跟我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4: 哎，确实牛啊，我可是801的治愈因子这个老用户了，已经是2个半月了现在。之前呢我这身体还行，年岁吧，今年67了。
0: 嗯，也不大。
4: 我就是什么呢，血糖高。空腹的情况下是9点多，餐后呢就15点左右。
0: 哎呦，那不行，那太高了。
4: 啊，反正平时就是也在吃这些个降血糖的药啊，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醇的、格列美尿什么的。嗯，吃的我吧尿不尽尿频了，尿倒是来的挺快，有时候还不能等，等1分钟2分钟都不行。在2018年冬天的时候吧，下雪的时候路滑，我摔了一跤，就左侧的股骨颈骨折了，然后在妇委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完了回来之后呢，中间等了2年，2020年的春天的时候，去把里边这个钢钉取出来了，到去年初的时候，总感觉我这个臀部啊、屁股就是往下这一块，大腿骨后边

0: 肌肉那块儿有肿块，走路特别疼。
1: 嗯。
0: 后来呢，我又去医院做了核磁，医生诊断是股骨头坏死。
1: 嗯。
0: 又开的中药，让我先吃半个月啊。就是吃中药加上那个速带热敷，哎，这些个方法都不行。那时候走路就拄上拐杖了。后来疼的是不行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后来医院又建议我呢，换髋关节股骨头。
1: 嗯。
0: 一打听，需要得10来万块钱，还不保证给治好了。
1: 啊，这个是肯定的。啊，换股骨头，最后反正临床手术就是这样，一个是价格很贵啊，另外一个后果一定是自己承担的，对吧？而且你就算是换了这个髋关节股骨头了，你这个病实际上它还会犯的。为什么？
0: 嗯，
1: 因为这个方法也只是改善你的临床症状，它没有真正解决股骨头坏死的问题，原因没有解决，没法去病根儿啊。
0: 嗯，对对，这个中间反正在家里有2年多了，家里买乱七八糟的各种药啊，没少的花钱，老底儿花的差不多了。有一天我在家里边无意中听到有一位患者跟我的病吧一模一样啊，说就是用801治愈烟子治好了，就是您讲的这个801治愈烟子啊，说里面说有一种专治骨病的那个啥，我也记不清了啊。
1: 嗯，专治骨病的叫 OPG 骨保护因子，啊，从根本上治愈骨病，
0: 哦，
1: 同时呢，它会保护骨细胞，强化骨细胞。
0: 哎，对，哎，确实治好了啊。
1: 嗯。
0: 我听完之后呢，我就想试试，结果是，求人吧，托关系啊，在医院买来的那个801治愈因子。
1: 嗯，
0: 我买的贵啊，但是2个半月下来，真的是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1: 嗯，
0: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比例原来好多了，血糖空腹就5点多了，吃完饭没超过8点。
1: 嗯，
0: 血糖说实话从来就没这么好过，哎，感觉身上就舒服了，有劲儿了还。
1: 嗯，特别好。
0: 特别是这个尿急尿频的情况就彻底好了。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腿啊，有热乎劲儿了还，原来走路吧还要需要拄拐，现在呢不需要拄拐了，走平道是没啥事儿了，反正，包括回来上下楼，出去溜达，说都没啥问题了。现在我感觉啊，801治愈因子这才是好药呢。
1: 嗯，我特别高兴啊，就是您通过我们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啊，让您真正的能够重新开始有幸福感的生活了，对不对？我听您后面讲，哎，自己都觉得很高兴。那么在疾病面前呢，其实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呢咱也别怕，治病呢就一定要用好药，药到病除它就比较正常。比如说您用801治愈因子，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有效的去治疗细胞的病变。像您这个是股骨头坏死啊，那你就用细胞因子当中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能保护促进骨细胞再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同时呢，我们通过 OPG 骨保护因子还能干什么？就是强化骨细胞啊，让您这个骨骼呀更强健，不至于说发生老年性的这个骨质疏松啊，啊，磕一下就骨折呀，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对吧？换句话说，就是让您这60岁的人啊，也有一个30岁的骨骼，你看看那多结实啊！
0: 对对对对。哎，张老师啊，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好了就有希望了。现在，把这换股骨头的这个钱呢也省下来了，也不用置换了。我感觉这个生活又充满希望了。一场大病呢，我明白了，只要身体好，干什么都高兴。
1: 哎，对对对，所以说嘛，只有患者自己才知道得病是多么的痛苦，对吧？别人再怎么，你都是体会不到的。 所以我们讲叫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才知道可贵。如果咱们治病你还用老方法，延续守旧的方法，老汤老药的，你不等于放弃生命一样吗？
0: 哎，
1: 现在唯一好的是什么？就是801致因子啊，给了我们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而且现在可不是您在医院开的那个药的价格了，现在是什么呢？一克1块钱，这是国家给我们患者最大的医疗福利。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痛苦，此生不留遗憾。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都可能结束，所以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报名去啊！保证肯定是早用早好嘛，越用越好，对不对？
0: 好的，好的，我听了您的，张老师，等我彻底康复了吧。我想着跟您见个面，好好的当面谢谢您。
1: 您放心吧，我也期待着那一天啊！您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肌贫肌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4: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热。

0: 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在这儿啊，我必须正式的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咱们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目前呢已经到了最后收尾的阶段了，随时可能结束。那么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呢就会跟国际统一价格接轨了，就是1380元一克。这对于大多数普通工薪家庭来讲，那恐怕就承担不起了啊，承担起来也非常吃力。我一再强调，就是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是国家支持，各部门联动，上下齐心，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带来的最大的医疗福利。那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大家有病不会治，有病没钱治的难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啊，咱们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你也必须要去争取一下。对不对？一克一块钱，一个馒头，一趟公交车都不够的钱，但你现在就能用上国家最新审批的第一个生物新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咱们把病啊都治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呢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呢。其实说到责任啊，我常听一些老朋友啊经常说什么呢，人一老了就不中用了啊，不仅啥啥干不了吧，还给儿女添麻烦。其实在我看来根本不是这样。咱们说闺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他们这一代现在正是什么上有老下有小这个中年的阶段，身上的担子啊确实重，责任也大。那作为我们上面的这老一代，大家知道自己最大的责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吗？真不是说你现在能帮孩子干点啥啊，是做个饭呢，送孩子上学，还是再去挣点钱，我跟您说都不是。是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负责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自个儿身体硬硬朗朗的，对吧？你能走能动，能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老伴儿，稳住家里的大后方。我觉得这是咱们老年朋友对这个家庭最大的贡献，对儿女最大的爱。当然这也是我们推不掉的责任，对吧？因为毕竟身体是你自己的。这个责任呢，其实说出来谁都懂啊，这个理儿都明白，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做我才能担负好这个责任，我怎么做我才能调理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自个儿身体健健康康，能走能跳的，对吧？尤其是慢性病患者，你说谁不想有个好身体啊？但问题是现实的条件不允许，一身的病怎么治治不好，那咱们就得找一个能解决疾病的根本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啊，什么条件呢？第一个就是能够治病省钱呢，你花太多钱治不起没用。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彻底的治好我们这一身的病。我们治病不是目的，大家一定记住，治好病才是根本。要不然你说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你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对不对？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花的钱还不多，这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可是咱们放眼现在的这个医疗环境啊，治病的药也太多了，对吧？咱们老百姓真选药的时候一头雾水啊，是花着钱遭着罪啊，憋气带窝火啊。

你别说患者糊涂，我跟您讲啊，就连一些专业人士他也说不清楚这药里边到底有多少水分啊。所以经常有患者家属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你说我这个药怎么选呢？我吃这个药我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的病啊？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你就像高血压的患者，在全国有多少？1亿多呀，高血压患者。对于高血压的研究，你说我们研究来研究去，患者不都是需要吃药来维持吗？对吧？甚至于终身用药，专家说了多少多少道理，就这样，我跟您讲，那个生意它就有了。什么生意有了？就是你不断的终身用药，你要重复消费。如果把你高血压治好了，你这病断了根了，药厂怎么赚钱呢？对吧？其他慢性病的道理那不是一样吗？你器官都能细胞移植了啊，癌症都有抗癌疫苗了，你说慢性病它真的就治不好吗？我跟大家讲，绝对不是，这是资本的恶意炒作啊！这些话没有人会跟大家讲的，只有我敢跟大家讲实话。大家记住啊，不是慢性病治不好，你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要用好药，这叫卤水点豆腐，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如何选药，这里边却是有大学问的。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跟大家讲啊，你要选择解决病根的药物，首先它必须是正规的权威机构审批的，列入国家药准字的药物啊。其次你更要注意的就是你用的是不是专利商标的新药。咱们就拿801致因子来讲，它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生物新药，所以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好药。你看大家吃那些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啊，治疗心脑的、活血的、扩血管的啊，骨病止疼的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本身没有问题，我跟大家讲，但是呢，它停药就犯病，这就是问题了，完全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所以你回首几年，你看看你那个病是不是越治越重，你的身体是不是越来越虚弱。咱们这个病如果这么治下去，我跟大家讲，你那个命早晚要出大事儿的。其实这种治法呢叫无效治疗，我们得对得起自己的这条命，我们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所以我讲过，人之所以生病，说到底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生病了。可是你发现你以前用那些药，包括你进医院输液啊，做支架搭桥手术，你这些治疗手段归根到底没有一个是能真正治细胞的，能再生细胞，能营养细胞的。而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之所以这个药这么好，就是因为它能够解决细胞的根本问题。它毒含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在西方医学界有一个什么称呼呢？称细胞治愈因子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呀。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验证啊，能够一次性治愈人体细胞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什么酶呀、肽呀啊，这些都是啥？都是治愈因子当中包含的，它只不过是起到营养细胞的作用。而真正能够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细胞的是谁啊？只有细胞因子。但是以往细胞因子的药呢，它有两大缺陷啊，这两大缺陷呢也挺要命的。一个就是治疗因子非常单一，所以它的治疗范围也比较单一。你比如说溶栓的，它就只能溶栓，降压的就只能降压，那你软化血管的它就只能软化血管。而我们慢性病患者很多，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什么一体多病，对吧？你像冠心病的大多还有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还有的是高血糖的、血管硬化的。那你要是一种一种细胞因子这个药吃过来，那你这一天也别干别的了，对吧？在家里净吃药数药了，那也不行。另外一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啊，这也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你比如说像脑血管专用的叫 ZR 脑活因子，一支多少钱呢？5916块钱在。

0: 床。治疗骨病的 OPG 骨保护因子一支多少钱？9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支要15300块钱在临床上。所以如果你按疗程进行治疗的话，那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你想治好全身的病，那也绝对是天价了，天文数字了。而801治愈因子呢，我们绝对不能那么做啊！这两大缺陷我们全部得到纠正了。很多听众都清楚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采用的是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以后叫3秒钟入血吸收，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我们经过6期的临床效果验证，801治愈因子能够对全身上下100多种疾病同时快速的发挥强大的治疗作用。那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其中的 TGF-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能够净化血糖环境，同时呢再生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一方面重新恢复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啊，平稳血糖，逐渐的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外一方面啊，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代谢糖毒，实现心脑眼肾等啊各种各样的糖尿病并发症同步进行治疗，达到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效果。那你再比如说脑血管病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其中的 NK 神经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你这样就可以让患者意识清醒啊，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记忆力明显提高，行走自如，生活自理。还有各种心脏病的患者啊，我们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它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脏功能的全面恢复啊，消除各种心脏病的不适症状，就相当于什么呢？你不用手术啊，但是给患者呀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从而避免心梗、支架搭桥等等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痛苦，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哮喘的、肺病的啊，还有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的、肝肾功能损伤的、各种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啊，还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啊静脉栓塞呀、啊、等等啊这些重病大病，我们在使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复活、五脏六腑功能正常化啊，治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此停针停药，801治愈因子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特别是现在我们还能享受全国的推广价格，1克1块钱啊！不管你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咱们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大家呀一定要抓住这次万分难得的机会，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大家早治早好，早用早好，谁用谁好。我敢说啊，你只要用一次801治愈因子的疗效，比你之前用的那些药都强过100倍、1000倍。目前这个推广工程已经到尾声了，随时都会结束。还有没报上名的啊，刚刚听到消息的这些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咱们什么事儿都能拖啊，都可以放一放，唯独省钱治病救命的事儿，千万不能等，更不能拖。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集。

0: 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3: 嗯，你好。
4: 我是吉林长春的，一颗一颗钱这个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我还能再参加不了？
3: 原则上啊，我们是不允许重复订购的。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面向全国的，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是想用都用不上的，所以咱们尽量啊避免重复订购啊，让更多的患者能有机会享受到一克一块钱最大的福利，有机会治好自己的疾病。毕竟这次活动机会非常难得，今后有没有还真不好说了，对吧？我呀也不敢做出保证，明白吧？
4: 啊，那我就让别人帮我报个名字。我是前几天吧给我老伴申请的801治愈因子，这才用4天，你说老伴真的是件好挺好的
3: 啊。你老伴已经申请上用上801治愈因子了啊，用上4天的时间，那你为啥还要申请啊？
4: 这不是他用的件好，我心里有底了，不用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也治治。当时吧我定的时候是老伴病得厉害，我就寻思先紧着他用了，这老头子不中用了。他是前年骑电动车跟车撞了，虽然脑出血，当时吧是在长春医大做的开颅手术，手术以后吧别的方面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下床吧也走不了路，这两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你说用801治愈因子当天他就呜了呜的的说感觉身上热乎，我当时还不大相信怎么能效果这么快。第二天血压就从高压165降到130，低压从115降到95了。
3: 嗯，
4: 这我才信。以前吧低压高的他都吓人，我给他换过几种降压药始终就是降不下来，这回下来总算松了一口气。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稍微拽着他稍微使点劲，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2-3分钟、
3: 嗯、
4: 虽然坐的时间不长、
3: 嗯、
4: 但是那些年也没有这几天的功夫好啊。这没有专利的老药和有专利的新药区别真是太大了。
3: 嗯，您这话说到点上了，这一口气儿啊您说了这么多，核心的意思我懂了啊，就是老伴儿啊用801治愈因子已经4天的时间，结果疗效非常突出，对吧？立竿见影就见效了。其实咱801治愈因子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不管是哪儿出问题了，细胞坏了伤了死了，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呢叫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能够快速的去修复、激活、再生你全身的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所以它治病呢从头到脚整体进行治疗啊，能够使疾病康复得更快。就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用了以后，绝大部分像重病大病啊，包括常年慢性病的这些患者，你就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你长期观察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下来可以达到完全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治好了以后啊它是不会再复发的。
4: 对呀，真的是这样这样啊。
3: 嗯。

0: 说吧，这不是我这一比较，他身体一见好，我心里也敞亮了。哎呀，日子这就看到盼头了。原来就打算老伴治好了我再用，家里这两年这真是不瞒你说，钱也挺紧的。现在效果这么好，还是一颗一块钱，我寻思我赶紧把801治愈因子就买了吧。推广结束了，那我以后不就得后悔吗？
1: 这是肯定的呀。你想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啊，就现在随时都可能结束啊，对吧？一旦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那一克是1380块钱呢，比黄金还贵三倍呢，对吧？我呀得把丑话啊跟大伙说到前头啊，就是有可能今天还有这个活动，明天就没有这个推广工程了，明白吧？所以大伙啊都抓紧时间赶紧的打电话。您自己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0: 我这病吧，我跟你说，一半是伺候他累的，我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这一犯病脖子就发紧，转个头回个头吧也有动静，嘎巴嘎巴直响，脖子还发酸，难受的都想吐。完了胳膊吧抬起来也费劲，尤其是晚上睡觉，脖子不捶几下肯定是睡不着，这个肩膀子也疼得厉害。白天家里又没个人，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可是我这脖子和肩膀子都疼，真不瞒您说呀，就是咬着牙坚持。
1: 我太理解了，不过您这个病啊，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完全能治啊，肯定没问题啊。颈椎病啊，在大家眼里恐怕是很难治的病，我们过去那么多年真没有几个把颈椎病治好的啊。但是这个病在我手里边，那治疗简直太简单了，你只要把801治愈因子用上，肯定就让你全面康复，而且今后再也不犯颈椎病。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个小孩子啊，不管是白天怎么闹腾怎么玩，他晚上睡觉你别管睡什么姿势什么造型，对吧？从来你没听说过小孩颈椎难受吧？
0: 对呀，
1: 对吧？咱们也是，你治病对最后得治成什么样，像孩子似的，你得治到这个根儿上。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大家一定记住啊，包括您也是，它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所以像您这个颈椎病是什么细胞？骨细胞的病变吗？导致这个椎间盘呢逐渐发生退化了，造成这个椎管狭窄呀，椎间孔变窄呀，造成这个韧带的松弛啊，出现增生钙化啊，然后压迫刺激，造成这个周围血管堵塞，神经坏死的情况。所以你这个脖子不敢动，一动就难受，对吧？严重的那就嘎巴一下就瘫痪了，明白？所以您记住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什么呢？ OPG 骨保护因子，促进新生骨细胞，所以它可以抑制疼痛，而且呢还有纤骨蛋白因子啊，是修复骨细胞损伤的，恢复这个颈椎啊肩周啊这个结构和功能，还有 ZR 激活因子，还有 ZR 骨激活因子，全面的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这就让你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呢、啊、完全可以得到康复啊。而且啊，到咱们这个年龄段，我跟您讲，这个很多老慢病都是埋下伏笔的，明白？我们身体的细胞是越来越老化的，你把这801治愈因子用上，第一个你现有的病肯定全能治好，另外就是让你以后再也不得老慢病，明白吗？
0: 明白，就现在你说的话我全信了，谢谢张老师。那我一会儿让我儿子帮我报个名吧。
1: 哎，这也行啊，您这样啊赶紧抓紧时间去落实名额去，咱们一元顶千元的药费，错过可真就没有了，好吗？
0: 嗯，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张老师。
1: 嗯，好，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0: 80910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01801。
2: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您好，哪个朋友啊？
1: 哎，张老师，我是哈尔滨的。
2: 嗯。
1: 哎，免贵姓刘，我叫刘志民。
2: 嗯嗯。
1: 哎，801治愈因子我已经用上了。
2: 嗯，用了多少天？
1: 不到一个月，28天了。
2: 嗯，怎么样啊？感觉？
1: 确实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2: 嗯。
1: 喝什么都没有，那个老药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2: 嗯嗯。
1: 哎，现在推广功能一克1块钱。我寻思这次啊，我说什么都得把药啊都买点，多备点，多用一段时间，把自己这身体呀、啊、养得好好的。哎呀，以后啊，可以说是随便吃香的喝辣的，身体好好的，那多好。
2: 那倒是，嗯，说的实在啊。
1: 是啊，说句心里话，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不好听的，买个冰棍都买不来呀。这要到医院里头，那1块钱连挂号钱都不够呢。
2: 哎，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咱们实事求是讲啊，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这个药费，相比之前便宜了多少？1000多倍，真是它就是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不会给任何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当然，我也得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我们按照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来讲，就是一克1380块钱这个价格，它也不算贵。你知道吗？有句话讲叫什么？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我给你介绍一下，比如说一种细胞因子的，你知道哈，就像这个脑血管病专用的叫 ZR 脑活因子，那一支多少钱啊？5916块钱，对吧？你再想想，801治愈因子一克不到1块钱，里边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这么1块钱，解决的是什么？全身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所以你说这一克1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
1: 对，
2: 其实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是真正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福利，天大的福利。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呀、啊，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千万别错过，错过拍大腿没用了。
1: 对，那肯定不能错过，张老师也在你这给我报个名额。
2: 这个非常抱歉，我这儿可真报不了名啊，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因为什么呢？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了啊，您在我这儿报名，我再去查还赶不上您自个儿打电话直接报名快呢，好不好？
1: 哦，
2: 哎
1: 哦，
2: 我了解一下您原来得的什么病啊，您跟我介绍介绍情况。
1: 哦，你看我今年70岁了、
2: 嗯、
1: 哎呀，我是这病啊真是，哎呀挺遭罪，哎呀像个活死人似的，有慢阻肺，这人活一口气儿，这气儿上不来，哎呀这多难受啊，当时这喘气儿费劲费老劲了，就好像有东西在这堵着似的，可难受可难受的了。嗯，
2: 明白。
1: 一开始吧、
2: 嗯、
1: 还咳嗽没老咳嗽，哎呀手脚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感觉一天天呐、啊、这活着真是遭罪，度日如年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2: 嗯，
1: 哎呀那时候也没少吃药啊，可乐必妥、肺气阻片儿，还有很多药、
2: 嗯、
1: 也都不行，根本就不能解决病根儿，也就是啊能维持啊缓解缓解。
2: 哎呀您这都是老病成医啊，简直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就您过去那些治病的方法，那最多就是缓解症状。为什么？这叫对抗性治疗，它实际上根本不治病，只是在掩盖病情啊，不仅不治病，它最后还可以耽误病情，让你这个病越治越重。我说的对不？
1: 对，对呀、啊，尤其是这个有这毛病以后吧，连这心脏啊，就感觉跳的都弱了，没劲儿。有时候心还慌、
2: 嗯，
1: 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儿啊，就像针扎是那么疼一下。
2: 嗯。
1: 再有一个，这吃药吃的这些年呢、啊，这胃呀、啊、胃炎，还有食道炎，成天呢、啊、这胃不舒服，打嗝，不管是饭前饭后，胃老是不舒服。也说不上啥时候那胃呀、啊、就跟那针扎一样疼，过了10来分钟啊、
2: 嗯、
1: 也吃点药还能好一点，能缓解缓解。哎呀就 前段时间就感觉这嗓子就感觉像鱼刺在那个卡着了似的，扎着似的。
2: 嗯，
1: 对呀，这咳也咳不出来，咽不咽不进去，就在那堵着嗓子眼儿似的，感觉、
2: 嗯、
1: 也说话后来有点沙哑，喝点水呀、啊、润润呐、啊、还能好一点。就这么一天的反复好几次，也是遭罪呀、啊，真是痛苦啊！但是现在用上861治愈因子，用了不到一个月，28天，现在感觉啊，对这个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是彻底心服口服服气了，见效快。你看，我就记着我刚用上一两天，我就觉着我这胃呀、啊、得劲儿舒服了。
2: 嗯，
1: 哎呀，不像以前老打鱼那难受。嗯，哎呀，吃点东西啊，胃也得劲儿了、嗯。
2: 哎，您看啊，您觉得这一两天马上见效，您觉得见效特别快啊？其实我跟您讲啊，您别不高兴，您在我这儿都不叫见效快的，因为什么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航天转粒子技术制成的，它是小分子剂型啊，都小于道尔顿呢。非常非常小，所以进入身体特别好吸收，3秒钟入血，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开始见效了。快的患者啊，用上以后2-3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您这是一两天见效的、
1: 嗯、
2: 很正常啊，非常好。
1: 这我就很知足很满意了。你看今天我用了28天了，效果更好了。
2: 嗯，
1: 你看喘气儿啊比以前呢、啊、也顺畅多了。
2: 嗯，
1: 心口也不老疼了，浑身呢、啊、现在感觉可舒服了，可有得劲儿，舒得劲儿了。
2: 哎，
1: 也待着没事儿，我还能走走出去溜达溜达。哎呀，上楼也不感觉累，因为我家住5楼、
2: 嗯。
1: 哎呀，之前都下不敢出去，上不来怕，现在喘口气就上来了。哎呀，就感觉啊，这回我这身体好了，我这有信心了，这回我得多买点儿。多用一段时间，身体好好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啊！这日子才是好日子过的。
2: 哎，您说的太对，太好了。801治愈因子啊，它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是直指病根啊，治病叫干净利索啊。
1: 嗯，
2: 我说过，其实咱们的病只是一种病，就叫细胞病，而细胞的医生是谁呢？就是细胞治愈性因子。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我跟您讲，这病永远它也不会好的。你不仅病不会好，而且它还会不断的继续恶化，对吧？所以我开始讲那句话、
1: 嗯、
2: 叫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什么？这是真理。您能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完全都是801治愈因子当中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
2: 对，您比如说像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叫 NK 肺活因子、ZR 生长因子 NK 抗炎因子，它就完全可以去修复您那受损的肺泡，提高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细胞的活力，所以您那个肺泡气体交换的功能就越来越正常了，彻底消除呼吸道黏膜的炎症，所以你呼吸怎么了，就越来越顺畅，对吧？
1: 是，
2: 越是呼吸系统疾病严重的患者，他见效就越明显，就越快。
1: 对，
2: 您这是用了28天了啊，时间还没到，您还继续治，我跟您讲，越治效果越好。等你用到80天的时候，能达到什么效果呢？我们叫8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您的肺泡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80天呼吸特别正常、
1: 嗯、
2: 顺畅，全面的恢复健康。您这个时候出去能跑能跳，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2: 啊！我们呢是在实验室做过无数次的实验的，
1: 嗯，
2: 各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针对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我们采用对比的方法进行验证、
1: 嗯、
2: 啊，各种各样的重症的病人。我们进行至少是3000多次的临床实验，充分证明什么呢？应用细胞治愈因子以后，我们人体细胞是能够得到激活、再生以及全面营养的，
1: 嗯，
2: 它就可以重新发挥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像大家伙的这些病啊，都能治好，所有慢性病都能治好。啊，这个就没什么可奇怪的，只要你是细胞构成的， 你承认这一点，那细胞治愈因子它就能治好你的病，对吧？相信我啊，你们要给我信任的话，我就肯定会保证大家的健康。
1: 是张老师，信任您，我现在就认准801治愈因子了，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个就自己骗不了自己，谁也骗不了我，所以说我赶紧多申请点药。
2: 行，您赶紧去打电话，可千万别错过。那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以后身体康复更好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1: 那没问题，好的，谢谢张老师。
2: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张老师。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您好。
3: 我叫李芳，我家是湖北这边的。
2: 嗯。
3: 今年65。我就想找您看看病。不知道您能不能有时间给我看看。
2: 没问题，没问题啊！您跟我说说您什么病啊？我怎么听您说话这么气虚的感觉呢？没有劲儿啊！
3: 是啊，心没劲。主要的我有那个冠心病呐、
2: 啊，嗯，
3: 啊，还有那个脂质白硬化，2.8钙化，还有反弹这个毛病。
2: 哎呦，那您这个心脏问题就比较严重，这也叫一心多病啊，而且是方方面面都出问题了，房颤都有，你这心脏啊离心衰也不远了，我跟您讲啊。血压多少？
3: 我的血压啊是正常的，正常一般的都是130左右，低的呢都是80左右。
2: 嗯，您这血压还可以，还真行。血糖呢？
3: 我血糖困惑的时候就是8-11这个样子，餐后呢一般都是11-20都不稳定。还有一次是住院的时候，我高血糖都达到25了。
2: 那也太危险了，您这是糖尿病啊。你如果这个血糖老这么高，很容易酮症酸中毒，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很容易死人的啊。您那个降血糖都用的什么药啊现在呀？
3: 就是我在打那个胰岛素啊，叫优比乐50，早上一般都是16单位，晚上一般都是18单位。 另外口服药呢，就是吃的葛华脂0.5的，早上1粒，晚上。

0: 你呀、啊。
1: 那您现在是胰岛素也打，降糖药也吃，血糖还是不稳，对吧？而且还挺高的，实际上。
0: 是。
1: 哎呀，您这样吧，那个格华脂啊，您吃的时候中午第一口饭以后，你再加一粒拜糖平，好不好？
0: 嗯，好。
1: 嗯。
0: 嗯，我吃拜糖平啊，就胃胀。
1: 胃胀不舒服，那你中午那顿饭前你加一粒亚茉莉呢？
0: 嗯，那个我吃完了也尿不出来，那肚子觉得都胀疼啊。
1: 哎呦，你这个身体呀、啊，你说我给你加两样药啊，帮你控制这个血糖，拜糖平也不行，亚茉莉也不行，那你那个胰岛素，你要不早晚要加点量啊？还有睡前你可以加一种这个胰岛素，打长效的，打8个单位。
0: 嗯，
1: 好吧，另外你这个心脏方面呢，你也要用药啊，就是你加一个森松养心胶囊吧，你记一下，写字行不？这个药每天吃4粒，一天吃3次啊，然后呢都是餐后半小时吃就行。
0: 啊，叫森松养心胶囊。
1: 对对对。
0: 嗯，好，我记了。嗯。吃药也吃多，这个胃疼啊，张老师。我听我家楼下的那个大姐说呀，她说她用上那个801止晕止入因子啊，之后啊，这个没几天，心脏就改善很多，而且就不难受了。哎，我现在就是。主要的就是干不了活呀，做不了事儿呀，也不能动，一动就难受，就痛啊，这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行吗？
1: 哎呀，那太可以了，完全可以呀、啊！你要是能吃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是最好的了。而且现在啊，还有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就是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接近尾声了，随时都可能结束。你要用801治愈因子，你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它当中呢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叫治愈性因子，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问题的。
0: 哦，嗯，那我是看过楼下用的好，我也在想试试。他说我要是没有用过这个这么好的药啊，不知道药效有多好。感他说了这个，我心里面好暖和。
1: 嗯嗯，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啊，它跟你以前用那些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只用这一种药同时治疗你全身的细胞病变。你比如说其中有 ZL 净化因子，专门干啥的？溶栓的，化斑块的啊，它溶解1立方米的血栓斑块啊，只用不到1个半小时就能溶解，就像那个冰块遇到太阳似的，很快它就化掉了，直接把那个血栓斑块化掉以后，化得像水似的，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就给它代谢掉，排出体外了，你那血管是不是就通了？冠心病是不是慢慢就没有了啊？然后再有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干啥呢？专门修复血管的，让你的血管啊慢慢变得柔软，逐渐的恢复弹性啊。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这个心肌细胞啊补充营养。同时呢还能够修复心脏瓣膜的功能，就是它完全可以康复你所有的心脏病，包括你糖尿病也是啊，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净化血液当中的糖毒，同时来修复病变的胰岛 β 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所以让它重新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打胰岛素吗？吃的胃疼什么药都吃不了，就不用了。还有 ZR 营养因子啊，这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呢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保证你身体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正常的代谢血糖，所以这就叫什么呢？治疗糖尿病叫

0: 条件的退货退款，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听懂了吗？
1: 啊，好，谢谢张老师啊。
0: 嗯，
1: 我现在活的呀，真的不如死了。嗯，我现在听到这个好消息呀，我就心里面就想着着急，马上就打电话。哎呀，我这觉得给你添麻烦了。
0: 您别客气啊，您治好病我心里高兴，早治早好，赶紧打电话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多保重，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谢谢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
0: 您好，
4: 张老师。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您好，您好，我是北京的啊，我叫张建明。
0: 嗯，来自首都北京啊，有什么事儿我能帮忙的？
4: 哦，好的，我是感谢张老师的啊。以前吧，我是真不知道，没有生物专利商标的新药啊，都不是慢性治愈的新药，白花钱，白吃药这么多年，真的。
0: 不过您现在知道了也不晚，对吧？还是那句话，想要治好病啊，必须用好药。801治愈因子，你看他用的是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所以它叫什么呢？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一方化百方，组方最强大。而且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是通过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它是小分子剂型啊，小于道尔顿的，是世界上最小的药物分子，所以就能做到三秒钟从血入药，三分钟起效。可以说801治愈因子啊，成分最全面，组方最强大，疗效最明显，价格最实惠，患者最信任，对吧？这都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您跟我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4: 哎，确实牛啊，我可是801的治愈因子这个老用户了，已经是2个半月了。现在，之前呢，我这身体还行，年岁吧，今年67了。
0: 啊，也不大。
4: 我就是什么呢？血糖高，空腹的情况下是9点多，餐后呢就15点左右。
0: 哎呀，那不行，那太高了。
4: 啊，反正平时就是也在吃这些个降血糖的药啊。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醇的、格列美尿什么的，吃的我吧尿不尽尿频了，尿倒是来的挺快，有时候还不能等一分钟两分钟都不行。在2018年冬天的时候吧，下雪的时候路滑，我摔了一跤，就左侧的股骨颈骨折了，然后在妇委院。做了这个手术，完了回来之后呢，中间等了2年，2020年的春天的时候，去把里边这个钢钉取出来了。到去年初的时候，总感觉我这个臀部啊、屁股就是往下这一块，大腿骨后边那个肌肉那块有肿块。走路特别疼。后来呢，我又去医院做了核磁，医生诊断是股骨头坏死。又开的中药，让我先吃半个月啊。就是吃中药加上那个促带热敷，这些个方法都不行。那时候走路就拄上拐杖了。后来疼的是不行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后来医院又建议我呢，换髋关节股骨头。

0: 一打听需要得10来万块钱，还不保证给治好了。
1: 啊，这个是肯定的。啊，换股骨头，最后反正临床手术就是这样，一个是价格很贵啊，另外一个后果一定是自己承担的，对吧？而且你就算是换了这个髋关节股骨头了，你这个病实际上它还会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方法也只是改善你的临床症状，它没有真正解决骨头坏死的问题，原因没有解决，没法去病根儿啊。
0: 嗯，对对，这个中间反正在家里有2年多了，家里买乱七八糟的各种药啊，没少的花钱，老底儿花的差不多了。有一天，我在家里边无意中听到有一位患者跟我的病吧一模一样啊，说就是用801治愈烟子治好了，就是您讲的这个801治愈烟子啊，说里面说有一种专治骨病的那个啥，我也记不清了啊。
1: 嗯，专治骨病的叫 OPG 骨保护因子啊，从根本上治愈骨病，同时呢，它会保护骨细胞，强化骨细胞。
0: 哎，对，哎，确实治好了啊。
1: 嗯，
0: 我听完之后呢，我就想试试，结果是，求人吧，托关系啊，在医院买来的那个801治愈烟子。
1: 嗯，
0: 我买的贵啊，但是2个半月下来，真的是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比原来好多了，血糖空腹就5点多了，吃完饭没超过8点。
1: 嗯，
0: 血糖说实话从来就没这么好过，哎，感觉身上就舒服了，有劲儿了，还
1: 特别
0: 是这个尿急尿频的情况就彻底好了。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腿啊，有热乎劲儿了，还原来走路吧还要需要拄拐。现在呢不需要拄拐了，走平道是没啥事儿了，反正包括回来上下楼，出去溜达，说都没啥问题了。现在我感觉啊，801治烟子这才是好药呢。
1: 我特别高兴啊，就是您通过我们研发这个801治烟子清心安神合剂啊，让您真正的能够重新开始有幸福感的生活了。对不对？我听您后面讲，哎，自己都觉得很高兴。那么在疾病面前呢，其实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呢咱也别怕，治病呢就一定要用好药，药到病除它就比较正常。比如说您用801治愈因子，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有效的去治疗细胞的病变。像您这个是股骨头坏死啊，那你就用细胞因子当中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能保护促进骨细胞再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同时呢，我们通过 OPG 骨保护因子还能干什么？就是强化骨细胞啊，让您这个骨骼呀更强健，不至于说发生老年性的这个骨质疏松啊磕一下就骨折呀，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对吧？换句话说，就是让您这60岁的人啊，也有一个30岁的骨骼，你看看那多结实啊！
0: 对对对对，哎，张老师啊，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好了，就有希望了。现在，把这换股骨头的这个钱呢也省下来了，也不用置换了，我感觉这个生活又充满希望了。一场大病呢，我明白了，只要身体好。干什么都高兴。
1: 哎，对对对，所以说嘛，只有患者自己才知道得病是多么的痛苦，对吧？别人再怎么，你都是体会不到的。所以我们讲叫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才知道可贵。如果咱们治病你还用老方法，延续守旧的方法，老汤老药的，你不等于放弃生命一样吗？
0: 哎，
1: 现在唯一好的是什么？就是801治愈因子啊，给了我们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而且现在可不是您在医院开的那个药的价格了，现在是什么呢？一克1块钱，这是国家给我们患者最大的医疗福利。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让所有的家庭 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痛苦，此生不留遗憾。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都可能结束，所以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报名去啊！保证肯定是早用早好嘛，
0: 哎，
1: 越用越好，对不对？
0: 好的，好的，我听了您那张老师，等我彻底康复了吧。我想着跟您见个面，好好的当面谢谢您。
1: 您放心吧，我也期待着那一天啊！您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肌贫肌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在这儿啊，我必须正式的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咱们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目前呢已经到了最后收尾的阶段了，随时可能结束。那么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呢就会跟国际统一价格接轨了，就是1380元一克。这对于大多数普通工薪家庭来讲，那恐怕就承担不起了啊，承担起来也非常吃力。我一再强调，就是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是国家支持，各部门联动，上下齐心，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带来的最大的医疗福利。那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大家有病不会治，有病没钱治的难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啊，咱们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你也必须要去争取一下。对不对？一克一块钱，一个馒头，一趟公交车都不够的钱，但你现在就能用上国家最新审批的第一个生物新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咱们把病啊都治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呢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呢。其实说到责任啊，我常听一些老朋友啊经常说什么呢，人一老了就不中用了啊，不仅啥啥干不了吧，还给儿女添麻烦。其实在我看来根本不是这样。咱们说闺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他们这一代现在正是什么上有老下有小这个中年的阶段，身上的担子啊确实重，责任也大。那作为我们上面的这老一代，大家知道自己最大的责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吗？真不是说你现在能帮孩子干点啥啊，是做个饭呢，送孩子上学，还是再去挣点钱，我跟您说都不是。是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负责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自个儿身体硬硬朗朗的，对吧？你能走能动，能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老伴儿，稳住家里的大后方。我觉得这是咱们老年朋友对这个家庭最大的贡献，对儿女最大的爱。当然这也是我们推不掉的责任，对吧？因为毕竟身体是你自己的。这个责任呢，其实说出来谁都懂啊，这个理儿都明白，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做我才能担负好这个责任，我怎么做我才能调理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自个儿身体健健康康，能走能跳的，对吧？尤其是慢性病患者，你说谁不想有个好身体啊？但问题是现实的条件不允许，一身的病怎么治治不好，那咱们就得找一个能解决疾病的根本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啊，什么条件呢？第一个就是能够治病省钱呢，你花太多钱治不起没用。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彻底的治好我们这一身的病。我们治病不是目的，大家一定记住，治好病才是根本。要不然你说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你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对不对？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花的钱还不多，这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可是咱们放眼现在的这个医疗环境啊，治病的药也太多了，对吧？咱们老百姓真选药的时候一头雾水呀，是花着钱遭着罪呀，憋气带窝火啊。你别说患者糊涂，我跟您讲啊，就连一些专业人士他也说不清楚这药里边到底有多少水分啊。所以经常有患者家属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你说我这个药怎么选呢？我吃这个药我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的病啊？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你就像高血压的患者，在全国有多少？1亿多呀，高血压患者。对于高血压的研究，你说我们研究来研究去，患者不都是需要吃药来维持吗？对吧？甚至于终身用药，专家说了多少多少道理，就这样

我跟您讲，那个生意它就有了。什么生意有了？就是你不断的终身用药，你要重复消费。如果把你高血压治好了，你这病断了根儿了，药厂怎么赚钱呢？对吧？其他慢性病的道理那不是一样吗？你器官都能细胞移植了，癌症都有抗癌疫苗了，你说慢性病它真的就治不好吗？我跟大家讲，绝对不是，这是资本的恶意炒作啊！这些话没有人会跟大家讲的，只有我敢跟大家讲实话。大家记住啊，不是慢性病治不好，你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要用好药，这叫卤水点豆腐，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如何选药，这里边却是有大学问的。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跟大家讲啊，你要选择解决病根儿的药物，首先它必须是正规的、权威机构审批的，列入国家药准字的药物。啊，其次，你更要注意的就是你用的是不是专利商标的新药。咱们就拿801这个因子来讲，它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生物新药。所以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好药。你看大家吃那些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啊，治疗心脑的、活血的、扩血管的，啊，骨病止疼的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本身没有问题，我跟大家讲，但是呢，它停药就犯病，这就是问题了，完全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所以你回首几年，你看看你那个病是不是越治越重，你的身体是不是越来越虚弱？咱们这个病如果这么治下去，我跟大家讲，你那个命早晚要出大事儿的。其实这种治法呢，叫无效治疗。我们得对得起自己的这条命，我们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所以我讲过，人之所以生病，说到底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生病了。可是你发现，你以前用那些药，包括你进医院输液啊、做支架、搭桥手术，你这些治疗手段，归根到底，没有一个是能真正治细胞的，能再生细胞，能营养细胞的。而801这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之所以这个药这么好，就是因为它能够解决细胞的根本问题。它独含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在西方医学界有一个什么称呼呢？称细胞治愈因子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呀。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验证啊，能够一次性治愈人体细胞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什么酶呀、肽呀啊，这些都是啥？都是治愈因子当中包含的，它只不过是起到营养细胞的作用，而真正能够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细胞的是谁呀？只有细胞因子。但是以往细胞因子的药呢，它有两大缺陷。啊，这两大缺陷呢也挺要命的，一个就是治疗因子非常单一，所以它的治疗范围也比较单一。你比如说溶栓的，它就只能溶栓；降压的就只能降压；那你软化血管的，它就只能软化血管。而我们慢性病患者很多，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什么一体多病，对吧？你像冠心病的，大多还有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还有的是高血糖的、血管硬化的。那你要是一种一种细胞因子这个药吃过来，那你这一天也别干别的了，对吧？在家里净吃药数药了，那也不行。另外一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啊，这也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你比如说像脑血管专用的叫 ZR 脑活因子，一支多少钱呢？5916块钱在临床。治疗骨病的 OPG 骨保护因子一支多少钱？9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支要15300块钱在临床上。所以如果你按疗程进行治疗的话，那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你想治好全身的病，那也绝对是天价了，天文数字了。而801治愈因子呢，我们绝对不能那么做啊！这两大缺陷我们全部得到纠正了。很多听众都清楚，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采用的是

0: 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以后叫3秒钟入血吸收，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我们经过6期的临床效果验证，801治愈因子能够对全身上下100多种疾病同时快速的发挥强大的治疗作用。那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其中的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能够净化血糖环境，同时呢再生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一方面重新恢复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啊，平稳血糖，逐渐的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外一方面啊，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代谢糖毒，实现心脑眼肾等啊各种各样的糖尿病并发症同步进行治疗，达到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效果。那你再比如说脑血管病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其中的 NK 神经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你这样就可以让患者意识清醒啊，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记忆力明显提高，行走自如，生活自理。还有各种心脏病的患者啊，我们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它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脏功能的全面恢复啊，消除各种心脏病的不适症状，就相当于什么呢？你不用手术啊，但是给患者呀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从而避免心梗、支架搭桥等等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痛苦。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哮喘的、肺病的啊，还有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的、肝肾功能损伤的、各种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啊，还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啊静脉栓塞呀、啊、等等啊这些重病大病。我们在使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复活，五脏六腑功能正常化啊，治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此停针停药。801治愈因子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特别是现在我们还能享受全国的推广价格，一克一块钱啊！不管你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咱们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大家呀一定要抓住这次万分难得的机会，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大家早治早好，早用早好，谁用谁好。我敢说啊，你只要用一次801治愈因子的疗效，比你之前用的那些药都强过百倍千倍。目前这个推广工程已经到尾声了，随时都会结束。还有没报上名的啊，刚刚听到消息的这些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咱们什么事儿都能拖啊，都可以放一放，唯独省钱治病救命的事儿，千万不能等，更不能拖。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 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0: 嗯，
3: 我是吉林长春的。一颗一颗钱这个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我还能再参加不了？
0: 原则上啊，我们是不允许重复订购的。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面向全国的，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是想用都用不上的，所以咱们尽量啊避免重复订购啊，让更多的患者能有机会享受到一克一块钱最大的福利，有机会治好自己的疾病。毕竟这次活动机会非常难得，今后有没有还真不好说了，对吧？我呀也不敢做出保证，明白吧？
3: 啊，那我就让别人帮我报个名吧。我是前几天吧给我老伴申请的801治愈因子，这才用4天，你说老伴真的是见好挺好的。
0: 啊，你老伴已经申请上用上801治愈因子了啊，用上4天的时间，那你为啥还要申请啊？
3: 这不是他用的见好，我心里有底了，不用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也治治。当时吧，我定的时候是老伴病得厉害，我就寻思先紧着他用了。这老头子不中用了，他是前面骑电动车跟车撞了，虽然脑出血。当时吧是在长春一大做的开颅手术，手术以后吧别的方面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下床吧也走不了路。这两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你说用801治愈因子，当天他就呜了呜的的说感觉身上热乎，我当时还不大相信怎么能效果这么快。第二天血压就从高压165降到130，低压从115降到95了。
0: 嗯，
3: 这我才信。以前嘛低压高的他都吓人，我给他换过几种降压药始终就是降不下来，这回下来总算松了一口气。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稍微拽着他，稍微使点劲，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2-3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那些年也没有这几天的功夫好啊。这没有专利的老药和有专利的新药区别真是太大了。
0: 嗯，您这话说到点上了。这一口气儿啊，你说了这么多，核心的意思我懂了啊，就是老伴儿啊用801治愈因子已经4天的时间，结果疗效非常突出，对吧？立竿见影就见效了。其实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不管是哪儿出问题了，细胞坏了、伤了、死了，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呢叫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能够快速的去修复、激活、再生你全身的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所以它治病呢从头到脚整体进行治疗啊，能够使疾病康复得更快。就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用了以后绝大部分像重病大病啊，包括常年慢性病的这些患者，你就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你长期观察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下来可以达到完全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治好了以后啊它是不会再复发的。
3: 对呀，真的是这样这样啊。
0: 嗯，
3: 你说吧，这不是我这一比较他身体一见好，我心里也敞亮了。哎呀，日子这就看到盼头了。原来就打算老伴治好了我再用，家里这两年这真是不瞒你说钱也挺紧的，现在推广结束了，那我以后不就得后悔吗？
0: 这是肯定的呀。你想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啊就现在随时都可能结束啊，对吧？一旦结束

0: 候，那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那一克是1380块钱呢，比黄金还贵三倍呢，对吧？我呀得把丑话啊跟大伙说到前头啊，就是有可能今天还有这个活动，明天就没有这个推广工程了，明白吧？所以大伙啊都抓紧时间赶紧的打电话。您自己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1: 我这病吧，我跟你说，一半是伺候他累的，我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这一犯病脖子就发僵，转个头回个头吧也有动静，嘎巴嘎巴直响，脖子还发酸，难受的都想吐。完了胳膊吧抬起来也费劲，尤其是晚上睡觉，脖子不捶几下肯定是睡不着，这个肩膀子也疼得厉害。白天家里又没个人，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可是我这脖子和肩膀子都疼，真不瞒您说呀，就是咬着牙坚持。
0: 我太理解了，不过您这个病啊，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完全能治啊，肯定没问题啊。颈椎病啊，在大家眼里恐怕是很难治的病，我们过去那么多年真没有几个把颈椎病治好的啊。但是这个病在我手里边，那治疗简直太简单了，你只要把801治愈因子用上，肯定就让你全面康复，而且今后再也不犯颈椎病。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个小孩子啊，不管是白天怎么闹腾怎么玩，他晚上睡觉你别管睡什么姿势什么造型，对吧？从来你没听说过小孩颈椎难受吧？
1: 对呀，
0: 对吧？咱们也是，你治病最后得治成什么样，像孩子似的，你得治到这个根儿上。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大家一定记住啊，包括您也是，它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所以像您这个颈椎病是什么细胞？骨细胞的病变吗？导致这个椎间盘呢逐渐发生退化了，造成这个椎管狭窄呀，椎间孔变窄呀，造成这个韧带的松弛啊，出现增生钙化啊，然后压迫刺激，造成这个周围血管堵塞，神经坏死的情况。所以你这个脖子不敢动，一动就难受，对吧？严重的那就嘎巴一下就瘫痪了，明白？所以您记住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什么呢？ OPG 骨保护因子，促进新生骨细胞，所以它可以抑制疼痛，而且呢还有纤骨蛋白因子啊，是修复骨细胞损伤的，恢复这个颈椎啊肩周啊这个结构和功能，还有 ZR 激活因子，还有 ZR 骨激活因子，全面的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这就让你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呢、完全可以得到康复啊。而且啊，到咱们这个年龄段，我跟您讲，这个很多老慢病都是埋下伏笔的，明白？我们身体的细胞是越来越老化的，你把这801治愈因子用上，第一个你现有的病肯定全能治好，另外就是让你以后再也不得老慢病，明白吗？
1: 明白，就现在你说的话我全信了，谢谢张老师。那我一会儿让我儿子帮我报个名吧。
0: 哎，这也行啊，您这样啊赶紧抓紧时间去落实名额去，咱们一元顶千元的药费，错过可真就没有了，好吗？
1: 嗯，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张老师。
0: 嗯，好。
2: 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01801。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个朋友啊？
4: 张老师，我是哈尔滨的。
0: 嗯。
4: 哎，免贵姓刘，我叫刘志民。
0: 嗯嗯。
4: 801治愈因子我已经用上了。
0: 嗯，用了多少天？
4: 不到一个月，28天了。
0: 嗯，怎么样啊？感觉？
4: 确实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0: 嗯。
4: 喝什么都没有，那个老。

0: 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1: 嗯嗯。
0: 哎，现在推广功能一克一块钱，我寻思这次啊，我说什么都得把药啊多买点，多备点，多用一段时间，把自己这身体呀、啊、养得好好的。哎呀，以后啊，可以说是随便吃香的喝辣的，身体好好的，那多好。
1: 那倒是，嗯，说的实在啊。
0: 是啊，说句心里话，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呀？说不好听的，买个冰棍都买不来呀。这要到医院里头，那一块钱连挂号钱都不够呢。
1: 哎，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咱们实事求是讲啊，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这个药费，相比之前便宜了多少？1000多倍，真是它就是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不会给任何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当然我也得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我们按照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来讲，就是一克1380块钱这个价格它也不算贵。你知道吗，有句话讲叫什么，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我给你介绍一下，比如说一种细胞因子的，你知道哈，就像这个脑血管病专用的叫 ZR 脑活因子，那一支多少钱啊？5916块钱，对吧？你再想想，801治愈因子一克不到一块钱，里边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这么一块钱，解决的是什么？全身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所以你说这一克一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
0: 对，
1: 其实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是真正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福利，天大的福利。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呀、啊、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千万别错过，错过拍大腿没用了。
0: 对，那肯定不能错过。张老师，哎呀，在你这给我报个名额。
1: 这个非常抱歉，我这可真报不了名啊，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因为什么呢？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了啊！您在我这儿报名，我再去查，还赶不上您自个儿打电话直接报名快呢，好不好？
0: 哦，
1: 哎，
0: 哦，
1: 我了解一下您原来得的什么病啊？您跟我介绍介绍情况。
0: 哦，你看我今年70岁了，哎呀，我是这病啊，真是，哎呀，挺遭罪，哎呀，像个活死人似的，有慢阻肺，这人活一口气儿，这气儿上不来。哎呀，这多难受啊！当时喘气费劲，费老劲了，就好像有东西在那堵着似的，可难受，可难受的了。嗯，
1: 明白。
0: 一开始吧，还咳嗽没老咳嗽，哎呀，手脚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感觉一天天呐、啊，这活着真是遭罪，度日如年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1: 嗯。
0: 哎呀，那时候也没少吃药啊，可乐、必妥、肺气阻片儿，还有很多药。
1: 嗯，
0: 也都不行，根本就不能解决病根儿，也就是啊能维持啊缓解缓解。
1: 哎呀，您这都是老病成医啊，简直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就您过去那些治病的方法，那最多就是缓解症状。为什么？这叫对抗性治疗，它实际上根本不治病，只是在掩盖病情。啊，不仅不治病，他最后还可以耽误病情，让你这个病越治越重。我说的对不？
0: 对，对呀、啊，尤其是这个有这毛病以后吧，连这心脏啊，就感觉跳的都弱了，没劲儿。有时候心还慌，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儿啊，就像针扎是那么疼一下。
1: 嗯。
0: 再有一个，这吃药吃的这些年呢、啊，这胃呀、啊、胃炎，还有食道炎，成天呢、啊、这胃。不舒服，打嗝，不管是饭前饭后胃老是不舒服，也说不上啥时候那胃呀、啊、就跟那针扎一样疼。过了10来分钟啊，也吃点药还能好一点，能缓解缓解。哎呀，就前段时间就感觉这嗓子就感觉像鱼刺在那个卡着了似的，扎着似的。
1: 嗯，
0: 哎呀，这咳也咳不出来，咽不咽不进去，就在那堵着嗓子眼儿似的，感觉。
1: 嗯，
0: 也说话后来有点沙哑，喝点水呀、啊、润润啊还能好一点，就这么一天的反复好几次，也是遭罪呀、啊、真是痛苦啊。但是现在用上801治愈因子，用了不到一个月，28天，现在感觉

0: 对这个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是彻底心服口服服气了，见效快。你看我就记着我刚用上一两天，我就觉着我这胃呀得劲儿舒服了。
1: 嗯，
0: 哎呀，不像以前老打嗝那难受。嗯，哎，吃点东西啊，胃也得劲儿了。嗯、
1: 哎，您看啊，您觉得这一两天马上见效，您觉得见效特别快啊？其实我跟您讲啊，您别不高兴，您在我这儿都不叫见效快的，因为什么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航天转粒子技术制成的，它是小分子剂型啊，都小于道尔顿呢、啊，非常非常小，所以进入身体特别好吸收，三秒钟入血，三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开始见效了。快的患者啊，用上以后两三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您这是一两天见效的，嗯、很正常啊，非常好。
0: 哎、这我就很知足、很满意了。你看，今天我用了28天了，效果更好了。
1: 嗯，
0: 你看喘气儿啊，比以前呐、啊，比顺畅多了。
1: 嗯，
0: 心口也不老疼了，浑身呐、啊、现在感觉可舒服了，可有得劲儿，舒得劲儿了。
1: 哎，
0: 也待着没事儿，我还能走走出去溜达溜达。哎呀，上楼也不感觉累。我家住5楼、
1: 嗯、
0: 哎呀，之前都下不敢出去，上不来怕，现在喘口气就上来了，哎呀，就感觉啊，这回我这身体好了，我这有信心了，这回我得多买点，多用一段时间，身体好好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啊，这日子才是好日子过的。
1: 哎，您说的太对，太好了，801治愈因子啊，它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是直指病根啊。治病叫干净利索啊！
0: 嗯，
1: 我说过，其实咱们的病只是一种病，就叫细胞病。而细胞的医生是谁呢？就是细胞治愈性因子。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我跟您讲，这病永远它也不会好的。你不仅病不会好，而且它还会不断的继续恶化，对吧？所以我开始讲那句话、
0: 嗯、
1: 叫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什么？这是真理。您能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完全都是801治愈因子当中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是
1: 对，您比如说像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叫 NK 肺活因子、ZR 生长因子啊、NK 抗炎因子，它就完全可以去修复您那受损的肺泡，提高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细胞的活力，所以您那个肺泡气体交换的功能就越来越正常了，彻底消除呼吸道黏膜的炎症，所以你呼吸怎么了就越来越顺畅，对吧？
0: 是，
1: 越是呼吸系统疾病严重的患者，它见效就越明显，就越快。
0: 对，
1: 您这是用了28天了啊，时间还没到，您还继续治，我跟您讲，越治效果越好。等你用到80天的时候，能达到什么效果呢？我们叫8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您的肺泡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80天呼吸特别正常顺畅，全面的恢复健康。您这个时候出去能跑能跳，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呢是在实验室做过无数次的实验的，
0: 嗯，
1: 各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针对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我们采用对比的方法进行验证、
0: 嗯、
1: 啊，各种各样的重症的病人，我们进行至少是3000多次的临床实验，充分证明什么呢、
0: 嗯、
1: 应用细胞治愈因子以后，我们人体细胞是能够得到激活再生以及全面营养的，
0: 嗯，
1: 它就可以重新发挥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像大家伙的这些病啊都能治好，所有慢性病都能治好啊，这个就没什么可奇怪的，只要你是细胞构成的，你承认这一点，那细胞治愈因子它就能治好你的病，对吧？相信我啊，你们要给我信任的话，我就肯定会保证大家的健康。
0: 是张老师，信任您，我现在就认准801治愈因子了，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个就自己骗不了自己，谁也骗不了我，所以说我赶紧多申请点药。
1: 行，您赶紧去打电话，可千万别错过。 那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以后身体康复更好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0: 那没问题，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好嘞，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叫李芳，我家是湖北这边的。
1: 嗯。
3: 今年65。我就想找您看看病。不知道您能不能有时间给我看看。
1: 没问题，没问题啊。您跟我说说您什么病啊？我怎么听您说话这么气虚的感觉呢？没有劲儿啊。
3: 是啊，心没劲。主要的我有那个冠心病呐、
1: 啊，
3: 另外还有那个脂质变硬化，2.8钙化，还有反弹这个毛病。
1: 哎呦，那您这个心脏问题就比较严重，这也叫一心多病啊，而且是方方面面都出问题了，房颤都有，你这心脏啊，离心衰也不远了。我跟您讲啊，血压多少？
3: 我的血压呀是正常的，正常一般的都是130左右，低的呢都是80左右。
1: 嗯，您这血压还可以，还真行。血糖呢？
3: 我血糖困惑的时候就是8-11这个样子，餐后呢一般都是11-20都不稳定。还有一次是住院的时候，我高血糖都达到25了。
1: 那也太危险了，您这是糖尿病啊。你如果这个血糖老这么高，很容易酮症酸中毒，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很容易死人的啊。您那个降血糖都用的什么药啊现在呀？
3: 就是我在打那个胰岛素啊，叫优比乐50，早上一般都是16单位，晚上一般都是18单位。另外口服药呢，就是吃的葛华脂0.5的，早上一粒、晚上一粒呀、啊。
1: 那您现在是胰岛素也打，降糖药也吃，血糖还是不稳，对吧？而且还挺高的，实际上。
3: 是。
1: 哎呀，您这样吧。那个葛华脂啊，您吃的时候中午第一口饭以后你再加一粒拜糖平，好不好？
3: 嗯，好。
1: 嗯
3: 嗯，我吃拜糖平啊就胃胀。
1: 胃胀不舒服。那你中午那顿饭前你加一粒亚麻粒呢？
3: 嗯，

0: 那个我吃完那天尿不出来，那肚子憋的都胀疼啊。
1: 哎呦，你这个身体呀、啊，你说我给你加两样药啊，帮你控制这个血糖，拜糖平也不行，亚茉莉也不行，那你那个胰岛素，你要不早晚要加点量啊？还有睡前你可以加一种这个胰岛素，打长效的，打八个单位，好吧？另外你这个心脏方面呢，你也要用药啊，就是你加一个参松养心胶囊吧，你记一下。写字行不？这个要每天吃四粒，一天吃三次啊。然后呢，都是餐后半小时吃就行。
0: 啊，叫参养心胶囊。
1: 对对对。
0: 嗯，好，我记了。嗯，吃药也吃多，这个胃疼啊，张老师。我听我家楼下的那个大姐说呀。
1: 哦，
0: 他说他用上那个801治晕治入因子啊之后啊，这个没几天心脏就改善很多，而且就不难受了。哎，我现在就是主要的就是干不了活呀，做不了事呀，也不能动，一动就难受就痛啊，这是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行吗？
1: 哎呀，那太可以了，完全可以呀、啊！你要是能吃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是最好的了。而且现在啊，还有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就是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接近尾声了，随时都可能结束。你要用801治因子，你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它当中呢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叫治愈性因子，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问题的。
0: 哦，嗯，那我是看过楼下说的好，我也在想试试。他说我要是没有用过这个这么好的药啊，不知道药效有多好。感他说了这个，我心里面好暖和。
1: 我跟您说，801治因子啊，它跟你以前用那些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只用这一种药同时治疗你全身的细胞病变。你比如说其中有 ZL 净化因子，专门干啥的？溶栓的，化斑块的啊，它溶解1立方米的血栓斑块啊，只用不到1个半小时就能溶解，就像那个冰块遇到太阳似的，很快它就化掉了，直接把那个血栓斑块化掉以后，化得像水似的，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就给它代谢掉，排出体外了，你那血管是不是就通了？冠心病是不是慢慢就没有了啊？然后再有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干啥呢？专门修复血管的，让你那血管啊慢慢变得柔软，逐渐的恢复弹性啊，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这个心肌细胞啊补充营养。同时呢还能够修复心脏瓣膜的功能，就是它完全可以康复你所有的心脏病，包括你糖尿病也是啊，用这个801治因子当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净化血液当中的糖毒，同时来修复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所以让它重新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打胰岛素吗？吃的胃疼，什么药都吃不了，就不用了。还有 ZR 营养因子啊，这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呢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保证你身体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正常的代谢血糖。所以这就叫什么呢？治疗糖尿病叫连根拔起啊，最关键的就是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咱们这个所有的家庭都能用得起，因为它现在就是一克一块钱生物新药推广工程。你就算家庭条件再不好，你经济负担再重啊，经济上再捉襟见肘的朋友，我们也都能够用得起啊！而且现在有药有这个活动都能用得上，你一定要抓紧啊！而且所有啊服用过慢性病治愈性药物的801

0: 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
2: 您好，
3: 张老师。
2: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您好，您好，我是北京的啊，我叫张建明。
2: 嗯，来自首都北京啊。有什么事儿我能帮忙的？
3: 哦，好的，我是感谢张老师的啊。以前吧，我是真不知道，没有生物专利商标的新药啊，都不是慢性治愈的新药，白花钱，白吃药这么多年，真的。
2: 不过您现在知道了也不晚，对吧？还是那句话，想要治好病啊，必须用好药。801治愈因子，你看他用的是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所以它叫什么呢？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一方化百方，组方最强大。而且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是通过行间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它是小分子剂型啊，小于道尔顿的，是世界上最小的药物分子，所以就能做到三秒钟从血入药，三分钟起效。可以说801治愈因子啊，成分最全面，组方最强大，疗效最明显，价格最实惠，患者最信任，对吧？这都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您跟我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3: 哎，确实牛啊，我可是801的治愈因子这个老用户了，已经是2个半月了现在。之前呢我这身体还行，年岁吧，今年67了。
2: 嗯，也不大。
3: 我就是什么呢，血糖高。空腹的情况下是9点多，餐后呢就15点左右。
2: 哎呀，那不行，那太高了。
3: 啊，反正平时就是也在吃这些个降血糖的药啊，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醇的、格列美尿什么的。吃的我吧尿不尽尿频了，尿倒是来的挺快，有时候还不能等1分钟2分钟都不行。在2018年冬天的时候吧，下雪的时候路滑，我摔了一跤，就左侧的股骨颈骨折了，然后在妇委院做了这个手术，完了回来之后呢，中间等了2年，2020年的春天的时候，去把里边这个钢筋取出来了。到去年初的时候，总感觉我这个臀部啊、屁股就是往下这一块，大腿骨后边那个肌肉那块有肿块，走路特别疼。后来呢，我又去医院做了核磁。医生诊断是骨头坏死，又开的中药，让我先吃半个月啊，就是吃中药加上那个促带热敷，这些个方法都不行，那时候走路就拄上拐杖了，后来疼的是不行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后来医院又建议我呢，换髋关节骨头。一打听需要得10来万块钱，还不保证给治好了。
2: 啊，这个是肯定的。啊，换骨头，最后反正临床手术就是这样，一个是价格很贵啊，另外一个后果一定是自己承担的，对吧？而且你就算是换了这个髋关节骨头了，你这个病实际上它还会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方法也只是改善你的临床症状。它没有真正解决骨头坏死的问题，原因没有解决，没法去病根儿啊。
3: 对对，这个中间反正

0: 在家里有2年多了，家里买乱七八糟的各种药啊，没少的花钱，老底儿花的差不多了。有一天我在家里边无意中听到有一位患者跟我的病吧一模一样啊，说就是用801治愈烟子治好了，就是您讲的这个801治愈烟子啊，说里面说有一种专治骨病的那个啥，我也记不清了啊。
1: 专治骨病的叫 OPG 骨保护因子啊，从根本上治愈骨病，同时呢它会保护骨细胞，强化骨细胞。
0: 哎对，哎确实治好了啊。我听完之后呢，我就想试试，结果是求人吧托关系啊，在医院买来的那个801治愈烟子。我买的贵啊，但是2个半月下来真的是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比的原来好多了，血糖空腹就5点多了，吃完饭没超过8点。血糖说实话从来就没这么好过，哎，感觉身上就舒服了，有劲儿了还。
1: 特别
0: 是这个尿急尿频的情况就彻底好了。还有我这个腿啊，有热乎劲儿了还。原来走路吧还要需要拄拐，现在呢不需要拄拐了，走平道是没啥事儿了，反正包括回来上下楼，出去溜达，说都没啥问题了。现在我感觉啊，801治愈烟子这才是好药呢。
1: 我特别高兴啊，就是您通过我们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让您真正的能够重新开始有幸福感的生活了，对不对？我听您后面讲，哎，自己都觉得很高兴。那么在疾病面前呢，其实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呢咱也别怕，治病呢就一定要用好药，药到病除它就比较正常。比如说您用801治愈因子，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有效的去治疗细胞的病变。像您这个是股骨头坏死啊，那你就用细胞因子当中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能保护促进骨细胞再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同时呢，我们通过 OPG 骨保护因子还能干什么？就是强化骨细胞啊，让您这个骨骼呀更强健，不至于说发生老年性的这个骨质疏松啊磕一下就骨折呀，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对吧？换句话说，就是让您这60岁的人啊也有一个30岁的骨骼，你看看那多结实啊。
0: 对对对对，哎，邓老师啊，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好了就有希望了。现在把这换股骨头的这个钱呢也省下来了，也不用置换了，我感觉这个生活又充满希望了。一场大病呢，我明白了，只要身体好，干什么都高兴。
1: 哎，对对对，所以说嘛，只有患者自己才知道得病是多么的痛苦，对吧？别人再怎么，你都是体会不到的。所以我们讲叫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才知道可贵。如果咱们治病你还用老方法，延续守旧的方法，老汤老药的，你不等于放弃生命一样吗？
0: 哎，
1: 现在唯一好的是什么？就是801治愈因子啊，给了我们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而且现在可不是您在医院开的那个药的价格了，现在是什么呢？1克1块钱，这是国家给我们患者最大的医疗福利。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痛苦，此生不留遗憾。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都可能结束，所以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报名去啊！保证肯定是早用早好嘛，越用越好，对不对？
0: 好的，好的，我听了您的，张老师，等我彻底康复了吧，我想着跟您见个面，好好的当面谢谢您。
1: 您放心吧，我也期待着那一天啊！您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 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重出江湖，
6: 蕴含青竹酒店的特别熬制技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隆重推出
5: 胡家金膏，一瓶的药效矗立于顶峰。
6: 胡家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衡量，
5: 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真的来了，
6: 久病多病患者的康复有了保证。
5: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只有少量生产。
6: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膏，因为价值昂贵，患者因此无法承受。
5: 虽然数量稀少，
6: 虽然价值超高，
5: 心怀天下苍生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膏无偿送给您。
6: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7: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5: 40年来，胡家金膏首次优先应用的大型援助活动开始了。
6: 40年来，胡家金膏首次免费获得的大型援助活动启动了。
5: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6: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7: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明后天结束。为啥说明后天结束呢？可能明天也可能后天，连我都说不准了。因为一切问题的出现不是按照我们心里想的那样发展，一切都是未知数。因为这回到的胡家金膏本身数量就很少，我们初步统计每个省大概有10万瓶金膏的需求，如果一个人领10瓶的话，大概有10000人在等着要金膏。可是由于金膏的产量实在太低，一年满打满算能生产出6万瓶算多的，你咋努力都没用，企业生产能力在那摆着呢。最重要的是这个金膏生产企业就算是零利润，大概意思就是白干，无利可图，费力不落好，内在的就是这个因素。所以每个省这场活动能匀到3000到5000瓶就算不错，按5000算，一人领10瓶就是500个名额，10000人抢500个名额，1/20，您细想的话，其实能抢到这次活动名额挺不容易的。世间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都不易，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实现目标。所以我才说活动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明天 有可能。

能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今天报名是最保准的，今天肯定有名额，只要拨通电话，金糕就能到手，拨不通就多试几次，实在打不通，那么谁也没有办法，说明您跟金糕缺少缘分。金糕的制造工艺，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深奥中的深奥，困难中的困难。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四五十天完成一批，这个金糕可不行，四五十天那还是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巧匠，十年磨一剑，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跟它消耗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如果耗时耗力，结果效果一般的话，那么谁还弄它呢？失传算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能传下来的都是好东西，尤其是治病的药，胡家金膏是精品中的精品，不用跟别的药比，别的药跟它没法比。普通药你用啥来跟我们的金膏比较？不是一个层次的，就不要比了。就像金膏是亿万富翁，你普通的药就是百万富翁，你跟我亿万富翁比一下吧，我的零头都够了，我的一年利息都比你的本金多多少倍。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是真理。因为金膏和普通产品的药物能量不一样，不用永远不知道，用上就知道差距多大。其实除了金膏以外，光生产老膏的周期已经够长，胡家老膏是一个半月出一回膏，现有产量勉强供应全国，可丁可卯，很多老患者都遇到过，家里亲戚朋友谁要是出了点意外，匀给对方几瓶，自己都不够用，现买有时候还买不着。与老膏相比，金膏产量更低，稀有度更高。为啥几十年都不生产它了？不是不好使啊，只是因为金膏的产量太低了，药厂不盈利，不爱生产。搁到几十年前，金膏没停产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用笨方法手工熬制的。我40年前治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给我印象深，倒不是因为他得了多么严重的病，就是普通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点痛风，血压有点高。这位老哥爱喝酒，右脚的大脚趾上鼓了一个大包痛风石，得痛风肯定疼，但是我没见过像他这么怕疼的人，而且还是位男同志，一疼起来直打滚啊，嗷嗷叫，啥活干不了，还耍脾气，摔盘子摔碗，电视机洗衣机，说踹就踹，说砸就砸，他疼啊。

0: 疼的时候闹心，用脚踹东西，把脚丫子踹木了，兴许能缓解。老伴和孩子看他发脾气，都离他远远的，怕他打人，说他犯病的时候跟疯子一样。其实说到底就是风湿闹的，痛风也是风湿的一种。这个病要按我的意思，都犯不上用金膏，用老膏连喝一个月，痛风时肯定缓解。普通的风湿性关节炎，连着用胡椒老膏两个季度，接下来的三年五年轻易不犯。但是我这么跟他说，他不听，这老哥就想快点治，越快越好，一秒钟都不想耽误，就奔着金膏来的。金膏见效快是出了名的，他的意思是多贵他都买。我说不是钱的事儿，你这病犯不上用金膏。他说别人犯不上，但我犯得上，我让这个病磨的都快疼死了，实在受不了。犯病时啥心情都没有，工作生活两头耽误。后来没办法，他这么怕疼的话，我就给他开了两瓶金膏。他嫌少，我说够用了。我嘱咐他金膏和老膏一块儿用，一天吃四口，一口金膏一口老膏，这叫金银搭配，效果是最好的。他按照我说的去做，连吃一个礼拜，痛风就好了，不疼了。这都三十多年过去了，没再得过痛风，大脚趾头上长的那个痛风石也没有了，关节炎也好了。以前总窜着疼，一会儿膝盖骨疼，两会儿腰间盘疼，凡是长关节的地方说不上哪难受，在他那感觉就是锥心刺骨。这回好了，老膏和金膏搭配着用，没出两个月也不疼也不跑了，全好了。这老爷子比我大两岁，现在还活着呢。在他身上最大的隐患其实不是风湿，而是高血压。有了高血压容易出血，容易心梗，这是最要命的。但是自从用上金膏和老膏这个最强组合以后，老哥哥今年九十了，心脏和脑血管一点问题没有，还能上下走楼梯呢，体格子不照我逊色多少。好了，我还想再说两句，但是主持人告诉我有听众进来了，那么先把患者接进来吧。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打电话来，我想报名参加那个金膏的免费援助活动。
1: 嗯。
2: 哎呀，我这都觉都没睡好啊，昨天我就开始打电话，结果你就死活没打进来，这给我急的，这回我终于打进来了，你可得给我定一个名额呀。我这个是给我妈定的，因为我妈吧是脑中风患者，她是去年冬天那快过年的时候得脑出血了。
1: 哦，
2: 得当时就是得上以后，你说大过年的谁不想过个小青年啊，这年也没过好，哎呀都软件过的特别严重，那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嗯，
2: 天天吧只能躺在炕上，全都看我们家里人，伺候我爸我还有我老弟啥的，我们两家就轮着伺候。但是吧，说实话那时候吧上厕所啥的都不行，晚上还失眠，脾气也大呀，得完这病以后。 那时候吧也没少治疗，就是什么针灸吃药，完了中药西药都吃了，但始终都不太见效。
0: 嗯，
2: 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听讲这金刚，好多人都听好的，然后我就给我妈用上了。现在我妈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了，哎呀，现在哈就刚开始用的时候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我就感觉这就像奇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是恢复的效果太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对，以前吧，我妈天天炕躺着，根本就坐不起来，那腰软的就跟面条子似的，就是一点也使不上劲儿。你就是除了旁边儿把着，不把着就得拽，就得像小孩似的，这旁边你拿那个被呀枕头啊给它扶上或者靠着围一圈，要不然就使不上劲儿。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现在都能坐起来自己吃饭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2: 嗯，他以前不是说话都费劲吗？吞咽也不行，吞咽不会，就像没知觉似的，就喝水都呛。现在不对了，现在人家吃面条，吃点面疙瘩，插点葫芦啥都可以，都行了，都能吃了。
0: 嗯。
2: 现在我妈能说话了，就是拉屎尿尿都知道喊人了。
0: 嗯。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太大。这次吧我不听说有金膏了吗，哎呀我妈也，我就心里嘛，我就像长草的时候，我就惦记这金膏啊，终于盼着了。我就寻思啊，两个一起用，我母亲是不是就能站起来，能恢复的更快了，能双倍的，就是咱就说不用再唱歌，就跟正常跟我唠嗑，哎呀我俩能逛逛街，就我扶着走都行啊。我现在我都想，我以前我想我都不想，但现在我有信心肯定能好。
0: 你这种想法完全可以达到的，尤其这次咱们胡家金膏援助活动是节目开播以来首次隆重推出来的，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那么为了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更好更快地解决身体上的病痛，摆脱疾病的困扰，我们把我们的胡家的传家宝胡家金膏拿出来举办这次的免费援助活动。胡家金膏它不像普通的膏方啊，每滴金膏都是精华，治疗的效果上也是老膏的几十倍。如果咱们大家这次能够抢到胡家金膏，再配合上老膏一起来治疗，那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治疗的效果是事半功倍。刚才您提到的您的老母亲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正好遇上这次的机会啊，这是您家庭的幸运，也是您老人的这种福分，是不是啊？太好了。
2: 对对对。嗯
0: 啊，坚持这次的机会啊，因为咱这个时间非常紧张，只有4天的时间呢，这次活动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我希望你马上就打电话，他接到以后，只要他把您名字登记上，就会能得到这次的金膏的这个使用了，好吗？
2: 哎，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打电话订购去。
0: 好，再见啊。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好吧。
2: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前边得风湿那位老哥我没说完，他就觉得风湿特别疼，刚开始吃金膏仍然疼，但是以前疼的位置到处乱窜，吃上很快就不窜了，疼痛位置固定住。这个时候你记住，疼是好事，疼3周就过去了，今后再也不疼了。就像抓小偷一样，你把小偷抓住按在地上，他能不反抗吗？做了亏心事反抗是正常的，不反抗是傻的，缺心眼儿。风湿就好比小偷，过去他东躲西藏来回跑，不要人命膈应人，但这回参加活动金膏到手，一吃上就给这风湿逮住了，他挣扎几下很正常，疼几天也很正常， 这说明什么？越疼，疼痛的位置越固定，就离康复的时候不远了。其实金膏治风湿性关节炎特别简单，用一招就能给它降服，这招叫追风。如果是类风湿患者，一招不够用，再加上一招，这人才有多余的想法，有喜好。要是身体不行，干啥都没兴趣，每天就跟病打交道，跟药打交道，这么过日子肯定没啥意思。所以还是那句话，这次活动您各位自己把握机会吧。金膏不是随时买随时有的，一年就这一回，治大病，治年头多顽固的病，一定要用金膏。金膏有点像化学里的催化剂，老高加上金膏马上起反应，加速非常快。过去吃药不明显的，金膏一旦用上就来感觉，这个速度是肉眼可见的速度。喝金膏的人都非常兴奋，实打实的见效，不用再等疗效了，没一个嫌见效慢的。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
0: 啊，
3: 我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0: 哦
3: 啊，这不得病啊，得八年了
0: 啊。
3: 嗯，你看我年轻那会儿啊，那时候爱喝酒。
0: 嗯
3: 嗯，这不有一回嘛，有一回搬那个啤酒箱子，我就是低头弯腰这么一拎一抬，那一回就把腰给闪了。
0: 你看看，哎，
3: 哎呀，那一次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哎呀，那闪了之后这腰就不敢动了。
0: 那可不是，相当疼的是吧？嗯，
3: 哎呀，疼得要命啊，在床上躺了有半个多月才能慢慢走路。
0: 哎，
3: 自打那回闪了之后吧，这腰可就不行了。刚开始那几年吧，还好像也是年轻点，反正就是一天下雨了就疼得厉害点。
0: 嗯嗯嗯
3: 啊，这不后来一上岁数啊，这几年就加重了，
0: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啊，
3: 越来越厉害了，现在一天下雨更厉害了，就是不一天下雨啊都疼得够呛。
0: 那可不是，
3: 总犯病，总得躺着。
0: 嗯，
3: 这后来啊，都发展到严重的时候，都站都站不起来了。
0: 啊啊啊！
3: 哎呀，我也害怕了，我这是咋行啊？看去嘛，实在不行，这不是，大夫手术吧？听大夫的就把手术做了。
0: 啊！
3: 但是啊，医生啊，他跟我说，说你这病情可比较特殊，还有很多啊，都取不出来，只能啊，推到旁边去了。
0: 嗯
3: 啊，这不医生跟我这么一说。哎呀，他一告诉我，哎呀，我就是担心。我说，你说也都没取出来，你说弄一边去了，是不是能复发呀、啊？是不是，对吧？
0: 那可不是、啊，很难设想。嗯，
3: 真让我给猜着了，怕这么来什么，真的复发了。
0: 嗯，
3: 在家我躺了有仨月了，都没好。哎呀，我担心啊，你说我是不是下了妹子我就起不来床了？是不是？
0: 嗯，
3: 那，哎呀，胡老，你说我。我现在挺担心的，这不是啊，听您讲这个胡家老高嘛，啊，哎呀，我也听到了，说这个金膏啊，治疗风湿、类风湿，它也是国内，但是啊，我是没听到能治疗腰痛，
0: 嗯，
3: 啊，这不就问，跟您确认一下，问一下，你说我这腰痛能不能治啊？这老胡家老高，啊，
0: 这没问题，而且不用金膏。光用老膏也能治好。曾经黑龙江齐齐哈尔有位患者，三年前我给他治腰托，也是搬重东西拍的，有20多年了，也做过手术，也复发了，跟你差不多，也疼得起不来炕，光用老膏用了1.5年好了，开拖拉机做各种劳动都没问题了，那时候还没有金膏， 这次呢，啊，咱们赶上这好的机会，

0: 正好是咱们金高的这个活动。这个金高的活动呢，是节目首次隆重推出来的啊。它呢，能够更好的加强它的效果。估计要这样治疗的话，只有4-5个月，您的这个病就能够非常好的解决了，没问题啊。所以说，金高和老高一起使用，太好了，也不会复发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老朋友啊，不要着急，必须你得抓紧这次的机遇。这次机遇怎么办呢？因为咱们的时间很短，只有4天的机会，所以呢，咱们我提醒大家，特别是您啊，抓紧有利时间来报名。
1: 哎，
0: 我说的你理解了吗？啊，
1: 哎呀，这胡老，我理解理解，我听明白了。
0: 哎，
1: 你看这次真是好机会，那这次机会我得抓住了，
0: 哎、
1: 我得抓住了。
0: 抓紧这次机会吧，难得呀。
1: 哎呀，
0: 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哎呀。哎呀，真是胡老和你有缘，是是是，看来我这病啊，真是看到希望了。
0: 没错啊，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呢 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先选择的胡家老高，这次正好又赶上这个啊免费的这个胡家金高的活动，这是太好了，这啊赶的这个机遇，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是是是呢，我也感觉挺幸运的。
0: 好，我为你高兴啊，抓紧报名吧，好吧，哎、啊。
1: 好嘞，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嗯、哎好好，胡老再见。
0: 按照我的经验，用金膏治风湿会疼几天，时间不长，大概2-3周左右，但是过了这个阶段马上就不疼了，您吃上就知道了。类风湿关节肿胀麻，偶尔疼，腰突动不对劲儿了，就滋一下，跟天气预报员似的，一变天就疼得受不了。这些情况在金膏和老膏搭配用上以后会迅速改善，您会觉得腰上舒服，腿上轻松，关节灵活，以前疼痛的位置觉得热得乎，胀得乎，呼呼往外跑风，等风跑干净了就不犯病了。胡家金膏治风湿骨病，追风透骨补髓，三效合一，而且这三股劲儿层层递进，让风湿类风湿没有地方藏，没有地方躲，只能出来了，出来了咱们就解放了，咱们就不遭罪不难受了。治风湿骨病这三招，治脑中风好使，治心脏病也好使，治肾病肝病肺病都好使。为啥？追风就是控制病情，不让病再继续发展，透骨就是挖病根儿，金膏的药力迅猛，藏哪儿都给你挖出来。补髓就是强体魄，防复发，让您身上有劲儿，让您物质基础充盈，防病能力提升，能治住，能防住，您还担心啥呢？唯一的缺点就是这金膏数量太少，产量太低，一年就这一次机会，所以您如果真的需要，真想得到金膏，就再努把力，打一次不行，打2次，2次不行，再打一遍，肯定能打通。信我的，就按照我说的去办。用过金膏的人没有不服气它的效果的，你试了就知道了。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0: 十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那个、
4: 欢迎你
5: 啊。嘿，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石家庄的，我现在用的你这个胡家老膏呢
4: 啊，
5: 也算是一个受益者吧，用的效果真是挺不错的。我今天我刚打开收音机，就听着你们说这个胡家老膏现在有活动了。
4: 对，
5: 参加活动购买这个胡家老膏赠送这个胡家金膏是吧？
4: 对，
5: 哎呀，那太好了，胡老师。
4: 嗯，
5: 这回咱们的活动了，无论如何也得给我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4: 您是什么病？您先简单跟我说一下。
5: 首先跟你说，我今年我47岁了，我这个情况吧，我原来是开大车的司机，不是，42岁那年开车不小心出了点交通事故吧，这个头受到外伤了，撞击了一下，从那以后吧，哎呦，我这晚上一熬夜，我这个眼睛就胀得慌，疼，胀的眼珠子胀的那，有时候头都疼，后来这去医院一检查，说是这个眼压高。出现这个青光眼的问题了，医院就给我开的这个滴眼液嘛，眼药水，就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滴上眼药水，当时能缓解缓解这个胀疼的这个情况后来这个最近这2-3年这视力开始下降，下降挺快的，一开始吧就感觉看东西视力模糊下降了，慢慢这个眼角这个地方余光越来越小，去医院一复查一检查，又出现视神经萎缩这问题了，不是？
4: 哎呀，你看看多厉害！
5: 说实话，我这个问题啊，去过我们河北邢台的眼科医院看过，去北京同仁眼科医院看过，花钱花的老鼻子老不少了。
4: 那我理解，这必然的，这是一个损失啊！效果怎么样呢？
5: 哎呀，在医院里边花钱花不少，效果不行，视力一直都在下降。看电视都看不清楚了，没办法，没事就听收音机，听胡老师你这节目了。后来我听你说的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挺不错，我就用上了，用到现在我用了4个月的时间了。我首先来说吧，以前那个医院开的那个眼药水我都不用滴了，这现在这眼睛可舒服了，眼压下来了，以前去医院复查一次，这个眼压都在28-30左右。这不是前几天我去医院去检查了检查，现在这个眼压是在15个左右了。
4: 你看看下来了是不是？太好了。
5: 医院大夫说现在这个眼压是下来了，现在这个眼压挺好，挺正常的。

0: 电话太多了，应接不暇，我主要也解决这些问题。你呢啊，就可以打这个节目热线的电话，他把您记下来了就可以了。
1: 好，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去。那就不打扰你了，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哎，好，就这样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很好的机会，好吧？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渺小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谢谢。那我们是山东济宁的，山东济宁高新区的、我这听着你这个免费发放胡家金膏的活动啊，我就没停，赶紧给你打电话。我就庆幸我老母亲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因为胡家金膏这是头一次发放，一年就这一回，你赶不上，你错过了，再晚两天你肯定你就得不着了。
0: 那可不是吧，大家都紧张啊，着急呀、得到这一次机会。
5: 我赶紧跟你说说我老母亲这个恢复情况。我
0: 哎，好的。
5: 这回他听着你节目了，他说指定要那个50盒胡家老膏，他说参加那个，
0: 对对对，
5: 拿着他心才能踏实。老太太是今年81了，她那个心脏啊，早前给她下过2支架。下过2支架，在我们这个济宁附属医院给她做的，她好受了能有半年吧，她后来又不行，又不行就是还是憋挺，还是心慌，也没劲儿。睡觉晚上睡觉啊，还不能平躺。再反正再去给他，每回住院大夫都不建议再给他下支架了，因为年龄太大了。
0: 对对对。
5: 给他说是保守治疗，再加上眼睛还不好，老年性的白内障、玻璃体回浊、后来又摊上说看啥啥变形，一查是那个黄斑变性，这都有。就是说他那药啊，越吃越多。身体没啥改善，后来听着同事介绍的，人家用的胡家老膏啊挺好，我就给他拿的。当时到现在吧，老太太是用了到现在为止用了4个来月了。效果是挺明显，要不老太太精神头现在听你节目还准时准点的，还不烂呢。用到半个来月的时候吧，他就那个就看着他吧，走路有点劲儿了，在屋里来回的，客厅又大呢，来回的走走，自己那简单的卫生，上个卫生间洗洗涮涮的，他都能行了，也不胡吃带喘的了。

0: 眼睛多大是吧？
1: 那可不，以前严重的时候就是也肿，脸也肿，腿也肿的，他下不来床，一动弹都憋得慌，就喘。后来慢慢的就是有劲了，不憋挺了，在屋里活动活动，晚上睡觉呢也能平躺下了，不怎么说上不来气的厉害了。再加上他眼睛吧，用到有一个月的功夫的时候，他就说那个雾啊变薄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厚，挡着他看东西也费劲了。
0: 你看看，
1: 而且到现在
0: 效果出来了。
1: 都以为他这么大岁数了，要用的可是不如价几百种了，甚至不以为他能有这么明显的效果了。现在是，眼睛吧能恢复一大半了。他说看东西啊，看地板也不坑坑洼洼的了，看那门框、窗户框也都直溜了。以前看的都变形啊，都歪歪曲曲的。眼前那个小黑蚊子、小黑点点的，他说也变少，偶尔有几个吧，不耽误他看东西。
0: 你看，
1: 现在是恢复的挺好，因为以前呢心脏难受的时候他吃不进东西去，现在吃饭也比以前强多了，胃口好多了。你就看看胡老师，我老妈参加这个50盒胡家老膏能不能行？老太太指定要这个。
0: 可以。啊，这么大年岁了，而且他的眼睛是非常厉害，眼睛的疾病。这次正好赶上这个机会，这次的金膏援助活动是节目开播以来首次隆重推出来的，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胡家金膏它不是一般的普通膏方啊，它每一滴的金膏都是精华。所以说胡家金膏再配上老膏，咱们一起来治疗疾病，对于我们来说啊，它的治疗效果是事半功倍啊。所以你的老母亲啊，眼睛病这么厉害，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再加上金膏，这太好了啊。
1: 对对对，
0: 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
1: 行行，
0: 这次的活动时间很短呐，就有4天。你打电话，只要他把你登记上，就能解决了，好不好？抓紧吧。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就这样。
1: 好，
0: 再会。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01-2566。400-601。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气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这 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5: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碳水吃太少真的会头秃，建议每天吃够这个量。中疾控提醒，家里三个角落一直在养蚊子。
5: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0: 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各科目评卷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预计6月25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打印成绩通知单。第一阶段本科院校志愿填报将于6月28号到7月2号进行，7月上旬开始录取。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将及时公布成绩发布、志愿填报、录取等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发布的信息。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我们常说的碳水是碳水化合物，是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的三大营养素之一。正常成年人每天所需能量的50%到65%呢，是由它提供的。那有很多人为了减肥，刻意的戒掉主食，远离碳水，但是呢，这可能会让脱发、贫血找上门，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的问题。缺了碳水会大把的掉头发，这是为什么呢？主食富含碳水化合物，这种营养素是人体最主要、最经济的能量来源。在减少主食的供应之后，很大一部分的蛋白质食物会作为热量消耗掉，那真正用于维持组织器官结构和功能的蛋白质会大幅的减少，进而导致肌肉流失、皮肤变差、脱发严重、体力下降、抵抗力降低等等。那除了给身体供能，碳水化合物还会参与细胞运作，调节代谢。低碳饮食曾经在网络上风靡一时，不少希望减肥和控血糖的人干脆就不吃主食了，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缺了碳水，身体会受到各种影响。首先，血糖就会忽高忽低，不吃主食会导致血糖忽高忽低，尤其是在使用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的时候，会增加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之后又会反复出现高血糖的情况。第二，肠胃蠕动变慢，粗粮、薯类、杂豆类富含膳食纤维，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能够预防便秘，而摄入不足就会影响。

肠胃的蠕动。第三是大脑运转受阻，低碳水会让人注意力涣散、疲惫、嗜睡、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会下降。女性呢，还可能出现月经紊乱、贫血、浑身乏力。第四是情绪与睡眠紊乱，主食是 B 族维生素的重要来源，摄入不足会扰乱神经递质分泌，使人情绪低落、烦躁、失眠，甚至增加抑郁的风险。第五呢，是不利于预防癌症。研究发现，低碳饮食会削弱免疫细胞功能，促进肿瘤肺转移。低碳水饮食模式还可能增加患癌的风险，特别是结直肠癌。那怎么选出高质量的碳水呢？富含膳食纤维、加工程度低、营养密度高的主食，比如谷薯类、杂豆类、水果，都是优质碳水。蔗糖、果葡糖浆、玉米糖浆等添加糖几乎只提供热量，缺乏膳食纤维，属于劣质碳水。那日常的饮食当中，碳水主要来源于主食和水果。100克相当于10厘米直径碗的一满碗熟米饭，约含30克的碳水化合物，相当于60克面包或者是扎实的馒头。青少年期，机体和大脑生长发育需要充足的能量，每天需要保证至少300克的主食。老年人每天碳水的摄入量呢，应该占到总能量的50%到60%，大约250克的主食。糖尿病患者每天碳水摄入量应该略低于健康人，但是不应该少于130克，约等于80克全麦吐司、150克的熟米饭。天然主食没有绝对的好坏，如果能在吃碳水的同时保证一定量的纤维摄入，不少的精致碳水可变身好碳水。我们日常可以把每天主食里的1/3的精米白面替换成燕麦、糙米、玉米等等粗粮，红薯、胡萝卜、南瓜等等根茎类的食物，或者是扁豆、黑豆、鹰嘴豆等杂豆，同时搭配鱼肉、鸡蛋、坚果等优质蛋白与健康脂肪，每餐保证足量的绿叶菜的摄入。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家里有3个角落一直在养蚊子。高温高湿的夏天，蚊子也进入了生存的舒适区，让人防不胜防。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最新的健康防护提示，在需要关注的健康风险当中，有3个和蚊虫相关。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都属于蚊媒传染病，并且都经过伊蚊叮咬传播。家里有3个角落是蚊虫的滋生地。伊蚊呢，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在我国分布广泛。伊蚊的特征是翅膀没有斑，身体有很多的黑白的花纹，相比其他的蚊子来说有着极高的辨识度。我们常见的是蚊子的成虫期，其余3个时期都生活在水中。中疾控提醒居民要定期对室内外的积水容器及时的进行清理，像水养植物要勤换水，每周至少换水一次，每3到5天刷一下水缸。废弃的盆罐里也要清除各种卫生死角和垃圾，像积水容器，比如水缸、水桶等储水容器加盖密封或者是倒放，尤其是雨后要及时的清理积水，检查清理易储水的容器，水渠内的垃圾以及落叶应该尽早的清除，以防淤塞。避免蚊虫叮咬是防止蚊媒传染病感染的最佳的保护措施，室内可以使用杀虫器物剂、电蚊拍、灭蚊灯等开展灭蚊，室内装防蚊纱窗，睡觉的时候检查所挂蚊帐的完整性，避免蚊虫进入。在有异蚊分布的地区到户外活动的时候，要穿好长衣长裤，裸露的皮肤应该喷涂有驱蚊纸等安全有效的驱蚊剂。在户外运动或者是出汗之后，应该参考说明书按时补喷。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为保障市城建重点工程中山北路雨污分流项目施工顺利进行和市区道路交通安全，6月10号到8月30号中山北路少华街至和清路、和清路至嘉禾阶段实行交通限制，10月8号到11月30号对中山北路、中山北路与和清路交叉口段实行交通限制。记者李婷婷报道，如果说夏天有 C 位美食，那一定是小龙虾莫属了。麻辣鲜香，蒜蓉浓郁，清蒸鲜甜，十三香醇厚。连日来，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气温飙升，夏日顶流小龙虾质优价廉，狂炫正当时。在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眼下正是小龙虾集中上市的旺季，市场供货量大幅攀升，批发价格也越来越亲民。不少规格的小龙虾批发价已经跌破了两位数。市场里卖小龙虾的虎子水产陈老板告诉我们，进入五月份以来，小龙虾价格降得特别明显。
6: 今年龙虾比今年比去年便宜，通通规格就比去年已经便宜1到2块，8块的，2、3、4、8块，3、4、5的是10块，4、6的是12，5、6、7的是14。
5: 据了解，这个价格不仅是今年以来的最低点，比去年同期每斤还便宜了1到2块钱，不少市民已经行动起来。清晨6、7点是交易高峰，批发散户、餐饮商户采购不断，这家店每天的销量能达到1000斤左右，购销非常火热。陈老板说，
6: 我是沈阳回来的，山东那边，一个小时前还在湖里的。这个视频自己领吃的，有饭店的，还有批了去卖的。我说我买青虾就是青壳，买自己最好的那种。青壳，皮薄好剥，肉多。
5: 近日，市民刘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泉山区翟山街道万科长明小区东门的十里路和文兴路非常狭窄，绿化带被居民占用种菜，道路没有路灯，阴雨天积水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泉山区翟山街道办事处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赵成军表示，经过向泉山区住建局了解，万科朝明小区东门的道路是开发商以前修建的柏油路，目前已经纳入2026年区重点工程前期推进项目，将会进行大修。
7: 这目前呢，我解决了下雨有积水问题，我们区住建局已经从万科的开发商进来协调，就是说在道路两侧开挖这个排水井、积水井，如果雨水大的话呢，应急的话可以用那个水泵抽水。这个街道这一块呢，我们也正在跟这个住建局协调，和这个万科的开发商进行沟通，尽快把这个排水井这个修好、完善好，加快施工进度。
5: 关于听众提到的有业主在路边绿化带里种菜的问题，赵主任表示已经开始清理了。
7: 开发商修的路嘛，两边这个绿化带又地势有点高，他们感到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观赏价值，老百姓施展这个地种点菜。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跟这个城管部门、小区的物业。跟居民沟通，把这个菜清理掉，恢复这个绿色的植被。
5: 对于路灯什么时候能够进行照明，赵主任解释，
7: 前面一段路灯已经修好了，还是正常使用。这一段路呢，北边有一个小区，叫十里井的小区，那几条路还没有达到这个交付的条件，部分有应急的东西呢，路灯已经架起来了，个别路灯还没有装上去或者没通电。这个雨水积在这路的路灯呢，是应急的，能看到路面的晚上。
5: 近日，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冯女士打来电话咨询，为什么现在到机场的班车减少了，能否增加一些呢？
8: 就是这个到机场班车的问题，现在只有接着总站那一个点，以前海天矿难都有，现在为什么都取消了？为什么不能多增加几个点，这样出行也方便？
5: 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徐运集团空港客运分公司经理周丽娜回复说，现在徐州市区直达观音国际机场出行方式有两种，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9: 现在咱们市区到观音机场出行方式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咱们到汽车总站和汽车东站，有咱们的机场巴士。第二种方式是您可以小程序关注徐运直通车，这样的话您可以在线上预约上门接送，就是到您的小区或者您住的酒店直接到门接送您直达机场。
5: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固定上车地点只有汽车总站和汽车东站，到车站即可买票。如果小程序上预约上门接送到观音机场，价格是每人35元，且需要提前预约。如果是上午去机场，则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如果是中午12点之后去机场，最少也需要提前3小时预约。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5: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4: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6: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三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五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

0: 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 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清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是高攀，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湿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强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还增产10%到20%没问题。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

0: 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7: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8: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8: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8: 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增强绿色转型动能。九三早新闻近期推出系列报道《逐绿降碳进行时》，首先来关注徐工矿机如何逐绿降碳向心而行。
9: 为全省高端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2026年江苏省成果专利拍卖季专场在徐州经开区举行。
8: 生命火种再接力，28岁徐州小伙冯饶成为我市第16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9: 贾汪区潘安湖街道西大吴村花卉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8: 我市中考将于6月18号到20号举行，徐州市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中考温馨提醒。
9: 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8: 大宗原料涨幅突出，五月江苏生产端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9: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10: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8: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低碳已经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答题。截至今年四月，我市累计建成省级以上绿色工厂157家，绿色园区5家，钢铁、水泥等重点高耗能行业实现省级以上绿色工厂全覆盖。越来越多的企业凭借绿色转型实现降本增效，拓展广阔市场。从今天起，九三早新闻推出系列报道《逐绿降碳进行时》，今天首先走进徐工矿机，关注一下这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如何逐绿降碳向心而行。由记者李金星、孙然采制。在徐工矿机调试厂内，一排刚刚下线的青山绿矿卡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工作。作为徐工5+1+1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战略板块，徐工矿机全力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绿色智能装备，是徐工重点培育的第二增长曲线，也是全球零碳智慧矿山成套解决方案的开拓者。徐州徐工矿业机械有限公司精益制造部负责人廖延辉。
11: 专注为露天矿山提供涵盖勘探、开采、运营到环境修复的全生命周期绿色化、智能化解决方案，依托硬核实力，事业部跻身全球露天矿山挖运设备制造商四强，荣获全球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国家级绿色工厂、江苏省首批近零碳工厂。
8: 近年来，徐工矿机依托绿色工厂、近零碳工厂创建，推进绿色制造转型升级，落地多项节能降碳举措，且成效显著，累计完成24项节能改造，综合能耗降幅超5%，建成5.4兆瓦光伏电站，厂区绿电覆盖率100%，自主减排比例达到68%。廖延辉，
11: 产品端布局纯电、混动、多元燃料三大新能源路线，打造国际领先的绿色成套产品；运营端借助数字化能碳平台，实现能耗精细化管控，落实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再利用、常态化开展节能宣贯，牢固树立全员低碳节约意识。
8: 针对露天矿山开采安全风险高、污染程度高、运营成本高、生产效率低的产业难题，徐工提供绿色能源解决、绿色核心零部件及技术、绿色成套化产品、无人化施工、循环再利用5合1的全产业链解决方案，定义全球绿色矿山建设新模式，携手全球客户探索环保、安全、效率与效益协同共赢之路。廖延辉，
11: 下一步我们将同步抓实绿色生产与零碳体系建设，围绕科学算碳、源头减碳等6大路径，持续丰富新能源产品矩阵，提升产品智能化程度，全流程推进绿色降碳工作，攻坚低碳、零碳核心技术，升级数字化能碳管控平台，持续提升绿色制造水平，打造矿山机械行业绿色发展新典范。
9: 记者王飞、周世维报道。近日，2026年江苏省成果专利拍卖季高端装备产业专场活动在徐州经开区举行， 活动以打通创新链，转化新成果，做强高端装备制造集群为主题，汇聚产学研、金融、服务、企业等多方资源，搭建专利交易、成果转化、效企对接的专业化平台，为

0: 江苏高端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作为江苏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品牌活动，本场成果专利拍卖季活动立足江苏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聚焦高端装备产业，紧扣徐州中国工程机械之都产业优势，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徐州作为全省高端装备产业核心承载地，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规模突破2000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1/5。17类细分产品销量全国第一，全产业链自主可控率超90%。坚实的产业基础为科创成果落地提供了广阔载体。活动现场，高端装备产业企业技术需求、高价值专利成果路演、产学研精准对接轮番上演。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工程学院与徐州巴特工程机械、江苏天宝汽车电子、江苏宗申车业等一批优质高端装备科创项目现场集中签约，金融保险机构集中推介专属科创信贷、政策性科技保险产品，整场活动干货满满，成效显著。徐州工程学院科技处副处长王涛：
1: 对于高线和科研而言，专利拍卖最大的意义在于双向奔赴。一方面，它帮我们打破了实验室与市场的信息壁垒，让我们的科研方向能更精准地对接徐州本地高端装备产业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它为我校科研成果提供了一条快速变现、落地生根的高速通道。
0: 对于新型研发机构而言，专利成果拍卖是激活创新动能的关键抓手。江苏集萃道路工程技术与装备研究所有限公司深耕道路智能装备创新领域10余年，累计取得授权专利201件，科技成果转化率达80%，科创产业化水平稳居行业前列。借助本次专利拍卖契机，企业将持续盘活存量科创资产，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构建起研发与产业协同共进的创新生态。江苏集萃道路工程技术与装备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家春：
2: 一是加速高价值专利的市场化变现，保障企业高强度研发资金的持续投入；二是拓宽了企业知识产权转化渠道，加快四新技术的落地应用；三是盘活企业存量专利，优化资产结构。本次活动上，我们将发布一批高价值专利及技术需求，来推动形成更多的合作成果，全面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在企业端，产学研深度融合正重塑中小科创企业多元创新发展格局。徐州景安重工深耕特种装工机械细分领域，坚持自主研发，现有有效专利83项，2款核心产品入选江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名录，企业营收稳步增长。徐州景安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部部长李源：
3: 政府促进了产学研合作，如专利拍卖，改变企业仅靠产品销售盈利的单一模式，形成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专利变现的良性循环。
0: 作为国家级开发区，徐州经开区已集聚各类企业超5000家，当前正在加快构建以工程机械与智能制造、绿色低碳能源为主导、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与大健康、新材料为特色的2+3创新产业集群，全力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根基、战略性新型产业为引领、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接下来，徐州经开区将继续立足产业实际与创新需求，常态化搭建专利转化、成果落地、校企对接服务平台，持续集聚高端技术、优秀人才与优质科创资源，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厚植区域产业创新发展新优势。
4: 抢抓工期不松劲，项目建设再提速。作为风险新能源电动车产业补链强链的重点工程，江苏耀尔新能源专用车制造基地项目自5月集中攻坚以来，持续保持高强度的建设态势。目前厂房主体建设节节攀升，施工过半，正朝着年底试生产的目标全速冲刺。在江苏耀尔新能源专用车制造基地项目现场，厂区轮廓清晰，气势凸显，塔吊平稳运转，机器轰鸣作业，施工人员穿梭忙碌，井然有序。丰泰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陈 陈强。
5: 自五月上旬项目集中开展主体攻坚以来，我们施工团队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建设责任，强抓晴好天气优势，高效突破施工难点。经过一个月的全力攻坚，项目整体施工进度稳步突破至50%，各单体厂房建设进度差异化有序推进。
4: 依托高端化智能化的建设定位，项目从规划之初便立足全产业链发展需求，对标电动车四大核心生产工艺进行标准化布局，力求实现建筑建设与未来智能化生产无缝衔接。江苏耀尔新能源专用车项目技术负责人刘品：
6: 结合新能源车辆生产的专业需求，我们在施工中精准匹配前期工艺规划，严格按照重压、焊接、涂装、总装四大工艺标准建设厂房，所有建筑结构、层高、配套设施均适配智能化产线安装需求，提前完成产线布局前置规划。后续我们将稳步推进附属工程建设，确保项目竣工后可快速开展设备进场安装调试工作。
4: 江苏耀尔新能源专用车制造基地项目由天津大安电动车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是丰县完善电动车产业链、推动产业高端升级的关键项目。当前项目正以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的实干姿态，持续刷新建设速度，属地各部门全程赋能、精准服务、全力护航，政企联动合力推动项目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江苏耀尔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恩成：
7: 按照目前施工进度，我们项目将整体在今年11月份全面完成竣工验收，同步进入设备试调试和试生产阶段。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齐我县新能源电动车整车制造短板，集聚技术、人才、市场优质资源，拉动上下游配套产业集聚发展，持续壮大县域电动车产业集群，为丰县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4: 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40万辆各类新能源专用车辆，搭建起丰县生产基地与天津总部南北联动的产业格局，有效拓展长三角及全国市场版图。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4: 生命火种再接力，28岁徐州小伙冯扰成为我市第16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0: 逐梦新征程，扬帆再出发，徐州工程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
4: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0: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8: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9: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3: 记者董诗莹、孙志辉报道，昨天上午，一场为了生命的爱心接力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来自徐州太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28岁员工冯饶，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我市第16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平凡岗位上的大爱情怀。今年28岁的冯饶是徐州太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一线机械装配与质检工人。从18岁起，他就经常参与各类公益活动。2024年4月，在一次献血中，他主动报名并采样，加入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冯饶，
4: 就是在我小时候吧，我妈妈给了我5毛钱去买一个冰棍，不小心吃了几口掉在地上，当时呢也小，就掉眼泪。后来呢，这个卖冰棍的师傅又给了我一个，我一直都相信这个善良是可以通过这样一段一段传递的。
3: 不久之后，冯饶就接到了贾汪区红十字会的通知，他的血样与一名患者初步配型成功。得知这一消息，冯饶坚定了捐献的决心。然而，由于对捐献知识不了解，他的家人一开始很担心这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冯饶说，
4: 主要是通过抖音嘛，一些短视频上面呢有咱们媒体的宣传，还有咱们红十字会人员的努力吧，通过咱们不断耐心的劝说，最终打消了他们的疑虑。
3: 整个采集过程持续约4个小时，共采集15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血液，这份承载生命希望的种子随即被紧急送往患者所在医院。至此，冯饶成为徐州市第167例、江苏省第1885例、全国第2318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冯饶表示，他将继续通过分享自身经历，普及捐献知识，呼吁更多人加入中华造血干细胞，汇聚点滴微光，守护生命之光。冯饶说，
4: 使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了，也同时更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仍然继续热爱生活。希望这个小朋友早日康复，也可以把这份善良继续传递下去。
2: 记者林晓婷、李正所报道。6月10号上午，徐州工程学院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举行，5959名毕业生圆满完成学业，开启人生新征程。典礼在精彩的暖场节目中拉开帷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校领导宣读优秀毕业生表彰决定与学士学位授予决定，为毕业生代表颁发证书。毕业生代表、教师代表、校友代表分别发言，分享感悟，传递祝福。徐州工程学院物理与新能源学院讲师丁曼曼：
5: 走出校门后，大家就是大人了，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工作，把当下的事情做好，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跌倒了再爬起来，同时别忘了好好吃饭，少熬夜，多运动，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另外有空偶尔回来看看，我们随时欢迎。
2: 一线教职工带来朗诵寄予芳华，致敬朝夕相伴的师生情谊，全体毕业生庄严宣誓齐唱校歌。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6届毕业生张宁：
6: 服用4年的时间将愿景变为现实，如今成功考入南京大学并成为一名中共党员。这段经历让我确信，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起点，而是方向。一旦认准方向并为之全力以赴，这份信念本身就足以照亮前行的路。
2: 徐州工程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冯博：
7: 今天全程参与同学们的毕业典礼，内心十分感慨，看着同学们从青涩懵懂到自信从容，4年成长令人欣慰。 你们用勤奋和坚持书写了最美的青春答卷。徐州工程学院始终坚持以生为本，无欲并举，见证了同学们在求知、实践、品格上的全面蜕变。愿大家带着徐州工程学院的精神底色，心怀家国，脚踏实地，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绽放光彩。
3: 记者苗丹报道。6月12号晚，彭城七里片区聚焦青年潮流需求，正式启动夜猫子级夜间主题市集项目。通过打造多元业态复合的消费场景，丰富城市夜间经济，激活夜间消费潜能。夜色初降，彭城七里示范段灯火点亮，夜猫子级正式开启。项目打破传统的市集模式，推出馆内美食加街区文创演绎双线并行的运营方式。在户部山世博馆内，汇聚了徐州本土风味与网红特色小吃；户外街区则融合了非遗展示、潮物拍卖、文艺演出及互动体验等丰富内容。点翠技艺手艺人侯雪楠：
8: 那是咱的点翠技艺，它是最早是用咱翠鸟羽毛做的。需要经过制胚，然后翠鸟羽毛一点一点点上的。现在呢，翠鸟是国家保护动物，所以我们传承人呢选择用孔雀羽毛还有其他禽类的羽毛染色做成的。
3: 醒狮技艺手艺人王红叶：
9: 它这个醒狮是用我们那个超轻粘土做出来的，然后醒狮代表就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这些就是我加入了一些就是我们年轻人比较能接受的亮色，一般传统颜色就是红色绿色多一些，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年轻人更喜欢。
3: 游客周丽媛：
10: 在这里看到了很多我们课本上不会学也看不见的东西，我觉得这里很好，不仅有知识，还有非遗，还有美食。
3: 活动旨在提升片区游玩体验与综合吸引力，推动彭城七里文旅业态的全面升级。街区还设置了广场帐篷专区，重点吸纳本土手工艺人、非遗传承人、青年创业者及原创设计师等群体，将其打造为集美食、文创、演艺、社交于一体的网红潮流打卡地，点亮彭城七里的夜间经济。徐州彭城七里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林：
11: 那我们搭建这个夜市集呢，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现自己手作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借此呢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非遗主理人能够加入到我们彭城七里的夜市集啊，希望搭建这样的一个市集呢，招引更多的年轻人，体验彭城七里年轻化的一个业态。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贾汪区潘恩湖街道西大吴村花卉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2: 我市中考将于6月18号到20号举行，徐州市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中考温馨提醒。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贾汪区潘恩湖街道西大吴村花卉市场作为村集体重点打造的乡村振兴特色产业项目，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搭建起惠民就业平台，带动4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初夏时节，花木繁盛，绿意盎然，走进西大吴村花卉市场，各式绿植花卉错落摆放，生机盎然，清新雅致的环境让人身心舒畅。大棚内工作人员穿梭其间，对花木进行浇水、修剪、养护等，一派繁忙有序的产业兴旺景象。西大吴村花卉市场于2021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总占地300多亩，配套建设96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是徐州东部颇具规模的综合性花木交易基地。该村创新发展模式，以村集体名义自主经营花卉产业，凭借规范的管理、丰富的品类，不仅盘活了市场，带动整体商圈人气攀升，更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目前该项目稳定带动本村40多名村民就业，村民寄予在花卉市场找到了合适的就业岗位，是市场就业的受益者之一。寄予说，
12: 这个工作呢比较轻松，工资呢还可以，离家里边又近， 所以说我就在这里上班，而且看着这些花花草草，我本身也喜欢养嘛，这个环境然后对我本身我觉得也比较好，所以说搁这工作我感觉还可以凑合。
3: 如今花卉市场口碑持续打响，不仅吸引周边零售商常驻进货，还吸引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花木休闲打卡，乡村美丽经济活力尽显。西大吴花卉市场负责人吴斌：
13: 下一步以盆景园为主，但是呢我们这个绿植呢还得继续经营，因为前面还有一部分散户，我们还得带动，继续带动，然后下步还准备要进一步再找赏。
3: 一花一产业，一园富一民，西大吴村以花卉产业为抓手，走出了一条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未来随着产业链持续延伸，业态不断丰富，这片花样沃土必将绽放出更亮眼的共富硕果。
2: 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近日沛县街头出现惊险一幕，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滨湖中队民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驾驶电动摩托车在道路上多次实施闯红灯、翘头等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道路安全隐患。民警进行视频追踪的同时，通知路面民警进行查处，很快该驾驶人被民警查获。
14: 谁的车？
15: 朋友的，也没有钥匙。
14: 没有钥匙，没有钥匙，这个改装了吗？
15: 不是，这个没有，这个有一点，不知道他怎么改的，还修弯的，这里有弯。
2: 民警对这辆电动摩托车进行检查时，发现该车的电机、电池、刹车等多个部位都进行了改装。
14: 这个底下的这个也是改的，那个发动机也改的，眼睛这个车改完了眼睛啊，小伙子。
15: 这不是我的，
16: 你俺跑到啥？
14: 不是你的事。
15: 不是
16: 你反正你去的、
2: 根据规定，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多次闯红灯、驾驶非法改装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对其在道路上实施翘头飙车的违法行为移交辖区派出所进行处置，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来关注两条短消息。徐州市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中考温馨提醒，我市中考将于6月18号到20号举行，八年级地理生物考试将于6月17号举行。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做好考前准备，备齐考试用品，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考试当天顺利复考。考试期间，各考区会根据天气情况统一调度考点，开启空调，考生可携带必要衣物，谨防身体不适。
2: 徐州气象昨天发布一周天气综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我市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降水较弱。6月19号到20号受高空槽影响，我市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本周我市最高气温35度左右。
3: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2: 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3: 大宗原料涨幅突出，五月生产端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17: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 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2: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横陈七里，
2: 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7: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
20: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5月2号装车 20.24 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2: 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3: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涵盖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和暴力低俗信息等14类问题。
2: 日前，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此设备系统为海洋油气平台阻块节点、深水导管架加强环及压溃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设计寿命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30吨，核心软件与工艺库实现100%国产化。
3: 据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布消息，该院研发的机器学习台风快速增强集成预报模型可实现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12小时快速增强预报产品同时配套上线，此举标志着我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重要突破，自主 AI 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技术正式进入国家级气象业务体系。
2: 昨天12时，我国首颗文物行业遥感卫星文物01型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文物01型由国家文物局联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是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其搭载高精度光学遥感载荷，可高效完成文物资源空间信息采集、三维建模、动态比对等工作。
3: 近日，记者从江苏调查总队了解到，五月江苏工业生产者价格呈现同比、环比双双上行态势，工业生产供需两端价格走势分化明显。数据显示，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5%， 环比上涨 0.5%，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5%， 环比上涨 2%， 整体工业价格运行平稳有序。
2: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3: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创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日前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首次公开募股因其史无前例的融资规模、富有想象力的业务前景以及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个万亿美元富豪而备受关注。不过，这家公司的夸张估值水平令一些投资者担忧，美国股市可能重蹈20多年前互联网泡沫破裂的覆辙。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徐州鱼龙湖景区将在端午节举行沉浸式演艺活动。
2: 热线追踪，石屯街道薛桥村百米长路段破损严重，何时能维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4，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南、国道310徐州北路口、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 0516-8560-5608 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8: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1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6: 就业升学。

0: 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2: 主流视野，
3: 时代情怀，
2: 聚焦新闻前沿，
3: 服务百姓身边，
2: 生动徐州。
4: 记者李婷婷报道，端午节将至，云龙湖景区将以龙腾云龙湖风华端午为主题，于2026年6月19号到20号推出一场融合国风巡游、时尚狂欢与传统文化的沉浸式活动，为市民与游客打造别具一格的节日体验。活动期间，云龙湖风景区采取水陆联动加国风巡游的模式，开启端午盛宴。游客可登游船与 NPC 互动，感受百名国风同袍泛舟湖上的诗意画面。同时，鹏城风华大船将化身龙舟古镇，击鼓助威，体验沉浸式游湖。云龙湖景区演艺人员张璐：
5: 今年端午，咱们云龙湖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活动，活动时间6月19日、6月20日，每天下午2点将准时在鹏城风华举行开船仪式。我们邀请了许多汉服爱好者，将与大家共同乘坐风华大船，欣赏云龙湖的美丽风光，登船即可领取端午伴手礼。
4: 此外，活动还推出一举高纵打卡点位、水族馆探奇之旅、国风快闪等。在望湖阁游客中心，还可以亲手体验非遗手作，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张璐说：
5: 游船大环线会先后停靠水晶宫、沙月岛码头，到达沙月岛后，巡游队伍将进入水上世界，上演特色表演，比如舞蹈、歌曲、国风走秀。期间也会给到场游客随机送上端午礼包，让大家在湖边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韵味。
0: 近日，鼓楼区各街道办事处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反映，鼓楼区石屯街道薛桥村有一段百米长的道路破损严重，影响群众出行，相关部门一直都没有维修。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节目结束后，记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现场。在现场，记者看到薛桥村内的这条路长约150米，宽3.5米，位于薛桥村最南边。据介绍，因为这条道路两侧都是近几年新建的房子，因此没有纳入前些年村内统一道路维修工程。鼓楼区石屯街道薛桥村党总支书记杜庆伦：
6: 这条路呢是当时村里面是最难推的一条路，因为呢那边没盖房子的时候，这条路呢这个路面水直接就淌到河里里面去了，后期呢这个房子一增加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路，那形成一个路以后呢，这个我们本来是先修转运道路。
0: 杜书记表示，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他们此前也已经和村民沟通过，表示在明年会通过申报1市1亿项目对道路进行维修。
6: 目前呢，有了这个1市1亿工程项目了，那么把这条路我已经提到议事上来了，那明年上半年，那根据上级要求，根据我们大家的财力，尽最大能力把这条路修通了，那达到老百姓的满意。
4: 近日，有市民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前段时间带家人去淮海纪念馆参观，发现闭馆的时间太早，建议延迟参观时间，方便游客更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7: 前几天的时候，正好家人来淮塔玩，我们想去那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面玩的时候，发现那个馆4点半就关门了，今天段是不是有点早了？可不可以按照夏令时和冬令时这样一个去运行？
4: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安全保卫科科长马亚军告诉记者，淮海战役纪念馆开馆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7点30分，下午16点15分停止入馆，周一闭馆，凭本人身份证免费参观。正常情况下，每个人的参观和学习时间教育疲劳期是40到45分钟，年轻人的在50分钟。在正常开馆时间，每天下午16点准时在园区通过广播进行多次反复提醒，16点15分停止入馆。
8: 我们呢也自己做了一个延时入馆计划，我们在每年的寒暑假以及正常的法定节假日还有

0: 投资1800万元开展有奖发票活动，活动为期6个月。消费者通过实际消费后取得商家开具的真实有效电子普通发票，单张票面价税合计金额不低于500元，即可参加抽奖活动。
1: 奖项呢是6个大类，头等奖5000块钱，一等奖是3000块钱，二等奖是1000块钱，三等奖480块钱，四等奖300块钱，五等奖200块钱。为了鼓励居民开发票，分两个抽奖的方式，一个是随机抽奖，个人开发票直接就可以抽奖，是20块钱，然后是每月集中抽奖，是刚才说的6个类型的奖项。个人开发票起点是500块钱，奖励的金额呢不超过开发票的面值。假如说你开发票500块钱，那最高只能奖励是500块钱。如果是涉及到800块钱之上的，要涉及到代扣个人所得税的。
0: 刘洪峰表示，这次发票抽奖活动参与的行业涵盖我市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8大领域的企业，但是不包括水电气、移动通信消费。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梁永军将带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指挥中心、法制科、路政大队、治超大队、水上大队、海事大队、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客运科、出租科、交通物流科、驾培管理科以及徐州公交公司、徐州市民卡公司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
0: 近日，云龙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公安、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重大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检查组重点围绕高层住宅小区、校外培训机构、宾馆、餐饮场所、商场、市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等高风险领域企业及场所，细致排查了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建筑防火条件、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安全疏散畅通、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管理等关键环节，同步向企业责任人和工作人员普及消防安全常识，督促企业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坚决防范化解火灾风险，提升消防安全素质。下一步，大队将继续按照总队和上级的工作部署，保持高压态势，持续深化开展消防安全重大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对排查发现的存在消防安全重大风险隐患的单位，逐一明确消防监督员挂钩联系指导，并建立底册台账，做到重大火灾风险隐患底数清、情况明、责任实，精准破解整改难题，推动消防安全重大风险隐患整改到位。
2: 近日，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辖区外卖骑手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题培训。宣传员结合近期电动自行车自燃、充电起火、入户停放引发火灾典型案例，深度剖析外卖车辆超负荷充电、锂电池老化破损、私自改装电路、楼道入户停放、非线充电等高频隐患风险，用事故视频警示全体骑手摒弃侥幸心理。针对外卖骑手日常配送工作特点，宣传员重点讲解出车前车况自查、锂电池规范存放、限时安全充电、火情应急处置、灭火器实操使用等实用知识，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扑救初期火灾标准流程，组织参训骑手逐一实操演练，纠正错误灭火操作，全面提升从业人员自查自纠、应急避险、初期控火能力。同时号召全体外卖骑手化身流动消防宣传员，依托走街串巷工作优势，向沿街商铺、社区居民普及防火常识，延伸基层消防宣传触角。
4: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0: 夏季天气炎热，给安全生产工作带来较大挑战。为预防事故的发生，近日市应急管理局

0: 发布夏季高温安全生产注意事项，在夏季高温时段，有限空间作业事故风险增加，非必要不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如确需开展有限空间作业，要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做好有毒气体和氧气的检测，坚持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并做好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和作业全程监护工作。危化品仓库、中间仓库等储存场所要保持通风，严格控制存放数量，规范存放，对可燃气体探头、事故排风等安全设施进行巡检，确保安全设施正常运行，对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工序设备等实时监控温度、压力、液位等关键参数，确保冷却系统高效运行。此外，夏季天气炎热，各类易燃易爆化学品极易挥发，使用易燃有机溶剂、易燃气体的企业务必做好安全检查工作，特别要加强重点岗位的风险防控，将事故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各单位还要加强用电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源，注意线路的绝缘老化破坏、电线裸露、负荷过重问题。下班时或离开工作岗位后，一定要确认各设备电源，以防止电气设备因短路或发热引起的火灾事故。同时，在夏季高温时段作业时，应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设施。在安排工作时，尽量避开高温时段，若确实需要在此时段作业，应准备好降温物品，并严格控制作业时间。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增强绿色转型动能，九三早新闻近期推出系列报道《逐绿降碳进行时》。首先来关注徐工矿机如何逐绿降碳向心而行。
0: 为全省高端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2026年江苏省成果专利拍卖季专场在徐州经开区举行。
1: 生命火种再接力，28岁徐州小伙冯饶成为我市第16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0: 贾汪区潘安湖街道西大吴村花卉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1: 我市中考将于6月18号到20号举行，徐州市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中考温馨提醒。
0: 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大宗原料涨幅突出，五月江苏生产端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瑜、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